养护，随时随地都能用，坐着呀，躺着呀，外出旅游时候啊，都可以照射，安心又省心，不用跑医院去排队了，在家里就能做到专业的红光理疗，简单好操作，实用性拉满，轻松搞定日常健康保养，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越来越浓了啊，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磷虾油啊 ，Vic 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呢，它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丰富，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银发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家的身体结构是需要更多的营养来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记忆，包括我们很多的神经传导，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肺部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种类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搭配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脂类的物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它是非常或缺的，而且我们身体在合成和转化的过程当中能力可能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也是在找有哪一种植物的或者说食物的脂质成分可以更多的去涵盖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哎，我们在南极的磷虾当中找到了，所以今天的南极磷虾油不是普通的油，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材料非常丰富的这样一种营养物质。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尽早补充起来。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买磷虾油的这个非常的踊跃哈，因为也到了一个春季嘛，春季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能够跟去年相比有一个提升。我们说现在的健康啊，咱不跟年轻人比，跟自己比，有进步就算好的了。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包装非常好看，就是这样窄窄的一条啊，你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的一根手指的这样一个宽度，你随身携带啊，也都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外包装呢，也是我们很多顾客非常喜欢的。
1: 对，
0: 这个品牌啊 ，Vic 这个品牌就是它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个磷虾油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除了我们当中平常比较熟知的 Omega 3，对吧 ？DHA、EPA 这种成分之外，
1: 对，
0: 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平常吃这个鱼油当中不含有的一些成分，其实是主要是从海底，就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当中，
1: 哎，
0: 对吧？提取出来的营养物质，
1: 特定的磷虾哦，不是说磷虾我们就能提炼成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叫南极磷虾
0: 哦。
1: 所以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种类，它是龙虾的种类，跟那个大大的龙虾属于一个属
0: 哦。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在南极特定的海域，它很容易，就是说你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破坏，因为它跟海参一样，里面有一种自溶酶。
0: 对，
1: 所以呢，在南极捕捞之后，它要马上加工，出加工之后，它运回到我们国内，我们才能进行那个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那么还有就是啊，大家知道在南极，我们很多的海洋物质，像鲸鱼，对吧？它是以磷虾作为主要的食物。
0: 对，
1: 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在海洋当中的，它只能以磷虾为食。
0: 哦，
1: 所以你想一想，磷虾当中如果营养成分不充沛的话，没法满足它。但是鲸鱼有个特点，你没看它体型那么大哦？
0: 对，
1: 它的咽喉就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呢，它吞不下很大的物质，就靠磷虾来支持它的生命。而且鲸鱼大家知道它是有智慧的，
0: 对
1: 吧？所以今天的磷虾油，我们发现它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内也有自己的捕捞船，然后我们现在是国外的挪威的这个原料，
0: 对，
1: 让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它主要是对眼睛啊、对我们的肝脏，对骨骼，对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啊，以及我们的全身的皮肤的帮助啊，体现在这个磷虾油上面。
1: 对，
0: 我们呢现场给大家举例，你可以感受一下磷虾油跟我们日常吃的鱼油，
1: 哎，
0: 它是怎么样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哈。
1: 啊，是的，其实磷虾油当中有一种我们就叫海洋磷脂，这个磷脂的成分，
0: 我们这个表面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一层就是油哈。
1: 对，就植物油啊，
0: 就是植物油。
1: 为什么？
0: 就是平常你吃的这些植物油，
1: 哎，
0: 它跟水是不溶的。
1: 对，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平时吃进去的油我们会担心？
0: 对，刚刚邱老师是挤了一点磷虾油进去了，
1: 对，你怕它在血管的游走当中会在哪里堆积，对吧？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磷虾油挤进去之后，看一下哦，您看那些油脂，
0: 哎，
1: 看不到了，这就是一种乳化状态，它可以让油脂变得非常细小的这种细粒状态之后，身体吸收的更快，
0: 对，
1: 运到身体的部位更充足，
0: 对，
1: 同时不在身体里面 产生那种滞留的状态。
0: 是的，这也被称为海洋当中的红宝石，非常的珍贵。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啊，非常非常好，随身携带。你出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样，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
1: 对，
0: 这个上面有一个像的小卡口，你直接把它这样打开，哎、然后这边有个小拉环，哎，直接一拉开就可以吃了。嗯、每次倒个一粒，倒个两粒出来，非常方便。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25年会大放光彩的一个营养素。嗯、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哎、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一个是360粒的。
1: 对，
0: 180粒的呢，就是三盒，一罐一盒当中，就我这么小小的这么一罐哈，一罐当中有放的足足60粒。
1: 对，满满的、哦，
0: 满满的60粒。它是699，那如果说是你买两套，应该是140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两套就相当于降了差不多300块钱。
1: 对，
0: 只要1180，相当于3.2元一粒。
1: 是。
0: 另外呢，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活动，凑单完成功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因为磷虾油它在整个营养素的这个排列上面啊，它应该是在鱼油在上面往上走一些，
1: 对
0: 不对？
1: 啊、我们
0: 再往上走一些、哎，
1: 而且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在两个当中进行选择。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鱼油，这款磷虾油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也是卖的特别好。800-708、800-0002-15-11-9900。
2: 它叫虾，但实际上它是南极里面一个浮游生物。随着我们科技的发达，已经把磷虾捕捞以后呢，进行高质量加工萃取，变成了老百姓可以食用的磷虾油。这就是呢纯南极磷虾油，大概呢要162只磷虾，把它的精华萃取来成为这一粒油。南极磷虾在南极是一个基础物种，像南极里面这种企鹅呀、海豹啊、鲸鱼啊，都是以它为食。效果好的，它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它除了含有欧米伽三以外，它含有一种独有的成分——海洋磷脂。同时呢，是一家聚焦海洋科技营养的企业，主要的产品就有南极磷虾油。一方面，我们加强南极磷虾的高质利用，突破上游的卡脖子技术，降低原材料成本，让广大老百姓能吃得起。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建议，让老百姓可以买到有质量保证的。
3: It's really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really make us. All ourselves.
0: 2025年，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物有一款磷虾油卖的特别好，就是今天您现在看到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
1: 是的，
0: 这款磷虾油呢，其实它是对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鱼油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因为它除了有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就是 DHA EPA 之外，它还有鱼油当中所没有的那些独特的成分。
1: 是的，
0: 这是大家会去选择吃磷虾油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哎，因为我们里面的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脑啊，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肺啊，这三个方面特别有营养。
0: 哦，它对肺部还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肺泡的结构当中它有特有的活性物质，才能让两层肺泡有张力，同时不粘连，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它对我里面有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和神经又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系列的营养物质都说明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部位它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骨头里面要钙，对吧？眼睛里面要叶黄素。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会在自然界找到更好更多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对应我们不同部位的营养需求。所以您看，本来鱼油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脑啊、肺啊、肝啊这些营养又来了。
0: 对，
1: 我们所以在鱼油的基础上再叠加一粒，这一粒的价格也就3块多钱。
0: 对，这个包装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希望说这个东西呢，它小小小小巧巧的，我随身携带。你看，就这样拿在手上，像一副扑克牌一样，
1: 而且粒数一点不少。我们这一盒60粒呢，
0: 这一盒当中有足足60粒。它的开口在这儿，然后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是一个小开口，
1: 是
0: 啊，设计的特别好。哎，
1: 老人家倒的时候不怕那个瓶口大，哗的一下全部倒出来啊。
0: 这边有个小拉环，就直接把它拉开。哎，我刚刚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了哈。 哎，闻到就是一股那个
1: 虾
0: 的
1: 鲜
0: 味
1: 哦。
0: 道玉林，给大家看一下现场道玉林，它这个颜色呢，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颜色。
1: 是的，
0: 当中含有的这个红颜色，其实就是独有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对，非常珍贵的虾青素，因为自然界的虾青素有植物来源和动物来源，因为动物来源的虾青素，可能会更珍贵一点。
0: 嗯，那当然。
1: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磷虾当中的虾青素，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
1: 是
0: 非常的讲究，
1: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就是说，
0: 就是
1: 非常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1: 因为携带方便，
0: 你拿的时候
1: 密闭又好，
0: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出来，
1: 倒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0: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那全避光。
1: 对，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
1: 几乎一年了，六罐
0: ，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的量。1180元，
1: 对，
0: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1: 是
0: 每天2块多钱，
1: 嗯，
0: 对吧？给又是大脑，
1: 对，
0: 又是补充肝脏，
1: 是
0: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
1: 嗯，
0: 这个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
1: 嗯，
0: 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大购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11011999000。

0: 哎，您说为什么这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对，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放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啊，他一看有个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嗯，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但是这两年
0: 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
1: 对，
0: 刚才邱老师讲到说，发现了磷虾油的营养之后，就大家突然一下有一个惊喜，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是几乎给我们全身的脏器都会提供营养。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人体当中无非是分几个脏器，
1: 来，
0: 要么是大脑，对吧？

0: 么是肝脏，要么是骨骼，
1: 对，
0: 要么是血管，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管道讲的就是血管，
1: 都是重要脏器、啊。
0: 哎，对，包括我们的眼睛，对吧？啊，还有就是整个的皮肤，
1: 哎，
0: 你看几乎都涵盖到了。
1: 是，
0: 今天就是这么一粒啊，一粒红宝石，为什么叫做海洋当中珍贵的红宝石？
1: 哎，
0: 这么一粒，
1: 嗯，
0: 对你的眼睛，海洋灵芝，
1: 对，
0: 对吧？对胆碱，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对你有。这个里面啊，其实很深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讲的特别深。
1: 对，
0: 以前邱老师会给大家讲的很深，我们下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欧米伽三也会分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它也分为灵芝型的和非灵芝型的欧米伽三。灵芝型的，它的整个的那个消化吸收，就是因为它是灵芝双分子层嘛，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一面是那个
1: 清水的，
0: 一面是清汁的，对吧？它是双分子层，它这种灵芝的双分子的这种结构，它是更加好被我们的人体所消化吸收的。好，骨骼当中需要它。大脑，
1: 嗯，
0: 然后管道，其实我们是
1: 血管，
0: 讲的就是血管，
1: 对，
0: 然后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那，
1: 嗯，
0: 红宝石，
1: 对，
0: 红宝石来了，
1: 哎
0: 哎，以前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
1: 是
0: 这个红宝石不是添加任何东西啊，哎、它是天然的虾青素
1: 的
0: 颜色。
1: 哎，
0: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配料非常干净，
1: 而且我们里面关键的营养成分这里都有标识啊、
0: 嗯。
1: 这个标识我是专门跟我自己吃的，还有就是市面上有些进行了一下，就是看一下、
0: 啊、对比哈，
1: 然后发现这个数值哦都是特别高的，
0: 嗯，
1: 所以您在吃它的时候，它不是油耗耗的那个一股油流到嘴巴里面，
0: 对，
1: 鱼油就是这样，您炒菜油也是这样，对吧？它咬上去是有点果冻的感觉，
0: 对，
1: 有点
0: 很浓郁
1: 虾膏的感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像吃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一样，其实这就是里面海洋灵芝膏的一个表现。您那个普通的植物油、大豆灵芝是做不到的，为什么？成分结构不一样啊。
0: 刚刚讲到说，我们每一粒哈，我这样拿下来这样看，欧米伽三当中，除了有这个，还会有虾青素，
1: 对，
0: 还会有海洋灵芝，
1: 对，
0: 以及胆碱，
1: 对
0: 啊，这些这个和这个，
1: 嗯，
0: 就这三样，我放到旁边来吧，
1: 嗯，
0: 这三样东西呢。其实是鱼油当中没有的，
1: 对。
0: 那你说这三样东西重不重要？
1: 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但是鱼油当中没有，
1: 是
0: 鱼油当中有这个，
1: 哎，
0: 有 Omega 3，有 DHA，有 EPA 啊，
1: 哎、
0: 有这些成分，
1: 是，
0: 但是它没有这些成分，
1: 是的。
0: 而这些成分又偏偏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
1: 而且当鱼油当中的 Omega 3再加了这三个成分之后。哎呀，那鱼油当中里面的 EPA 和 DHA 的营养
0: Plus，
1: 您吸收的就更到位了。
0: 为什么会吸收的更到位？这个不是我们就这样随随便这样去讲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是什么东西哈。
1: 对，
0: 这是一杯水，
1: 嗯，
0: 水上面倒了这个是油，
1: 是的，
0: 水油不相容，
1: 对，
0: 水油对吧？我们都知道、油是浮在水上的，
1: 是，
0: 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来挤一粒磷虾。磷虾油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
1: 我们挤的时候不是那种鱼油就很快的飙得出来的啊、
0: 嗯，
1: 它是稠厚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特有的海洋磷脂，你看到吗？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在挤完之后，您会发现它已经侵入到我们油当中了。
0: 嗯，
1: 但是经过我们身体的那个消化吸收利用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这种状态。
0: 哇哦，天哪！
1: 上面浮着的油去哪里了？
0: 嗯。
1: 是不是跟水融在一起了？
0: 超爱这个包装，我觉得这包装真的很可爱。
1: 是的，
0: 能，它是这样的，窄窄的，
1: 哎，
0: 就是你把它随身携带，你比如说放在你的行李箱里边，
1: 嗯，
0: 很多人接下来会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规划，
1: 是，
0: 你就带上这一板就可以了，它也不太容易受潮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包装口它开得很小，你看，就这么小的一个包装口，
1: 倒一粒出来，倒两粒出来，真的好好。
0: 这里面呢，它是给你封好了的，你把它那个环，它是一个这样的，
1: 哎，有一个环，
0: 里面有一个这个环的，你把它啪一拉开，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里边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粒就是这种红宝石的状态。
1: 对，而且呢，它
0: 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漂亮。关键是吃进去没有任何腥味，
0: 嗯、
1: 一点都不腥，
0: 对，
1: 就是虾干的鲜味。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大家不吃是因为难吃，
0: 对，
1: 好的营养物质可能比较单一，只有几种。
0: 嗯，
1: 我们今天不但营养的密度高，营养的种类多，而且你在口服的时候小粒口吞服，
0: 对，
1: 还没有腥味。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套装、小套装这备货，估计这批货又要售完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各什么多少组？只有五组。哎呦，天哪，
1: 太快了，还有。
0: 今天又订得很快，我们最近磷虾油卖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品牌也很好，它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化的

0: 行业的展会，
1: 对，
0: 包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在这儿。那这是国外的一些展哈，这是欧洲的展，
1: 对，
0: 啊，这是 NPC 的展，那各种展，今天这个产品它都在展会上跟大家亮过相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是一个小品牌，是个大品牌，
1: 哎，
0: 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
1: 是，
0: 三瓶装和六瓶装，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吃，你就买这个，
1: 对，
0: 你不用多，你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就跟你的鱼油上面再加这一粒，
0: 对
1: 啊，那你看看这个营养结果啊，真的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哈。东方购物1180，单粒3.2块。如果你参加活动凑单，就相当于2.2块一粒。
1: 是的，
0: 那你看这性价比，
1: 对呀，
0: 老高了，2块多能干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它的投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对，没错，
0: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 哎、是
0: 你不要说一定要。指着这个突然下个猛药，咱们不玩那个，我们就是慢慢的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还有最后的3套4套，800-7088-0000-2015-11999-00。
2: 自由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它的本质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电子必须成对出现。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的一个电子，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自由基作为人体正常的代谢产物，对维持机体的正常代谢有特定的促进作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体内自由基不断产生，也不断被清除，始终维持在一个正常生理水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人到中年后，体内自由基开始过剩，加上外界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活中一些不良的习惯，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如果自由基的活动失去控制，超过一定的量，就会破坏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的损坏。
0: 磷虾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1: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
1: 哎，
0: 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
1: 哎，
0: 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1: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1: 是
0: 110岁人生，
1: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哎，
0: 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
1: 哎，
0: 你先不要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1: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1: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1: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1: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哎，
1: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
1: 哎，
0: 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1: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1: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1: 可以做。
0: 这一抹红色
1: 啊，对，
0: 生命的源泉。
1: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 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3: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1: 是的，
3: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啊，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1: 对，
3: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得特别好。
1: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1: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1: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对吧？是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1: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
1: 哎，
0: 都是。
1: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1: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的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1: 嗯。
0: 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新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1: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015-11-9900。
4: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5: 四角五容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角，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五溶，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1/2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0: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去吃磷虾油，
1: 对，
0: 无非是大家早一步晚一步行动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滋养全身，
1: 哎，
0: 有点一个不落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大脑啊，肝脏啊，这然后又是肺部啊，然后又是我们的血管、骨骼，真的是小小一粒儿，但是 它的整个的能耐啊，能耐很大。但是呢，其实磷虾油的产量是远远低于鱼油的。

0: 的那个设备不好，它可能就坏了。你捕捞的运输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容易发生自溶。嗯，所以它对它的捕捞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发现这么好的物质，但是没有办法源源不断的充沛给到大家。嗯，所以一般来说，自己对自己健康要求高的人会更快的、更及时的摄入。
1: 对，其实我们最快的，我们的顾客应该是去年年头就开始吃了，是卖的越卖越好，
0: 是
1: 就会有很多的回头客
0: 啊。
1: 这是确确实实这样一个情况。哎，然后呢，今天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牌子叫 Vic 这个品牌，这上面就是这个磷虾油啊，它的英文磷虾油。我们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上面，哎，有一个这个英文的表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拿回去，因为字儿很小，你拿回去之后拿手机拍照可以放大，
0: 对，
1: 慢慢看，对照着看啊，当中的营养成分都在这个地方，很独特的。
0: 您会发现它的海洋磷
1: 含量很高，
0: 包括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都非常高。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配料也超级干净。哎，就是我们每一粒儿当中，它的配料表当中哈，
0: 是
1: 它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哎，
0: 磷虾油，就是磷虾油
1: 没了，
0: 对，
1: 啊没了，就这一样东西，干干净净的啊，干干净净，非常纯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哎，就配料表超级干净。然后呢，你在随身携带的时候，这也是很多我们的顾客，我们的老顾客很喜欢的，
0: 是的，
1: 说哟这个东西好，随身携带拿在手上的手感也特别好，
0: 对，啊，薄薄的，
1: 又是避光的，难道就是我的手指的宽度，啊，手指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你随时比如说插在裤兜里啊，
0: 哎，是的，
1: 对吧，放在口袋里啊，都可以，它的开口在这儿哈，有些朋友说，哎呦，开口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把它一打开以后，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小拉环，把它啪一拉开就能吃了。这里面的所有的磷虾，它就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颜色鱼油不一样。
0: 对，
1: 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不是的，它是虾青素的颜色，
0: 对，
1: 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所以植物型的这个虾青素就是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
0: 是的，
1: 对吧？也是这个藻类。
0: 对，
1: 这是动物的，动物型的，它就是从海洋。而且是南极的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你说多珍贵啊！
0: 是，
1: 上当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8007088000025111990。

0: 排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要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我是越说这电话链接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0。
1: 明天有，主要的效果好的，这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你先不要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2: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2: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2: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2: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
2: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2: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2: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2: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2: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2: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2: 可以做。
0: 这一抹红色啊，
2: 对，
0: 生命的源泉。
2: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2: 是的
0: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2: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2: 就
0: 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2: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得特别好。
2: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2: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2: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对吧 ？Asia 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2: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都是。
2: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2: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是的，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2: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2: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绒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

0: 排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07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
1: 明天有，做了效果好的，那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哎，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哎，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哎，你先不要挤，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
2: 反过来
0: 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2: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2: 对，
0: 水油不相容。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2: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2: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哎，
2: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2: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2: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2: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哎，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2: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2: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2: 可以做。
0: 这一抹红色啊，
2: 对，
0: 生命的源泉。
2: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的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2: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2: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2: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2: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
2: 是
0: 非常的讲究，
2: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 就是非常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2: 因为携带方便，
0: 你拿的时候
2: 密闭又好，
0: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粒出来，
2: 到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0: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那全避光。
2: 对，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六
2: 一年了，
0: 六罐。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一年的量，1180元。
2: 对，
0: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2: 是
0: 每天2块多钱。对吧？给又是大脑，
2: 对，
0: 又是补充肝脏，
2: 是
0: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这个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千万不要错过大构成，大构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哎，您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放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那他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嗯，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
0: 对，
1: 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嗯，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嗯，但是这两年
2: 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嗯，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嗯，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还有最后的3套4套，8007088000212151199000。

的时候，你逛街的时候，他刚好的时候。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费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

0: 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啊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两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OK， 没问题。嗯，一个电话都能过来，另外七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嗯，
1: 十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嗯，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嗯，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要摸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
10: 的，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 大概差不多就五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嗯，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老不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它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脱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打，这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给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嗯，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嗯，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嗯，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嗯，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大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 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多方共识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哦、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刚刚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0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乘以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8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8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 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脂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脂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副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买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哦，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5: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5: 对，
4: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5: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5: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5: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的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要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 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啊、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1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 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8: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Pansy的鞋子啊。开春之后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脚上的冬雪已经穿不住了，对吧？特别的热，尤其是最近呢，温度一下子上去了20度左右了。
0: 是的。
1: 我们开春之后呢，要有一双既轻便，而且呢，不管是走路也好，或者说平时工作也好，或者是说踏青旅游，都能穿的好鞋子。那今天的 Pansy 鞋底啊，光头可以看到，鞋底也我们的网面材质，这个网面呢，咱们做的不是单面的，是双面，既透气，而且呢，我觉得啊，穿着起来舒适度也增加了很多。包括呢，哎，我们摒弃了平时咱们系带的一个烦恼，因为我说经常系鞋带的话，很多的妈妈会说，哎呦，我身体稍微有点胖，蹲一下，起一下很费劲。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一脚蹬的设计，包括这样的有一个搭绳，这个搭绳的好处是什么呢？根据你的脚背的宽窄高低，你自行进行一个调节。
0: 活动锁扣。
1: 哎，是有一个活动的锁扣，包括在咱们整个的一个底部啊，差不多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加厚的底子。
0: 对的。
1: 这个加厚之后呢，你走路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以及还有就是咱们鞋头的位置啊。
0: 嗯。 对，
1: 是不是进去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对不对？就在这边，因为它这边是什么呢？3亿到4亿的斜旋，哎，再加这边是一圈的宽橡筋的弹力的纤维，
0: 对，
1: 所以说高脚背、胖脚背、平脚弓、倒脚弓穿进去都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我上脚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我今天穿上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说，哎呦，你穿的这个鞋是35还是36的？其实我穿的是37嘛，但是呢，您看上脚之后呢，啊，显得很轻便，脚呢很纤细的同时，而且我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穿脱真的很方便。一脚蹬，对吧？省去了您平时哎低头弯腰，有时候可能要系带的一个烦恼。您看，轻轻一穿，而且关键呢，您看活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哪怕我今天穿的袜子稍微厚一些，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观众您看到了，您看看软不软，对不对？
1: 软。哎，对，
0: 我们以及在前脚掌，包括还有在后脚跟的地方呢，全部都做了这样一个防滑大底的一个处理。
1: 对。
0: 哪怕最近下一点雨，有时候湿一点的地方，或者说你要出去踏青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我自己会觉得说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因为观众您会发现，一是特别的轻便，二很好搭衣服。因为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呢，咱们你看今天人也穿的还特地挑了一个深色的裤子穿，搭配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错，
0: 跑跑步、跳一跳、走一走都可以，非常非常的软和。
1: 女款现在哈，咱们就是这个叫是米色是吧？
0: 对，
1: 带有点绿色的拼接色，现在是热卖当中。
0: 是
1: 男款呢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先得请家里的啊女士先买。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嗯，都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做是一个黑灰色，嗯，其实这个就是黑色了，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做事比较仔细啊，哦，所以有一点灰调，叫黑灰色，其实就是黑色带给大家。另外一个颜色呢，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像棕色啊，其实棕色中带有一点点的紫色，嗯，这个颜色也是今年哈，啊，在各大的品牌商店特别热卖的颜色。
0: 对，
1: 因为男士呢黑色的鞋肯定是有，想买的时候还想买黑色的，但是假如说你想也和阿姨们做一个搭配，嗯，有点春天的颜色的话，今天这个颜色也是特别稀缺的。然后在我脚上呢，你可以大概看一眼，就是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主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0: 对，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活动的，就是大家可以看，
0: 哎，活动的这个活动口，对吧？哎，
1: 这个活动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然后你看它特别细心，后面这还有一个勾手，嗯，直接可以勾在这个鞋带上。
0: 哦，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有的活扣这个鞋带会乱跑，但是它是因为勾在上面的，你看到没有？它是勾在上面的，所以你怎么甩？他甩不下来，
0: 对，啊，
1: 这就是判决在细节上的本事哈。
0: 是，
1: 然后你看，是不是，哎，
0: 一脚蹬穿脱，
1: 哎，一脚蹬就出来了。然后你要穿鞋的话，也是这么往里边，就这么一脚蹬。
0: 嗯，
1: 因为它整个360度这边给大家做的一个宽橡筋，
0: 是，
1: 所以说弹性非常好。但是后面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支撑的脚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这样的话呢，假如说你都软的话，是，哦，你前面的脚塞得进去，你后面就进不去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后面有个支撑以后，所以你看。哎，
0: 轻轻一蹬就好了，
1: 哎，嗯，就得让您是什么呢？不弯腰，不驼背，然后直接把这个鞋就穿上。
0: 是
1: 360度的透气，再加上4亿的鞋楦，嗯，再加上将近4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增高，
0: 对，
1: 说整个的鞋你穿在脚底上，第一点感觉是什么？轻若无物。
0: 对，啊，
1: 第二点你穿上它以后就想跑步，就想到苏州、杭州、扬州、无锡、常熟，好好的去走一走。
0: 是，
1: 就穿上这双鞋，今天不但是298打折，270多，再送鞋垫价值89的3D 足弓尘脱鞋垫。
0: 哎，因为天热了，我们特别给到大家这样一双鞋垫。这双鞋垫的价值感还真的蛮强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的鞋叔容易出汗的，对吧？脚底出汗，咱们经常要更换的，包括你原来的鞋子里面也是可以放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原先可能说上千块钱的跑鞋，嗯，上千块钱的皮鞋，
0: 对，
1: 买回来穿起来不得劲儿，对吧？鞋还可以，嗯，就是鞋垫差口气。
0: 对，
1: 就把这个放到您的名贵的鞋里边，也让那个鞋重获新生。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新款登录到东方购物，还有享受到7倍的高额积分，20.86元。如果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女款的尺码呢，现在尤其是人眼脚上的这个米色啊，它叫深米色，但其实还是颜色相对浅色系一些。
1: 是。
0: 黑色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呢是棕色和深灰色，其实也算是黑色系啊，39码到44码。男款、女款一并带回去，今天呢都是各送一双鞋垫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外籍演员工作群，好看的鞋子虽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同学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提示一下大家，女士的米色系在热销当中，男款的咱们这个浅色和这个黑色线都走得很好啊。因为什么呢？天气一下子热了，
1: 是，
0: 尤其是最近大家发现气温已经保持在15度以上了。
1: 对的，
0: 冬天的鞋子那个加棉加厚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球鞋你都穿不住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男士朋友啊，可能出汗出小汗比较多。像我爸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他说：“哎，你们现在开始卖这种网面的这种鞋子了没有？”因为他每天要锻炼身体的，
1: 是的，
0: 早上要走一圈，下午可能还要接送孩子再走一圈，晚上吃完饭。现在天气好了，可能也要出去溜溜弯。
1: 是的，
0: 所以一双合适的脚上的这种很轻便的鞋子，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包括还有像我妈妈穿过这个 Pansy 的鞋子之后呢，她就一直在说，她说：“哎呦，这个鞋子确实舒服，又轻便又好穿，而且关键是什么？200多块钱，我买回去天天在穿，使用率很高，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咱们现在每个人特别注重什么呢？一定要动起来，对不对？
0: 对，是。
1: 就是说什么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不对？
1: 大家对于健康哈、啊，最近也会发现，对于养生啊、健康啊。大家特别的在意，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他就还真的是不能久坐，对吧？不管是上班一族还是在家待的老人，都是建议1到2个小时你肯定出来要走一走。第二，更别说的是什么，就和咱们人燕刚才说的一样，年纪大的人他很多养生习惯就吃完饭他一定要走一走，
0: 对，
1: 就是他们的生活的经验，消消食也好，对吧？让自己动一动也好。
0: 对，
1: 所以说一双鞋就很关键了。因为上海最近这个天气，第一点什么呢？肯定偏热了，尤其我们男的就会发现这个脚汗出起来频率很高。
0: 对，
1: 第二点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可能你看上午艳阳高照，现在外面阴天了，对吧？所以说可能叔叔刚准备好，可能待会儿这个天气啊又湿哒哒的了。所以说这个鞋它不但是就是说透气性、防滑性，都得要非常的到位。
0: 对，
1: 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咱们穿脱要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也是的，也会发现我现在也是稍微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就是床底下这一层，就很难下去了，包括就是这一层的抽屉，就不大愿意放东西了。
0: 不大愿意放东西了，
1: 对，因为就觉得到最底的这一层拿东西就觉得有一点麻烦了，
0: 低头弯腰很费劲，
1: 对吧？
0: 一起来头再用一晕，是的，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假如每天穿鞋脱鞋，就在门口忙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觉得人有点心理负担。所以今天把握住机会 ，Pansy 啊，相信是60多年的历史，在东方购物将近也是快第7年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消费者一直累积对他的了解，今天
0: 回购率很高，
1: 回购率很高。今天这个鞋，我刚才跟那个任燕老师也反复跟大家沟通了，就是我们好像因为后来发现是最优惠到270多，后来发现是因为今天给的高额积分，
0: 高额积分有20块8毛6呢，
1: 8毛6啊，这个好像比7倍积分感觉都要高的感觉。
0: 平时的积分只有2.98块，
1: 2.98块，
0: 对吧？咱这20多块钱实实在在是当钱可以来花的，你下次买东西可以来进行抵扣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就说了，这个鞋子无论你平时现在出门遛弯也好，买菜也好，接送小孩子也好，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接下来这周周末到这个小长假了，要旅游，周边江浙要走一走，
1: 对不对？
0: 你穿出去啊，走一天不累的。
1: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
0: 对吧？
1: 包括五一的黄金周，咱们远的不去的话，对吧？无锡、浙江就是杭州、苏州啊，大家都会走一走。在走的过程当中，第一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第一点会开车，对不对？油门刹车反复踩，这个脚一定要轻松。
0: 对。
1: 第二点，包括是宾馆入住也好，西湖旁边走走也好，待会儿带着孩子迪士尼也好，你这个男士，包括有的时候人也是，还得帮忙拿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脚上你再有负担，你真的受不了，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爆满了啊！这双鞋子正当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这个鲫鱼骨折菌，好看啊，是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尺码方面的问题啊。
1: 是，
0: 女款今天2个颜色，一个呢就是人燕脚上的这个浅米色系，这个现在大家买的最多的，因为为什么呢？开春了，都希望要穿的好看一些，无论搭配裙装、裤装都好看。颜色呢，我觉得呢，真的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颜色，稍微带一些浅绿色的这个搭边，配起来都很好看的。包括你说，哎，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耐脏一些，来咱们黑色系依然是有的。今天一个浅色，一个深色，尺码呢是从 35码到40码，大尺码的鞋子平时女士很难买的，咱们今天可以买得到。男款依然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也都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非常熟悉的黑色和咱们女款的这个黑色相比来说，它有点黑灰色啊，
0: 是，
1: 但是其实还是就是深黑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还是喜欢买黑色。其实我也可能会买黑色，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颜色的就是咱们这个棕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棕色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时尚了。
0: 哎，
1: 有的叔叔觉得就是说自己的搭配喜欢有点年轻化，一年轻想要年轻的话呢，就比较少穿黑色，想穿的浅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颜色也特别的适合，因为它也耐脏啊，它也耐脏。然后给您看的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啊，好处在于什么呢？因为天气还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0: 是
1: 就怕出脚汗的朋友，怕长期行走，一天1万步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第一点，鞋里边老是什么 old 里边全是水。您看我们这个1、2、3、4、5、6、7、8、9、10，您看到没有？胶带上都全是水了，但这个上面几乎没有往下滴，因为它这是什么叫吸湿粘？
0: 哎，
1: 这里边有个粘的成分，有效的吸水达到35%到40%，行走一整天脚步保干爽，这就是它的一个工艺。然后这是我们自己普通的，也是和您家里边的鞋垫差不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是聚酯纤维的表面，或者最多里边有点透气孔、激光打孔，但是你这个水没地方吸的，大家可以看，所以说你的汗水一上去会反衬上来，反裹到这个脚和袜子里边，然后男士就会造成脚里边的黏，脚里边的臭啊，最后造成脚部的真菌的感染。
0: 是，
1: 所以我这边再来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家里边
0: 男士出脚汗，
1: 大汗脚，
0: 对，
1: 大汗脚、大臭脚的朋友，这一定要买。回过头来，假如说有些女士也觉得其实我脚汗也挺多的，你更得买，不然很尴尬， 对不对？你买了以后水一吸走的话，脚部干爽更干净。
0: 我们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一句。

0: 的一些报告啊，首先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鞋垫特别的好，我们还额外加送了一双鞋垫带给大家，因为天气热了有这个需求。您看，无论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等等，我们都是属于符合的范围之内，包括还有很多像异味的检测，我们全部都是无异味。所以呢，像这样好的鞋子您穿回去的时候您不用担心，因为呢天气还算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哎，我穿的这个袜子呢可能还是相对偏厚一些，但是我鞋子穿的单一些没问题，
1: 是
0: 吧？是
1: 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主要的材质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带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在国内组合以后呢，这个价格能够卖得更优惠一些。然后还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杂志上主要介绍的啊，都类似于是这样的一个款型，
0: 对，
1: 就是透气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大地的色系。
0: 是，
1: 但今天这一款其实比我们杂志上这个还要好看，因为我们是一个拼色款，而且大底会更加的厚一些。
0: 是的啊，我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就像我觉得像没有穿鞋子一样，
1: 对吧？是的，
0: 因为特别的轻便的同时，观众您看啊，它修饰的您的脚型呢非常的纤细，很秀美。您哪怕是3738的脚，我今天穿的是37的，哎，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说你穿上像这个3536鞋子特别小的同时，关键是什么，您看看很软。
1: 对，
0: 来，观众您自己看，
1: 很软，
0: 这个底有多 软，就哪怕你再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
1: 对，
0: 都没问题。包括还有这个小后跟3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底，让你穿着起来的时候很舒服。还有就是什么呢，
1: 哎，
0: 你看你看我穿脱是不是很方便，对，
1: 没有弯腰驼背，
0: 哎，没有弯腰驼背，
1: 都没有拿手去勾一下，
0: 勾都没勾，
1: 对，
0: 是是，
1: 就靠脚往里这么一探就行了。
0: 对，
1: 你70岁、60岁以上的朋友，哎，可能脚步的知觉就差一点，
0: 对，
1: 所以穿鞋的时候拿手指勾啊都很费劲儿，你就直接这么一脚蹬，
0: 看到
1: 后面这两种颜色的指滑，
0: 对，
1: 关键它这个软度啊，一下子让我想到什么？跳舞蹈
0: 哦，对，
1: 包括运动，
0: 你看看，
1: 这个太合适了。因为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第一点需要这个鞋非常软，
0: 哎，
1: 第二点这个鞋还得防滑，
0: 对，哎，
1: 不然你舞蹈动作一上来要滑开，
0: 是不是？
1: 第三点这个鞋一定要轻，
0: 对，
1: 这个都堪比像舞蹈鞋。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打太极拳、舞太极剑、普拉提或者瑜伽，就算是慢跑、广场舞，您穿上它就会感觉如虎添翼。更别说您还忙一点的，比如说什么呢？遛宠物的，
0: 对，啊，对对对，
1: 带小孩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都没问题，
1: 还有自己和姐妹们要爬爬山的，
0: 对，
1: 您就直接穿上它，真的太棒了，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你看我今天搭配也是很简单，就是咱平时一个宽阔腿的裤子，然后一穿，无论深色浅色它都能搭，对吧？搭配起来也很方便的。还有包括啊，男士款，我今天看，哎，我说，哎呀，魏晓老师穿上以后特别精神哈，哎。
1: 今天为了让这个男士款搭的呢稍微显得正式一点，我穿了西装带给大家，
0: 对，
1: 就是给大家看咱们这盼杰的鞋子，休闲正装两相宜。因为很多叔叔们还是喜欢有的。之后有些节日啊，他故意要穿的稍微正式点，对不对？有一点氛围感，所以我也现在有这个心情。但是假如说我穿正式的，下面必须配皮鞋，这两只鞋太难受了。像女士也知道的，这个穿男士穿皮鞋感觉和女的穿高跟鞋一样，真的浑身不自在，
0: 哎，
1: 对吧？但是为了这个场合也没办法，哎，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我这么一搭，你看，对吧？搭牛仔裤、运动裤就不用说了，就更合适。
0: 是，
1: 但是我今天咱们来说有一个休闲裤，有一个休闲的西装，这么一搭，是不是也非常合适？然后和咱们女款一样。
0: 穿脱都很方便，
1: 回到家就这么一来，
0: 对吧？
1: 而且更关键，这个脚是干爽的。
0: 对，
1: 为什么？它里边全部是透气的。我这穿的有感受，你看到没有？一点汗也没有，一点汗也没有。然后你要出行的情况下，就这么里边，哎，往里这么一看
0: 就好了，
1: 就行了，对吧？
0: 对，
1: 这个脚也是站稳了以后啊，站稳了，然后你在这个脚，你看到没有？往里这么轻轻的一探。
0: 哇，
1: 是不是
0: 你看都没弯腰，是不是？
1: 一点都没弯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也没有说穿大一号鞋，
0: 对，
1: 就是正常的我的尺码42码，
0: 正码正拍，哎，
1: 这么一穿以后，所以说前面鞋带你几乎就不用管了。
0: 嗯，
1: 完了，一穿以后，这个柔软度就不要说了。更关键，我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啊，就这个位置，
0: 对，
1: 一直觉得这个风啊。这个风啊，有点进进出出的感觉。
0: 哎，对，是，哎，
1: 所以说我能保持这个脚掌一直是干爽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比如说你待会儿绕着西湖后面的龙井村啊去看茶叶，哎，
0: 对，
1: 这一走啊，有的时候也将近10000步哦，那个龙井村很大很大，
0: 哦，
1: 对吧？或者你这个苏州这边，
0: 嗯，
1: 又是沿着苏州什么西园寺啊、
0: 平江路啊，寒
1: 山寺啊，
0: 对吧？
1: 对的，又是将近10000步，
0: 哎，
1: 您就穿它。真的
0: 很舒服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女款的这个浅色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啊，8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男款现在两个颜色都齐头并进，包括我们说的男款的黑色现在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尺码方面我们现在暂时齐全，但是像男款的4142，包括还有女款的3738，现在呢备货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积分是高达20.86元，平时的积分呢只有2.98元，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勿合脚了。 我也要看过他们的孩子有。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商谈一直居高不下，因为这双鞋子是刚好这个时间段穿，买回去这两天就是刚需。
1: 对，刚需来了，
0: 还真是哈。哎，我今天早上我跟我爸妈在翻鞋柜的时候整理，比如说冬天的衣服、大衣啊、羽绒服要收一收啊，冬天的这个冬的棉的鞋子呀、要收一收的时候，
1: 对，
0: 这两天这个鞋子拿回去刚合适，因为什么呢？袜子一下子还没有穿的那么的薄，对吧？
1: 对。
0: 但是鞋子呢，咱们要有透气性，因为开始比如说出去要走一走呀，要踏踏青啊，包括呢天气好了之后呢，咱们的活动运动量也上来一些了，是吧？
1: 因为这个一到了春天以后，接下来大家就知道都知道夏天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说身材管理呀、对吧？
0: 是
1: 饮食管理都开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肯定是提上来了，
0: 对，
1: 尤其是大家会发现运动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处，
0: 嗯，
1: 但是你缺少一些好的这个鞋还真的是不行，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衣服啊，你汗衫什么都还能替代一下，
0: 嗯，
1: 还鞋还真的得稍微专业点，
0: 对
1: 吧？因为像这样的好的鞋，它第一点就是很软很轻，
0: 嗯，
1: 尤其判节的鞋，它能够保证你第一脚穿上去都是有种惊喜的感觉，
0: 对，是，
1: 对不对？本来这种惊喜的感觉可能是应该在一两千块钱的鞋，
0: 哎，
1: 对吧？那个广告做的震天响的，觉得哦，大概是要这种高科技，但判节就200多块钱的东西，您这一穿上去就觉得好接地气、啊，
0: 哎，是，
1: 很舒服
0: 啊。我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例子啊，我妈妈的脚呢是她的鞋码要穿到39码或40，
1: 对，我记得30码40，
0: 一直很难买，而且她是什么呢？拇指外翻的比较厉害，因为年轻时候一直穿那个夹脚的高跟鞋，
1: 高跟鞋，
0: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尖脚的那种鞋子，
1: 是，
0: 所以呢，她的脚很难买到，就是有时候磨，她那个皮都磨破很多，没办法，里边垫鞋垫呀，垫什么东西啊？但是自从穿过判节的鞋子之后，她就每次啊出一双买一双，出一双买一双，她会觉得是什么呢？200多块钱既便宜，我穿着关键我的脚不受罪，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哎，
1: 而且老年人穿鞋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安全问题，
0: 对，
1: 对不对？到年纪大了以后，最怕就滑一下呀，跌一跤呀。所以而言，咱们这个鞋是下面是什么高级指滑的？女士的鞋脚底下是迷彩式的加固指滑，
0: 是。
1: 然后第二点呢是什么？就咱们这个鞋一定要鞋头比较软，好多不是滑，是脚被绊了一下。
0: 对，
1: 我现在发现也是，是吧？它是被绊了一下，所以而言呢，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被绊一下，所以一定要就是让这个脚部啊，脚啊能够拎得起来，
0: 轻一点，
1: 要拎得起来，不然重的话，你不自觉的，我们自己也是累的话，你一天爬楼梯也会觉得绊一下，
0: 对，
1: 因为脚的大脑第一反应，它知觉没那么明显
0: 了，对
1: 的，对的。
0: 所以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彻底爆线了，咱们女款的这个深米色，也就是浅色的这个呢，现在呢备货已经告急，从35码一直到40码。现在呢，像36、37、38都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
0: 男款的这个黑色，现在也开始告急了，40、41、42。
1: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重复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送的鞋垫，
0: 对，
1: 价值89。第二，就是因为周年庆，
0: 是
1: 只有在周年庆才给到20.86块的积分，
0: 对，
1: 这又变成了270多，减去鞋垫，今天的鞋200都不到。
0: 买完大碗百货去看，
1: 对，
0: 专柜价格999，
1: 对不对？对。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屏幕右方呢还有一些凑单的活动，因为呢最近大家很支持我们22周年的周年庆活动啊，比如说咱们有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的这个粉，包括礼盒装，还有是什么呢？丹麦乳酸菌，以及还有一节的这个氨糖钙片，这些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您最近如果刚好需要这些产品的话，不妨大家来凑凑单，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这双鞋子的话，积分高达20块8毛6呢。
1: 这个报毛六，对。假如说好像听说凑单凑到3888块钱。
0: 对，
1: 400积分，哎，对，对吧？那这样的话，今天你两双鞋等于都可能是送给大家了，
0: 哎，对
1: 吧？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是在周年庆，周年庆当中的

0: 商品和它的价格都是特殊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过去的就没有了，所以说把握住了，把握住了啊！现在跟您说的是女款的也是那个浅色的，
1: 对，
0: 男款的是两个颜色都在齐头并进，所以说一定要加油，因为这个鞋我们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满意，尤其适合这个季节。
1: 我们先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啊，女款是两个颜色，现在的就是这个浅色系走得特别好，就人家脚上穿这个，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大家要穿些脚上颜色浅一点的，对吧？这个颜色现在走得好，尺码呢咱们是从35码到40码，包括你说哎呀我怕浅色不耐脏，我基本还是以深色为主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黑色系啊。黑色现在暂时尺码齐全，女款浅色系的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像这个36、37、38都已经现在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啊，抓紧要来抢一抢。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男士有两个颜色，
0: 男士两个颜色，一个就是黑灰色，其实就是黑色带给大家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买回家以后其实再也不用打理的，耐脏。一口气可以穿到什么？可以穿到今年的11月份。
1: 哎，是。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的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夏天你也不可能穿凉鞋，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鞋买回家，不是只指简简单单的4月份、5月份、6、7、8、9、10，一直到11月啊，完全可以放心，很超值。另外还有一款是浅色的，搭配你现在很多男士也是的，咖色的裤子呀，对吧？卡其色的裤子呀，
1: 对，
0: 米色的裤子呀，还有白色的裤子呀，就是或者是浅色牛仔裤啊，男士用这个搭也非常的好看，显年轻，两个颜色都可以。
1: 关键这个鞋子今天特别。的轻啊，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两双鞋子放在上边。您平时穿的一只皮鞋，就像刚才微笑老师说到的，走发走发你可能就踢不动了，对吧？
0: 对对，
1: 脚就容易绊跤了。但是今天您看，咱一双鞋子还很轻啊，
0: 摁下去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不对？
0: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在负重行走，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在轻轻松松的，又是爬了10000米的这个，咱们走了10000米的路，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还有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看，就单独看这个就是，您看到没有？
1: 是，
0: 刚才那皮鞋塞不进去，您看我这个也是一脚蹬直接就进去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它四翼的鞋楦
1: 是
0: 这里边宽啊，因为它这边是一圈的弹性的高脚背的螺纹，所以说你就穿鞋你没有任何的束缚。你说我平时脚背高，我脚背胖，或者咱们就跟任燕老师说的一样，有的女士大拇脚趾头
1: 外翻，
0: 哎，有的小指容易往外磨，
1: 对对，
0: 有的是倒脚弓，对吧？一穿鞋这个地方容易磨，你就赶紧把这个买回家。这个鞋轻便程度这是没话讲了。尤其你穿上它以后，真的4、5、6月份旅游，带着孩子出去走，
1: 对，
0: 一直就是它，性价比非常
1: 高。我跟你说，你走1万步、2万步一天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鞋子特别特别的轻，我穿在脚上，我觉得我今天整场像没有穿鞋一样的，
0: 对，
1: 确实很舒服。而且观众您看到啊，它穿脱真的很方便。我每一趴都会给大家做演示。这个鞋扣呢，这儿呢，您的松紧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调节的。您自己觉得要松一些的或紧一些，包括呢，您看搭在里边也都没问题，对吧？把它放进去，看我穿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连腰都不用弯，对不对？您看到了吗？一脚蹬很方便，对吧？包括你说，哎，这个东西我想塞进去，我在这挂在这儿，没问题吧？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这双鞋子很舒服，很柔软。您看，我哪怕把它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极限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依然没问题。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它真的做到的是轻便柔软，包括在咱们整个一个脚底的位置啊，您看到多加了两个防滑的地方。
0: 对的，双色防滑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让您接下来，比如说爬山，下台阶，或者说是在光滑的地面上
1: 是
0: 行走、奔跑都有依靠。
1: 是的啊，所以呢，穿在脚上特别轻便，哪怕你一天走1万步、2万步，江浙出去旅旅游都没问题。这是咱们的女款鞋子啊，
0: 是
1: 男款呢？现在呢，我们再请微笑老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鞋垫哈。
0: 男款这个穿起来啊，也是和女款一样特别的轻松，而且它是正装、休闲装，完全都是可以，叔叔们完全放心。
1: 对，
0: 在有一些正规场合上，您就按照我今天这个穿法，也完全是合适的。然后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是给大家展示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不用弯腰驼背，直接你看一脚蹬就进去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前掌部分。不但是轻，就是说你用力的折它都没有任何的感觉，而且会觉得前掌的透气性相当的让人满意。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一双鞋垫呢，
0: 对
1: 吧？
0: 这个鞋垫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平时咱们鞋里边本身那个鞋垫是你带回家的，但是你穿的时间长会发现，可能就我男士感觉鞋本身不臭的，
1: 对，
0: 臭是臭在鞋垫上，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我给您。再来一副鞋垫，其实这个鞋垫本身比我们鞋里边的鞋垫还要高级，
1: 是，
0: 它是叫3D 承托足弓鞋垫，比我们本身的鞋垫还是要高级的。
1: 哎，你可以进行更换，
0: 对吧？对对对对，
1: 包括家里边的鞋子，你也可以换一个鞋垫啊。2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已经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您喜欢的浅色系，包括男士的这个深灰色，咱们都抓紧来抢先了，021-5111-99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鞋子工作多。 后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在我们屏幕当中也展示出来咱们今天的颜色。女款呢，它一个叫浅色，其实它叫深米色啊。
0: 哦，深米色。
1: 哎，深米色，但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叫法有点不对，它是偏浅一些的颜色。还有一个呢，就是黑色系，但是现在这个深米色现在卖的特别好啊，尺码即将要断码。女款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男款今天也有两个颜色。
0: 对，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另外一个是棕色，带给大家啊。黑色叫黑灰色，就是它没有那么纯的黑，因为太黑的话会觉得有点沉重。
1: 对吧？是，
0: 所以说带给大家，然后呢，尺码也是从39码一直到44码，男士也很少有39码，
1: 对，
0: 就照顾到咱们有些年纪大的叔叔们，可能脚没有那么大，就要全部包含在这个当中了。
1: 对，
0: 男士今天和女士不一样，它是两款鞋啊，齐头并进，对不对？
1: 对，
0: 也有说叔叔是买了两双的，那真的是谢谢你。咱们说到这两天啊，自己在这个就是说，冬去春来的时候，在家里边不是把旧的东西
1: 要收理一下
0: 收理吧？你会发现还是和我们前面一样，很多叔叔们家里边都在做什么断舍离？
1: 对，
0: 因为。到这时候可以总结了嘛？
1: 对，
0: 一看有些鞋去年一年就没有穿过，
1: 哎，或者几年都没穿，
0: 几年都没穿过，就是因为当年买的时候花了800或者1000，
1: 对，
0: 啊，这个情感应该说也可以淡了，对不对？
1: 是，
0: 该扔的就扔了，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只能断舍离。然后呢，就把这200多块钱的鞋你拿回家试试看。
1: 我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咱们这个深米色就是这个浅色的这个啊，即将要断码了，因为我刚才反复说了，就只剩最后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积分是高达20.86块呢，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无论买男款女款还全部都送一双这个鞋垫，
0: 对，3D 承托足弓鞋垫，价值人民币89块钱，而且大小是随心裁的，因为拿到手的话它将近是45码以上，然后您就一圈圈裁下来就是了。
1: 对对对，
0: 啊，你说你是40码的鞋，你就把剪掉一圈就马上变成40码。
1: 电话线彻底爆满了啊，观众朋友们，女士的这个浅色的这双就是深米色马上即将要断码断色，然后男款现在呢走的会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深灰色，然后像这个40、41、42，然后你要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您也可以来参加咱们周年庆凑单的活动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的同行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包括还有丹麦益生菌，以及还有易捷的氨糖钙片，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挂在咱们的屏幕右侧，您可以进行凑单，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但如果今天你喜欢这双鞋子的话，因为现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了，无论出去踏青也好，包括可能出去游玩，以及还有是什么就是哪怕现在咱们上下学接送一下小朋友，对吧？天天出去溜溜弯，现在呢这种好的鞋子也该要更换一下了。
1: 一定要更换了，而且更关键，原先假如说你脚本身啊已经受过的伤啊，或者是脚下边特别敏感的朋友，或者说走路以后就觉得老是觉得这个脚累，对吧？你就可以换一双咱们今天的盼姐来试一试，它的轻便，它的柔软，还有它的这个整
0: 将近900块钱，咱们是298。
1: 对，
0: 今天赶上了过生日啊，关键是要过生日。
1: 对，
0: 假如说不过生日，因为今天精品首发就是298了，
1: 对，
0: 再送89的鞋垫，因为过生日直接给了20.86块的高额积分。
1: 对，
0: 夫妻两个人买两双，这个就优惠了将近40多块钱。
1: 这两天拿回家就能穿当季的鞋子，而且穿的时间会比较久。像现在呢，比如说3月底、4月头开始穿，一直穿到11月份没问题，
0: 是
1: 对吧？这双鞋子又轻便又舒服，关键我们今天是周年庆活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买完之后呢，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您都可以去看看。
0: 对，
1: 专柜的价格可是999块钱一双哦，男款女款今天咱们都各带一双回去。
0: 对，
1: 两双鞋子下来的话，也不超过这个600块钱嘛，
0: 对
1: 对
0: 对，不超过。对了，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而且更关键什么呢？春天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春天就是人运动的开始。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女士的浅色系即将要断码断色，男款现在尤其是40、41、42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来抢线，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十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
0: 都在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
0: 一个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 看一看、
1: 啊。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
1: 真，
0: 它是两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四十斤
1: ，
0: 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你看
0: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没，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哦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
1: 对，
0: 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电话线一下就满了。
0: 来。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按一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是，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手。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0-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个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

0: 伊刚刚烧了眼竹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勿好的吃竹呢，搿吃着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1: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和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对，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
0: 对。
1: 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哎，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
0: 的
1: 那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哎，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民生
0: 食品，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
1: 啊，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香精10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队。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行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
0: 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甲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哦，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开
0: 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啊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

0: 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1: 对，
0: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1: 的确，
0: 然后第二年再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1: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呀、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呀、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0: 就现在此时此刻，
1: 在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0: 对
1: 吧？
0: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四包的话也只要320块钱。
1: 明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香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
3: 的？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粘在一起的
3: 感觉的，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就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
3: 把它挖
2: 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
3: 我
2: 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不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嗯，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
2: 对，
3: 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800-708-800-021-5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十一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0: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歌什么歌。
1: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股，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0: 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1: 没办法，
0: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0: 就是小八十，小八十就是十斤装，对吧？一斤就是8块钱，一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0: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1: 但是
0: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1: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0: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0: 对吧？7块钱，
2: 是的，
0: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0: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0: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金1018，
0: 已经第三次回购了。沈。米短显身侧，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身色？
1: 颗粒饱满。
0: 颗粒饱满。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糯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啊，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0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嗯，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们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稻
0: 种晚熟稻。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哦，对
1: 哦，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欢迎继续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那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旅游，我们有那么多好玩的目的地，大家在春日有那么多的出行计划，那在出门玩的时候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很重要很关键啊！观众朋友，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余兆麟家的一个很好看的牛仔裤。牛仔裤啊，其实叔叔阿姨们家里可能都有，但是好的牛仔裤一定得有好的面料、好的版型，上身之后才能好看。那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啊，既满足了面料非常的凉爽透气，尤其适合夏天，因为我们加入了莱赛尔纤维。然后你再说说它的版型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哎，有点像小脚裤，但是又不会紧紧的贴在你腿上，显得这个腿型可能是暴露无遗。那我们今天是既显瘦又好看又时尚摩登的一条牛仔裤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两条一起购买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力度，所以好好的把握住本档的机会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做的是旅游节目嘛，是坐在那儿的对吧？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到周边去旅游啊，坐车坐高铁肯定需要穿一条舒服的裤子的。耿瑶全程坐着都在说，哇，这个面料真舒服。因为除了余兆麟品牌够大之外，我们是含棉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
0: 是的，
1: 那这一款呢也可以说是爆款来袭。之前呢我们推出过一款比这款厚一点的，适合春秋两季的，但是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穿着的，既透气又凉爽，而且的腿型又帮你修饰得很好。
0: 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
1: 对的。
0: 首先呢，会有一个非常显瘦的经典的黑色牛仔。哎，这个黑色牛仔，如果您家里没有黑牛仔的话，今年这个黑牛仔特别火，很好搭衣服，你可以买回家去试穿一下啊。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深蓝色，
1: 对，深蓝色就是给瑶穿的颜色，还有一个是浅蓝色，199元是3选1，但是我们看到299怎么来选呢？可以浅蓝或者深蓝，或者浅蓝加黑色，或者黑色加深蓝，或者黑色加浅蓝，
0: 三条里边你随意选两条。按理说199乘以2得400块钱了，今天两条带回去只要299，颜色你喜欢哪条挑哪条，或者你说我就要两条黑的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需求来。

0: 这个裤子它的长度特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九分裤，所以它不是直接拖地的或者是直接起脚踝的。九分裤当然有九分裤的好处，就活动起来会更加的自如自在一些。
1: 对的，而且下半身的那个鞋的搭配也很高，可以搭旅游鞋，可以搭高跟鞋，可以搭平底鞋，甚至于天气再热一点的话，你搭凉拖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给杨所身着的这条就是深蓝色，
0: 我觉得
1: 它有点那种海军蓝的感觉。
0: 我最喜欢这条裤子的地方在腰部，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宝宝啊，这个腹部的赘肉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它可以直接把腰腹部全部都给你勒住，而且它不是这种紧紧的勒啊，显得但凡有点肚子都突出起来了，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富余空间的。哎，你看这里有褶皱的，发现了没有？所以就很藏肥显瘦。然后腰头，以往很多牛仔裤啊，一坐下之后一圈一圈游泳圈，为什么？因为这里勒得太紧了，勒得一紧之后啊，这个整个印子全部都勒在肚皮上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腰头做的是很舒服的这种弹力橡筋，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整个弹性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的腰头你上身之后就很舒服啊，包裹给了你一个安全感，舒服的腰头又给了你一个牛仔裤运动裤的舒适感，然后再加上两个超大的一个大口袋，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这个口袋上啊，全部都有精致绣花。为什么要用精致两个字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绣花真的是千针万针的，这种绣花做工超级精美，甚至在这个口袋边的地方都给你做了这个绣花。
1: 对的，上千针的刺绣，手工刺绣啊，而且是立体刺绣。这个就要比普通的那些过于休闲、过于这种男性化的那种牛仔裤更加舒适了。而且一般讲到牛仔裤，很多人都会说有纽扣的、有拉链的，那穿脱很不方便的，对吧？我们做到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做到超高腰。我转身到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超高腰的位置，我做个深蹲，因为有很多的裤子它如果不是做到超高腰，你深蹲下来之后半个臀部露在外面了，非常非常之尴尬。但是今天我们是宽橡筋，牢牢地扒在腰上，甚至于说久坐呀、久蹲呀，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腰腹的位置和肚子的位置都是不卡裆。
0: 是的，
1: 我们再加上深裆的一个设计，大口袋，然后呢都是有微弹的啊，臀部的位置有做到弹力，大腿的位置有弹力，它跟那种很修身的紧身裤，要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的那种裤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腿之后，上身以后啊，你会发现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们虽然叫九分裤，但是我们发现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不喜欢那个裤子特别特别短，所以我们基本上做到脚踝骨的位置，即便进入到空调房间稍微有点凉意的时候，你脚踝关节的那个地方、穴位的那个地方还是帮你遮挡住的。这种裤子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或者你刚刚在耿瑶的节目当中买了那个旅游项目的啊，穿它太合适不过了。299两条，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哦，两条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因为两条组只要299块钱，那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50块钱左右。现在你去个什么优某库啊等等的，买一条牛仔裤100多块钱也是买不到的，都是要200多块钱起步的。但今天这个牛仔裤又高腰又舒适带弹力，而且很适合夏天去穿着，上身之后啊修饰腿型显瘦好看，而且是一个九分裤，不会齐地，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冗长，适合咱们上海女性友好的一个身高。
1: 是的，耿瑶卖爆了，现在两条组在热销当中啊，是我和耿瑶穿的黑色和深蓝色，我们尺码总共做到5段，大品牌敢于开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这个尺码 5XL 在日常是没有的，为东方购物的客群特别再开大一个尺码 5XL 码，180斤的可以选择 5XL 码。
0: 是的，再给大家梳理一遍组合啊，今天是3条牛仔裤，有黑色、深蓝还有浅蓝，大家想要任选其一是没问题的，199块钱。你说一条我不够穿，我想进行一个替换的话，没问题，买两条今天再降100元，只要299块钱，把两条带回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拼颜色，喜欢哪个颜色去拼哪个颜色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这里提醒大家啊，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尤其买衣服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先把订单下下去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包括尺码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退货也不用您花一分钱，这是咱们消费者自己拥有的权益，你们一定要合理的去适当的运用它，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今天我们现在是199一条，299两条，299两条在热卖当中。现在模特所穿的那个深蓝色也是在节目现场耿瑶穿的这个颜色，这一条呢在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是599，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说到这种牛仔裤，很多人说都是聚酯纤维吧？不是哦，我们于兆林敢于在这个成分当中还材质当中下血本，所以我们做到了50%以上的含棉量，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让整条裤子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
0: 是的，而且其实像今天上海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今天好像最高温度都已经26度左右了。哎，我今天穿这条裤子一点都不觉得闷热，因为整个里边加入莱赛尔纤维之后啊，很透气，会呼吸，再加上它不是那种冗长的拖地的大长裤、喇叭裤，对不对？它是比较轻盈的小脚裤、九分裤，所以上身之后很透气、很凉爽。像现在这个天气一直穿，甚至穿到我觉得7月份。当一个防晒裤去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耿瑶讲的太好了，因为我们这款裤子有推出过一个厚款的，厚款是适合春天和秋天的，但是这一款的裤子是春夏两季都能够穿着的。
0: 对，
1: 它是薄款的，我再次强调是薄款的。还有就是很多阿姨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对于牛仔裤还是蛮追随的，总觉得自己年龄上去以后到了50-60岁之后有那种带纽扣的带拉链的牛仔裤穿不了了，但是还不得不承认穿着这种牛仔色的含棉量成分的裤子就是显年轻。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要因为你们的年龄而升级你们的穿搭，就明明我50-60岁非要穿的70-80岁的，不要。像这种减龄的裤子出去旅游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呢平时出去旅游的话，因为它是含棉的嘛，又很柔软嘛，你久坐之后无论是肚子呀、胃包呀还是大腿根部这个地方也依然是很舒适的。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刺绣款哦，于兆林在产品和款式上面做到一个升级，除了正面和侧面带有口袋之外，我们在这个口袋的位置、侧边的位置都加入到刺绣的，让整条裤子更加具有女人味。
0: 是的，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裤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身很舒服，它没有传统的牛仔裤绷着拘着，然后一旦坐下来之后一层又一层的游泳圈全部都勒出来了。咱们这个牛仔裤啊叫做藏肥显瘦，很修饰身材的同时修饰腿型，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身之后它是松紧腰头，它整个四面弹的弹性力度，你穿上牛仔裤不管是跑跑跳跳、骑电瓶车、赶个交地铁这个赶个公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动起来很自如。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有快走的习惯，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去健步走的，你穿这牛仔裤去健步走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呢能够穿到7、8月份、9、10月份都没问题。现在我提示大家，299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就是我和耿瑶穿的两个颜色，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还有观众打进电话在问说这个牛仔裤的厚薄程度是怎么样的，再次强调是薄款薄款薄款，我们不做冬装，里面更不可能加绒，我们做到的是50%以上的含棉量，做到高棉材质以外再做到薄款的，就是适合夏天穿着的。
0: 是的，
1: 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夏天很热，可能穿裙装的女性会比较多，后来我越来越发现穿裤装的女性反而比穿裙装的多。第一，室内都有空调，你这个关节啊、膝盖啊露在外面很容易就老寒腿老寒腿。还有呢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发现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快速了，总是希望膝盖啊、小腿啊、脚踝这个地方能够包裹一下的，所以呢像这种裤子啊在夏天的时候是大行其道。今天天气预报已经30度了，我觉得穿这个裤子刚刚好，但是呢过两天可能又会温度下来一点，20度左右你穿这个裤子照样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它基本上温度区间有10度左右上下都可以穿着到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有单条装199元，可以选三个颜色，深蓝、浅蓝和黑色嘛。两条装呢你看也是有不同的搭配组合啊，你随便从这三个颜色当中任选两个颜色，就可以把价格从本来原价应该要400块钱了，今天只要两条装只要299，每一条合存下来就100来块钱，100出头，所以两条装肯定更具性价比，两条装卖得更火爆，根据自己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我们的订单速度太快了，小码啊115斤和130斤左右的这两个码都快要断货了，断码断色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现在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在两条两条买，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是三条，一个是葛阳旁边的这个浅蓝色，还有中间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个深蓝色，浅蓝、深蓝和黑三个颜色，你如果想买单条的话，就199随便调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要买两条，我想薅你们这个羊毛，不是两条只要299吗？两条肯定更便宜，对不对？那你今天就随便自己搭两个颜色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浅蓝，我看看浅蓝，我再配个黑，或者我再配个深蓝都没问题。我喜欢黑色，那黑色我先买下，定好了黑色之后，我再选选我到底是再搭一个浅蓝还是搭一个深蓝，反正就是三选二，选择题嘛，大家都懂的。三选二，今天只要299。
1: 对的，现在我跟耿瑶两个人穿的这两个颜色，两条组卖的非常好，因为黑色很多阿姨们说，哎呦，黑色显瘦的，对吧？穿完以后呢，哎呦，而且还耐脏，出去旅游穿黑色不要太好，对吧？它有微弹的面料，然后做到九分裤，裙装、裤装，那肯定是选择裤装。包括呢，出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像这种裤子版型好不好，看膝盖的位置，我们膝盖深蹲之后站起来哦，依然是不鼓包的，就是裤型很完美，然后呢穿着起来又很舒服。好多观众都在问，这是牛仔面料吗？含棉的，含棉的，而且想看一下厚薄，来，我直接卷开来给大家看哦。薄款来的，姐姐们阿姨们，它不是那种厚的面料，是薄的面料，就是哪怕是七八月份九十月份你穿着都是可以的，做到薄款，里边没有什么加绒的，但是还做到微弹。像这种设计啊，我觉得拉长了穿着的时间，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可以穿的。像网络渠道当中也有类似的款式，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聚酯纤维的，穿完以后你私密处哦，大腿根部哦，闷闷的，但是我们含有棉，再加入到莱赛尔纤维之后，让这个面料变得更透气。
0: 是的，
1: 现在耿瑶身上穿的这个颜色是深蓝色。
0: 我跟大家讲，今天你看我正好特意上面穿了一个小小 T
1: 短款
0: 露肚脐的，其实我肚脐眼在这里，肚脐眼在这里，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包裹住了，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真是超高腰，正常的腰头应该在这儿，这个叫低腰，这个叫中腰，而我们今天是超高腰。超高腰的好处是什么？你看葛瑶其实现在也有小肚子，小肚子特别严重啊，这个生宝宝生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整个都这个裤子啊，完全把你的小腹给挡住了，而且它有小褶皱，它不是说勒在那里啊，显得你这个小腹很突出，它是给到大家啊，整个有了小褶皱之后，藏肥显瘦，这里给你包裹起来了。你哪怕你说像葛瑶一样穿个这种小短款的热辣的小上衣都可以，而且如果像穿一个这种上衣呀、衬衫呀，更是完全可以把腹部挡住，这里完全不勒。你看这里都有富裕空间，都有弹性力度，看到了吗？然后口袋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腰头也不是做的那种死的，是活的，是弹力橡筋的，很舒服。上身之后啊，我就说穿这个裤子，你像穿一个运动裤一样，跑跑跳跳，弹性力度超级大，连腿上都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的对于腿型的修饰啊，它不是说紧紧的裹着的，裹着的话你说腿不直啊，大腿比较粗啊，或者臀部比较丰满啊，那就不太行了，就不好看了。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垂垂的，整个的松弛感啊，让人整个有一种藏肥显瘦，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的即视感啊。
1: 那只有裤型没有腿型，
0: 对，
1: 而且在浅色这条上面来看，你会非常明显什么叫做这高高腰。就是你看这一节我们余兆麟是加给大家的长度，看到没有，普通很多的裤子到这一把就结束了，上面这一段是没有的。那肚脐眼在这儿，你深蹲一下后腰就露了，对吧？我们而且做到是前面稍微短一点肚子的这个地方，后腰这个地方帮你再做加高，没有纽扣，没有弹力橡筋，而且上面的刺绣，葛瑶跟我都在说好有女人味。
0: 是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刺绣，这个刺绣就能体现出余兆麟的大牌。因为如果是那种廉价的刺绣啊，你感受不到这么强的立体度，我们都是千针刺绣，做的是立体的绣花，甚至你看这里的小亮片做工工艺特别的精美精巧。你在商场当中这样的一条裤子，不是说你千把块吧，三四百块钱应该是要要的。
1: 在余兆麟门店当中，一条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
0: 599打个对折还要300块钱呢。今天东方购物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如果大家买两条的话，那恭喜您，可以直接299的价格拥有回去。那每一条就100出头。东方购物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这个商品都是参加的，而且还有高额的积分，所以加在一起的话，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可能到手就100块钱出头一条。
1: 是的，100多。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之后，5、6月份的雨天比较多的话，你两条裤子勤洗勤换还是需要的呀，对吧？现在提示大家哦，像130XL 的145十斤， 和4XL 的160斤的热销当中，两条组在热销。你丰满到180斤，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来，今天我们有5XL、160斤卡码，只要选4XL 就可以了。140、150斤3XL， 这个尺码如果提前售罄不预约的啊，售完为止了。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先把咱们牛仔裤抢回去囤回去，试穿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买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60位顾客小心订购了啊！部分的颜色和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02151990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牛仔裤真的是家家衣橱里边永远不能少的百搭单品。
1: 对的，而且减龄神器，我觉得。
0: 而且好几个季节都能穿，春夏秋冬其实都能穿牛仔裤。那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是专门为春天夏天设计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颜色很亮丽，你看它颜色调的饱和度都很高。第二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裤子它不厚不加绒，它整个是薄款的，而且里边加入了莱赛尔。你看以前买那种夏天的床品是不是都加莱赛尔天丝，
1: 透气啊，舒服啊。
0: 我们今天加入的是莱赛尔的这个纤维，而莱赛尔纤维就是很冰冰凉凉，自带一种凉凉的感觉的，很透气会呼吸，所以穿上去真的不闷的。最重要的是买牛仔裤要看裤型，你看我们这个裤型啊，说它是直筒它又不是直筒，说它是纯小脚它也不是说紧紧绷在你腿上的，它是可以帮你藏肥显瘦修饰腿型，而且不紧绷有弹力，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并且刚刚的镜头带到了我们整个口袋旁边的小绣花啊，都做得极其精致。
1: 对的，而且手工刺绣啊、对吧，上千针的刺绣帮你运用到我们的裤子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余兆麟的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599的原因、现在我提示大家，深蓝加浅蓝这个组合卖的也很好。阿姨们，你们不喜欢黑色啦？我是觉得就是在三个颜色当中，黑色和深蓝色是比较显瘦的。
0: 对的，
1: 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系嘛，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显瘦之外，包括深色也比较耐脏。但是没关系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家里黑色裤子比较多的话，今天选择浅蓝加深蓝那个组合也是可以的。
0: 浅蓝非常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很亮丽。当然了，深蓝色也很好搭衣服。所以我觉得大家买牛仔裤，大部分为的目的就是第一百搭。第二呢，是为了这个显得身材比较显瘦，那我们这条玉兆麟都给你满足了。而且我们这条牛仔裤它还兼备了别的牛仔裤没有的舒适度。
1: 对的，真的很舒服。因为讲到牛仔裤，我妈第一反应就是要有纽扣吧，要有拉链吧。她说我肚子大，然后呢有拉链的地方那个肚子容易豁开来。后来我说今天我们要卖的玉兆麟的这一款是没有纽扣的，没有拉链的。她说那可以，穿了以后舒服呀，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兼具了那种休闲裤运动裤的舒适度，对吧？哪怕你运动穿着都可以，但是它又有那种时尚感，拍照的话又很出片，就别人都觉得五六十岁了，六七十岁了还穿着这种牛仔色。那牛仔裤其实材质也分三六九等，绝大部分的牛仔裤就是100%聚酯纤维，但是今天我们含有50%以上的高棉材质，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更爽滑。你可以直接贴肤来穿哦。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没有那种毛毛拉拉刺刺的感觉，甚至于含棉量达到50%左右，属于一个黄金配比。酒洗之后、久坐之后，它不易掉色、不易起球。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牛仔裤划分到了时装的领域，它的确就是时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有时尚好看的外观，但是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度。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说一千到一万，您不如自己把名额定回去，先下单再决定，上身试穿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因为每个人千人千面嘛，每个人身材呀、腿型啊都不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如果您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不用付运费的啊，全程不用花一分钱。但把握住机会吧，因为部分的尺码要售罄了，颜色比较多，尺码比较多，大家理解一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时间左右，我们就要这个节目结束了啊！大家真的要且买且珍惜，这个天儿穿这条牛仔裤刚刚好。
1: 对的，库存告急了
0: 啊、哦！库存告急了。
1: 对对。
0: 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梳理一下尺码，可以加快大家下订单的速度。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啊！
1: 啊，来来，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 XL 码，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码。提示大家，这两段尺码，深蓝加浅蓝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因为浅色系嘛，对吧？来，145斤选择3XL， 160斤选择4XL， 180斤选择5XL。这三段尺码的两条组是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我觉得阿姨们很会选，丰满的人都知道，我裤子都要选浅色哦，都要选深色。然后呢，比较瘦一点的人呢，觉得说，哎，我蓝色好像是可以 hold 得住的。那你选这个组合也是可以的。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浅蓝色，这个浅蓝色调的真的又复古又好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来，我们从上到下看看啊，你看这个腰头，正常的腰是在这里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加出了4指都不止，要5指宽的一个超高腰头，所以高腰头的好处就是可以包裹住咱们的这个腹部，你很有安全感，你也不会觉得闷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腰头，你看全都是这种弹力橡筋的，腰胖一点、瘦一点啊，宽一点、窄一点没问题的。然后你看观众朋友，今天有拉链吗？
2: 没有。
0: 有围巾吗？有纽扣吗？没有的，很舒服的。上身之后，整个的腹部给你包裹起来，又不显胖。你看这里都有褶皱的，很显瘦。只要有褶皱之后，这个整个地方有富余空间，就很显瘦。还有就口袋的地方啊，你看全部都是一种这种曼针刺绣，很高级的刺绣，都是抠不掉。你看这种亮片都给你设计好了，看到了吗？做工很精巧。你看，以及这里它不是说刺绣和刺绣之间有针线在相连的，它完全没有针线相连，做的就是特别的精致。你仔细去看。这叫专柜品质，余兆麟门店这一条卖599。还有就是要夸夸它的面料，观众朋友，面料超级舒服透气，然后它是有弹力的，加入了莱塞尔纤维，莱塞尔纤维只在夏天那些床品当中，专门专属于夏季的床品才会用到，我们今天也用到了啊，里边没有绒，不是加厚，
1: 而且是薄款的，款看到没有？
0: 就摸上去就是薄薄的，你摸上去就很凉快，很透气。
1: 今天30度，我跟耿瑶两人都穿了以后，说外面好热，但是我们腿部啊、腰部啊，然后私密处啊，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耿瑶穿的是那个深蓝色，
0: 深蓝色。然后我跟大家说说啊，上身之后真的就觉得修饰腿型。然后呢，你做很夸张的动作，哪怕你说我抬个腿、踢个腿、蹲下起立，
1: 深蹲
0: 啊，你看整个压压腿啊，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有弹力呀，整个裤子不帮着你。然后你看，其实现在葛瑶刚生完孩子，这个腰腹还是没有恢复回去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很舒服，有富余空间。你看侧面也不会觉得说啊、哦、这个肚子很大，整个的肚子也是会帮你视觉上给你找平、追平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型啊，你看整个的裤子。脚踝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小脚裤来的，对吧？它不会说哎呀很紧绷的，以前流行这种紧紧的紧身裤，
1: 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
0: 从上到下紧紧的包裹，现在早就不流行了。现在流行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整个这个对于腿型的修饰度也会更高。而且上身不管搭配什么衣服，你看像今天搭浅色搭深色怎么搭都好看。
1: 对的，耿瑶上身还搭了件条纹款的啊，耿瑶跟我讲，哎，条纹款的如果下半身的这个裤子显胖我还不太敢穿，但是因为横条纹容易显胖嘛。但他说我现在下半身的裤子修饰的好的话，哎，我敢于穿。这是黑色哦，黑色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侧边的这个地方的刺绣，是不是很呆板？然后显得胯很丰满，臀部很丰满。但是有了这个刺绣以后，它有个弧度在那边，就会显得胯是往里边收的，臀型很好。然后呢，加高的这个腿型之后呢，就不会显得特别丰满。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臀围的这个地方、大腿围的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50%的高棉含量，穿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不易起球，不易变形。膝盖我做深蹲了啊，不好的那些裤型容易鼓包。来，我站起来以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臀型帮你修饰的好。甚至于说，你说我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做那么极限的劈叉，但这个裤子弹力，就是你在做半劈叉的过程当中，弹力的地方全部还是给到你的。上腿以后，上身以后极其舒适，极其舒适，夏天都能穿着。所以你花299买两条的话，是极具性价比的。我个人觉得黑色更显瘦，更耐脏，深蓝色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呢又不沉闷。浅蓝色呢，我觉得特别有这种水洗蓝的那种工艺在里
0: 面。我觉得浅蓝色看到会比较明显啊。你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收到手之后啊， 连这个裤中缝、裤中线都帮大家熨烫好了，都是有道的。所以整个上身之后，这个裤子它既有那种牛仔裤的时尚，还有点点稍微小正式的感觉，但是它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这种舒适感。所以这条裤子真的是很适合大家，尤其适合屏幕前的很多的这些
1: 妈妈呀、阿姨们、姐姐们、
0: 姐姐们啊、阿姨们的。那如果大家说满意不满意的话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今天我们说的再好没有用，因为裤子不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先下单订完了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我多下几个颜色，我多下几个组合，对吧？我一条一条试过来，哪条好看，哪条颜色我满意，我就留哪条。实在都不满意没问题，一分钱不收，东方购物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你付，直接让快递员上门取件把它带走就可以了。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
1: 我们于兆林做到五段尺码，一般很多裤子做均码或者只做两段尺码，我们细分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其实大家5XL 和4XL 的黑加深蓝组合即将售罄。
0: 是的，
1: 115斤选 XL 和双 XL 这段尺码的两条组的浅蓝色加深蓝色备货告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不接受预约啊，就这么点现货。打算五一出游的，想买一条舒适的、含棉量高的、透气的、夏天也能穿的那种牛仔裤，来今天买它，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但是呢，很抱歉，就是售完货了，尺码断了、断色了，不预约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7分多钟，喜欢抓紧时间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一定买两条，两条装更划算，两条装只要299，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000。

0: 6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很多顾客还在说，哎，我怎么选啊？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三个颜色。浅蓝、深蓝加黑色，三个颜色都很时尚、很流行、很适合牛仔裤的这个穿搭，很百搭。但是三个颜色当中，您别只选一条，因为选一条199，你选两条是299。这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哪个颜色？比如说我喜欢黑和深蓝，我就买两条，只299。我喜欢深蓝和浅蓝，那就我买这两个颜色也只299。我买这个浅蓝和黑色也可以，也只299。
1: 对的，所以买两条总更划算。好多观众说，用我先买199试一下品质，买完以后再加单。你再加单，觉得这得多付1199，对吧？现在索性把两条都带回去，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想做更换，都是免费做更换
0: 的，
1: 不要纠结啊！还有观众在问，这个裤子的后。

0: 宝怎么样？我跟耿瑶两人替大家试穿了，我们是夏款的，夏天款的，含棉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20%的莱赛尔纤维，像这种面料在冬天是不可能穿的。就跟耿瑶讲的一样，这个莱赛尔纤维就是那个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你冬天穿肯定是冷飕飕的呀。我们是适合夏天穿的，像今天我们也好，模特也好，我跟耿瑶也好，直接贴肤来穿，皮肤里边没有那种刺刺的、毛拉拉的不舒服的感觉，贴合皮肤没有违和感，很舒服。到了炎热夏季，你照样可以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夏天好像皮肤暴露的越多越凉快，后来发现不行，紫外线很厉害，你这个大腿啊、膝盖啊、小腿啊暴露在外面，阳光直接暴晒当中也很热。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了，该包裹的皮肤得包裹上，
1: 是的，
0: 但是材质得要选透气的。
1: 是的，夏天可以防晒，进了空调房还可以很好的压压自己的膝盖呀、关节呀，很舒服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所以上身之后啊，观众朋友再给你展示一下，你看看全部带有四面弹，传统的牛仔裤又紧又绷，上身之后就是舒服不舒服，就是绷在腿上。但我们今天这个啊，上身之后跟运动裤一样，50%以上的棉含量，摸上去就是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触感，棉的触感。然后加入了20多的莱赛尔，所以莱赛尔纤维当中啊，就是有一种凉感因子一样，就摸上去就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是薄款薄款，观众朋友你看透，超级透气，超级轻薄的，上身之后完全不会闷热。现在这个季节，哪怕穿到个7月份，我觉得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0: 8月份、9月份，
1: 然后过完夏天之后，你可以继续再穿，一年穿好几个季节。穿好几年都没问题，这就是咱们余兆麟大品牌。来，观众朋友，你看大品牌还体现在它整个腰头的这个设计啊。来，首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你看看整个腰头都
0: 有弹力，臀围的地方，
1: 腰头弹臀围都有弹力的啊。再来就是这个全部都是这种万针刺绣，刺绣的做工超级精美，就连这种小亮片你抠都抠不掉，水洗机洗都可以的。这个牛仔裤一点不讲究，非常非常的皮实，你自己回家去啊洗它弄它都没问题的。然后你看没有拉链的啊，没有纽扣的，我们这个腰头都是弹力腰头，上身之后包裹性很强，藏肥显瘦，大肚皮啊、大肚腩啊都给你遮起来。
0: 对的，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撑到180斤，199买一条三选一。那么很多人说我如果选两条怎么选呢？来，在我旁边就是深蓝色，对吧？深蓝加黑都是深色系的，超级显瘦，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也可以黑加浅蓝，这个组合也可以，还可以浅蓝加深蓝。哇，哎，我觉得浅蓝跟深蓝放在一块还是有区别的，
1: 也好看，哦，非常好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适合配浅色一点的，哎，整个人很清爽。这个稍微配深色一点的这个衣服啊，显得人很有质感，很有气质。黑色不用多说了，就显瘦嘛。实在纠结的观众朋友多订几套，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我们今天可以让你免费回家试穿的，穿完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就过。
0: 基本上我们有一款比这个厚一点的，后来发现卖完之后收货率特别高，观众们都觉得余兆麟的版型好啊，对吧？材质好啊。来，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嘛。
1: 是的。
0: 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真的是卖爆了，特别是两条组，黑色加深蓝色卖爆了。
1: 是的。
0: 售完为止了啊，不追加预约了。
1: 是的。
0: 想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抓紧速度。
1: 已经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售罄，概不预约追加，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条正当季的牛仔裤。更重要的是今天别订错货号啊，观众朋友，因为就像李莹说的，你订了199一条，你后面再想追加别的颜色，对不起，还得再付199。今天买两条装是有额外优惠的，两条装只有299元，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00多，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就100出头。然后关键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已经买了别的东方购物的商品，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啊。
0: 对的，对，因为再不订你会发现当地这个产品以后再想来抢的话没有这个尺码了，那个颜色你想要的也断码了，对吧？两条组的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浅蓝色加深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1: 是的，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来抢线，不要放弃啊！两条装正在火爆热销，02151999000。

0: 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中，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大家说没什么胃口的时候还得吃饭，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加开胃呢？立丰的肉松今天带回去也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和组合，六罐装要比门店当中，其实门店当中价格并不便宜啊，要比门店当中足足优惠了104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268，总共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70克的肉松，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小林，小林我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立丰呢，中华老字号啊，上海的爸爸妈妈呢，其实要吃肉松的话，我们会认准这个立丰的品牌，因为原材料好，口味也很好。但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做爆杀特卖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很不容易？在市面上如果是同类商品的话，就是纯肉松哦，纯猪肉打造出来肉松，没有加什么豌豆粉啊，其他的什么肉粉松之类的，已经价格都在往上调了，所以这个分量比我们多一点点，195克，我们一罐是170克，一罐是170克啊。你看它这个195克的话，价格差不多已经要做到，哎，价格呢120，看到没有？已经调价了到120了。那你想，如果
0: 6罐760，720，
1: 对呀，
0: 6罐720，
1: 所以你看，我们六罐其实，在我们南京路啊，在食品商店门店接近小4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特卖268。而且买食品的话，大家会担心的是什么？你今天打折，你今天促销，你今天是不是零保的？你今天是不是过半保的？
0: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1: 全部都是这个月的批次。
0: 是，是在罐身的侧面。
1: 对，
0: 对吧？
1: 打钢印的。
0: 对对对。
1: 敲了钢印的，2026年5月2号。
0: 新鲜批次。
1: 新鲜的不能再
0: 新。下面，等等。
1: 对，条形码下面。对。
0: 2026年5月2号，新鲜批次。
1: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哦，9个月。
0: 9个月
1: 你就慢慢吃。你知道这段时间来的特别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我们3个月之前。然后最近这两天有一点没什么胃口。是不是？
0: 天热了呀。
1: 对。
0: 对吧，天热起来了。
1: 有一点不想炖肉。对吧？就我老公前两天烧那个红烧肉，冬天的时候想吃几口的，夏天真的不想吃。
0: 是。
1: 那你肉要吃，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纯猪肉。什么纯这个字不能用随便用的吧，对吧？必须要都是猪肉，然后它才可以把这个纯猪肉。
0: 它没有什么鸡肉啊之类的，
1: 没有鸡肉，
0: 对吧？
1: 哎，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我们立丰因为是老字号啊，它这个叫什么猪啊，都是定点养殖的，就是什么病猪啊、边角料啊、什么什么那种不品质不好的那种什么冷冻的，我们都不用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肉啊，冷鲜的猪肉，然后。福建肉松，其实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对吧？中国两大肉松，一个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嘛。福建肉松其实就是油酥松，打开这个罐子，170克，这是铁罐哦，很大一个铁罐。然后打开来之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是不是就很方便？你吃的话，就是每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我来开一包好不好？潘老师那个也开，
0: 你开一包，我也开一包。
1: 行，来，
0: 一罐里面是有两包。
1: 对。
0: 然后总共是170克。
1: 对。
0: 一顿我觉得吃一包足够了啊。
1: 是。一顿吃一包有点多。
0: 多吗？
1: 这不是这这么多了？你看。
0: 不多啊，三个人吃，两个人吃，
1: 三个人
0: 早上老两口对吧？
1: 对，来
0: 泡饭粥吃过一过。
1: 我这边是一碗粥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早饭的时候配个咸鸭蛋，配一点我们今天这个立丰的老字号的纯的猪。猪肉松，什么是猪肉松？油酥松，看看这个样子啊。
0: 这个可不比你吃酱瓜酱菜，
1: 那可营养多了，对，营养多了，
0: 但一样很开胃啊。
1: 对，它是短纤维啊，跟那个太仓肉松不一样，太仓肉松长纤维。
0: 我小时候吃太仓肉松，但有点嚼不动，
1: 对，
0: 吞不下去。
1: 对，小孩就会觉得有点干嘛，对不对？有点硬嘛，更别提家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
0: 油酥松好，
1: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
0: 但它不是很油啊，我告诉你，
1: 没有，
0: 这跟它炒制工艺很有关系。
1: 对，就是老师傅全部都是手工给大家去经典传统的这种就是老法的炒制工艺，而且像这种的话就不用费什么牙口了，你基本上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入口即化的这个感觉。
0: 对，我粥就不吃了，你吃的粥，你这里有是吧？我倒在勺子里面，我尝一尝。因为真的有点饿了啊，因为
1: 中午的时候，对，
0: 为了直播就没好好吃午饭啊。然后这个油，你看一下这个肉松啊，它其实并不油啊，叫它油酥松，但它并不油腻。
1: 对，
0: 你看我的手搭上去，其实还不是很油的，很好吃，很香，很酥，
1: 香。带一点甜，为什么甜？立丰是上海人的牌子，对不对？上海人，你想那时候立丰的猪肉枣，立丰的牛肉干，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买年货的时候才能吃？啊，对不对？
0: 牛肉干很好吃。
1: 对啊，而且以前只有过年时候才吃嘛，是不是？
0: 就当你口腔当中的唾液跟它，粘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越吃越香。
1: 对，而且真的不需要牙齿去非得去咀嚼它，你真的炖个什么蹄膀啦，现在炖个红烧肉啦等等的，一个是肥腻啊的，你吃那个瘦肉啊都是特别的，就是费牙口的那种感觉。
0: 门店啊，我们保证几点给大家保证一下，就是大家说现在肉松也很多，对吧？粗制滥造啊，加烂针啊，这种也不是说没有啊。那看他怎么来的，做的工艺。
1: 反正不管是肉松还是包子，还是什么其他的生煎，里面有肉馅儿的，对吧？这个肉的原材料大家自己呢就是看不到的，我们就买大品牌中华老字号的，始于1938年，给大家慎重老字号给大家慎重几点承诺啊。原料定点养殖，对吧？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只选用猪肉，不含猪肉以外任何肉类原料，而且不加豌豆粉，非肉粉松，没有淀粉去压分量。还有关键的，我们炒的那么好的，那么蓬松，全部都是老师傅人工炒制的，花时间花精力的，不是加了蓬松剂的。
0: 这个我多听一句啊，我看到很多的配料里面会有这个豌豆粉啊，豌豆粉，然后还有鸡肉，对吧？它有猪肉也有鸡肉，对吧？肉类它可能不一定都纯猪肉，但我们是纯猪肉，对吧？这个很重要啊。
1: 是是是，所以断货3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啊，大家今天的话就是囤货的时间，因为也不是原价，给大家是特卖的一个价格。
0: 来，今天特卖的价格是比专柜当中总共6罐是省了104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6罐带回去，平均一罐是。
1: 40来块钱，
0: 对吧？40来块钱啊，170克2包带回家，好吧？老牌子值得信赖。
1: 对，
0: 然后天热的时候给大家加个餐，更好的开开胃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嘛。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新得多的产品嘛。
1: 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雷锋的牌子毋庸置疑，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对吧？小时候也是经常雷锋肉松、雷锋牛肉干一粒一粒的，那个包装纸还特别漂亮。
2: 对，就是小时候童年当中的印象嘛，冠生园的蜂蜜，然后雷锋的牛肉干，还有那个时候雷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鸭胗干。对不对？
4: 哎、对不对
2: ？然后还有很多，
4: 哎、我们当
2: 然也有卖的。对呀、啊，所以你看那么多年了，赔了多少？赔了几代人长大。
4: 是。
2: 但是小的时候嘛，反正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工资也低，就不像现在。哎呀，随随便便。
4: 舍不得的。
2: 对，那个时候要吃点这种立丰的一些肉干啊、肉脯啊、肉松啊之类的，真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在小的时候，肉松也不是说现在只是给你配粥吃啊，或者是干。小的时候真的是，哎呀，有个头疼脑热了，有个胃口不好了。妈妈要哄小孩子多吃
4: 一碗白米粥，吃不下，
2: 对，
4: 然后要么放点糖，
2: 对
4: 吧？糖粥很好吃、啊，然后要不就是那个肉松。
2: 哎、啊，你不要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什么，爸爸妈妈哄我们多吃点饭，瘦肉，哪怕是现在的小孩子，现在有的两三岁的宝宝刚刚开始学吃饭，自己去学吃饭的时候，
4: 对，
2: 妈妈也会给他买好品牌的肉松，
4: 对，
2: 给他拌在米饭里面，然后讲究点的里面再配点海苔碎在里面，对吧？为什么？一个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吃起来方便，小孩子嘛，因为你要给他大块的肉，吃起来有。
4: 第二个，他放心，没有豌豆粉，他猪肉就是猪肉，他没有鸡肉，对吧？这肉的含量里面，它只有猪肉。
2: 对，然后你看这个二十四节气，昨天是小满嘛，哎，后面天气端午一过了，端午天气温度真的是更加高了。
4: 小满，雨水渐满、所以这两天其实雨水还比较多的，
2: 所以
4: 下雨呢湿度比较大，
2: 对，
4: 然后你会觉得更加慵懒，然后不想做饭，但得吃啊。
2: 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但是又很饿，会怎么办？
4: 来，我告诉你，这个其实肉松，你别看这六罐。很多，其实不多的。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个，你消耗速度会很快。早上一碗白米粥或者泡完粥，再来点肉松，好，一罐没有了，
2: 对吧？
4: 晚上的时候，你或者是你拿那个馒头片儿、面包，你不一定要那个什么色拉啊、蔬菜，你可以放点肉松进去。
2: 对，
4: 这也是一个中式的三明治。
2: 卷个鸡蛋饼也行
4: 啊，
2: 对吧？你哪怕是给家里面小朋友煎个鸡蛋、蒸个鸡蛋羹，你都可以挖两块肉松进去。
4: 我还自己早上做，我不是做早饭的，然后我会做那个隔夜饭，然后拿出来之后用那个
2: 炒一炒，
4: 不是
2: 饭团
4: 那个饭团，饭团里面再加点肉松，自己做个瓷饭团。啊，自己做一个肉松饭团不好不香吗？
2: 哎呦，那时候吃早饭要买个瓷饭团，里面加肉松的话，那得加钱呢，对不对？
4: 是的，
2: 比加榨菜啊什么的贵，好不好？
4: 今天我们吃的其实，在门店当中也并不便宜的，门店要300多块钱，对吧？
2: 门店接近小400了。
4: 哎，我们今天价格是268六罐带回去啊，
2: 对，
4: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产品嘛。
1: 对，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前立丰是那种罐装，它是散装在里面，那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做成这种
2: 独立小包装，
4: 独立包装，一罐里面它是有两包，两包，对吧？然后170克，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一共六罐，
2: 是。
4: 对吧？六罐，你自己算一算，你其实可以分享一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一下。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哎呦不想吃东西了，然后对吧？泡饭之后裹一裹，早上起来的时候裹一裹，然后弄点肉松吃，很好吃的。
2: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包装，经典包装多少年了？我们这个包装没变过，
4: 是
2: 这包装都没变过，金属罐头的，对。然后六罐，你看上面这个小猪，对吧？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画家，然后设计出来的一个鼎，对吧？就是福建金鼎肉松，对吧？就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最重要的是这几个点。纯猪肉，因为你为什么去吃肉松，你就是想吃猪肉的营养价值，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不高兴去炖肉了或者干嘛的，如果真的是加一点豌豆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你看我手上这里也有一罐，
4: 对，
2: 这个是什么？
4: 你外面看到的，
2: 对，它这个呢它就不能叫肉松，它这个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看明白，肉松跟这个叫什么肉粉松，看到吗？三个字跟两个字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啊、哦，肉粉松它允许里面加什么呢？加豌豆粉啊，加胡萝卜粉啊，加洋葱粉啊，加这些东西在里面。
4: 对。
2: 哎，肉松你如果叫肉松就不能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是不加这些什么豌豆粉、什么洋葱粉什么的啊。
4: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这个罐身侧面给大家看，第一个商标持有人啊，大家会说，哎，金鼎，福建金鼎，这是一个炒制的工艺。然后我们的商标持有人是哪里呢？上海立丰
2: 是
4: 食品有限公司。
2: 是的
4: 啊，立丰的牌子。然后再往下看啊，看到最后啊，我们说钢印，钢印代表生产日期，2026年5月2号，新鲜日期。
2: 我们其实每一次啊，这每天立丰肉松的产量都是
4: 20天前刚刚帮你做出来。
2: 对，其实它的这个为什么都是钢印打上去的，都不是那种标签贴上去，因为它基本上每天是限量的，每天产量就这些，还要供到全国各地的一些立丰的专柜。
4: 对，
2: 特别一到逢年过节，一到天气热，你去看啊、哦，南京路食品商店立丰柜台生意特别好。
4: 对，
2: 我们之前有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卖完了，就这个福建肉松卖完了，然后要等2个多星期，然后你买什么买10罐啊，买20罐啊，
4: 对，
2: 原价买都是原价买，
4: 是，
2: 对吧？买6罐，你想想看，接近小400块钱。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6罐今天才花260多块钱，是特卖的价格。
4: 是，
2: 就是东方购物呢，这个产品一直来说、就是福利直播，就是给大家来囤货的。
4: 对，
2: 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
4: 不需要。
2: 对，拿回去之后怎么吃啊，或者干嘛什么？
4: 总之，您这一袋好香啊！
2: 对，
4: 真的好香，就午饭没吃啊，吃这个特别香。
2: 有时候你真的就是觉得，就天热，本来是想着，哎呀，中饭吃什么？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对不对？什么草粉也不想吃，牛肉面也不想吃。
4: 你一袋肉松到这有这么多？
2: 对呀、啊，
4: 不少的，
2: 不少。
4: 所以刚才那个杨林说这一袋能吃掉，哎，还真的是啊，当然2、3个人吃。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当零食，晚上当夜宵吃。
2: 哎，特别简单的有一个肉松小贝做法，我可以教育大家。你去准备点色拉酱，准备个面包啊，裹点色拉酱，抹点我们立丰的肉松，这是很高端的这个肉松小贝了。
4: 吃完的剩饭不要倒，各位加个热以后，然后咱们做个米饭吃饭团，里面加点肉松，多好吃。
2: 对，包括你还可以做菜，天气热了，我空口吃很好吃。对，
4: 我空口这一盆都能吃。
2: 对，你看天气热了，我们来一个皮蛋豆腐，挺清凉的，对，
4: 这很经典的一道菜啊。
2: 对，但是呢，你就是光那个看皮蛋，光豆腐营养稍微会欠缺点，打个折，对吧？但是你看我们配上立丰的肉松。这营养，
4: 早上两片面包，
2: 蛋白质，
4: 对吧？两片面包夹一点肉松，再摊个荷包蛋，好了呀！这一顿饭，这一顿早饭没营养，很有营养了，
2: 是，
4: 对吧？你看外面这一罐啊，当然克重是195克，
2: 对， 我们今天
4: 稍微多一点，
2: 170克，你自己算一下吧，毛估估一下，我们今天170克一罐是40块钱，170克一罐是40块钱，然后这边是195克一罐，是接近差不多120块钱，价格原来去年都没这么贵，今年价格都上去了都。
4: 对，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啊，40出头一点对吧？六罐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赶紧锁定名额，新鲜批次，立丰食品出品，品质有保证啊，021511990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叔了，
2: 怪你叔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跟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你看这摆出早餐的这个架势，做这些美味我都能做，为啥？因为这有立丰的肉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很简单啊，这你看早上我也吃那个培根卷，然后来点蔬菜，来点肉松，有蛋白质，营养含量也高。
1: 这个太适合夏天了，你真的冬天啊，大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温度低，你还不高兴吃这样冷的，对吧？面包配什么火腿啊，配什么这个。但你看夏天天气热了，我们就这样清清凉凉、清清爽爽的，厨房间连煤气灶都不用点火，
0: 对，
1: 是不是？也整个早上的话就不要这个煮啊、煎啊、干嘛的，用得来就是一天又是特别热的感觉。
0: 嗯，
1: 我们这个立丰肉松的话，你就打开来直接当零食吃，直接拌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呀、主食啊，就怎么吃就怎么方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口味的问题，因为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卖很多牌子肉松，超市当中大家也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对吧？我们今天是老字号，我们今天是上海地道的味道，所以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呀。
0: 对，
1: 然后鲜香，还带一点小甜口。
0: 对对对，好吃，真的好吃是王道，对吧？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这个肉松好吞咽。
1: 对，
0: 然后又是甜津津的，甜滋滋的，
1: 主要是吃没有
0: 香气扑鼻。
1: 对，没有任何负担，
0: 所以这一罐
1: 没有任何顾虑，
0: 吃挺快的了。
1: 对，
0: 六罐不多了，各位真的。
1: 而且你吃的慢，你不担心啊？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你一个月一罐还吃不完吗？
0: 以前这种肉松都散装敞口的，特别容易炒，黄梅天就一炒还怕发霉。我是袋装的，一次一顿两顿就吃完了，
1: 嗯，
0: 对吧？又是密封性很好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多囤两套。确实，刚刚还在说呢，中午啊，我这么好的胃口的人，天气也是特别热，然后人又觉得，但是得吃东西啊，
1: 人就懒了，对吧？
0: 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每百克含量达到蛋白质是27.4克，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好东西啊，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268六罐带回家，0211-5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
1: 了，
2: 30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跟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牛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这个肉松啊哪儿都能买，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特别强调一下啊，就为啥立丰的肉松特别受大家欢迎。
5: 来吧，有一阵子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我那时候图方便嘛，我就会去买那个肉松，然后给我儿子拌米饭吃啊，拌粥吃啊。我妈后来有一次说我了，因为那段时间肉松报负面新闻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你比较担心的，来，我们立丰是给大家慎重承诺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立丰的承诺。而且我们不单单是有这样子的板的承诺，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我们带到现场来的，好吧，因为这个板呢把它字儿做得大一点，爸爸妈妈看上去比较清楚一些、
4: 孩子这些方面他绝对是放心的。
5: 对，所以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啊，承诺什么？
4: 我们念一下吧，
5: 给您看一下。对，
4: 那我们就这个念一下。
5: 啊，行啊，我们所有的来这个
4: 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当中
5: 绝不
4: 添
5: 加
4: 豌豆粉，
5: 绝非肉粉
4: 松啊。这个
5: 对，你看我司只选用纯猪肉，绝不掺杂猪肉以外其他任何肉类原材料啊。所以你看，立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专柜就原价卖。卖得非常好，
4: 对，不是这种、
5: 原价是70-80块钱一罐，对吧？
4: 对，
5: 我们今天是40块钱多一罐，接近打对折。

0: 你自己可以手机去扫的，扫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一些信息的溯源的，是是是。哎，大品牌就很靠谱的啊。
1: 时鲜啊，2026年的5月2号，2天前啊，新鲜啊，足够新鲜。
0: 九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拿回家就慢慢吃。
1: 慢慢吃，
0: 家里面要人口多的，老老小小都要吃的。
1: 对，
0: 我觉得一个暑假下来的话，你这6罐一会儿就没了，真的一会儿就没了。
1: 营养成分表给咱们看看啊，就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看到吧？
0: 嗯。
1: 哎，蛋白质含量27.4，我觉得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的。
0: 而且红肉嘛，天热大家会吃的比较少，对吧？担心比较肥腻的感觉，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油酥松福建的传统这种工艺之后，大家就没有那种啊，就是大块吃什么这种啊红烧肉啊，或者是蹄膀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冷鲜肉的猪瘦肉，猪瘦肉就是不用不加什么肥肉啊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
1: 对，你叫它油酥松，但它其实不油腻。
0: 嗯，对，油酥松是它的一个工艺，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太仓是粗松的。 这个呢是草松的，草松的，对，草松是不是更香？
1: 你看，
0: 草松你看纤维更短，
1: 然后真的是，
0: 对，就是入口即化，就是牙齿要是不好的，牙口不好，把那个粥啊熬的薄薄的，然后把这个肉松夸拌两勺进去，
1: 果粥都化了，
0: 对，
1: 啊，拌在米饭里面也很香的，早上搓自己搓一个吃饭团，
0: 对，对吧？
1: 然后再来就是面包片夹一夹，都很好吃。
0: 反正怎么都好吃，老观众的话应该是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还有天津的北方的朋友都在订购，就无非是什么立丰的肉松，人家是老字号，在外面很多渠道、很多专柜，特别一到了11假期啊、暑假呀，我们的专柜像这样子的，每一罐每天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阔别3个月的时间，又一次特卖价格给大家囤货的机会。
1: 吃的东西一定要就是。
0: 不能太特别便宜啊！对，一份价钱，一份货，真的是，一份价钱，一份货，
1: 1两块钱的一杯奶茶你不敢喝，当然奶茶真的也是不要建议大家喝啊，就打个比方。然后再来就是咱们，
0: 我看过一个人说人家什么一天喝一杯，1年365天，奶茶。
1: 成本90块钱，对啊，是，就是绑啊，不要去绑，
0: 对，
1: 碰都不要去碰，好吧？但是这个成本，因为它本来就很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块钱出头的一罐啊，已经是真的是很良心的价格，
0: 就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享受到，
1: 我们这句话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们不参与任何其他的团购，
0: 对，任何其他的直播间，好吧？
1: 嗯，6罐装跟家人分享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日期还很新鲜啊，5月2号刚刚新鲜出炉啊，02-1-5-1-1-9-9-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多年数了，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凤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最喜欢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小伙现在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立丰的猪肉松、啊，然后今天的价格还是蛮划算的，30多块钱，像40块钱出头一罐，一罐170克，日期很新鲜，5月2号，20天前刚刚帮你新鲜的出炉，帮你。这个做好。
1: 对，我觉得立丰真的对于这样的老品牌啊、老字号啊，对于我们的品牌方就是来说的话，真的跟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红的一些什么品牌，包括他们的经营理念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立丰肉松呢，一个呢是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年，我一会儿仔细看一下，10几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做直播，当时我们的对，然后你看常规的时候价格，大家看到多的是不是278？278，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10来年过去了，278，我们今天还是在278基础上还要给大家做爆杀268。外面很多的一些猪肉的成本啊，包括同类的一些商品啊，你看这个肉松今年的价格跟去年价格都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说的是比纯肉松啊，就是里面纯猪肉的，不加其他肉的，里面要加了鸡肉，加了其他什么鸭肉的，没有可比性，好吧？没有可比性，成本不一样。而且它炒制出来之后香气也会不一样。
0: 对，东方购物其实在遴选或者叫筛选供应商的这个资质当中是有严苛的准入门槛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每年都会筛一遍，然后为什么立丰会10多年一直跟我们的紧密合作，但是你也看不到说立丰在全上海乃至全国有这么多的广告，没有，
1: 是
0: 他其实把更多的心思会投入到自己的这种产品的研发呀，然后工艺的改进呀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大家说其实很卷的一个时代，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东西也很，这技术也很卷，然后价格也很卷，内容质量也很卷等等，食品的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
0: 看到立丰还是那么认真的去以一个匠人精神去对待我们的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一件事。
1: 对，就是现在已经是非常快，就是科技化的一个时代，
0: 快消时代。
1: 对，就是很多就是特别方便，很多科技很活，能够让这个产品生产得非常方便，能够让这个利润非常的大，成本非常的低，对吧？但是立丰，你看我们坚持的还是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工艺，而且每天他们不追求产量的，不是说你今天要给我这个月给我完成多少量出来，没有，你就给我原来要这个肉松炒几遍，你今天依旧炒几遍，原来要炒多长时间，你今天依旧炒多长时间，不会因为说哎呀备货很紧张了，这家店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不停的去加班啊加点，没有的。
0: 是，而且你一打开这个包装，你吃到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就是这一点，就像你打开一个大白兔奶糖，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0: 还是对吧？你吃一个梨膏糖，
1: 是。
0: 哎，为什么都我说的都是糖呢？啊，
1: 我也没有，我们小时候吃糖吃的多呀，
0: 梨膏糖都是那种味道啊。那所以立丰它这个肉松它也是这个味道，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哎，而且我们今天比常规节目降了10来块钱，但是我们的日期是5月2号的，今天是5月22号，你很难想象像肉松这种产品，它能够给你在当月做出来，当月给你销售。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也不用去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比，因为常规节目那个货号我们都很久不来做直播了。你要去跟我们食品商店的专柜去比，就是接近小400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268。
1: 我们今天两百，东西是一样的。
0: 对，
1: 生产批次我们敢说我们更新鲜。
0: 是，
1: 是不是？
0: 反正夏天季节也到了嘛。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吃饭的时候，咱们来一勺肉松，对吧？然后又是下下饭锅锅粥。
1: 对。
0: 早上你做一个什么营养的三明治，
1: 对啊，
0: 或者是吃饭团都可以的，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变革速度很快，抓紧时间。今天还是那句话，
1: 怎么一下这么多商谈了？
0: 对，本来就很高啊，现在已经是突破两位数了。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备货已经不足了啊。嗯。比专柜降104，说明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字写在上面？嗯。它的价格是全国统一定价。
1: 对，老字号不会说这边这给你这个价，
0: 对，
1: 那边给你那个价。
0: 然后你也没看到它现在除了大屏之外，手机上面，其他的一些客户端上面不大有吧？
1: 是，
0: 应该是没有的吧。不做的，
1: 每天产量就这么些，老师傅都是要慢慢去炒制出来的。
0: 是，
1: 我们不可能是说，哎，除非我想快点多卖点啊，或者干嘛的，仓库里面压的货比较多，我快点去打折抛个货干嘛？我们这个货那么新鲜，每次都供不应求，他去哪儿直播间去不了？
0: 原来是个小土丘，现在被我夷为平地
1: 啊！对，
0: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很爽的，就晚上就这么吃啊！
1: 而且有没有发现不腻？
0: 不腻的，不腻，
1: 不腻。你这种天气，给你来个三块红烧肉，你就腻了。
0: 我也能吃得下。
1: 我会腻的，我这想象就腻了。
0: 对。
1: 但是肉松，你看我们首先拿的是猪肉，而且是猪肉的瘦肉。
0: 不会腻，你就看它有没有挂勺。
1: 对。
0: 哎，不是各种意思个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它还是，你看，
1: 对，
0: 这勺子还是蛮清亮的吧？
1: 对，
0: 清爽的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个我再去，你看，也不油，光锃亮，也不是那种油光锃亮，就你吃的时候，你还是感觉很爽，很过瘾啊！
1: 是，
0: 再来尝一口。
1: 好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天气热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特别的好，就一个金属的这个包装之外，它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它没有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大包，因为到了夏天食物腐败的也会比较快一些，对吧？虽然我们里面的油脂比较少一些，但是它毕竟也是油草出来的，
0: 考究。
1: 哎，如果你说一下子大包装，大家吃的慢了，就容易有这种油耗味啊，或者什么味啊之类的。
0: 我可以把它散装在罐子里面了，
1: 也可以，
0: 我这增加成本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今天40块钱的一罐，170克。真的，你吃到的嘴巴里是干净的东西，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保证是纯猪肉，保证冷鲜肉，不用冷冻肉，这个是我们立丰承诺的，我们老字号来承诺的，所以不用担心的啊。
0: 对，这个承诺不是我们在这里口说无凭的，
1: 是
0: 这是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的承诺，
1: 盖了戳的，
0: 盖了戳的，好吧？
1: 是
0: 不添加什么？不添加，来，
1: 绝不添加
0: 豌豆粉，
1: 绝非肉粉松，只用。猪这个哎，就是这个猪肉对吧？纯猪肉，
0: 没有什么鸡肉啊。
1: 没有，那些真的便宜，真的会就是稍微降低点成本，
0: 但
1: 是我们不做这个事儿。
0: 贵一点就贵一点。
1: 对，
0: 门店当中100来块钱一罐，就100来块钱一罐了。
1: 对，然后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会来呢？新闻频道我们互动的特别档直播，好吧？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新朋友过来，这个价格你在外面要再多花104块，买到的立丰口味一样，对吧？包装一样。分量一样，
0: 日期一样，
1: 生产批次我们更新鲜。5月份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那5月2号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9月份批，这是我们样品啊。
1: 我们你保证你拿到
0: 手里的都是5月2号。
1: 你要不是5月份的，你来找我们，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看清楚这4个小字，它写的比较小，售完即止什么意思？卖完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卖完你要想吃的话，自己去外面多花104块钱。
0: 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七来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节气小满一过嘛，你就知道了呀。这个高温天气、黄梅天气、闷热天气就来了呀。
1: 昨天、前天这个真难过、感觉真的是上海入梅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人就是。
0: 你有胃口吧？
1: 没有胃口。
0: 我胃口都。
1: 对，人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蔫死疙瘩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你说你家里面起个油锅，什么炖个肉，对吧？一烧煤气灶开个两三个小时，这种样子，不高兴真不高兴。但家里面有说老年人、小孩子是需要营养的。对吧？特别是老老小小的、
0: 这个肉酥啊，我刚吃了一下，吃了两三口，觉得饱腹感蛮强。
1: 因为蛋白质啊，它蛋白质含量高啊，蛋白质本身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延长你的这个，对吧？
0: 对，
1: 这个、饱腹的感觉。
0: 它是多少啊？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
1: 嗯，
0: 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对，
0: 挺好的啊。然后就是早餐要吃高蛋白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一定白煮蛋，我今天早上给我女儿弄了俩白煮蛋，不大。
1: 谁喜欢吃白煮蛋？
0: 白煮蛋淋点酱油很好吃的呀。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给他两片面包，夹一片生菜，来一个荷包蛋，最后再撒一点猪肉酥，你信不信？他肯定吃得很香。
1: 白煮蛋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吃法，白煮蛋跟那个黄瓜跟牛油果，然后再配一点生抽。
0: 早上吃轻食吗？
1: 可以呀、然后呢，再配点这个肉松，对吧？也行。我之前的话配金枪鱼也可以，对吧？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0: 对对。
1: 都是家里面的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因为平时真的上班也很忙，而且一天下来忙东忙西，就觉得人特别累。
0: 还有家中的留守主力，咱们的老年朋友，
1: 对，
0: 是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对，更需要，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一到了天气热，就是最先没胃口的，
0: 到
1: 反而对最先没胃口的反而是家里面的老老少少。
0: 对，所以大家说，哎呦，鱼嘛刺又太多，
1: 是
0: 肉嘛又太过肥腻，
1: 是，
0: 哥们你总归要吃一点，做子女的，对吧？哪怕做父母的，看着子女没什么胃口，心里也是很焦急的。那我们说今天这个猪肉松也挺好的，油酥松，然后更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咱们今天又是立丰的牌子，老牌子了，立丰的牛肉干，
1: 对，
0: 对吧？等等，立丰的鸭胗，哎呦，都很好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牌子。这是过硬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然后品质，什么叫品质？我们承诺，添加了什么豌豆粉啊？
1: 绝不添加豌豆粉，
0: 绝不添加，
1: 对，绝非肉粉松，
0: 对，
1: 也没有蓬松剂，也没有猪肉以外其他的一些肉类加在里面，
0: 这个
1: 更不用冷冻肉，
0: 对，
1: 所有的猪肉猪我们都是定点养殖场的，
0: 这个、
1: 好吧，原料上面先把关。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绝不、绝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一些绝对化的用语，这是我们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出具的承诺书。回过头来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承诺书上是怎么写的。
1: 好，
0: 这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吧？我司郑重承诺，在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销售的肉松品质保证如下：170克福建松筋罐装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中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纯猪肉，
1: 对，
0: 绝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肉类原料，
1: 承诺保障产品品质，
0: 然后上海立丰食品，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这就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企业，
1: 对，1938年，对吧？我们的品牌这个到现在啊，然后看清楚了，这个包装上面也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一个是纯肉松啊，纯猪肉，然后生产批次啊，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真的也是多组囤货的，2026年的5月2号的一个时间，大家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
0: ，
1: 是不是？5月2号，
0: 刚印，
1: 9个月的保质期啊，
0: 它不是给你印在上面的，它是刚印敲上去的。
1: 你知道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上面，
0: 我好久没看到有。刚硬的，
1: 就说明这个你要是我们这一批就生产多少，就这个罐子我们也都生产多少，就是全部都是
0: 这个罐子都是一枪头的，
1: 都是按需来，对
0: 对，这个罐子也不可能再复制第二，就是卖不掉，然后把里面的包装拿掉，不可能的。
1: 对，
0: 罐子也是一次性的。
1: 哎呦，我这六罐
0: 品质真的有保证的，
1: 等于是给大家还有6个这样的储藏罐呢，相当于对吧？
0: 170克是两袋啊，我今天倒出来一袋已经被我吃了1/3了，还有这么多，你看。
1: 中午的话，你想我们上海人习惯吃一些冷面、冷馄饨的，对吧？你吃冷馄饨里面可能还有馅儿的，你吃个冷面啊，真的是缺蛋白质。我这个肉松都可以拌在冷面上面的，
0: 而且
1: 对夏天的时候晚上我们会习惯喝一点绿豆汤、绿豆粥。
0: 肉松啊，
1: 对吧？
0: 它就是
1: 肉松，
0: 蓬松，不粘，不腻，
1: 对
0: 吧？所以你看它挂勺都没有的，
1: 对，
0: 知道吧？
1: 对。反正很不容易的
0: 啊，
1: 就是立丰的这款肉松，就是在市面上那么热销的前提下，而且你看拿回去包米饭，对吧？或者是拌面，或者是自己夹那个面包，
0: 夹面包，
1: 夹那个白馒头，对对，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如果能买到纯的，就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本身就不多，你知道吗？本身不多，因为里面有的。

0: 可能是加一些蔬菜粉在里面，胡萝卜粉、洋葱粉、豌豆粉什么什么，也有些可能会说，哎呀，猪肉后面紧跟着加了一点鸡肉，加了点什么其他的肉，对吧？就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会比较少。我们给大家找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品质，也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195克，比我们多个20克，多少钱？120块钱。对吧？195克，
1: 我就算它170克的话是100块钱吧。
0: 好，100块钱，它6罐也给600块钱。
1: 对，哦，我们今天6罐268。
0: 对，批次又新鲜，对吧？就是福利档给大家囤货的直播档的一个时间，反正限量供应，售完即止。预约一套一罐都没有，
1: 没有
0: 都没有，大家预约不要想啊，
1: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粉，我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几年了。
1: 怪你叔了，
2: 怪你叔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嘛，就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的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三分钟啊，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东名购
1: 只有六组了，
0: 最后六个名额。
1: 嗯，我们多一套，刚刚已经跟您说了啊，品牌方直播之前，今天直播之前很认真的，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下库存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卖完之后是不加货，一套预约都没有，更别提现货，现货也加不了，因为天气慢慢的要热了啊。我们的这个其实卖的特别好的，这个一年四季都好卖，但是卖的特别好的季节就是在夏天，对，包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真的。所以你看，接下来今年夏天有没有感觉来的特别早？因为今天高温天，对吧？
0: 高温天据说是蛮长的。
1: 对，好几天之前你看都天天30度的一个温度了，所以现在
0: 被空调都开起来。
1: 我们家这老旧空调换了，快点抓紧时间换。
0: 所以大家会说啊，这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
1: 对。
0: 我们今天你不能不吃饭的，肯定要吃一点，多少吃一点，没胃口你怎么办？不要吃什么酱菜啦、榨菜这些，难得吃一吃。
1: 对。
0: 像这种肉松，对吧？
1: 对。
0: 我今天裹个粥啊，弄个饭啊，等等，弄个面包片蘸那个裹一裹都很好吃。
1: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商品的话，大家如果今天不订购啊，特卖不订购啊，包杀不订购啊，可能你不是在乎这几十块钱，对吧？你平时也能看得到，你也买得到，无非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平时常规节目都基本不来的，
0: 是是是，
1: 不来的啊。然后这个特卖，我们这个货也是囤了3个月的时间，也就上一档在东方购物是3个月之前了。你要是今天错过的话，那接下来你看7、8、9特别热的这几个月，我们没有货没直播，你只能原价多花100多块钱去那边买。
0: 要买就买6罐啊，我们今天6罐装其实卖的挺不错的啊，
1: 对啊，
0: 对吧？然后就你还有人是2组，对吧？12罐，你真的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光是早饭，不光是正餐。你当个零食吃，也很好吃的。
1: 对，消耗很快，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种季节。
0: 是是是，所以给老人家、给家中孩子准备一下，
1: 好
0: 不好？对，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在捷运快线021-5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其实呢，到了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感觉到了，现在啊，每一到周末总是在想，哎呀，要不要去哪里玩一玩，要不要去哪里这个逛一逛，到哪里去吃一吃。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说，咱们上海这么大，似乎哪哪都去过了，哪哪都没有这个引起您的兴趣。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因为生活在上海时间太长了，往往想说想去哪儿走走，总归觉得好像这里去过那里去过。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光明九一九，光明集团旗下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西餐的三道式，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丰富，您吃饭之前吃完饭了也可以去看看八佰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场景，也可以去逛逛咱们家的静安大悦城。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光明九一九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的话，应该呢比较熟悉一些。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五月份了，为什么强调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今天这个套餐是我们夏季的全新套餐。
0: 对，
1: 也就是说天气热了之后给您配到的都是这个季节
0: 点的，
1: 对，吃起来更好吃的菜。同时啊，我们今天家庭套餐的一个组合，销售组合，
0: 对，
1: 只有东方购物你能享受得到。
0: 当然全渠道一价难求，
1: 其他任何渠道你都吃不到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就原价去吃。
0: 欢迎大家来做对比，而且我们今天叫做家庭套餐，它的整个的日期一直到8月31号。
1: 对，
0: 暑假里面只要您去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1: 对，
0: 只要暑假里面只要您去就没问题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七夕节啊，对不起，那我们的座位已经被订满了，所以非常的抱歉。
1: 对，国定假期也除外。
0: 其余因为暑假里面除了七夕节就没有其他国定节假日了，
1: 好像是
0: 对吧？
1: 好像是。
0: 来，我们来看啊，首先它在哪里？地铁西藏南路站出来，就在马路对面，西藏大悦城的对面，
1: 对，
0: 就是它，而且很大。
1: 看这个门头。
0: 很大，
1: 特别奢华。
0: 光明九一九，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我不跟大家说这个是光明集团旗下，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国企老品牌的这个旗下餐厅，
0: 什么罗斯福牛排馆，什么外滩牛排馆，这种感觉啊，
1: 就是人均消费上千的，对吧？
0: 我们有牛排的啊，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你只要屁股坐一下，两张没了啊，
1: 好，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1: 来，
0: 还没吃什么呢？
1: 来吧，下面一个，
0: 接下来看啊，
1: 来吧，
0: 这是我们的九强。
1: 旋转餐厅，
0: 网红的旋转楼梯，很多人在这儿拍照的。
1: 30而已的取景地，
0: 对的，
1: 就是在这儿，就是在我们西藏北路光明九一九。当时特别火的时候，你知道吗？想约都约不到这家餐厅。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只需要您。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了。
1: 好。
0: 我们吃什么？光明九一九是做西餐的，大家众所周知，而咱们上海观众也是孕育了西餐的这个土壤，对不对？只有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接受啊，或者说是能够比较友好的接受西餐的三道式。
1: 对，
0: 前面的餐前面包，我们有油浸番茄芝士包，有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和茴香小棒，以及我们的这几个面包的蘸酱。
1: 你知道我们的餐厅啊，据说啊，这些面包都是我们的主厨
0: 当天现烤的，
1: 现做的，不是说什么面包房买来的。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光明九一九，它有强大的农场优势，
1: 是
0: 这里面几乎所有的配料，都是我们自有农场
1: 对
0: 来进行开发的，光明旗下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一点，请注意了，咱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发现了没有？有那种中式的面包，桂圆枸杞吐司，
1: 是，
0: 有德式的薄脆，有茴香小棒。好，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开个胃菜啊，来，你来看啊，
1: 好，
0: 咱们的汪裕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是不是很长？我说句实话，之前的三文鱼光裕泰白茶，你自己去选。
1: 首先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北欧的三文鱼，对吧？优质的三文鱼，品相特别好，
0: 没问题，
1: 然后价格是非常贵的。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白茶以及看到沉香，就能想到是什么茶香以及果香。
0: 哎，为什么三文鱼要配这几个东西啊？很重要。三文鱼，尤其是那种北欧的啦、挪威的啦这种地方啊，冰岛的三文鱼。它的油脂性会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吃的多了，我说句实话有点腻的，
1: 对，
0: 你纯是就是酱油这个芥末去蘸
1: 啊，
0: 有一点的这个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用白茶和沉香来中和一下，非常的开胃，
1: 对，
0: 也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多，然后章鱼卡巴乔加石螺加鹰嘴刀油浸番茄土豆迷你章鱼羽衣甘蓝色拉，好，这一套就是章鱼卡巴乔是名字。
2: 后面是它的配料表。
1: 就是这道菜的话，最早应该是起源于就是沿海的地方，对吧？也是意大利的冷菜嘛，知名的冷菜。章鱼卡巴乔就是熟制的章鱼，把它切薄片，
2: 是
1: 切成薄片。
2: 对，
1: 当然卡巴乔也有用其他的一些什么牛肉啊做成，对吧？
2: 对。
1: 我们今天是章鱼之外，来，我们其实主厨还加了迷你章鱼，就是两种不同的口感。然后里面的香料石螺，
2: 石螺
1: 对，
2: 鹰嘴豆
1: 是油浸番茄、土豆对鱼对
2: 鱼干了色拉。
1: 鱼干辣
2: 色拉，色拉是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油、藜麦给到大家的。这一道菜也很干爽，全部都是很开胃的菜。好，接下来就是开始了每日的例汤。每天例汤你不要问我是什么，每天的不一样。有可能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奶油南瓜浓汤，
1: 是，
2: 也有可能是奶油蘑菇浓汤，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虾的汤。对不对？
1: 对，而且是三份啊，你就是可以直接点三份。
2: 三份，
1: 对，我们家庭套餐嘛，如果一家三口的话，刚好一人一份。
2: 对，
1: 一份列汤的话就是42块钱，光这三份列汤就已经
2: 100多块钱了，
1: 120了。对，
2: 来，接下来
1: 72小时
2: 熟成小公鸡半只。这个给了大家，基本上就是小春鸡的这种口感，
1: 是
2: 比较的嫩一点点，丰富多汁。72小时熟成哦。
1: 这道菜很关键的一点，对吧？72小时熟成什么意思？3天，3天的时间，对吧？因为熟成这个过程呢，其实是让肉质呢更加的软嫩，
2: 对，
1: 而且让肉质当中的氨基酸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2: 是的，
1: 所以经过熟成之后的一些肉类，它会更加的鲜美，
2: 对，
1: 更加的香气浓郁，
2: 当然
1: 口感更好吃。
2: 而且我们
1: 用的小公鸡是什么？是文昌鸡，
2: 的确。
1: 海南文昌鸡是不是很出名？
2: 当然，
1: 加入黑松露的珍贵香料在里面。
2: 厉害的是哦，
1: 是
2: 咱们今天不是买现成的熟成
1: 啊，
2: 我们光明919有自己的熟成柜，
1: 对，
2: 这个就牛了。光明919有自己的熟成柜。我说句实话，光明919在正式开业之前其实是原来的会所，是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人士，他不对外接客的，
1: 对，
2: 他就是一个会所。然后来接下来啊，
1: 好，
2: 澳大利亚古斯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的战斧牛排，骨丝300天，说明什么？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是纯骨丝，让我们的肉质比较松，然后再添加我们的草料，让整个的牛会更加的新鲜，奶香多汁。关键是3级。
1: M3，哎，大家都听过对吧？M3如果是生的这样子的牛排的话，你去买一块，都给花多少钱了？
2: 对，
1: 而且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2: 对，
1: 并且来看清楚了，
2: 就值1000多了。
1: 并且你看这个是短柄战斧，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牛排上来之后，他给你算分量，他把大大的长长的骨头都算进去。我们这个是短柄战斧，
2: 的确，
1: 光这个牛排的话就300克的一个分量
2: 了，的确，
1: 就这个啊，300克的分量之外，来我给你算个账好不好？就我们主食主菜刚刚给大家上了2道，
2: 对，
1: 这个鸡109块，
2: 对，
1: 这个牛排309块，
2: 已经接近400多了，
1: 是
2: 400多了啊，
1: 是，
2: 我们一共568，
1: 对，
2: 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给到大家，
1: 又是100多，
2: 哎，还有下9小时黑松露毛豆，咱们今天还有甜品，我们今天有什么呢？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个说句实话，你来了光明，很多人的记忆就是它的光明冰砖。
1: 这个就是即使没有团购的朋友，去到我们光明919堂食，
2: 对，
1: 他都会专门点这一份，
2: 对，
1: 因为就是想吃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2: 加上咖啡的浓缩液，
1: 对，而且这个怎么好吃，一定要等它光明冰砖全化在我们的咖啡里面，
2: 的确
1: 特别好吃。
2: 而且一个甜品可以吃出3种味道
1: 啊，
2: 第一呢，光明冰砖，加我们的这个咖啡液，一种口味，化了一半，第二种口味，全化完，第3种口味，
1: 是
2: 不一样的味道啊。
1: 好，
2: 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给了大家，再送给大家一个我们的西班牙油条，
1: 对，
2: 还没完，各位观众朋友，
1: 来，
2: 还有3份饮品，
1: 嗯。
2: 光明优格办，
1: 这个
2: 我说句实话，你在光明919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各大超市，你
1: 吃不到。
2: 买不到的，
1: 对，就是这个里面那么多的菜，对吧？不管是前菜啊、主菜啊，还是开胃菜之类，
2: 对，
1: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用到的食材，
2: 是，
1: 都是我们光明集团特供到我们光明919餐厅的，
2: 对，
1: 就是你去外面很多的一些渠道，像它的原材料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
2: 是的，这个咱有一说一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3个人来吃的话，这个菜是绰绰有余的，
1: 三个人
2: 568。
1: 吃的非常
0: 棒、
1: 啊，你知道吗？
0: 而且在那边你拍照也行，包括说我们这个整体的氛围都非常好。来，我们今天请人吃饭啊，一般来说是讲究三个的。第一，你要选择地点，地址我觉得无敌了。咱们今天八号线的这个西藏南路站直接下来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西藏南路站嘛，对吧？西藏南路，
1: 西藏北路站
0: 下来，西藏北路站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静安大悦城，反正静安大悦城下来就是了，没有任何问题。568块钱
1: 是
0: 啊，然后第二点你吃什么？要牛排有牛排，要章鱼有章鱼，要我们的披萨有披萨，要我们的甜品有甜品，正正宗宗的西式三件套。
1: 是，
0: 我觉得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的生日啊、纪念日啊，想吃漂亮饭的，就在这里。这饭肯定漂亮，肯定出片。
1: 我给大家
0: 朋友圈肯定点赞无数。
1: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是礼拜天，对吧？几号来着？
0: 五月十七号。
1: 十七号，然后今天抓紧时间订，订完了之后马上去打电话预约，因为我们是提前三天预约，
0: 对，
1: 刚好520，对吧？你要能约上，刚好520，你能赶上，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啊，尽管有效期截止到8月31号，除了七夕节和端午节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可用。
1: 六一儿童节、
0: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1: 对，
0: 全部可用。
1: 对，
0: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全部可用，
1: 而且是全天。明白吗？
0: 中午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
1: 有很多
0: 下午也可以去。
1: 对，有很多这么高端的餐厅啊，比如说有一些像这样
0: 时间的，
1: 对，它只会让你中午去，它晚上就是专门招待那个远嫁的人了。
0: 预约电话是这个啊，预约电话是这个，大家是可以先打电话，先拍下来，先拍下来，然后马上去打电话，然后去约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来，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了，特殊的时间节点啊，端午节你要去，提前最起码15天，然后咱们的520要去。提前最起码15天，赶紧啊，还有3天了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说不定还有少量的余味，因为520这一天很多人都要去吃的，这个我们毋庸置疑的。好，而且我们今天请注意了，不预约，对不起，不接待，啥意思？我今天东方给我买好了，我到了门店，你没有预约不放你进，
1: 对，别跑空了啊！
0: 别跑空了，
1: 因为有一些菜我们需要时间，72小时熟成，
0: 首先
1: 你看就得要提前72小时。
0: 第一，我们的位置是有限的，位置是有限的，第二点，像我们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小春鸡，
1: 它每天都是限量的，
0: 还有我们的战斧牛排，全部都是限量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成功了再行前往。
1: 是，
0: 那么这个有个第二个好处就是你不存在排队了，不存在等位了，
1: 是
0: 啊，你说我520，好好的约了我心仪的另一半。去到那边，好等，等到8点钟，人家另一半被门口两个汉堡王都吃掉了，然后你说你这个东西吃不吃，倒胃口，所以一定是选择我们今天提前预约，好不好？
1: 好，
0: 来建议大家可以到那边再点瓶酒，稍微喝一喝，
1: 行，
0: 浪漫一下。
1: 好，
0: 8号线、12号线全部直达到我们的西藏北路。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走进这家餐厅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其实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我建议大家现在先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首先它的地址在哪里？我说句实话，你认认真真的要请人吃西餐三道市啊，有很多，对不对？
3: 对，
2: 上海西餐厅也不少，
3: 对。
2: 但是你真的金山崇明奉贤，人家你地址一发过去，人家就说要不改天吧。
3: 而且你知道，其实上海人很会吃，对吧？高端的高档的西餐厅，基本上大多数啊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2: 对，
3: 就是比较繁华的商圈，
2: 静安区嘛。
3: 对，就是这些地方。
2: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光明919还是苏河湾地区，西餐推荐排名第二名。
2: 而且你可以这样，就咱们吃完饭了以后，你自己可以去这个我们的这个800的拍摄地，也可以去苏州河湾的逛一逛，也还可以去到静安大悦城逛一逛，看看二次元。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对，其实我们餐厅的环境也特别好。
2: 对，
3: 对吧，露台啊，室外啊，
2: 一街之隔就很喧哗。
3: 是，
2: 过了一条马路以后，咱们今天是叫做闹中取静，非常非常的幽静，但是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静心的享受了，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不仅仅地址好，地址好你要看到是什么档次的酒店。
3: 对，
2: 地址好有没有沙县，有没有拉面，也有，混个肚子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我相信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就是吃完饭了以后，或者说是我就这个平时的工作的时候，我饿了去这个旁边街边店吃一点，但是光明919不一样，它的前身是一个私人的会所，不接待外客的，到现在我们光明集团把它收购了以后，开始进入到全社会公开的这个开放。
3: 对，
2: 但是一般来说，人均在那边也是300到600块钱之间，那么300块钱的话，今天三个人去吃，1000块钱，
3: 是
2: 600块钱，人均三个人到那边吃1800块钱，
3: 对。
2: 而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三个人去，
3: 对，
2: 只需要200块钱不到，平均每个人100多块钱，
3: 100多。
2: 那么好，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了，您100多块钱在静安大悦城附近，我们就不说去静安大悦城附近了，静安大悦城里面你吃个什么？我想了想啊，去 B1 去吃那个七八冷面，可以吃一碗的，对吧？ 要么最多再加个奶茶，嗯，就这样了。
3: 是，
2: 但是你在我们这里吃到的是什么？首先有餐前面包，
3: 好，
2: 有四种面包配我们的两盘酱，嗯，汪裕泰的北欧三文鱼，嗯，给到大家，嗯，用汪裕泰的白茶来熏的。为什么要强调汪裕泰？大家自己去买过，在东方宫买过这个茶的，
3: 对，
2: 多少钱一两？你自己算过的，对吧？大家都知道，
3: 就是更符合夏季嘛，对吧？嗯，特别的清爽，然后特别的解腻的感觉。
2: 是，
3: 包括这道菜，对，这道菜也是特别开胃的一道前菜，
2: 是，
3: 也是符合到天气炎热的时候。
2: 大章鱼和小章鱼，
3: 哎，有，
2: 都有，全部都有啊。
3: 对，
2: 大章鱼和小章鱼全部都有，嗯嗯，而且每一道凉菜其实热量负担不高的，嗯，因为它用的是橄榄油，
3: 是，
2: 用的都是那种高蛋白的章鱼。
3: 西餐一般性都这样。
2: 哎，西餐就是这样嘛，漂亮饭嘛，对不对？羽衣甘蓝色拉，
3: 这个色拉我多说两句
2: 啊。奶酪用的也很不错，
3: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轻食餐厅也会有，但是你会发觉大多数就是羽衣甘蓝，嗯，
2: 对
3: 吧？其他的配菜很少很少。
2: 是，
3: 我们里面有南瓜之外，有绣球菌，
2: 对，
3: 有牛油果，
2: 有
3: 乳酪，
2: 对，
3: 有藜麦，
2: 的确
3: 有这么多的这些食材在里面
2: 啊，没问题的。那每日例汤，
3: 就
2: 每天的例汤，嗯，
3: 就是很多胃口小的女孩子，可能这一盆色拉就吃饱了，
2: 对的，
3: 就吃饱了。我们这个其实全家餐的话，不止三个人吃了，
2: 肯定不止三个人吃的，你大概三到四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啊。嗯，每日例汤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每日例汤呢，嗯，是每天不一样的。
3: 对，
2: 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三到四个人肯定不一样，但是你带去人多了，不加菜咱们不加钱。嗯，你另点菜其实另外的事情，好吧？嗯，来，72小时熟成小公鸡，这是半只，嗯，还配了两半的这个玉米粟米粒，嗯，给了大家。嗯，72小时熟成，说明我们今天用到的香料腌制的非常的入味儿。更关键的是，嗯，熟成以后的小公鸡，它是更加的鲜嫩多汁，
3: 对，
2: 它要比直接现杀的要更多汁，
3: 对，
2: 很好吃。
3: 就这道菜，
2: 而且这也是一道非常著名的西餐的料理的做法。
3: 对，因为熟成是西餐的做法，嗯，但是我们用到小公鸡啊这些啊，里面可能就是融合到这种融合菜的口味
2: 了。的确是，哎，嗯，接下来就要问了啊，嗯，很多人说到了西餐厅肯定要吃什么？吃牛排。
3: 对，
2: 那你吃到的是肉眼肋骨西冷上脑，吃哪个？嗯，很多人说我去到那边就要吃战斧牛排。嗯，但是战斧牛排有个人担心，嗯，后面这么长一段骨头，嗯，要算我的重量了。嗯，我们今天300克，如果说算上这大根骨头的话，接近150克没有了。
3: 我们是短柄啊，
2: 我们是短柄
3: 战斧，
2: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重量还是在肉上面。
3: 而且今天这个是 M3
2: 的，
3: 对，就是其实带就是肉眼这个地方，嗯，它已经是属于肉头非常嫩的了，
2: 来自于昆士兰州嘛。
3: 对，很多时候我们去带小孩子去吃牛排的时候，都会去点眼肉啊，嗯，肉眼这块部位，因为它肉嫩。如果是达到 M3 等级的，肉头是更嫩的，所以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也放心吃。
2: 再加上是骨饲的牛肉，
3: 对，
2: 更嫩。
3: 对，
2: 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说你追求极致的嫩的话，可以点三分熟，嗯，
3: 好。
2: 如果讨厌一点那种血红蛋白的，嗯，选择7到8分熟也可以，没问题啊。嗯，黑松露菌菇披萨也给到大家，给到大家，嗯，每人吃的2块。嗯，黑松露毛豆呢给到大家，稍微下点饮料。嗯，然后甜品非常好啊，光明冰砖阿芙加朵，
3: 是，
2: 下面是咖啡液浓缩液，上面是我们的
3: 光明冰砖。
2: 冰砖，嗯，你可以稍微的喝，先吃一口冰砖，再吃一口咖啡液，嗯，不一样的感觉。
3: 好，
2: 混在一起又是第二种感觉。
3: 是，
2: 冰砖全部化掉，跟咖啡液混合又是第三种感觉。嗯，它跟你喝的拿铁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嗯， 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嗯，给到大家。
3: 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口味就能感觉得出，非常的清爽。
2: 嗯，对，
3: 对吧？也是我们符合到夏季的一个小甜品啊。嗯，
2: 对，
3: 然后除了这个，再来
2: 西班牙油条啊。这个可能吃过的朋友们就知道了，西班牙油条是直接蘸这个巧克力酱的，这个红糖酱的。嗯，还有呢，就是西班牙油条是甜的啊，不是那种我们平时说的蘸酱油的咸的油条。嗯，好，再给大家送上我们的光明优格拌。嗯，这个是在光明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看不到的，只有在9月9/19可以吃得到。
3: 对，
2: 来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你在这边，我们在这边，这是我们刚才的所有的菜肴啊。
3: 对，
2: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你看，给大家算笔账嘛，后面你看。
3: 行。
2: 油浸番茄芝士包，这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嗯，双人份的是29。嗯，那如果三人份的话，是不是要30几？嗯，好，29块钱了啊。章鱼卡巴乔6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小100块钱了？嗯，来，三文鱼79，180块钱了，对不对？
3: 对。
2: 光冷菜180。
3: 对，羽衣甘蓝色拉69。
2: 69。
3: 对，
2: 就200多块钱了。
3: 对，光冷菜加面包就已经200多块钱。嗯，然后主食来了啊，
2: 古寺大理石花纹 M3 319。嗯，已经500多了。
3: 好，
2: 已经500多了。嗯，来，西班牙油条送给你，光明冰砖阿法加朵送给你，醪糟 乳清蛋糕送给你的，
3: 对，
2: 不要钱了。
3: 对，
2: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小春鸡是不是也是送给你的？
3: 小春鸡109，
2: 送给你了。
3: 披萨
2: 109送给你的。
3: 披萨
2: 黑松露披萨送给你了。
3: 闭着眼睛100多块钱，也是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2: 例汤送给你喽。
3: 对，
2: 对吧？
3: 就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2: 怎么算其实都是划算的。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的。使用时间，
3: 是
2: 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我什么时候能够用来，8月31号之前，除了法定节假日，来请注意，法定节假日不包括周五、周六、周日的，不包括周五、周六、周日的，
3: 就是过节啊，过节这个期间就一个端午节，好吧，就一个端午节，
2: 只有一个端午节。那么8月19号是什么时候呢？
3: 七夕节，
0: 对。
2: 但是现在呢，还有个520，
3: 后面两
2: 天。你如果说今天想要去的话，来。赶紧拍下来，然后去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3: 好，
2: 赶紧买下来，然后拨打这个电话，
3: 是
2: 1990170729。
3: 对，提前3天预定。如果有一些对跟自己的好姐妹很长时间没约会了、没见面了，其实我们光明919的餐厅的格调非常有档次。
2: 没问题。
3: 因为我替大家去看了一下啊，大众点评榜单，很多人像我们年轻人去吃啊等等的，会手机先翻一下。
2: 是的。
3: 哪家餐厅对吧？推荐度多少？排第几名？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苏河湾地区的西餐，西餐看到没有？排名 top two 第二，看到吗？第二，光明919。
2: 但是你要看上面
3: 西藏北路店哦，
2: 上面那个厉不厉害？上面那个厉不厉害？上面那个是宝格丽，上面那个是宝格丽，人均多少钱？
3: 是，
2: 你准备好？
3: 是，
2: 人均多少钱？你准备好？各位，宝格丽西餐厅，
3: 对，
2: 你愿意去试，你也去，宝格丽嘛。
3: 然后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套餐是夏季我们新套餐，然后只有东方购您订购，
2: 对，
3: 我们能享受到500多的这个价格，568块钱，是。
2: 你来看啊，蛮好吃的，比预期好啊，口感很奇妙，一直逛大洋城，很少看到这家光明自主经营的餐厅，上次来还是开业喝的下午茶，最好是需要预约，对吧？同价位里面是打幺打5颗星的，家人一起聚餐，环境不错，对面的光明餐厅舒适，约见朋友见面还是聚会都很适合，工艺细腻，每道菜都是新鲜的，
3: 适合约会。
2: 我们保证没有预制菜，保证没有预制菜，就连餐前面包都是当天新鲜现烤的。
3: 对，
2: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走进这家餐厅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位于咱们西藏北路的这个光明
1: 酒店、
0: 黄金地段、
1: 豪华地段，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你请别人吃，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所谓的漂亮饭嘛，对不对？但是漂亮饭跟漂亮饭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1: 吃了变漂亮。
0: 有些漂亮饭是它只有这点东西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漂亮饭给人大多数的人第一的感觉是吃不饱。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是既漂亮又能够让大家吃到撑回去。
1: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享用西餐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现在你说我们年轻人每天都很忙，你说中午啊吃饭，有时候在家里面吃饭几分钟解决，五分钟十分钟扒拉完了，
0: 对，
1: 马上就去忙别的事情
0: 了。弄个盖浇饭了。
1: 然后还有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干嘛呢？白天做不完的家务，
0: 对，
1: 哎，晚上接送小孩了等等啊之类的。然后双休日的时候呢，哎呦，好不容易小孩子不用自己带了，要出去玩，要出去溜一溜，
0: 对，
1: 一看有很多的餐厅，哇，人多，但是价格真贵。
0: 是的，
1: 就地段好一些的，档次高一些的，很多地方它是不让你周末的时候用什么团购券什么的，
0: 的确，
1: 对不对？你只能礼拜一到礼拜五去用。但是我们今天光明九一九没有这个问题，你哪怕双休日，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套餐是不分中午跟晚上，
0: 的确，
1: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以前碰到过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有打折券。你
0: 只能在
1: 人、
0: 哦、
1: 哎，你打折券，你只能在人少的时候去，什么工作日啦、中午啦，
0: 团购券。
1: 对，我们今天不挑时间的啊，除了我们的国定假端午节和七夕节，
0: 和七夕节、你都是可以直接的去的。
1: 对，
0: 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准备到了正经的西餐的三道式，而且交通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向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别过我今个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偶遇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啊。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李伯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1: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2: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来自于光明919。首先，它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光明，我们从小知道的，从小喝光明的牛奶长大的。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光明919，它应有到的是强大的供应链优势。他把所有的一些光明自有农场当中的食材为大家准备好，放在这道西餐厅当中。为什么用西餐这种方式呈现？第一，它西餐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
1: 是
0: 能够更好的还原食材的本味之外，更关键的是让大家吃到健康，吃到美丽，所以它叫做漂亮饭。但是对于漂亮饭，很多人的第一个理解就是吃不饱，一点儿吃不饱。那一碗一盆沙拉，
1: 是
0: 吃进去以后直了点草。然后再给你半块的什么小牛排了、小羊排了，然后一杯饮料结束了。
1: 对，
0: 来，其实关键是花的钱还不少。
1: 其实
0: 很多人花了什么两三百块钱人均啊，四五百块钱人均啊。
1: 对，
0: 来今天人均100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其实维甲刚刚说到的漂亮饭吃不饱，无非就是你如果是原价去吃300多块钱，什么一份牛排，再点上一份色拉，什么接近100来块钱，就已经400块钱了。
0: 对，
1: 你说说看，这个牛排包括一份色拉，你吃得饱吗？吃得饱，可是你得花400，你要花100多，你说你去吃这样子特别高级。的高档的这种西餐，你是100多肯定吃不饱，
0: 肯定不够。
1: 但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啊，家庭套餐，
0: 对，
1: 就你不要只是局限于3个人，因为这一套套餐，据我估下来，3个人是完全可以吃撑的状态，
0: 3、4个人都是没问题的，
1: 对，可以吃撑的状态，
0: 或者是
1: 对。
0: 这个爸爸妈妈带孩子，都是没有问题，带两个孩子都可以。
1: 六一儿童节，我们也可以用，
0: 520也可以用，
1: 对，
0: 而且也不用加价。
1: 父亲节，
0: 中午晚上都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带着爸爸妈妈，母亲节
0: 没有请爸爸妈妈吃饭的，可以补一个，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就是感受一下32景的取景地，对吧？
0: 对，
1: 然后爸爸妈妈穿的漂亮一点，去美美的拍拍照片，
0: 当然，
1: 因为他们也喜欢发发朋友圈，是不是？
0: 是的，而且请大家吃的东西还不错，来看。一定是有餐前面包的，
1: 对，
0: 餐前面包给了大家，咱们今天2种酱，再给大家做到的是4种口味的面包，然后我们的香橙石螺三文鱼给了大家，既有汪玉泰的白茶的冷制，再加上的是北欧的石螺和橙香来点缀，让本来稍显有一点油腻的三文鱼，它会更加的爽口，
1: 更加清爽。
0: 那么为什么三文鱼会油腻？我们平时吃到的三文鱼寿司也好，三文鱼刺身也好，不那么油腻呢？就有可能是一些国产的虹鳟鱼来冒充了。那我们今天北欧三文鱼油脂更加的丰富，所以它需要汪玉泰的白茶来进行冷熏，口味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1: 好，
0: 看看这种金黄的颜色啊。
1: 是。
0: 来，再接下来2种章鱼制作的我们的章鱼
1: 卡巴乔。对。
0: 大章鱼再加小章鱼，口感不一样。
1: 就是大家为什么也喜欢吃西餐？是西餐家里面真做不出来，
0: 真的，
1: 对吧？真做不出来，
0: 很考验自己的这个制作的烹饪手段。
1: 不是烤肉，我觉得是压根儿做不出来。
0: 对，
1: 就光准备一道西餐，你就看看哦，这么多食材。
0: 对，
1: 看到没有？这么多食材，
0: 中餐是这样的，盐少许，糖适量，开小火，都是毛咕咕的。
1: 对，
0: 西餐是多少多少度的火，几分钟结束，精准到刻度线的，所以。一个是做理科，一个是做文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好，
0: 羽衣甘蓝色拉，来，
1: 这个是我们的
0: 前菜，
1: 对，三道
0: 全部都前菜，
1: 对。
0: 好，再接下来进入到例汤部分了啊。
1: 好，
0: 每日例汤，
1: 例汤
0: 每天是不一样的，每天是不一样的。然后主菜是熟成的小公鸡，72小时。
1: 例汤乘以3，是3份啊。
0: 3份啊，例汤是3份。

0: 克给到大家。
1: 好，
0: 然后再给大家算到的是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啊。
1: 对，然后三道主菜我给你详细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嗯，我们的72小时熟成小公鸡是109，菜单价单点109。我们的牛排是309还是319？
0: 319。两个加在一起已经接近
1: 400多。
0: 400多块钱了。
1: 已经400多。
0: 黑松露披萨
1: 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
0: 对，
1: 就是三道主菜。
0: 三道主菜已经568了。
1: 对，
0: 已经500多了。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一共568。
1: 是。
0: 一共568。
1: 是，
0: 剩下的全送。黑松露毛豆要不要送？光明冰砖阿芙丫朵要不要送？乳清蛋糕要不要送？西班牙油条要不要送？光明优格拌要不要送？
1: 是，
0: 而且还有前菜和面包呢。
1: 是，
0: 各位你别忘记了，还有前菜和面包呢。
1: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本来每一次光明919就是在整个业内啊，也是就是西餐厅啊，
0: 每次来光明919的预约名额都不多。你刚才也看到了，我的同事佳佳也去拍了。楼上不开放，因为楼上全部都包厢，只有楼下。那么好，如果说你要做室内，你要早点订。
1: 对，
0: 你如果说是想要做室外，因为有一些亚瑟可能要冒两根，那么只能做室外，
1: 就是
0: 要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就是你订完了券
0: 之后，位子一共加在一起大概20-30个。
1: 对，就是你订完了券，如果去预订，你给要提前预订，提前3天。
0: 我们说只是说至少提前3天哦。你要是520，现在就好订了。你要是接下来的端午节，现在就好订了。你要是周末，我建议大家提前5天。
1: 对，
0: 周末提前5天。
1: 对，然后每一次来，我们也都是季节限定的菜单。
0: 对的。
1: 所以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的名额，就这个券的数量
0: 是的，
1: 也是有限的。那么你想，如果有一些我不知道后面要不要去呀，或者朋友有没有空，
0: 会预约随时可以退。
1: 对，
0: 过期了，8月31号了，自动就给你来退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1: 对，
0: 包括说在西餐厅，大家众所周知要收15.6%的手续费。包其实就是美国的小费文化。我们没有，
1: 我们没有，
0: 全部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可以到那边再点酒，因为我们的红酒真的值得大家一试，干白干红，建议大家来尝一尝。光明集团有自有的红酒工厂，大家自己来尝一尝。来，8号线、12号线坐地铁去就可以了。预约电话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拍下来，先打电话，再预约。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的订购，02151199000。

0: 走进这家餐厅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其实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几道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刚刚你有发觉刚刚那个佳佳采访那个厨师的时候，有一个前就是前面一段的视频，
0: 对，
1: 一桌子一大桌子，就是我们今天套餐的菜、啊、
0: 就你能够吃得到的，
1: 满满一桌子上来。
0: 刚才的那几位阿姨啊，大家都去吃到过那种港式茶餐厅啊，或者西餐桌的，那基本上这两个桌子要拼起来才能摆上这一桌，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是遵循的是正宗的西餐的三道是有餐前面包，有这个餐前例汤，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冷菜、
1: 对
0: 主菜
1: 对
0: 以及餐后甜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饮料，全部都给到大家。
1: 是，
0: 那么每一道菜可以说是精工细作，全部都是当天现做，不存在预制菜的情况，
1: 是，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如果是小姐妹之间预约会的话，真的是可以挑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中午，哎，中午的时候呢，人相对而言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可以美美的拍拍照片，
0: 是
1: 三十而已的。那个旋转餐厅的取景
0: 的，
1: 对吧？你刚好真的穿得漂亮，穿的那个就是那个楼梯下来的时候，那个角度选得好，真的是你就是女主角，女主角
0: 好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然后慢慢的吃，因为我们什么这个面包啊，包括前菜呀、主菜，慢慢吃可以就是吃到像下午茶的这种时间了，
0: 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说吃完了以后呢，咱们今天溜达溜达到旁边的咱们的这个四行仓库，
1: 是可以、
0: 对面的大悦城，也可以再兜一兜、逛一逛、看一看。如果说您不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可以去到苏州河苏州河苏河天地，
1: 对，
0: 苏河万象去看一看，
1: 对，
0: 也非常非常的有趣。来，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你到这个地方，首先静安区吧，静安区，然后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来做了豪华地段，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你吃什么，首先餐前面包这个不说了，冷菜当中有北欧三文鱼啊，它不是那种红鳟鱼，也不是那种冰冻的啊，给到大家，我们今天是白茶冷熏三文鱼，喂到大家。章鱼卡巴乔是有大章鱼和小章鱼两种，
1: 是的。
0: 鱼干蓝色拉也为大家来准备得到。
1: 里面料很多啊，什么南瓜啦、牛油果啊、
0: 都有
1: 藜麦呀、对乳酪啊都有啊，都有。
0: 每天的例汤每天不一样，我不详细介绍了。
1: 是，
0: 但是有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首先它是拿黄油和黑松露给大家来做到整鸡封存，要熟成72个小时，封存在哪里？一般来说，如果要做熟成，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熟成柜，温度和湿度要求的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我们光明919就有，
1: 对，
0: 我们就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牛排，
1: 对，
0: 也是经过短期，那没有72小时啊，最起码也是经过了24到48小时的熟成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放心。
1: 就是厨艺的话，包括这个就是加工的，
0: 我们的主厨就是专门做西餐的。
1: 对，然后我们的选材也都特别好，对吧？牛排一定是选什么地方进口的？澳大利亚进口的。
0: 澳大利亚进口的
1: M3 级别的，对，而且是眼肉，对吧？带骨的就是战斧嘛，就是眼肉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刚刚那个什么小公鸡其实是文昌鸡啊，也是特别好的。
0: 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给到大家，里面也是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培这个培根肉的，很好吃的，挺好吃的。
1: 对，
0: 黑松露毛豆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三个甜点啊，
1: 好，
0: 光明冰砖阿芙加朵，光明冰砖就是你小时候吃的那个光明冰砖，很好吃，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很精致很清爽的，西班牙油条配光明优格拌，这个优格拌咱有一说一，在其他的渠道你吃不到的，
1: 是
0: 只有在光明919你才能够抢购得到。
1: 整个一套下来啊，1000多块钱，好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呢这样的套餐只有东方购物你能够买得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去其他任何的团购渠道你是订不到这一套套餐的，
0: 到
1: 吃不到我们这个，
0: 是到8月31号，到8月31号，
1: 对，
0: 除了端午节和七夕节这两个节日不能用之外，其余任意时间中午可定，晚上可定，而且不加价。
1: 520、6月儿童节、父亲节等等，
0: 没问题，
1: 全部都可以啊。
0: 对，不加价之外，如果说没有预约怎么办？未预约随时可以退，打电话给东方购，随时可以退，过期自动就退给你了，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喜欢的话，而且没有任何手续费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你要地址有地址。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市中心哦，
1: 西藏北路
0: 哦，
1: 哎，其实在
0: 静安区哦，
1: 对，
0: 老静安区要再强调，
1: 对，你就西藏北路，基本上你说我要吃上什么西餐，人均100多块钱，这真的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
0: 一号口、8号线、12号线都可以直达。
1: 对，
0: 来，要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以前是私人会所，后来光明集团把它收购了以后，开始面向社会，而且我们请到的厨师原来都是在米其林餐厅当中担任过大厨的厨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像刚才那位不善言辞的这位厨师长，其实他一直研究的就是中西式的融合菜，上次给我做了一个小春鸡的遮遮堡，也非常好吃。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吃的又不差。你想，300天古寺的 M3 级别的澳洲肥牛，
1: 是
0: 澳洲牛排，
1: 战斧牛排，对，战斧牛排，
0: 还有我们的72小时的干式熟成的，我们的小春鸡，
1: 对，
0: 这个全部都是要在自己的熟成柜当中准备到的，
1: 是。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有我们的章鱼卡巴乔，这个也是很新潮的一个菜肴。
1: 对，其实今天十几道菜系当中，对吧？包括我们的汤品啊，包括我们甜品啊、前菜啊之类，
0: 全部都新鲜现做、哦。
1: 对，十几道菜，你去堂食是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3道主菜，
0: 对，
1: 3道主菜就已经值回我们今天500来块钱价格了。
0: 的确，
1: 你去只能没在东方购物订我们今天的券啊、你拿500多只能吃这3道主菜，
0: 对，
1: 就是鸡、牛排以及披萨，
0: 对，
1: 其他的你就什么都别想吃了，要不付钱。
0: 还是那句话，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除了端午节和七夕节，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三押。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0215111-9900。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说什么胡乱。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在想啊，咱们今天粽子有没有准备好来关注到咱们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了。枫泾的特产，咱们枫泾水乡阿婆的枕头肉粽，今天找遍全东方购物您应该找不到更适合的，因为今天咱们10块钱不到一只，个个大，个个肉头饱满。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回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
1: 加油
2: 下午好。
1: 刚刚还在吃着呢，
2: 真不用多说，因为我怕你抢不到。
1: 真的，
2: 就是每个粽子呢，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而且半斤装今天呢，其实分到三个口味，个个都带肉，
1: 是
2: 个个全部都是肉，
1: 全肉粽啊，没有素粽，没有什么豆沙这种没有的。
2: 然后听重点啊，每一个是半斤，我们今天是9块多一只啊，
1: 两个一装，一装是一斤，每只粽子有半斤重，给到大家大肉粽5袋，一共是10只。蛋黄大肉粽5袋，10只；五花肉粽5袋，一共是10只。30只的售价298块钱，
2: 好，
1: 一只，各位您自己去算吧。
2: 对，
1: 相当于是10块钱不到。
2: 10块钱不到，
1: 你现在，我说句实话，现在在便利店你买个粽子不止10块钱呢，15、16呢。
2: 而且基本上你去外面吃粽子180克一只，
1: 对，
2: 对吧？要不还要160克一只。
1: 最关键是，
2: 要不
1: 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吃过了，
2: 对，
1: 就一点点的肉。
2: 然后呢，我们水乡阿婆是枫泾的，地道的
1: 啊。
2: 然后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喜欢枫泾的粽子的，
1: 对的。
2: 但今年呢，我们来的比较晚。其实一直在谈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事情，
1: 是的，
2: 所以呢又是手工包制出来，所有的东方购物，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东方购物每一款粽子，每一个品牌的
1: 粽子加在一起，
2: 你去比价，没有人
1: 比我们更便宜的，
2: 更便宜，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在中秋节啊，不是端午节，
1: 端午节啊，
2: 端午节之前
1: 保证质量，
2: 对，
1: 所有都是选择的金坛，在
2: 因为
1: 这个在江苏，
2: 粽子好吃不好吃，看它的配料原材料，
1: 对，
2: 所以你看用到的是金坛的原糯米。
1: 对
2: 吧？更软更糯，五花肉包括腿肉只选用冰鲜，
1: 对，
2: 拒绝用冻肉，
1: 是。
2: 然后咸蛋黄精选高油
1: 整颗咸蛋黄，哎呦，
2: 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好不好？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个
1: 真的是，哎呦，真的是。
2: 我们这个粽子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当然冷藏会来的更
1: 好
2: 一些，
1: 但是它支持常温啊，支持常温。
2: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120天的保质期，
1: 3个月。
2: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糯米饮用
1: 水，
2: 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
1: 醋，没了，
2: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的确。
2: 然后你要吃怎么办呢？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1: 然后水煮一煮或者蒸一蒸都可以，
2: 或者把外面这个粽叶撕了，拿个保鲜袋装好，微波炉去叮一下。
1: 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来，现场给大家拆一个。
2: 刚刚说，
1: 现在我们都是给大家剪，把这个捆的这个馅儿全部都点开了、
2: 来吧，我们看一下
1: 粽叶，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水乡阿婆，您自己去想看
2: 枕头粽啊。
1: 如果说我们是阿婆做的粽子，一般就一个字儿，料足。
2: 先看一下啊，看一下糯米好不好？
1: 哎、
2: 整个糯叶，对吧？
1: 金坛糯米哦，
2: 对，特别的这种啊，黏糯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粽叶的清香，我现在都已经闻得到了，
2: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看清楚了，
1: 一打开您自己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粽叶，哎呦，真的太棒了！
2: 看清楚了啊，真的是黏黏的、糯糯的，
1: 对，
2: 好吧？
1: 而且每一粒米都给你拌好了这个酱料。每一粒米都咸鲜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我为什么动作？
1: 关键的是里面还包了3层的粽叶。
2: 我为什么要动作这么慢呢？其实来想给大家看清楚啊，
1: 里面到底有多少哦？
2: 到底有多性价比？
1: 到底有多少的肉？
2: 粽子我是把它割开，
1: 直接割开来，
2: 一泼二，
1: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肉哦。
2: 一泼二之后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的话我们
1: 肉，
2: 我尽量展示的清楚一点给爸爸妈妈看，来。
1: 从头到尾全是肉啊，
2: 五花肉，
1: 对，
2: 而且是大块五花肉，
1: 稍微的酱过的，
2: 不是小块五花肉，你知道吗？
1: 从头到尾哦，
2: 维甲，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2: 是不是整块五花肉？
1: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五花肉，3层五花，
2: 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整块，
1: 对，
2: 什么是整块？
1: 不是合成的，
2: 不用边角料，
1: 对，
2: 边边角角拼出来搓出来，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是好不好吃。来，你这边来一点肉。
2: 你管你吃，我管
1: 我
2: 吃。我
1: 来一点这个，我一定要是肉加上这个糯米。为什么？因为只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加上糯米啊，它才香，才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哇！一口咬进去，连这个米都咸鲜入味，但是它不会很咸哦，很鲜。
2: 这个糯米啊，特别好吃，特别的糯。
1: 对。
2: 但是呢，又不是很那种啊。
1: 也不粘牙。
2: 对。
1: 哎，非常的好。来给大家说一下。 虽然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但是推荐你买大的组合。小的组合178块钱16支，来，大的组合，30支，298，大肉粽10支，蛋黄大肉粽10支，五花肉粽10支，30支，298块钱。1支9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么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多一块的五花肉，味瘦香鲜。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听到咱们今天风清水乡阿婆的这个枕头洞啊，你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包的这个粽子包出来的，什么东西足啊？肉肯定放得多。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枕头粽啊。刚才说到的给大家拆了一个大肉粽，大肉粽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肉，从头到尾都是一块肉，不是拼接肉，不是边角料，全部都是我们的腿肉、五花肉。
1: 往年的话，其实在东方购物啊，哪个地方粽子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也有卖很多的牌子，
0: 对
1: 吧？包括还有嘉兴啊等等的粽子。
0: 是的。
1: 但是丰津的粽子一直以来是我每一年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的。对的。
1: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很多牌子丰津的不来做了，因为成本压不下来。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账也是算错了。
0: 对。
1: 对吧？成本合错了，然后的话才有到9块多钱这样一只半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腿肉。
0: 一只粽子就半斤哦。
1: 对，而且里面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还有蛋黄。高油的蛋黄，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画面当中这些啊，
0: 从头到尾都是肉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实拍，所见即所得。
0: 当然，
1: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天气好的时候，上个月我们来卖的时候，
0: 是
1: 还跟大家说，哎呀，春暖花开，
0: 对，
1: 天气好，你可以去丰津。
0: 对，
1: 这两天天天30度这种高温，大太阳底下，谁愿意跑那么远？
0: 而且这两天下雨下的这么厉害，你难不难受？
1: 每一只粽子半斤，你要从丰津那么大老远拎回来，
0: 对。
1: 再有一个，你也拿不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今天我们10块钱不到一只，我说句实话，您现在但凡是要花这个10块钱，你就只能买到那种很小的枕头粽，
1: 对，
0: 大概是180克，
1: 要不分量很小，
0: 肉小到什么程度，
1: 要不就没有肉，
0: 肉小到什么程度啊？第一口没吃到，第二口吃过了。
1: 就这么跟大家说，这个性价比的话，我们真的是
0: 蛋黄都是半颗半颗的，
1: 哎呦，
0: 真的是舍不得哦，感觉到它真的是太苦了。
1: 就是这个性价比的话，不单是可以跟东方购物比的，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其他的渠道，你去比肉粽、比豆沙粽、比红枣粽、比赤豆粽。对吧？我们今天每一只半斤还是地道的丰津产地。
0: 嗯，
1: 丰津水乡阿婆在丰津当地的话，知名度非常高。
0: 的确，
1: 对吧？以前会有人慕名而去到丰津，
0: 当然，
1: 然后去堂食，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送到你家里边，
1: 嗯，
0: 常温储存120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买回来你不用担心吃不完的，到端午节完完全全可以吃哦。
1: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端午节是不是快了？
0: 端午节下个月的19、20、21，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两三周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有没有货？
0: 应该不太有喽。
1: 对，不敢保证的。越到后面，我们的备货就越紧张。手工包的，都是手工包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98块钱，10只大肉粽，一共给到大家啊。再加上我们的
1: 10只蛋黄大肉粽，对，
0: 10只五花肉粽，
1: 对，
0: 3种口味，每个各10只，298块钱，30只全部都带走，每只粽子才10块不到。
1: 嗯，
0: 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每年的吧，阿拉不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吧？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么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这边反复风金就在那边，你自己开过去要多久？而且还有停车费，再加上你买这个粽子的钱。
1: 枫京其实就是非常出名的吃镇，就是黄酒，枫京黄酒，
0: 枫京的黄酒扎肉沾焖蹄，
1: 枫京的烧麦，对，枫京的冰皮，枫京的粽子，枫京的粽子你要当地去吃啊，一年四季啊，就是路边的那些，对，就是都会坐下来，然后吃上一只这种样子，对吧？
0: 但是这个东西啊，枕头粽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商小贩卖的粽子不一样，小商小贩我就是说句实话，有手重手轻的，它的肉放的多放的少是要看的，
1: 我们今天看清楚啊，
0: 每个全部都是大肉啊，
1: 枫京水乡阿婆粽，
0: 没问题啊。
1: 枫京产地水乡阿婆，我们的牌子，
0: 品牌，
1: 对，品牌，然后每一包两个，大不大？这一包两个，
0: 一包就一斤哦，
1: 一斤，一斤，
0: 是我们的枕头粽啊，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三角粽或者是元宝粽啊。
1: 转过来，我们看看五花肉啊，五花肉的这个配料：糯米、水、猪肉、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刚刚接到临时通知，
0: 刚刚确认了，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
1: 来，我们的保质期120天，
0: 对，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好吧。然后看一下组合构成，三个味道，
0: 来看看啊，
1: 对，全肉，三个味道全肉。
0: 端午节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到六月十九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大肉粽500克的雾袋，一共10只，一袋2只，给到大家半斤一只。蛋黄大肉粽也是一样的，250克的10只。在这边五花肉粽250克的10只，一共30只，
1: 来
0: 给到大家298，平均一只才9块多。
1: 10块不到，在东方购物，
0: 对，
1: 这个粽子是乌 A， 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话去说，
0: 你找不到比它更便宜的，就这么说吧，
1: 对，就是。你要去比同样克粽的，半斤的，就是很多的粽子200克、180克，
0: 对，
1: 都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我们今天10块钱不到，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真的是我们
0: 十块钱不到的粽子里面的料足不足？那你如果说就跟外面买到那种粽子，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过了这种肉，那我宁肯去外面买的。
1: 而且、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请注意哦。
1: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
0: 10块钱不到的粽子哦。
1: 我们现场没有包制的人员，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大货，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全部都是大货，
1: 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们现场不是现包，
0: 所见即所得，
1: 全部都是大货。您收到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场打开来，我们吃的
0: 也是
1: 这个样子。
0: 你拿到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然后来这个，哎呦，粽叶香哦。
0: 哎呦，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粽子好吃吗？
0: 对，
1: 就很神奇，它把它包在里面，这个肉汤、肉香、肉汁味道都在里面，
0: 全部都封在里面，
1: 然后就很神奇的加上
0: 这个黏黏的，
1: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加上粽叶香，加上糯米香，
0: 对，
1: 对吧？然后调味还调的那么的南方，
0: 的确，
1: 哎呀，再来，
0: 就是叫做浓油赤酱
1: 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包枕头粽吗？枕头粽可以包更多的肉，
0: 放肉放的更多，
1: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
0: 水乡阿婆？
1: 来，这个肉，
0: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水乡阿婆？
1: 这个、
0: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隔壁阿婆自己包的肉粽，舍得放肉。
1: 来吧，
0: 从头到尾全是肉，而且是一整条肉，没有拼接肉，没有碎肉，没有其他的夹杂。
1: 看清楚了，
0: 一整条五花三层，特别的油润香嫩。
1: 而且我们不用冷冻肉。
0: 对，
1: 哎，用冷冻肉我们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0: 只用冰鲜肉，
1: 冷鲜肉，
0: 这
1: 样子肉吃起来更香。而且这个粽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知道吗？很多粽子我压根不喜欢吃里面这瘦肉，
0: 对，
1: 因为它选的肉不好，工艺不好，又干又老，
0: 对，
1: 嚼起来都费劲儿，没有味道，
0: 对，
1: 对吧？有的肉这个
0: 瘦肉几乎都不怎么卡牙齿，
1: 有的这个瘦肉这些地方撕开都白叉叉的，
0: 的确，
1: 但是我们
0: 不够入味嘛，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这一口太香甜了。又吃了这一大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好吃啊。首先选择要用的是金坛的圆糯米，米粒饱满，没有陈年米的垫儿。无论是我们的大肉还是蛋黄肉，全部都是五花肉或者选肉，只选冰鲜肉，没有冻肉的，没有冻肉的，直接就等于说是隔壁这个基本上屠宰好了，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酱汁1小时腌制，鲜香入味，全部都是高油的整颗咸蛋黄。那么这样的肉粽多少钱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选择任意一种口味，全部都是10只。今天30只带回去，你不用担心，不用冰箱储存，可以放4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不用冰箱，
1: 没有防腐剂、哦，
0: 没有防腐剂的，全部都是抽真空的。298，每一只粽子，只要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半斤，
0: 保证整个贯穿全部的粽子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1900。

来年对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浓、酥、细，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才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么是跑了家鱼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又浓，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多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黑花现在非常非常的烦恼啊、嗯！您在整个东风购物应该来找不到我们
1: 比
0: 东京水乡阿婆粽更加性价比高的了，
1: 对，
0: 因为
1: 真的
0: 九块多不到的粽子，十块不到的粽子，
1: 我们
0: 没有了，
1: 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而且还有啊，
1: 我们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6月19号之前没有直播了，您有可能看到几张录像带，但是那种录像带，我说句实话。要么就是一早，要么就是一晚。
1: 你在想啥？还挤当路上呢？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播吗？为什么我们特卖老板都不要了，我们不来，因为什么？手工包制出来，现在封金，我们自己对人手都忙不过来。还有一个，你卖9块多一只半斤的大肉粽，都是肉，只五花肉、腿肉，还有咸蛋黄，
0: 对，
1: 而且里面一整个肉
0: 常温储存哦，
1: 一整个肉粽里面呢。

0: 么长一根肉在里面，一块肉在里面。
1: 对的，
0: 我们压根不让我们赚钱，我们来卖什么卖？
1: 常温储存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常温储存，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销售价298。为什么选择298的这个大组合？因为30只才能够做到。10块钱不到，
0: 因为
1: 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也一只10块钱超过了哦。
0: 大组合供应商是希望大家买小组合，他们可以赚的多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自己买东西立场来说，
1: 对，我跟你站在一块儿的嘛。
0: 因为30只粽子不多的，
1: 对，
0: 一家三口，你自己想想看，
1: 每天吃一个啊，对吧？也就是吃个10天，
0: 而且马上就一个来月不到端午节，
1: 对、啊、
0: 我们如果说这个粽子拿回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冰箱放不了，那你说我不买30个？
1: 的确，
0: 或者说哎，只能放个5天6天，那我买30个来不及吃。
1: 对的，
0: 我们今天120天的保质期，还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当然你放冰箱冷藏更好，
1: 当然
0: 对吧？
1: 但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常温储存120天，放在冰箱当中呢，储存的条件更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朋友，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备货都不够了，
1: 提前结束，
0: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抱歉啊，到6月19号，也就是下个月的端午节之前，我们没有直播了。为什么没有直播？第一，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9块钱不到的买肉粽，全东方购物找不到第二家
2: 了。就跟老板不愿意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
0: 对，
2: 这个我真的就有一说一，老板说的是什么？
0: 老板说的原话是：我可以在东方上面，我亏个一档节目、两档节目，就当是打打口碑、做做销量。但是你让我档档亏，连续做一个月，我不可能的呀，我节要盈利的嘛。
2: 就是你老板自己想，对啊，我来一档，我真的不赚，不赚钱就算了。
0: 对呀、啊，我还亏。
2: 你让我每档来不赚钱，我来干嘛呢？
0: 对，而且关键是他还要亏这个物流啊、人工啊等等等等一些费用。
2: 然后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可以不放冰箱保存、常温储存的没问题。
2: 讲完价格一定要看品质。
0: 对，
2: 买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看品质，
2: 我们品质来，首先每一个保证大家
0: 半斤豆，
2: 两个粽子就一斤。
0: 对，
2: 好吧，一斤就是这两个粽子，基本上外面是三，可以包3个到4个粽子。
0: 的确是的，
2: 如果是那种小角粽，可以包得更多。
0: 女孩子，我说句实话，一只未必吃得完。
2: 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
0: 对，
2: 你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吗？
0: 来，没有，
2: 完全没有。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
0: 对的。
2: 然后保质期我们再给您看一下啊，
0: 120天，
2: 120天，
0: 好吧。
2: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口味正宗不正宗，产地
0: 上海金山，
2: 金山枫金水乡阿普，
0: 对，
2: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木丰南食品，
2: 对，全部
0: 木丰斋食品，
2: 对。然后我们现场再来隔水蒸一个，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对，
0: 隔水蒸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如果说是你水煮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水涩涩一点。
2: 我不会水煮，我比较偷懒的是，
0: 对，
2: 把这个粽叶
0: 会叮一下，
2: 粽叶咔咔咔全包了，但是一定要放在保鲜袋里面，
0: 对，
2: 不能干蒸啊、哦，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呢，外面还会稍微的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口感也。
2: 你放保鲜袋的话，包住它就不会这样子。
0: 是的
2: 啊、哦，来来来，
0: 来打开来以后，你看，糯米的粘性体现出来，金坛的糯米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的棒。然后再打开，你看这个粽叶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打开一股浓郁的粽子香就来了。
2: 来吧，
0: 关键的是粽子是什么？吃馅儿，对不对？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馅儿到底怎么样，从头到尾是不是都是肉？
2: 哎呦呦，烫！
0: 我担心啊。
2: 首先。这是不是
0: 被你割开了上下两半肉了？
2: 这是不是五花肉？这有啊，这个五花肉，你看它这个火候到位了，
0: 对，
2: 这个
0: 肉基本上都化了、啊，
2: 对，油脂都慢慢的化开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一点啊，他们家
0: 就5花3层，
2: 他们家特别好的是什么？
0: 一整条的哦，
2: 对。因为你在很多的其他粽子当中看到一小块，一小块这边一小块，那边一小块，没了，结束了，对吧？你看我们都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
0: 对，
2: 我们都是大块的这种啊肉，对不 对,
0: 对？
2: 然后都是用冷鲜肉的，
0: 是的，
2: 好吧？就是五花肉的粽子，我们里面用的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2: 然后大肉粽里面用的是大块的腿肉，
0: 腿肉，
2: 猪腿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糯米是金坛的糯米。

0: 糯米，金坛的糯米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金坛是糯米之乡，旁边就是句容，大家都知道的，非常非常的近，对不对？第二点，冰鲜肉拒绝冻肉，酱汁腌制一个小时，鲜香入味的，全部都是冰鲜肉，没有冻个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都是冰鲜肉，就是一两天。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那么价格多少钱？来，就跟不，我们不说小组合了，就说大组合了，好吧？
1: 小组合不划算的。
0: 大小组合不划算，每个肉粽要超过10块钱，咱们今天不到10块钱。大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蛋黄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五花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30只加在一起298块钱，每只肉粽只要10块钱不到。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家更划算的了。
1: 对，
0: 同时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6月19号之前
1: 没有
0: 任何直播了。喜欢的话，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做动订购，02151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才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梨、手、香鸡，而且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粽子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要出一个爽利，吃一个过瘾。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首先每个粽子都是半斤重，半斤重的粽子。然后这个粽子你说啊，如果说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吃肉吃过了，那我觉得也稍微的有点过分。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都是大货，刚才我们开了三四只了，每只粽子的肉都是从头贯穿到尾，而且不是一段一段的碎肉拼接起来的，都是一整条的冰鲜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粽全部都是冰鲜肉，所有的我们今天的蛋黄肉粽也好，或者是大肉粽也好，全部都是用到的我们的猪的腿肉，这样呢它的肉更加的紧实，而且是一整块，不是拼接的或者是散装的，给大家穿的到处都是。
1: 对，其实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就是排队的人就能看得出来啊，打不进电话的人是很多，
0: 对，现在打不进电话来按下一号键，
1: 就是很懂风筋的粽子多少钱一只，风筋的粽子多好吃，
0: 当然，
1: 然后里面包了这么大的肉，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如果自己去买原材料回来包的话，
0: 肯定得，
1: 对不对？又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仔细一算的话，今天这个组合难怪我们老板不愿意下来做直播
0: 了。但是六月十九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六月十九号
1: 肯定没有了。
0: 端午节，
1: 对，
0: 端午节之前你吃不到这么给力的粽子。
1: 是的，
0: 对，这个非常的遗憾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298块钱30只，每个口味给大家各10只。相当于是一只粽子才9块多，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大家都会到各大什么什么便利店啊，楼下的超市去买，
1: 我们也
0: 买得到吗？
1: 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说肉粽，就9块多，你真的去买红枣粽、蜜枣粽，
0: 那就差不多了。
1: 赤豆粽是不是？是不是9块多？豆沙粽，对不对？我们今天只只都是肉，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还没说分量多少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只250克半斤。
0: 对，
1: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里面包的肉也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向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就是好吃，伊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伊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五十斤，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
1: 看
2: 我们也都是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粽子，你去外面
1: 买一两个就够了。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他连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好吗？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2: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2: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2: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2: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这个口感
1: 就
2: 比较偏硬。
1: 这个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2: 来，
3: 整条的。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过瘾了，
2: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
3: 哎呦，
2: 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2: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2: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那么就算是不放冰箱，我们放多少天呢？120天。保证给大家，你看，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在金山，这就是枫泾水乡阿婆的品质。
2: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1: 最后的5分钟、
2: 五分钟直播时间，端午节之前就这一次直播，
1: 没有直播了。
2: 对，
1: 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了。当然我们今天有小组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怎么样的？16只178，一只要10块多了。选择大组合。
2: 对，
1: 30只298块钱，直接闭眼入。为什么一只10块钱不到？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到6月19号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不会有也就是说到端午节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因为老板实在是亏不起。说这实话，我认识这个老板，我看到每次看到他都是那种有点哭笑，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算错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每年的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嘞。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物质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哈，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枫泾水乡阿婆枕头肉粽。
1: 对，
0: 为什么强调是肉粽？嗯，因为我们30只没有一只是小豆粽，
1: 对，
0: 没有一只红枣粽，全部都是大肉、腿肉、蛋黄的
1: 五花肉
0: 粽，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它卖个328、358，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2: 就是一只正常的粽子的话，像现在这样不按克重啊，如果都是那么多的肉啊，就是只只都是纯肉的，基本上都给它卖到10多块钱一只。
0: 对，
2: 东方购物的话，12块钱左右一只，13块钱左右一只，对吧？然后呢，这个是180克、200克的，我们今天每只粽子还是250克的。
0: 当然，
2: 那你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给花15、16块钱一只才正常？嗯、但我们今天每一只真的是成本合下来哦，做不下来了。一只粽子我们才9块多，嗯、所以就下午这个时间点吧，买到的就买到了。如果、哦、自己买完了，有亲戚朋友，有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的，
0: 对，
2: 对吧？给他们买个，然后我们30个粽子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家。30个粽子也挺重的，15斤呢。
0: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配送到，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咱们有120天的常温储存。嗯、当然，如果说您冰箱有稍微的空隙的地方，也可以塞一塞，放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是，30只粽子298块钱，首先你在全东方购物找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加有性价比了，
2: 找不到。
0: 第二点，下一次还有直播吗？对不起，
2: 也没有。
0: 等到端午节之后，但是说句实话，粽子这玩意儿其实有点类似于月饼。嗯，您会在中秋节之外吃月饼吗？也很少见。
2: 是的，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您却可以在平时来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298块钱，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每只肉粽有半斤重，而且肉从头给你排到尾，没有排到尾的唯一原因是它有2个咸蛋黄给你占了位置，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同乐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啊。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咳嗽的问题啊，包括自己的肺部的不适的问题等等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季节特别要关注到自己的肺部的问题。那今天来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三生岩的淮米复合片剂，为此再一次带给大家，今天呢是开放给大家一瓶的试用装。所以呢，其实要关爱自己的肺部，就从我们今天身边做起。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大刚，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人，很多家人，一些长辈们啊，男士朋友们呢，可能就是长期的这个抽这个的啊。那么吞云吐雾，有的时候一天一包啊，有的时候更多一点点。那这个胃呢，肯定是不太舒服的。还有一个呢，哎，我不抽烟，但是呢，我可能啊，每天啊，一日三餐给家里面做美食。然后以前呢，也偷拍油烟机啊，各种它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长久下来，这个油烟啊，也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我有点难受，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情况还挺多的，对吧？有的时候呼吸啊，有点。闷呐、啊，呼吸不顺畅啊，那你喝点什么呢？比如说喝什么
0: 胖大海
1: 啊，罗汉果呀、啊，泡泡茶，感觉效果也没那么的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呀？是三生岩的胡皮素，而且这个是高浓、高含量、高吸收，同时还有日本的专利，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肺。
0: 说到胡皮素，其实这两年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名词。我相信经过了两三年的市场培养之后，很多人都会知道和发现胡皮素对于我们人体身上的帮助的作用。特别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对你的呼吸道而言的话，大家说，哎呦，我稍微歇一歇，休息两天，多喝点水，或者吃点什么凉片之类的就可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来源于我们的肺部。所以大家会说了，哎，开空调的时候到了，对吧？空调当中的寒气、冷气一进去，有一些干咳的情况。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些，哎，这个喘气的次数会更多一些。
1: 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呼吸道当中痰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呢，胸口还时不时的感觉到有些胸闷。
1: 对。
0: 呼吸会困难，呼吸音会有一些异常，等等等等。好了，大家会说了，那我去做个检查吧。那一到医院检查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肺部啊有一些问题了。
1: 对了，那其实呢，我们说到啊，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营养素啊，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器官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你比如说，你心脏不好，哎，你可能吃啊这个辅酶喀什。
0: 对
1: 啊，不，我们说鱼油对你心脏不好，辅酶喀什对你有帮助。但是你的整个血管的问题呢，可能Omega-3，那对你的帮助很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大家也知道的，现在啊，我们都知道一个全新的对我们的肺有帮助的是什么？就是胡皮素。这个呢。就在很多的营养素当中啊，对肺的这个排名当中啊，胡皮素排得非常前面的，
0: 是是是，
1: 也是从淮米当中天然提取的，
0: 哎、
1: 特别好。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一瓶啊。我们说这一瓶，首先是原瓶原装进口
1: 啊，
0: 我们说是三生岩这个品牌，三生岩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也非常多，
1: 对，特别的多，
0: 啊、对、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到这边啊，给大家看到，首先第一个啊，看好 Made in Japan， 对吧？
1: 对，
0: 日本进口，然后再来下面还有一个专利号
1: 啊。
0: 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这就是我们说提取胡皮素的重要的专利号。
1: 对，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三样东西啊。第一样东西呢，就很多人了解什么是胡皮素，对吧？这是诺贝尔奖啊，这个光环下的胡皮素啊。1936年，诺奖获得者阿尔伯特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的一种清肺的元素。那么大家看，在我们的很多的应用，肺部的健康问题，它都在啊，把它列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好，刚才说到这个专利呢，
0: 对，
1: 这个专利是对我们特别的吸收上啊，它特别有帮助。我们知道啊，这个是什么？日本专利号特许证，这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
0: 哎，
1: 以前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液体的方式，就是你喝下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专利啊，把这个液体啊变成什么呢？变成这种压粉的这个片状，
0: 粉末状。对。
1: 那么这个经过这个专利，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来，这个发明的胡皮素的粉末啊，相较于常规的游离式的胡皮素，也就是液剂型的，生物利用率，那你看。50倍，
0: 哇，
1: 对吧？这个我们说，第一，你说你量要吃得足；第二个呢，你可能吸收一定要到位啊。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营养这个配料表当中，它其实就有浓缩淮米粉。

0: 这些呢，还有陈皮，那么这些都是入肺经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平常有的时候各自单开来也泡一泡的，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全部组在一起了。
1: 是，所以大家会说，那这个胡皮素的含量，包括胡皮素它本身对于人体的一些帮助和作用，其实大家会说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每年大家会说有一份检测就会去定点去体检，对吧？体检有的朋友说，哎，我检查血液当中的啊，比如说像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所谓的甘油三酯啊，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做一个胸片
0: 影像，
1: 或者是做一个影像，
0: 对
1: 吧？好，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根据你不同的大小，对吧，来进行定性的。
0: 是啊，小于5毫米的，包括有10毫米以上的，20毫米左右的，甚至有一些呢超过20毫米的，那这个大小不同，其实呢相对它的危险度就不一样。
1: 你担心了？
0: 很担心。那么其实很多人呢，就这两年吧，很多人在这个单位的这个体检的时候啊，那报告一看，很多人都有这个，反正这些不好的东西，
1: 对，
0: 块啊、块块这类的东西。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肺上现在的概率啊，其实还蛮多的。身边经常人听到，年纪而且是很多很多都不一定是抽烟的，
1: 对，
0: 也不一定是说什么年龄很大的那种年轻的人，哎，都有。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胡皮素？我们今天三生岩的这个胡皮素它特别的好。第一个呢，胡皮素我们给大家看看原理啊，胡皮素它是什么呢？胡皮素啊，它其实刚才也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诺奖发明的啊，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的一种清肺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首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把你这个块块的东西啊，把你固定在那个地方，让你不要再扩散，不要让你再长大，就在这个地方，把你先给你框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呢？叫菠萝蛋白酶啊。这个蛋白酶呢，它能够在你原来这个你帮它框住这个地方呢，它就帮你清除啊，或者是让你把这个就是块块的地方啊，它给你带走。那这样的话，你看你的清肺了嘛，对吧？你的肺就干净了，你上面的东西啊、脏东西啊，包括一些坏东西啊，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所以大家会说，因为它有这专利号，胡皮素是守护肺部的健康专利号，所以它相比游离肽的胡皮素，口服利用率是达到了50倍以上。
0: 对。
1: 然后它对于一些刚才所说到的一些不良的啊，那些块块斑斑等等啊，它的生长速度它会抑制。
0: 对。
1: 然后。也包括对于它发生率也会大为的降低，
0: 对，它会降低，
1: 包括它肺部问题的发生率也会大为的降低。这里面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经常就是李佳伟嘛，
1: 是
0: 这个大范
1: 来做节目的嘉宾，
0: 做节目的嘉宾嘛。你看他的这个报告当中啊，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那这是2021年啊，2021年，他这个报告是显示什么呢？2021年12月份，他这个显示呢，他有一个。最大直径是8毫米，我请潘老师把另外的一张再给我一下，在那个凳子上啊，这是8毫米。
1: 对，
0: 那么他同时呢，他也是一直在吃这个胡皮素。那么就是然后呢，他在2023年的时候，
1: 大家看啊，
0: 两年以后，那这是2023年的12月6号的两年以后这个报告，你看啊，它整个显示呢。没见了啊，纹理清晰呀，
1: 是
0: 两会未见明显的实变呀，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很简单。这个刚才看到的8毫米啊，这个不好的块块这个东西，哎，对吧？
1: 就是刚才我们大老师所看到的这个。
0: 对
1: 斑斑块块，
0: 对
1: 这个不好的东西，
0: 它
1: 通过用到了胡皮素以及菠萝蛋白酶，
0: 对，
1: 把它身体一些不良的影响和因素降到了最低。
0: 这是李总自己的这个报告
1: 是
0: 显示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1: 是。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这两年其实我们销售的次数也很多，
0: 对，
1: 大家也是非常的了解。
0: 是，
1: 那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日本进口的三生岩，
0: 对，
1: 然后呢，它在门店专柜价格这一瓶就达到了599，
0: 599块钱。那你想啊，平均60粒，一粒算下来也得10块钱左右，一天吃。2粒的话，你可能要花到20块钱。
1: 一样的产品啊，
0: 一样
1: 的产品，
0: 一模一样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小组合2瓶装。大组合今天是998，一共是5瓶，每瓶是60粒。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可以一天吃2粒，一天吃2片都没问题。然后今天还给大家一个福利是什么？今天单粒算下来才3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
0: 如果参加我们整个的活动啊，你平均算下来大概也就是1.9块一粒，还有就是598块钱一瓶嘛。那你知道我在外面这一瓶的价格其实是599，或者你外面这个价格买一瓶的价格，你今天可以把5瓶带回去。
1: 对，你可以参加活动。你说我今天就不参加活动没问题，那我今天这个价格998还给你参加什么呢？来，特别加赠一瓶免费试吃。
0: 对，
1: 也就是5瓶装你开一瓶吃，吃上一个月的时间，
0: 吃上一个月的时间，
1: 正好一个月是1天2粒嘛，一共
0: 你只要其他的4瓶你没有开封，你这一瓶试用下来，一个月你吃下来，一天吃2粒，你有感觉的，那么你就把它整个套组里

0: 下来。你要是觉得没感觉的，其他四组退给我们，
1: 对，
0: 钱一分不少的还到你的账户，
1: 这特别好，
0: 对吧？你就免费试吃一瓶，
1: 600块钱专柜价，这一瓶给你开放免费试吃，嗯，对吧？好不好？咱们吃上一个月再
0: 吃了再
1: 结论，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那么肺部这个细胞当出现变的时候，最早也是一个细胞出现变，那么通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慢慢就形成一个小的结节，再逐渐的长大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肿块，那么肺部结节演变成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就是一定要在肺部结这个环节要引起高度的重，
4: 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都是靠肺脏来运动，我们肺脏的这个是跟外界空气啊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袭，容易被伤害，所以又叫肺为娇脏，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所伤害，嗯，那我们的肺如果气足，那它就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那相反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很多病菌进入体内。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刚才其实我们也听了一些建议，对吧？我们说这些肺部的问题真的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点的关注，
0: 对吧？
1: 而且现在其实有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对吧？以前会说七八十岁的经常吞云吐雾的朋友，但其实还并不是，
0: 对
1: 吧？50-60岁，你想压力大，它其实跟什么？跟情绪也很有关系，
0: 对
1: 吧？然后包括你
0: 老是生气，对吧？那这个呢，其实啊，对肺也是非常不好的，
1: 伤啊。
0: 其实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五官，就是五脏当中啊，唯一和外界接触的它就是肺了，对吧？我们在这个传统这个医学当中它叫什么呢？叫滑盖，啊，它是一个滑盖，对吧？我们跟外界进行这个气体的这个交流，是吧？交通交互，那么把新鲜的空气呼进来，把浊气呼出去。那但是呢，我们啊，大家都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空气质量比较好，有的时候空气质量没有那么的好。我们以前知道的词儿叫 PM2.5， 对吧？往往这个时候你要戴口罩了，就是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注意。那么这些东西呢，到你的肺里面去，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家里面有老烟枪，长期抽烟的是吧？像以前有的人是一天一包，有的是你发我发你，
1: 哎呦，
0: 搁前来老堵啊。
1: 这其实不管是自己抽，还是说
0: 被动的
1: 二手烟，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0: 对。
1: 但是我经常会烹饪，
0: 哎，对呀，
1: 对吧？你高温的爆炒这种烹饪，
0: 中式的烹饪，
1: 你可能
0: 油烟足嘛，
1: 自己身体就成为了一个油烟机，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说你正常的，比如说油烟机，你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对吧？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的。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到了一定的程度，它要换滤网，它要不换滤网，这上面凝结的可能都是油脂啊，包括你的空气当中的一些
1: 脏东西
0: 啊，对不对？你把它拿开来一看，发黑的、发灰的都很可怕。
1: 我们身体当中的脏东西，
0: 对啊，你这个肺你怎么换呢？哎，所以你需要把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诺奖的获得者啊，从这个淮米当中提取的，
1: 对，
0: 哎，这个我们的胡皮素
1: 是
0: 现在都是新型的，我们说这个非常好的对肺针对肺的营养素。
1: 你去网上搜一搜胡皮素的概念，胡皮素的帮助的作用，
0: 对，
1: 以及它对人体产生的一些辅助的效果，你自己可以去搜一搜。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大面积铺开跟大家讲得很透彻，但是你来看一点，第一个它是日本进口的三生岩的产品，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浓缩淮米粉末。浓缩淮米粉末，它其实就是淮米的提取物，
0: 对。
1: 而提取物当中，它的含量以及它所带来的吸收都非常之高，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看几张报告。第一点，我们是有专利技术的。这个专利技术呢，它就讲到了我们提取当中来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
0: 对啊，这个在我们瓶身上啊，这个专利号都是有的，大家回去都可以看得到的
1: 的啊。
0: 那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专利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那这个发明的胡皮素的粉末，相比常规的游离形式的胡皮素，那是液体的，就是液剂喝下去的那种，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提高，你看是50倍，50倍。那这个你这个应该对身体的这个帮助啊，它就效果就会更大。所以呢，这个三生岩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敢这个 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嗯，那说句实话，他有这个自信，有这个底气，嗯，就是让你吃下去之后你是有感觉的。嗯，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你也不要勉强，
1: 是
0: 对吧？你就直接四瓶不开封，你退过来，
1: 这个
0: 钱退回给你就好
1: 了。这个原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对，
1: 就是看看咱们说有一个肺的图形，
0: 是，
1: 然后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可就不是那么清爽的一个肺液了，
0: 对，
1: 不是这两个肺液了，
0: 对
1: 吧？
0: 我们干干净净的这个肺
1: 啊，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哎，
0: 对我们干干净净这个肺啊，你看它，比如说它上面有些块块了，哎，啊。我们做一些什么啊，影像的时候，
1: 对，哎，
0: 对吧？包括有一些片子的时候，哎，你就会发觉，以后你会告诉你，你看刚才李佳薇李总他是八毫米，对吧？你看小于五毫米是低的，
1: 对，
0: 对吧？十毫米到二十毫米是中型的、中等的，嗯，啊，然后呢，20到30毫米的那就是你厉害了，对吧？你就大，那么这个呢，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你就是就像我们的滤网你没法更换一样，那怎么办呢？来，第一，虎皮素。对吧？1936年的时候呢，诺奖的获得者已经从淮米当中提取了这个虎皮素。我们是针对于这个清肺的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啊，非常好的一种物质。好，你把它这样，它就把它把你什么呢？框在那个地方，不让你啊再增大，对吧？它就是把你框在这个大小固定在这个地方，然后再用第二个物质，也就是波罗蛋白酶，它的活性，它把它怎么样呢？哎。清洁啊，或者怎么样的清除啊，把它怎么，然后把这个块这些东西呢，那给你清掉
1: 带走了，
0: 哎，就是就相当于给你的肺做了清洁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肺哈，啊，它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啊。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说不要小看，对吧？就经常会这样的咳的人，对吧？干咳也好，有痰的咳也好，有痰音也好，嗯，不要去不重视它。
0: 是
1: 啊，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对，
1: 对吧？你小的问题，对吧？不去重视它，你可能到了每年的定期检查的时候，
0: 对，
1: 你可能就发现了一些不良的叫异物，
0: 是，
1: 对吧？你的肺当中的一些异物，所谓的刚才说的类似于像空气净化器的一些脏东西，
0: 对，
1: 那是可以更换的，
0: 对，滤网是可以换的。
1: 但你的这个肺有脏东西的时候，嗯，其实是不是要把它给定点清除掉？
0: 是，
1: 真的是包括对吧，嗯？所以大家说有这种问题，真的，嗯，尤其到了像后面几步啊，
0: 对，那就是可怕了，
1: 哎，
0: 对吧？你一开始可能是干的这个啊，烟抽的比较多的，像我就是以前控制不住的，
1: 嗯，
0: 尤其是你嗓子一痒，哦哟，想抹拉拉的，
1: 对，
0: 根本就咔咔咔就在那儿咳，这个是很痛苦的，而且咳到最后啊，好像扯着你的整个的嗓子，扯着你的这个肺一样的，它这个咳得非常难受，
1: 是，
0: 而且呢，你整个呼吸啊，它就喘上了，啊，它这个呼吸就你带着呼喘的这个声音，
1: 这个肺的问题检出率，我们先不看它的检出率是多少，也不看它什么中微高危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就来看这个是我们的数据来源，
0: 对，
1: 这个数据来源是非常权威，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
0: 嗯，
1: 然后低危那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去管它的时候，大概是小于五毫米左右，但是你检查说今年不去管，明年不去管，哎，它有可能是什么？发展到一个中微的状态，
0: 对，
1: 在1.1公分到2公分左右，嗯，到了高危2.1公分到接近3公分，
0: 对，
1: 啊，所以你其实这个不叫放任自流
0: 了，对，你要主动的要去见，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呢，你要有一定的办法，嗯，一定的参与，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啊，我们的李佳伟啊，嗯，李总一直来做直播的，
1: 嗯，
0: 啊，你看啊，这个他是什么呢？2021年的他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整个报告当中，他其中呢胸部啊，他拍了个片子，
1: 嗯，
0: 这个片子你看拍出来之后呢，他找到了一样东西，
1: 最大直径
0: 8毫米。哦，其实这个最大直径8毫米，它也是有点，嗯，对吧？它有担心了。
1: 八毫米，我们对比一下的话，基本上介于中低危之间。
0: 对，稍微对吧？它紧张了。好，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找了一圈之后，好找到
1: 虎皮素，
0: 这个虎皮素。那，嗯，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的，所以呢，他意识比较强，
1: 是，
0: 所以很早他就开始吃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这是2023年12月6号的同样的这个报告当中，你看也是一个肺部的一个 CT 检查，你看。嗯，整个里面未见明显的识别，已经看不到了，那么这些东西看不到了，等于是什么呢？清掉了呀，
1: 对，
0: 对吧？找不见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家里面有老的这个老烟民啊，抽烟抽的年数比较长的，烟呢每天抽的量比较大的，或者说呢你每天这个烧菜啊烧的比较多，是吧？这个爆炒的时候油烟机可能那么多年以前也没有，后面嘛也比较那个的啊，甚至二手烟的这些情况呢，我跟你讲，其实都应该来试一试。
1: 嘉伟，嘉伟还不抽烟呢，
0: 他也不抽烟，
1: 他不抽烟的，
0: 对，
1: 哦。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关爱，
0: 嗯，
1: 吞云吐雾的朋友更是应该每天2粒，
0: 反正开放一瓶嘛，
1: 家里人也应该吃起来， 对吧？叫未雨绸缪，哎，真的不要把这个事情真的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大家再去想。嗯，亡羊补牢还犹未晚，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包括像比如说推开窗，哎呦雾蒙蒙的，
0: 对
1: 啊，你为啥家里要开空气净化器啊？嗯啊，就这个道理，就是把一些脏东西隔绝在外面。嗯，而且滤网在一定时候它也要更换。我们身体这个肺每天是管着新鲜空气进来。浊气出去，哎，但是你本身它的周转运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更要关注关爱到？
0: 所以啊，
1: 所以要吃虎皮素。
0: 虎皮素来了呀！哎，这个你看啊，诺贝尔奖光环下的虎皮素，在1936年的时候，诺奖获得阿尔伯特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一种氢肺元素，就把它命名为虎皮素，是吧？接下来你看，每个年份不断的对虎皮素的研究，它的应用的场景不断的在扩展，尤其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肺部健康。
1: 是，而且你可以看到是它本身就是一天两粒，
0: 对，
1: 对吧？一天两粒，就是这种片剂啊，
0: 它是粉末状，
1: 它的吸收效果要比这个液剂型的，
0: 是
1: 生物利用率要高50倍以上。
0: 对，
1: 要高，
0: 这个我们因为瓶身上它有这个专利的这个报告号的啊，它主要这个发明专利它是什么呢？它的虎皮素的粉末比起常规的游离型。形式的虎皮素，也就是液体型的，就是喝的那一种，它的生物率呢50倍。嗯，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那它的应该讲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会大得多得多。
1: 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要将近600块钱，
0: 599，
1: 对吧？嗯，来，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大组合今天是5瓶装，
0: 对，
1: 5瓶装你单瓶算下来是多少钱呢？998除以5瓶。
0: 对，
1: 对吧？这你就算1000块钱好了，哎，200块钱一瓶，
0: 是
1: 对吧？200还不到，嗯，然后今天还开放，只有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让大家吃上一个月的时间，嗯，对吧？你觉得有帮助了，哎，有反应，哎，我们就把它留下来，剩下4瓶自己留着继续吃。如果说我今天觉得没什么帮助，
0: 对，
1: 怎么办？这4瓶只要你不拆封，原封不动的退给我们，钱退到你的账户当中，1分钱都不少你。你吃的这一瓶啊，也不给你算钱了，
0: 就不算钱了啊。这个呢，对于家里面有需要的啊，长期抽烟的呀，长期暴露在油烟环境当中的呀，或者你的工作环境啊，它的粉尘比较多的，那我跟你讲，你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反正免费试吃一瓶，哎，觉得对身体，你呼吸啊，各方面你有帮助了，那我跟你讲，那你就留下来吧。你要是觉得没帮助，说句实话，你1分钱损失都没有的，啊，就让你免费体验了这一瓶。
1: 对，大家刚说的是一类就是未雨绸缪型的，嗯，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已经体检当中出现问题的朋友，
0: 啊，那更是需要，
1: 那更是需要，
0: 更是需要的，
1: 那更是需要的。什么问题？刚才说了，肺部的一些斑。
0: 快
1: 快快的问题，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我当时有点害怕，但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超过1厘米的呢是2，看出来我得赶快处理掉它，不然的话它非常危险。可是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比较拒绝手术。像我肺多重要的一个人体的机体哈，你切的时候，我不懂你能切得那么准吗？你可能得切掉一大块儿。哎呀，那我以后我本来肺活量就不怎么样，我以后会不会对我的生活、对我的日常有多大的影响？
6: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想一想，尤其是我们做这个肺功能测试的时候，现在我还能到5呢，是不是做完手术有可能就到2了，甚至到不了2了？这会不会对我以后生活有影响？
7: 是的，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体。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8: 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0: 我跟你说，大家已经听了大概有20几分钟的时间，
1: 对啊，
0: 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因为今天是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啊，因为呢，确实看到这个呢，想起自己的老公啊，哦呦，搁正是嘎西都泥塑相一球来了啊、哎！那每天有的时候以前还吃的比较少，那现在可能是吧，更加是吃的多一点，而且朋友一多之后啊、你发我一根，我发你一根，
0: 对，
1: 而且这个环境，你哪怕不抽，它也是这种二手烟的这个环境，对吧？有点担心了，那、你确实，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啊，确实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0: 对，
1: 这个肺部的问题刻不容缓，对吧？甚至已经有一些人在咳，在
0: 对
1: 吧？还有一些人咳的还特别的深，晚上啊半夜还咳的特别的难受，这个是这种情况之下了，你得考虑一下了，咱们先试起来。
0: 以前说这个咳得难受，就要把肺都要咳出来。
1: 就是讲这个句话，
0: 对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呦，真老难过啊！
1: 这咳和肺是有关系的呀，
0: 真的是。所以不要你到定点的去检查，
1: 对
0: 对吧？你说为啥会咳？就好好的、正常的一个很漂亮的、很清亮的一张肺液，
1: 对，
0: 它不会有什么表面的一些症状，什么咳呀、难受啊、胸闷啊等等，你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你去看一看，十有八九可能出现在肺部。
1: 你比如说你呼吸你就非常通畅的，
0: 对
1: 对吧？那你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你一旦有什么干痒啊，对吧？然后就咳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呢，你呼吸你胸闷呐、你呼吸你觉得不畅啊，那这种情况呢，可能都跟你的肺啊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0: 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你如果说不很担心或者不放心，你去定点的去检查单位每年的体检，医院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好，对吧？你去看一看是不是你做一张 CT， 对吧？现在应该都不是拍胸片了，就是 CT，对吧？我们说你还有这个 PET CT，
1: 对
0: 等等，它会增强，影像学，就帮你这个肺部好好的
1: 显示出来。
0: 你一旦显示出来，它不但能告诉你有，而且会精确到你是多少毫米、
1: 多少大码、
0: 多
1: 大小，对吧？而且形状。
0: 这时候你再去说我今天清清肺啊，或者是吃一些普通的什么胖大海、罗汉果这些，可能就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1: 对，
0: 那这时候要靠胡皮素来帮助大家。
1: 对了，因为胡皮素呢是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呢阿尔伯特呢从槐米等这些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元素。那么这个呢已经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保健食品当中，我们的营养素当中了，就是针对你的肺的。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当然了，我们这个它的组合当中它是复合的一个鸦片剂，那这个复合的鸦片里面，它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
0: 槐米提取物，
1: 对，槐米提取物、胡皮素之外呢，
0: 菠萝蛋白
1: 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说到的甘草啊、陈皮呀、甚至有桔梗啊，以及罗汉果。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啊，
0: 对，
1: 它都是入肺经的，
0: 对，
1: 入肺经都是跟帮助你的肺的，对吧？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让你啊组合起来，更起到一个更好的帮助到你的肺啊这个效果，对吧？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倒是需要的啊、我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每天做菜做饭，冰凉心肝，即使再切你再切，
0: 对啊，
1: 尤其上海人这很多都是什么浓油菜酱爆炒都要炒一下的，
0: 对，
1: 我和油烟一起腾下来，哎呀，油烟机真的都能吸掉吗？那要吸不掉，逃出来那些油烟往哪里去了呢？谁是浓的呼吸呀？
0: 所以大家不要说是不重视自己的问题，但凡检查出来有一些肺部的斑块等等，一定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好吧？抓紧时间，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感觉有不错有效果的，咱们留下来，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呢，剩下四瓶不要开封，退给我们，钱
1: 没有损失，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懒弄子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懒弄子抽烟呐、有啊，
3: 你说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2: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4: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4: 40-50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4: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5: 那就少了，
4: 胆子大。
3: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4: 有点痰，
3: 有点痰。
5: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6: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3: 那太好了。
6: 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2019年2月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了。
7: 他年纪稍微比我大几岁，他会出现这问题，因为以前他抽过烟的，烟民，对吧？现在有点问题出来了，就是喉咙痒， 还有不断的咳嗽，哎，有时候咳得很恐惧的样子。那呼吸问题更重要了，呼吸问题，想把他，因为初次犯了，对吧？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0: 好的，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定下来啊。我觉得其实肺部的问题真的不容小视，
1: 当然
0: 也是不容轻视，
1: 当然，
0: 对吧？你一旦轻视它，它可能会以，对吧？你说每年的去定期检查的结果为例嘛，嗯、对吧？
1: 对，
0: 结果为导向，大家说，哎呦，一看更加不得了了。
1: 是啊、我们呢，因为身边说句实话，你可能没有见这个节目之前，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你好像回过头来想想，像这种啊干痒啊，在那些各种情况啊，你像刚才我们采访的几位大姐都是切身经历过的。
0: 对，
1: 有的人呢已经碰到问题，已经通过一些医学的手段去解决了。有些人呢觉得他的工作的以前的环境，比方他承包什么的那个是吧？是他那个油烟是比较大的呀，
0: 是是是，
1: 那么而且工作环境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么再有一些呢，他对这个空气比较敏感。啊，我们经常看天气预报当中，它经常有一栏，今天的空气质量怎么样？
0: 嗯、
1: 是优啊，是中啊，还是轻度啊，还是重度啊？它其实提醒你，但是我们是不是根据它提醒多来戴口罩或者做一些防护呢？也不见得。那么今天来一点，明天来一点，进去之后，最终因为你是没有滤网可以更换的，你的肺其实就是多少进来，它照单全收的。
0: 对，
1: 对吧？这个就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是2024就前年的中国居民肺健康的白皮书，对吧？你看啊、哦、就是超1.5亿人的肺部的问题，对吧？然后每年新增的人数啊，包括像50岁以上的检出率等等，其实这也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你多多少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
1: 对，
0: 亲戚朋友，可能是不是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既然是常见，咱们就不要回避它，我们还是要正常的去面对它。当然很多人说我不要去那样的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你就保健食品呀，对吧？保健食品是我们日常可以营养素的这个补充，就像你，哎，你有血管的这个问题，Omega-3嘛，你补充，对吧？你鱼油就可以了嘛，对吧？那你如果说，哎，你心脏或者有点问题，我们包括我自己每天也在吃辅酶 Q10 嘛，因为你这是有一个意识在养护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你的肺靠什么来养护呢？来，我告诉你，当然了，像那些罗汉果呀，像桔梗啊，像这些呢，我们说陈皮之类的呢，可能啊已经列到口了。那你怎么办呢？来，胡皮素，是吧？诺贝尔奖光环下的胡皮素，这个是1936年的时候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元素。那这个元素就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用于很多很多的，那主要是用于这些肺部的啊这个健康领域。所以这些呢，确确实实，而且再加上我们什么呢？再加上我们啊今天的这个菠萝蛋白酶，那么把它组合在一起啊，一个呢是让你整个把这个固定住。另外一个呢，就把它哎一起清掉带走。那这样的话呢，哎呦，真正问的就是，而且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它日本的专利啊，它还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吸收率啊，得到几十倍以上的这个吸收和提高。
0: 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吧，也是大家熟悉的李佳伟，对吧？佳伟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啊。然后就看他的这个体检报告里面关于肺部的检查这一项。当然，我觉得其实前后对比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运动啊、饮食啊、睡眠啊、情绪的调节。但是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什么？他也就是吃了多年的胡皮素。
1: 是，那因为他本身也是健身，也比较也不抽烟，
0: 对，
1: 饮食是比较健康的啊。
0: 是。
1: 但是你看到没有，在2021年12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显示出呢，啊，他的胸部拍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8毫米。他找到了一个最大直径是8毫米的，那于是跟所有人一样都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你其实自己在网上去找很多，你也找到的可能也就是胡皮素了，对吧？那这个胡皮素你看一下，过了2年，在2023年的12月6号的时候，他同样又做了一次这个检查，那么检查描述的结果正常了，那没有了啊，两肺未见，未见，那前面有一个8毫米的，现在是未见， 这个就很能应该讲在李佳伟身上呢，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案例。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会说那为什么呢？他说那我平时吃的胡皮素可能是一些液剂型的，
1: 对，
0: 或者叫液态型的，
1: 也喝的就是，
0: 对吧？那这个喝的跟我们今天的片剂粉末状的片剂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来，
0: 其实我们说到了，你像今天一天两粒，对吧？你看是这样的片剂
1: 型的，对，它是片剂的，
0: 片剂的。你看，
1: 而这个片剂呢，你看它是有一个在我们瓶身上啊，它是有一个日本发明的专利号，它首先是 Made in Japan 啊，然后呢，它是有个专利号。
0: 对，
1: 那这个专利号呢，我们对应起来，我放大把这个资料放大给大家看啊。
0: 好，
1: 大家看这个资料就是什么？你看啊，这个特许专利号就是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利用呢，具体来说解释出来是什么呢？这次发明的这个胡皮素的粉末，也就是这个鸦片啊。这个鸦片你看它是粉末状的，只是把它压得很紧实而已啊。它比起常规的游离式的这个液剂型的，也就是喝的那一种，以前大部分常规都是液剂型的，那它的生物利用率你看箭头往上50倍。这个就厉害了。
0: 现在的生物技术真的叫日新月异。
1: 对，
0: 所以通过一张板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把它带走掉你身体肺当中的脏东西。
1: 对，很多人呢做了一些报告之后，去拍了一些片子之后呢，哎，你会发觉这个有这个东西存在了。多多小小的啊，多多大大小小的，是吧？形状各异的，那么这些东西大家都引起紧张了啊。这个好，于是胡皮素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来，它首先把你固定住啊，不让你再展开呀，或者偏掉，或者再大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再用我们的波洛蛋白酶啊这种物质呢，再帮你一起帮它清啊清啊清啊。好，最后呢，来就把你这个块啊这些东西啊，清霉，或者是减少，或者是怎么就是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肺就干净了。所以我们啊，有的时候就是你不一定要等到这个块有了以后你再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哎，你比如说你的空气净化器啊，包括你的油烟机啊，你定期你要换滤网或者清洁滤网。那么我们的肺没法清洁，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主动的通过胡皮素，尤其是我们片剂状的胡皮素啊，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是提高了好几十倍。那么这样对你的肺呢，它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它更加干净的。
0: 胡皮素是好东西，
1: 对，
0: 但是好东西呢，其实它也是有作用，对吧？但是你看它的门店价格也是比较高起的，
1: 对，
0: 这个价格599一瓶，这一瓶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只有订大组合的朋友，现在都是在订大组合的，
1: 对，他试试嘛，他想着
0: 试一试，
1: 对吧？
0: 一瓶是60粒，
1: 对，
0: 每天建议大家是吃2粒，如果你想更加精准的去养护呢，建议大家每天是4粒都没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反正吃上个10天半个月，或者是吃上1个月的时间，吃了觉得哎还不错的，咱们留下来。如果说是不想留下来也没问题，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来上门取回。这4瓶未开封，然后你付的这998照样一分钱不少，您能退给你。
1: 对啊，你想想看，599块钱一瓶，你要是5瓶的话，差不多在专柜里面算起来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了。每一粒你想一粒就是10块钱，你一天吃2粒要2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一粒算下来才3.3块呢。就哪怕什么活动都不参加，这个价格3.3块，2粒才不过6.6块，
0: 是
1: 1/3的价格。
0: 试用一瓶啊，一瓶60粒，不是让你吃上个3-4片而已，不是的。
1: 等于这一瓶不花钱。
0: 60粒让你免费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8: 肺结节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术语，在肺片上我们看到肺结节呢，它是存在于肺组织中的，但是又不属于肺组织的一个结节。一般结节越大的呢，恶性概率就越大；结节越小呢，恶性概率就越小。如果它长到了8毫米，8毫米大概就相当于这个黄豆。
9: 黄豆啊，长到8毫米的时候就要注意吗？
8: 结节长到8毫米，大概像黄豆这么大的时候，它的恶性概率就能达到10%到20%。如果结节长到2厘米，那它的恶性概率就能达到50%。所以呢，结节越大呢，恶性概率越大。
10: 说到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器。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11: 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胡皮素啊，胡皮素也是淮米的提取物当中的一种精华提取物。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早在1936年的时候呢，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呢，就已经从淮米啊这些植物当中，它分离出一种呢氢肺的元素。嗯啊，所以这个元素呢，慢慢呢，可能以前大家没有发觉啊，就是说这个肺的问题，包括有一些什么块的这些问题，因为影像技术没有那么发达。对吧，很多人也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对吧？那么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我们影像技术的发展，对吧，很多人尤其是而且也很简单了，所以很多人现在做一些常规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哎呦，发觉有这个问题了。
0: 它不是你简单的说上呼吸道的问题，
1: 对，
0: 它也不是说你今天什么口腔里的问题，不是的。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点什么胖大海、罗汉果、甘草、陈皮啊、
1: 桔梗，对吧？
0: 它不是说是那种应激性的
1: 啊，
0: 或者说是一下子说你吃了哎稍微好缓两天就没事，不是这种，是到你定点的去检查，每年一次或者每年两次的去肺部的检查啊，比如说检查用 CT 来检查，
1: 对，
0: 或者拍个胸片等等，你是发现了问题的，
1: 对，
0: 这时候你还不，你肯定担心的，对吧？你可能哎到处去打听，哎什么样能够至少不让它继续的再生长下去，
1: 对，
0: 不让它有这个变化，
1: 是
0: 吧？我不说是变大还是变小，就是你不让它有这种变化，好，你不妨试试看。这个虎皮素，
1: 对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侬搿讲了是正对哦，因为说句实话啊，身边啊，比如说像年纪大一点的，像80多岁的，像一些我们的长辈，
0: 对，
1: 那像我爸爸，像我啊，像叔叔啊，像邓邓啊，姨父啊，阿姨啊，舅舅啊，各种年龄里向啊，其实很一大部分以前的这个习惯当中都是抽烟的，
0: 对，
1: 对吧？只不过现在他这个烟可能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几十年积累下来，这个可，而且你的肺从来也没有什么换过滤网之类的，
0: 对，
1: 对吧？它积累下来的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肺泡啊，哎，你以前的肺泡，年轻的时候这个肺泡啊，它有伸缩性，弹性很大，你每次吸的时候，它这个空气啊交换的很足，新鲜的空气吸进来，浑浊的空气排出去。但是呢，随着你啊这个老化，甚至有一些呢，你里面啊，包括有一些堵在这个里面了，你的肺泡，你可能有些焦油啊，你有这么切开了，可能你像是发汗啊，发很黄很黄的，那这个呢，其实它的活力弹性它就不足了。
0: 对，
1: 所以你的一口气跟那个新鲜的肺，它一口吸的一口气，新鲜空气的吸入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哎呦，你要呼吸，你要大口呼吸，或者还有一点喘，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是跟你的肺部有问题有关系。
0: 对，所以这时候大家说不要去轻视它啊，像我们的这个胡皮素其实就有这种帮助的作用，而且再加上菠萝蛋白酶，
1: 对啊，
0: 这是一个双键合璧的效果啊，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今天是大组合，
1: 对，
0: 这大组合是开放一组，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啊，免费试吃。我们给大家来模拟一下，就是在我跟大老师手上各拿了一个小圆咕隆咚的一个球，
1: 就比如说肺泡，
0: 就是像肺泡，
1: 肺泡嘛，
0: 年轻时候的肺泡颜色，
1: 你用力挤，
0: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年轻时候是清亮的，
1: 是
0: 干净的，而且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有弹性的。年纪大了以后呢，哎，这是年轻的时候，
1: 你看你再挤压的紧一点，你看啪一下子挤进去，你看，那你手一松，空气，哎，新鲜空气交换进来了呀，
0: 是，
1: 对吧？这个你的肺泡它的弹性，它的它是有作用，它是有的，
0: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呢，
1: 年纪大，这肺泡它就老化了，
0: 脸色为样了，
1: 对吧？包括它就僵，它就僵了嘛。那么它，
0: 所以它这个
1: 它的变化不会太大。
0: 什么后果呢？就比如说你呼吸一口气呼
1: 气就不足呀，
0: 吸不到底，
1: 对吧？
0: 哎，对吧？你不畅，吸不到底呀，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像这个呼吸，你就费劲儿了，你就困难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什么呼吸不畅啊，那么到最后胸有点闷呐，甚至有些喘呐，这些情况呢，可能啊都跟你的单个的这个肺泡都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不要去小看它。我们今天这一瓶啊，这一瓶是日本进口的产品三生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专利号，有专利号。然后呢，旁边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它的营养成分一个配料表，然后配料表当中其实第一个你可以看它这里叫。浓缩菠萝粉，那就是菠萝蛋白酶，
1: 对，
0: 它的提取物就菠萝蛋白酶，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浓缩淮米粉末，
1: 对，
0: 那就是胡皮素，
1: 还有罗汉果、甘草，
0: 这些是辅助的，
1: 那么这些全都是辅助在这个里面的，
0: 对，浓缩淮米粉末，
1: 对，
0: 那浓缩淮米粉末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它提取物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那么它呢，其实是诺奖的发明者阿尔伯特从淮米当中呢这种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这种氢肺的元素啊，这个发明呢。 应该造福于我们的全人类了啊。那么而且呢，全新定义我们的胡皮素，它是什么呢？它一代、两代、三代都在升级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代啊，它是有这个专利技术的啊。这代的专利技术它有了之后呢，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比起液体喝的那一种，它是片剂的，它要提高啊，它是50倍的吸收。那这个呢，说句实话，对我们的帮助效力，它就更大，力量更强。
0: 这是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
1: 对，
0: 这个是生物利用率是50倍以上，
1: 对，
0: 好吧。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本身的一个力道还是不容小看的。
1: 对，
0: 我们再结合这个手板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对，我们说啊，其实很多人啊，在一些做常规的检查的这些情况之下呢，发觉了自己非常有这个问题了，是吧？如果说发现就紧张了，对吧？这个大大小小5毫米啊、8毫米啊、10毫米啊，那怎么办？来，首先胡皮素啊，它是一种清肺的元素，这在193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发明出来了。它首先找到你，把你固定住，不让你再发展啊，或者是把它变大呀这些情况。然后它进一步什么呢？我们的第二种登场了，就是我们的菠萝蛋白酶。哎，它在你针对你的这个块块这个地方啊，它作用啊，于是呢，它帮你轻啊，帮你缓呐、啊，帮你小啊，这总而言之，最后慢慢，哎，帮你干净了，哎，帮你把它带走了。
0: 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李佳伟李总呢，他这个呢，他在他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啊，每年都做体检，所以2021年的时候，你看12月份呢，他做了他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胸部 CT 的显示影像显示哦，他有一个最大直径8毫米的一个块块。那这个说句实话，碰到谁都要紧张的，
0: 是
1: 吧？好，你再来看。这个是2023年的，2023年12月，也就是足足2年以后的一张报告，也是他自己的李佳伟本人。你看啊，他整个的报告显示，纹理行走自然，两肺未见
0: 没了。
1: 哎，刚才是8毫米，8毫米，现在是未见。所以这个我觉得吧，这个以一个人2年的时间啊，同样的这个就是肺部的这个片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明显看得出，哎，它是有变化的，对吧？是有帮助的，
0: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它有比如说各种的这些，比如说情绪啊，
1: 对，
0: 饮食啊，运动啊等等，但是也离不开我们今天的胡皮素，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是5瓶装，是大组合，今天是可以开放1瓶免费试吃。什么叫免费试吃？我吃完之后觉得没有用。
1: 对，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开一瓶，另外的4瓶不要开封。那么这一瓶60，你一天2粒，你吃一个月，哪怕你吃到一个月60粒全部吃完了。你这个时候你再来做决定，你觉得有效果啊，咱们就留下来。
0: 是，
1: 你要是觉得哎，我馒头港了个小姑，我在那馒啥鬼去了，那行，你也不要花这个钱了，
0: 开罢了，
1: 把4瓶没开封的退给我们，那一瓶吃了就算你白吃了。
0: 对，
1: 然后呢，钱你花多少钱，今天一分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
0: 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没怎么崩了。
0: 对
1: 吧？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的这个产品还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单利算下来，今天是3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我是肺结节呀。
3: 啊？
2: 肺结节，肺痨，
3: 肺结节的。是怎么引起的？那引起？
2: 引起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污染各方面，大概体检检查出来的。
3: 啊，我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2: 有啥内背有的？
3: 内背有啊，不塞。
2: 哎，有眼闷，胸部头有个辰光要有眼闷。
3: 胸口老闷
2: 的。哎，
4: 就是胸口呀。
3: 是肺对吧？
4: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讲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3: 呼吸比较困难。
4: 哎，对。
3: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4: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2: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不出来。
3: 哪引起发作？
2: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那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5: 我们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3: 抽烟是吧？
5: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啊。有啊。
3: 你说下是。
5: 咽喉不舒服呀、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5: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5: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2: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 有吸多少年了？
6: 四五十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6: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7: 那就少了。
6: 胆子大。
3: 对，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6: 有点痰。
3: 有点痰。
7: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一两颗。
4: 抽烟嘛，以前我老。
8: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上海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州，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0: 那么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四件啊，208元。女士呢是这样四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四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
0: 好清爽的颜色啊！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啊，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四件不同的颜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四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对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哦。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
0: 蛮好的，
1: 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先。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的地方，
1: 其实
0: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
0: 是，
1: 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腿
0: 我觉得这样好显时尚年轻
1: 啊，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它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啊，
1: 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哎，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哎，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白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
0: 是，
1: 这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就是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四件套的衣服，也很好啊，
1: 完全没有问
0: 题，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她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四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易正装易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门口，所以它很有弹性，对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青青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对吧？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这样鼓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生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差不多。
1: 七八十总是要的。
0: 对。
1: 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135，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你去那什么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绒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啊，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01到130的，可以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然
0: 后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意思的话，我也觉得要穿的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
1: 对，
0: 今天又是便宜。蛮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带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5: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6: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7: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8: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9: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对。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小皮子袜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哦，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啊，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你可得，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
1: 对
0: 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
0: 哎，
1: 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订购速度很快，今天基本上是1:1，为啥？就买了男款的，肯定把女款带回去。
1: 对的。
0: 买了老公的，难道不买太太的吗？一起带回去。
1: 对的呀，因为它这个价格平均到每一件是50块钱。
0: 是。
1: 你不要看说，哎呀，我一下子拿了200块钱，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4件的 T 恤啊。
0: 对。
1: 你说一般买一件 T 恤的话，总共是100元左右。就像你说的优抹库，我前两天刚刚在看，
0: 其实
1: 也在下单。哎，你怎么知道79？
0: 差不多，我们家门口就开了一件。
1: 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0: 对，
1: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4件，
0: 对啊，
1: 老公再买4件，8件，
0: 300多了。
1: 哪里把四百多？
0: 4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1: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0: 那
1: 就
0: 贵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来男款的4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1: 是的。
0: 4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大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
1: 嗯，
0: 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啊，全棉的材质，4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1: 哎，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你
0: 不是
1: 跑步吗？
0: 哎，对，
1: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0: 跑，天天跑
1: 10公里。
0: 不，8公里吧。
1: 哦，8公里。
0: 对，每天。所以
1: 对，
0: 这件衣服
1: 你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你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0: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1: 消食，
0: 哎，
1: 对，
0: 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的，也蛮年轻的。
1: 嗯，
0: 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1: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
0: 嗯，
1: 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
0: 嗯，
1: 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
0: 嗯，
1: 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0: 对，
1: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这样的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

0: 见。
1: 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对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是的，
0: 到外面去大太阳晒的时候，把那件外套脱掉。
1: 是的，
0: 就它可以两件搭的，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1: 是的，
0: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1: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0: 100多。
1: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1: 的，
0: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1: 卡码拍大，
0: 哎，
1: 就你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了，抓紧时间。
1: 三枪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水柔棉，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感和那个丝光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
0: 哎呦，我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T 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就我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短袖、圆领 T 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
1: 说实话，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 T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
0: 缩水啊？
1: 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啊，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
0: 对。
1: 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0: 要买新的。
1: 旧的 T 恤呢，侬就当捧衣，
0: 对
1: 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阿拉刚擦克。
0: 对，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啊，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了。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五六天，你就带它，带上个四五件 T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一起洗好不好？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要忙着学习怎么样的，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换不同的衣服，
1: 但忙着学习小姑娘也要好看的呀，
0: 要好看的。
1: 那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
0: 你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1: 对，
0: 你索性给她多带几件，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
1: 对的，
0: 因为 T 恤又轻，
1: 对
0: 吧，它又不重，
1: 还有 T 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
0: 卷起来呀，
1: 四五件卷起来
0: 又不占地方，
1: 一点点的空间，
0: 一点空间都不占，
1: 是的，
0: 好吧，所以 T 恤一定要多，但 T 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是全棉的，是新疆100%的棉，
1: 对
0: 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 T 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起来50块钱左右一件。
1: 是的，真的是有道有
0: 四件带回去。
1: 是的，所以你现在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啊、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三枪啊，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2: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3: 平价保暖。
4: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7: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8: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6: 对，
0: 三枪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啊，
9: 是的，
0: 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对吧？凉快、啊。
9: 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它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嗯。我昨天收到了一件我买的这个 T 恤，领口太高了，到这个地方、那也不好看，
0: 不舒服。
9: 那领口太低呢，你又担心走光。
0: 对。
9: 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
0: 是
9: 螺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不会太长，
0: 对，
9: 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0: 没有。
9: 就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0: 对，
9: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
0: 是不是？赘肉，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9: 对的，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你看版型是做的非常好。
0: 你要不收50块钱，大家说，哎呦，这外面买的话，
9: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是绝对不止50块钱的啊，
0: 对对，
9: 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0: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你当个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9: 朱桑，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也不心疼，
0: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9: 我看到有些 T 恤，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9: 这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0: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那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图案，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9: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0: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9: 红色上面这个是
0: 牡丹
9: 玫瑰花、哎、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了、
0: 对，
9: 应该是
0: 牡丹玫瑰。
9: 牡丹，哎，我觉得
0: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花
9: 还有点像月季花。
0: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啊，它又是不同的花的图。
9: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0: 肯定不是水仙，
9: 不是吗？
0: 反正
9: 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0: 然后你看
9: 绿
0: 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啊。
9: 这什么花？白玉兰，
0: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9: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0: 是，
9: 尤其是这个黄色。
0: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9: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分享一个码，
0: 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啦？
9: 两组啊，
0: 可以的呀。
9: 了
0: 你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9: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吧？
9: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0: 是的，是。
9: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0: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9: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0: 对，
9: 120到140XL， 140到160两 XL。
0: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160斤，
9: 两 XL，
0: 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9: 想宽松一点穿的。
0: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9: 好的，
0: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
9: 对
0: 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有点偏蓝，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9: 是的，
0: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对吧？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 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嗯，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嗯，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9: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差不多
0: 200块钱左右吧，
9: 就是50块一件。
0: 50块一件，
9: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0: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9: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啊。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这么子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100%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对吧？
1: 对，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皱皱的嘛，你可能起球了，那么
0: 有
1: 一年需要换一下，
0: 需要换一换，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到，如果比如啊，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0: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我们这件衣服啊，还是那句话啊，就不是说我们是很凉快，但是不是让大家贪凉，所以今天是全棉材质，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不易缩水，不易变形，然后它又是100%新疆全棉材质，所以它更就是你在空调房间里，你也不会觉得很冷。我们现在演播室其实开足了空调，我也不会觉得很冷飕飕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说夏天既能够起到清凉，但不至于过分贪凉的这种好的材质。
1: 是的，棉的话它本身就是吸湿透湿性能的嘛，而且我们是100%的全棉，算下来才50块钱一件，关键还好。好看，你看我模特这样搭配的话就很清爽，很有初夏的夏天那种感觉。
0: 是
1: 现在的颜色的话，我们尽量是把饱和度做低一点啊。女士有蓝色、红色、白色和这个浅绿色。
0: 对，四种颜色都不是让你选，是四件一块带回去，
1: 一口气的，
0: 你很难拒绝其中任何一件，索性给你四件全带回去。
1: 对的，包括你说你四个颜色当中只要有两个喜欢的、三个喜欢的，你还有个不太喜欢，你把当睡衣
0: 对
1: 也可以啊。
0: 对，因为这衣服是说实话，你居家做家务，你弄脏了弄湿不心疼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出去玩，你需要一件还是能够体面一些的衣服吧，对吧？我不说是穿得很大牌或者穿得很怎么样，但至少是体面。你穿一件无袖的，你穿一件怎么样的松松垮垮的，你去见一个朋友吃一顿饭，你都自己不好意思穿出去。所以这时候是一件 T 恤衫，是一件但又不是一件过分正式，它还是有点休闲圆领 T 恤。那这个圆领 T 恤深色的衣服，对吧？它可以把男士的一些小肚腩稍微遮一遮。对吧？包括你手臂上比较粗的一些朋友，对吧？他也因为他弹性很足，不会绷得很死很紧啊。同时包括他胸口啊、下摆啊、领口的地方，尽量帮大家往宽松里做。但同时你说我把他今天衣服拴在裤子里面，也同样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的衬衫，加一件长袖的西装等等。其实你也可以应对，比如说剧院你去看一个电影啊，看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电影院还是蛮冷的哦。
1: 对的，
0: 你一件 T 恤可能还不够，你外面那你出来的时候呢，把外套脱了啊，这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场景，都靠咱们这四件可以打底。
1: 真的是一个夏天，可能这四件也是足够了，只需要花费208元。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啊，颜色不需要选，只需要选大小，然后尺寸不满意的话，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203，再送上七分2.08。算下来真的就是50块钱一件，
1: 真的
0: 三枪全棉的 T 恤，
1: 的
0: 好吧？
1: 是的，
0: 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三枪啊，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1: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2: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4: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5: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6: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7: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8: 好，回到现场，潘老师现在加了一件这个西装的这个外套，包括我看到很多人在穿衬衫的时候也会在里面做一个打底，把这个 T 恤当做一个打底衫，
9: 打底款，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要去见一个朋友或者吃顿饭，那外面加一个衬衫加个西装其实都可以，对吧？里面热了，饭店里热了，把外套脱掉，或者你剧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把那个外套脱掉，对吧？出去时候再穿上，那这时候其实百搭型。今天这个也是，它单穿其实更好看，为啥？因为它有图案、啊。
8: 我再拉出来一下，其实它是很长的，它是非常长的，你可以自行的来搭配，你可以拉出来穿，也可以缩在里面来穿。包括我觉得像我们这个 T 恤的话，下面搭牛仔系列，显得非常的青春。
9: 是，
8: 你可以搭牛仔裤啊、牛仔裙啊，然后下面穿一双这样的这个运动鞋。
9: 这衣服啊，你下面搭裙子可以。搭裤装也可以，
8: 可以，是的，啊，像我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这裤子是比较高腰的，那你就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对吧？上面这样一个 T 恤，你怎么搭？像这种裤子你怎么搭呢？又有松弛感，其实下面运动的牛仔的，像这种裤子都能够搭
9: 挺好的
8: T 恤，
9: 而且就是
8: 量很足。
9: 它下面的裤子是浅色的、米色的，对吧？你上面的衣服深色，其实像这种对撞的颜色，其实也蛮好看的。
8: 对的，
9: 对吧？
8: 其实像我这个浅色的这个裤子啊，跟我们每一个颜色
9: 都
8: 挺搭的，
9: 都搭。
8: 是，
9: 对吧？男士也是，我今天穿了一件长裤，对吧？直播肯定要穿的正式一些长裤，但是我在家里面呢，我可以穿一条短裤了，七分裤、九分裤也可以啊，对吧？
8: 对，
9: 所以其实这样的衣服其实搭起来真的蛮好搭的，
8: 是的，对吧？
9: 四件衣服男款的，四件衣服女款的，各208，你自己说划算不划算？
8: 是的，是的，算下来每一件才
9: 五十块，
8: 然后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如果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
9: 对对对，所以很百搭，然后呢又是全棉的材质，
8: 是的，
9: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8: 是的，我们来报一下尺码，首先男士的从 L 码开始
9: 哦。L 码呢，我们是110到130的体重啊，然后130到150的体重，然后我是160斤，所以是落在这个区间，2XL 的啊，你可以选择这个尺码160斤的朋友，
8: 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哦，
9: 对，
8: 170到200斤哦，30斤的落差都能够穿一个码数，
9: 是。
8: 然后女士的话，90到100斤 M 码的 ，L 呢是到120斤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2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9: 160斤，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一定要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03。嗯。然后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啊。
1: 嗯，是的、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件是50块钱，三枪老牌子、而且呢还用到了是水柔棉的工艺、水柔棉它就是烧毛的处理，
0: 是
1: 烧毛处理呢让整个面料看起来更加的有丝光感和垂坠感、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4件男装4件女装各208，
1: 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我们随便去买一件全棉的衣服其实都价格不便宜，棉的价格其实也在涨，对吧？
1: 是的，你看外面随便去逛一逛，看到便宜的就几块钱一件，贵一点的话几百块钱一件。但今天208元是5件带回去。
0: 对，5件带回家，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是的，刚才呢和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三枪的这个 T 恤啊，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海参，
0: 对，
1: 来自于大连。那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呢，我有去大连来旅游，
0: 啊，对，
1: 在北方城市的话，大连的海参特别的出名，
0: 海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然后呢？

0: 它本身的这种海域洋流啊，黄海的交接，
1: 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今天一个老牌子老的能够和嘴好多年了，新玉龙啊，我们说及时的，就是马上开袋就能吃啊，不需要泡发，对吧？就对于大家现在快节奏的人来说啊，这个吃及时海参特别好。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辽参啊，大连海域的一个干净辽参带回去。今天其实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好吧？我们是有两袋装和六袋装啊。
0: 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一斤一袋。
1: 六十头左右，对吧？48到60头，我们是保证，对，我们保证分量的，保证分量六斤六斤装，对吧？2800，2800，而且它是双有机的，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有机认证的，包括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书籍要给大家看一下呢，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这边提到了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新玉龙，成为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的有机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来做直播的时候，2026年的有机报告还没有完全这个申请到，但是今天当时是说连续14年的双有机，但现在已经是连续15年了，第一个有机是什么？是加工有机，加工有机从2012年开始，一直13年、14年、15年、16年，一直到2026年，2026年，好，这是一个加工有机认证。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来。 看到的是生产有机，同样也是新鲜出炉的2026年的有机报告，2026年生产有机也是从倒推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拿，一直拿到2026年，就是它不但是生产有机，它同样也是加工有机、双有机认证，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有在售的，也就它。
0: 拿到了两项有机认证，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像这种什么重金属的话，它都是未检出，手上有的报告的，这些重金属类的全部未检出，然后你担心的这种孔雀石绿，对吧？绿霉素等等的所有的都是。
1: 未检出这种激素类的也都是没有的。对，每一袋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开袋即食，每一袋的分量我们都上面。对，然后你看它本来就是冷冻的给您，然后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然后它是一个透明包装，你里面大小啊规格看的是一目了然，单冻即食海参。然后再来看背面啊，背面里面有一些信息，第一个产品名称是新玉龙单冻即食海参。 对吧？即食海参，第二点它是即食辽参，它是辽参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3.8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基本上大家会说，其实它一点点的水而已，因为化完冻之后它肯定会有点水嘛。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
0: 这个海参了，是的，以前就是买过那种干的海参，你要自己去泡发，或者是什么交给店里去代发，就挺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而现在我们直接就是已经是泡发好的，即食的，大家还是比较接受这种形式的。
1: 对，你看它本身的这个肉质还是蛮 Q 弹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你看肉质，很 QQ 弹弹，很 QQ 弹弹。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上面啊，你看。
0: 它的海龙须，对吧？你看它的海龙须，还是清晰可见。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切一下来。是，你看啊，这个来自于大连的啊，北纬30.9度的海鲜啊。你去到大连，我在那边出差，我们也看到海鲜，价格不便宜的，海参价格不便宜的，它里面含有到10几种的氨基酸啊，海参皂苷。对。
1: 每一个都很肥厚，对吧？然后它上面的乳头刺还是根根直立的，说明它其实本身的这种天然性啊，包括在这个水域当中，因为这个水域很干净、很纯净，然后每一块其实都是。你说我即食海参的好处就是我开袋，我切好之后就能吃了呀，对的。
2: 然后你对蘸点酱油啊，现场有点这种什么酱油啊，酱汁啊，你自己蘸一下就可以直接吃啊。好好吃，怎么样？
1: 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
2: 你这边也有叉子。
1: 哦，对对对，我来一个。
2: 然后，有点辣。
1: 我们
2: 那个放了辣椒。
1: 你可以空口吃，蘸点酱油什么都可以。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嘛，放点辣椒也可以吃。
0: 你不要拿在外面解冻，你放在冷藏解冻。哇，
1: 我很腥的。
0: 不行不行，
1: 哎，就是有点辣，真的。
0: 对，有点辣。
1: 然后很 Q 弹，很 Q 弹，就能放在嘴巴里面慢慢嚼，很有弹性，很新鲜。
0: 对对的，嗯，我们吃到的是这种新鲜的味道。
1: 对，
0: 你可以即食，然后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跟小米粥煮在一起。
1: 可以可以，哟，那你说到菜啊，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来来来来来，这个是时令菜啊，豆瓣炒虾仁，再加上这个海参。你到外面饭店里是豆瓣虾仁，价格就已经不菲了。
0: 对，
1: 再加上这个一根海参，好嘞。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一道菜在外面那可不得了了。
1: 对，好吃的。
0: 是的，包括像这个家里这种凉拌菜，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嘛，你也是可以给它做一个凉拌菜的，对吧？跟黄瓜呀，跟我们这种什么香菜啊拌在一起，把海参切一切放上去就好了，
1: 是，
0: 多么的方便，还补充到了蛋白质。那我们现场还煮了一碗，
1: 有海参面啊，
0: 海参面，
1: 哎呦，这还放了一个
0: 不得了嘞，荷包蛋、青菜。这样的话，本身是怎么说？老两口如果说老两口或者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本身没有这个海参的话，就是一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加入了这个，你蛋白质就补充到了，
1: 很好很好，对吧？而且你想，一个月哎，不到一个月了，十来天，高考了，哦，六月中旬中考了，哎，我女儿去年就经历了中考，所以考试之前，哎，给她补补脑子，补补身体，对吧？临阵磨枪，她不快也光啊。
0: 我儿子也爱吃海参，别给他吃，
1: 对吗？
0: 是啊。
1: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大补汤啊，来看看这个是老母鸡
0: 炖鸡，
1: 对，然后再来，我直接把这个海参啊。来，直接放进去。好吧，这个就是能，你说它能不营养？
0: 对，
1: 都不可能。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么一袋一斤带回去，
1: 是，
0: 对，里面的头数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一袋我们保证是一斤
1: 啊。对，小组合两袋装999，然后大组合六袋装是2888。
0: 嗯，是的，六斤
1: 六
0: 包2888元。
1: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保证分量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季节哎开空调了。有的人说我抵抗力稍微弱了一点，那海参是个好东西啊，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3: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3: 对，
4: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3: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4: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因为这个，
3: 拿一下，
4: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3: 真的很硬，
4: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3: 啊，对，
4: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深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3: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5: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2: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5: 对
3: 我们更放心。
5: 对 对, 对，
3: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

0: 海参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爸爸是辽宁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那时候在北方的时候，看他们好多人就是在那个热水瓶里面泡发海参啊。现在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我们都给大家泡发好了，即食的，你放在冷冻，保质期呢时间很长，然后你解冻的时候放在冷藏去解冻啊，不要放在那个外面。保质期看一下，12个月，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的海参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哦，海滨城市。然后我刚去拍过嘛，4月份刚去过，那边的海参它长得真的非常好，因为它可能整个海域它黄海渤海嘛，
1: 对，
0: 它就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
1: 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在想，就是现代人啊，其实大家说不一定要吃的很杂很多，但得吃的精。就是你把这个钱啊得花在刀刃上，对吧？你与其说每天隔三差五的什么，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一些啊虚不受补的朋友来说，可能吃的东西要挑得更金贵。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常人来说啊，其实像海参啊、虫草啊等等，就是你还是要给自己的营养加把力。
0: 有这个条件，对吧？可以吃一点。而且海参它是被称为那个海味八珍嘛，燕鲍赤身的参就是指海参。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说了，其实包括像加班熬夜啊。然后对于压力比较大，学业对吧，莘莘学子马上要想金榜题名，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是拼的自己的身体
0: 健康。
1: 你对啊，那对于成年人来说拼健康，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业成绩也要靠一副好身体，对吧？你再聪明的脑瓜，你说哎呦身体扛不住，对吧？可能说我这个熬夜熬不动，那这时候可能也是身体会垮掉的。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那这时候给自己稍微补一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0: 除此之外，刚烫上那个工作岗位的，包括像我们多忙啊。
1: 对对对
0: 对，每个月像我的话，工作排满，直播排满，还要不停的去出差，当然是非常开心。那么对体力上也是有要求的，毕竟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啊，就是
0: 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那么各方面的营养
1: 啊，20几岁的容貌啊，
0: 谢谢。我相信潘老师也很注重的，
1: 对，
0: 每天跑步。那么你每天在消耗自己的时候呢，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补充进去。
1: 夏天出汗多。出汗多了以后，你带走身体当中的
0: 食欲在降低，
1: 精华会比较多。
0: 对，那你出汗又出的很大量，你要补充各种的营养。海参除了我们知道的蛋白质，它有18种的氨基酸，
1: 对，
0: 海参的皂苷，
1: 对，
0: 还有很多的一个好的营养物质。
1: 你看啊，我这个海参拿在手里面晃
0: ，Q 弹，这可是来自于大连的哦，
1: 硕大，对吧？乳头刺根根直立，根根分明，你可以看到吗？对吧？那包括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整个，你看这种背面，它的海龙须。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晰，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下，好吧？
0: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品质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来，
0: 我觉得不需要泡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即食海参啊，
0: 你是专业的泡发。
1: 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吃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像吃肉一样，就很有那种口感，很有嚼劲。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其实很开胃，你吃这个啊，
1: 看到吧？
0: 你大鱼大肉不一定吃得下去，你给你一块红烧肉，你不一定吃得下去。
1: 对，
0: 但海参你吃得下去。
1: 你海参切片放在小米粥里面，海参小米粥一粒一份，外面价格都不菲的，我今天可以吃啊，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今天可以，
0: 对吧？每次他都忍不住
1: 尝一尝，你其实就可以空口吃。
0: 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好厚哦。
1: 对，
0: 大家看一下，真的肉厚哦。
1: 好吃的，而且
0: 直接吃，
1: 不是很腥的。
0: 不腥，我直接吃了。
1: 你直接吃，直接吃。
0: 好吃的，蘸点酱油。
1: 海参对于人体的帮助，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对
1: 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到冬天。很多时候冬天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很早几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就要开始打底子了。对吧？为啥有的人说我夏天吃个膏方啊，我夏天吃个什么什么补品啊？我到冬天的时候感觉不那么抵抗力下降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吃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啊，对吧？你的这个健不健康啊，其实跟吃啊、跟运动啊、跟你的生活作息还是很相关的。
1: 对，晚上孩子熬夜累了，给他熬一点小米粥，加点海参。
0: 高考的、中考的，
1: 马上见分晓了。
0: 我记得印象很深呀，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也是每天做到12点不止。也是每天在熬夜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妈妈就给你准备宵夜，但那个时候
1: 海参
0: 哪有海参啊，
1: 对吧？真的是。

0: 种。
1: 确实、啊、
0: 吃个炒那个木鱼、
1: 哎。反过来说，现在日子过好了，哎，对吧？大家说我足够的资金，对吧？应对一日三餐家庭的开销。嗯、除此之外，
0: 是的，
1: 不但要吃得好，还要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嗯。
0: 对的，
1: 孩子长身体，老人也是要关爱的，对吧？嗯、你说我经常父母一起住的，哎，给他送一箱送一盒，今天送两袋也可以，
0: 是的，
1: 今天送六袋也更划算。
0: 是的，说到老人啊，像我们很多观众都是银发一族，可能跟我妈妈一样，七十几岁，虽然头发现在是染的是黑的，但其实是到了这个
1: 对
0: 银发的年纪。第一，牙口不好，嗯，妈妈刚换了那个种植牙、哦、但是依然很硬的东西什么就吃不了，嗯，包括很难咀嚼的，嗯，吃不了。第二，肠胃啊吸收啊都已经不行了，
1: 对，
0: 以前那个胆囊也开掉了，油腻的高蛋白的不是很吃掉、哎、但是像这种海参它可能一次不用吃一根，吃个一半，然后它是比较咬得动，也易于吸收消化。
1: 是的，所以像亲亲妈妈，对吧、嗯、或者类似于这个年纪的老人，他真的脾胃他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油腻油脂的东西不一定。
0: 不是粽子嘛，不是这两天粽子嘛，根本我嗓我来补这蛮大的半个，我刚能吃他能
1: 吃。你吃没问题，他不行。
0: 他吃完第二天跟我说，他呢，你让我把粽子吃完，
1: 我有生意，
0: 回家就拉肚子。
1: 哎、哦、呀，
0: 拉肚子太油了嘛，因为
1: 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高蛋白，
0: 对，
1: 低脂肪，
0: 对，
1: 海鲜类的产品，海特别深海的海参、嗯，它高蛋白低脂，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每百克当中是3.8克，嗯，脂肪含量是零。哎，所以你这个都有我们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都写在这里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吃。今天吃的更划算啊！今天是六包装在全面热销，六包装今天的价格是2888，然后是六斤，
0: 对的，
1: 每一包一斤吧，嗯，对吧？一共六斤装带回去，
0: 是的。
1: 然后小组合呢是两袋两斤，999，小组合也蛮划算的。
0: 是
1: 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小两个组合一起买，小组合呢自己吃，大组合呢可以送送人，啊，也很体面。我们因为是减包装，所以把所有的成本都省下来，
0: 是的，
1: 就是
0: 包装特别好，
1: 价格回馈给你。
0: 对的，你不要什么搞得很虚头巴脑，一个拆来拆去一个包装，
1: 对，
0: 到时候包装也是要扔掉的呀。我塞进冰箱，我又不能把包装放进去。
1: 那你说对了，
0: 对，
1: 成本一半在包装上。嗯啊，我们成本就是用来给大家实惠的价格，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你俩本人俩咯。祖宗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话，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吃的话就讲，嗯，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这种过程了。不是阿拉对吧，搿年龄了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5: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5: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5: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嗯，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5: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6: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5: 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5: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5: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儿，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5: 嗯，第一感觉啊，嗯，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儿。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儿蛮重的、嗯。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儿？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5: 哦，对啊。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所以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哦、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5: 它有一个土腥味，有的土腥味儿，
6: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啊。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5: 是
6: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5: 卖多少？
6: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5: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6: 嗯，
5: 有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5: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
0: 嗯、
6: 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0: 嗯，
6: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5: 嗯，
6: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7: 2019年10月，正是海参苗培育期，记者来到了考老湾养殖基地。这里有大大小小近百家海参养殖户，在一个池塘边上的草丛里堆放着近百个玻璃瓶，上面写着敌敌畏。
8: 别穷死哈，我的就是敌敌畏啊。
7: 由于敌敌畏毒性很大，池塘里的螃蟹、鱼虾等生物几乎灭绝。养殖户告诉记者，使用过农药的海水还会被重新排回大海。大棚养殖海参在换水的时候容易诱发疾病，这时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预防。
9: 咱这养海参用这个没用啊？
8: 用啊，就打抽水，他们用打针啊。
7: 一些经销商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北方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价格高，而南方海参生长周期短，价格低，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因此不少商家都会用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

0: 我们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为先。所以大家说，哎呦，看到那些新闻啊等等，
1: 啊，
0: 不是说都是这种情况，但是您自己不是专家呀，
1: 就万一你遇到这个情况，
0: 谁帮您把关呢？
1: 对
0: 吧？你买的东西，买的海参里面，你花了好大几千块钱买回来的海参，这也添加了，那也添加了，说这个产地，结果不是，它可能是一个很偏小的产地，偏僻的产地等等。
1: 所以一些越贵的滋补品，你越不敢买，因为你担心就是它贵嘛，然后它有很多的。万一为了谋取这个暴利啊，
0: 是
1: 利润啊，反而不敢买。
0: 所以你要
1: 在，但今天我们就是有到品质的一个保证的。
0: 这就是应该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这个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插播一个题外话，就大家现在买就食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其实有各种渠道，特别是这种手机端也能看，对吧？但是买这种高单价的产品，一定要认准电视大屏，因为它是有公信力的。这什么叫公信力？叫公众信任的能力。他相信你，相信不是一两年，他做你的客户不是一两年，有的人真的跟随了我们十几年了。买海参也这个牌子吃那个牌子，新玉龙也订了买了好久了。对吧？那它是对一个品牌的信任度，对你平台的信任度，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我们就是给大家更好的品质、更粗大的海参，然后更正宗的产地大连辽参，然后更加低的价格，好吧？我们大小组合、大组合明显也要领先。
1: 对的，
0: 你算下来，
1: 现在我们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两斤装，导演跟我们说一半的构成没有了，一半的构成没有了，
0: 是、
1: 啊，两斤装是999，然后六斤装是2888，
0: 但你常吃肯定是
1: 对的。
0: 六斤装，
1: 对的，因为省了100多块钱嘛，
0: 对吧？六斤，我们保证分量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02151119900。

说出的是喜龙还是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下达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蚌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轻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1万吨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3: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辽参，辽参吃海参要吃辽参，什么意思？就是辽宁的这一块的这个海域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的辽参，然后它是地处在北纬39度黄海和渤海的一个交汇处。那这个地方呢属于寒热交界带，所以呢远离了污染，非常的纯净啊，它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么营养物质含量也非常的
4: 高，
3: 我们也是双机的认证啊，有机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4: 嗯，
3: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购买观众的一些回馈
4: 好评吧。
3: 又买了新玉龙的海参，蛮大的，好吃，再一次购买，口感很好，买了就吃，吃完再买，一直很好，吃完又来了，这些好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吃完再买，买了再买，就是说回头客，
4: 对，
3: 说明它是好东西，
4: 对
3: 吧？
4: 是，怎么证明它是好东西呢？第一点我觉得是有机产品啊，因为现在有机的产品呢，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算下来单价还是蛮实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生产和种植双有机，我们来看到是2026年新鲜出炉的这个加工有机，
3: 是的，
4: 加工有机，然后连续从2012年开始，
3: 对，
4: 一直到2026年。
3: 哦，
4: 一直到2026年，
3: 是的，
4: 对吧？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生产有机，也是连续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好，这就是生产和加工双有机认证产品，吃得更加的放心，这就是品质的一个魅力啊！
3: 而且要得到有机认证，我是听说挺复杂的，
4: 对，
3: 要拿很多的数据报告去送检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啊。
4: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包装啊，这个包装这一袋是一斤，
3: 就是这么一袋，一斤装，你要送人的话也非常的实在体面的，旁边写得很清楚，我们的产地就是辽宁省大连市啊，在这边，
4: 对，
3: 辽宁省大连市，这底边。辽宁大连就是我们的产地，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呢它规格也会写得非常的清楚，配料的话就只有海参饮用水没有了啊，你可以放心的，我们像这种激素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这种什么激素啊，重金属啊都是没有的，刚才是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
4: 对，
3: 放心心，所以你可以安全的来订购。
4: 然后你看这一袋一袋拆开来之后啊，每一袋拆开来是一小袋一小袋，
3: 是的，
4: 对吧？它是一个透明包装，这包装里面你可以看，就是看到的就是非常粗大的肥硕的这么一根海参，
3: 对的，
4: 这一天补充这一根啊，你的蛋白质氨基酸，因为海参的氨基酸含量也很高，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你看它的这种乳头刺很根根分明，而且它就是很挺立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再来它里面的海龙须，其实你可以看蛮粗大，也很分明，
3: 海龙须的营养很高，
4: 很高的
3: 都保留下来了，
4: 这根啊你看它的弹性，对吧？你看它弹性十足，弹性十足。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好吧？来切一下啊。
3: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饱满的质地，新鲜的感觉。
4: 是是是。
3: 有几次啊，在饭店里面吃到那种什么海参小米粥啊，那个海参啊已经是软软的、松散的。
4: 对，你看它这种肉质很紧，对吧？
3: 嗯。
4: 然后你看它的海龙须，它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特征。对吧？非常很弹，很够弹，手都拿不住，
3: 是的。
4: 每天你其实这一根早上空腹吃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做菜，有这么多成品的菜做好，
3: 凉拌菜，对吧？跟面放在一起，
4: 是
3: 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炖汤的时候也可以放，海参鸡汤比较常见的，
4: 对。
3: 然后海参那个小米粥，
4: 都可以吃，好吧？今天我们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保证分量啊，两袋装就是2斤，六袋装就是6斤。六斤里差不多是在48到60头左右，但是分量是一定保证有着6斤的分量，2888 对吧？你算下来单价是差不多在400多块钱一袋，啊，
3: 是的，再拿说一下构成好了，两包两斤是999元，可以说是一个体验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是要买六包的话呢，是将近2900多，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888元，
4: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鱼农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新颖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新颖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新颖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个选择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宁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
0: 嗯，
1: 没有人工干预，
0: 嗯，
1: 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
0: 嗯，
1: 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1: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
0: 嗯，
1: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哦，
1: 咱们辽参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0: 嗯，
1: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我呢，本人呢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辽参，因为的话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吃的话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0: 六金装剩最后的两组啊，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卖得太好了，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啊，
1: 来，两袋两斤，999元，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价格啊。小组合，你说我不想买很多，我就老两口，我来体验一下，999两斤，然后按照这个你乘以六斤的话呢，是2900多，将近3000块钱。我们直接给你做六袋六斤的2888元。那如果说你人口多或者我要多吃的，你就买大组合；我人口少，我就体验一下的，直接买这个两斤装。
0: 你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啊，小组合一袋是500块钱。
1: 对，
0: 你大组合一袋是4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你常吃的囤货的朋友，其实这个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放冷冻里面，想吃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化冻。
1: 是的，
0: 你每天对吧？你或者是每两天对吧？你就吃一根，特别是看望一些刚刚医院里出来的大病，
1: 对吧？
0: 家里有这个孕妇朋友等等，对吧？一人吃两人补呢。
1: 对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产后啊，对吧？
0: 然后还有马上下个月高考的，下个月中考的，对吧？6月份6月7号，对吧？然后中考应该6月中旬。是吧？所以这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更好的一种体力打底嘛。
1: 对的，我们也是含有到多种的十几种的那个
0: 氨基酸，
1: 好的氨基酸。
0: 对，哎，我们人到中年，
1: 我们也要吃的呀。
0: 对
1: 了，不是刚才说了嘛，大家都很忙，对吧？潘老师，那个回去还要给老婆、女儿啊、
0: 做饭
1: 父母啊做饭，特别的好，很有这个孝心。
0: 是。
1: 但体力上也是，对吧？
0: 体力还
1: 工作这么忙，
0: 体力是真的累。
1: 真的呀，
0: 真的累的。
1: 他早上一早起来跑步健身，因为你要对家人负责，就是注重自己的健康嘛。
0: 对，
1: 像刚才潘老师也在说我，每个月都要去出差，当然出差也很开心，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但是对体力上的要求也很高，
0: 要求高的。
1: 因为我出差前后都直播，
0: 就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轻轻出去出差是带大家去玩玩乐乐，那是镜头前，镜头背后的辛苦你是看不到的。
1: 大家都知道的，你去一个地方玩，旅途的奔波，然后我是在出发前工作。9点1刻下班，晚上，第二天一早8点多高铁，
0: 你说你
1: 一路拍好回来，第二天就来直播。
0: 这种折腾的这种工作节奏，那是不是得有一个好的底子？
1: 你让我每天喝一碗白粥，我肯定是撑不了的。
0: 你说
1: 完全是不行的。
0: 对啊，白面馒头、面包吃一吃，这种我告诉你，
1: 来。所以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必须要吃的好吃。
0: 对，
1: 你要选择会吃。
0: 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王牌产品。
1: 零脂肪，
0: 你看呀，真的叫零脂肪，它不是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看它蛋白质含量是多少？3.8克，
1: 是
0: 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是零，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信息啊，这个是及时疗身，
1: 及时疗身。
0: 来自于大连，大连海域，反正我也去过，今天也去外拍过，哇，那片水域，青岛、大连都挺好的。
1: 是的，我这次去大连有去那个棒槌岛啊，
0: 对，
1: 这种地质公园啊，都去玩了。
0: 是，
1: 它是黄海、渤海嘛，所以那边的海鲜有名，在北纬39度，它这个水域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海参的一个生长，
0: 是
1: 海中八味，对吧？海中八珍，
0: 对。然后海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滋补的佳品，然后你再来看，就是我们这海参泡发就不用泡发，就是它化冻以后还是蛮硕大，很粗壮，
1: 专人帮你泡发好了。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就这种粗头，对吧？然后它的这种长度，你看，比我一个食指还要再长一些吧，对吧？很粗壮，然后它的这种，哎，乳头状，你看它是非根根直立，很分明的。然后海龙须，你再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海龙须，明显吧？非常明显。然后它的弹性也很好，我这样去把它拆开来闻都闻不到腥味儿。
1: 对的，没有什么腥味儿。
0: 哎，我给大家再来
1: 写。而且它的肉质比较的紧。不像有的时候你在饭店吃到这种很贵的100多一位的海参小米粥，海参什么什么，那个海参松松软软的，
0: 对，
1: 可能已经不新鲜了。
0: 这个海参还蛮 Q 弹，你看我放一下，我扔一下，你看，来3、2、1，
1: 是的，
0: 很有弹性的，
1: 哎，
0: 你看很有弹性，
1: 是的。
0: 很有弹性，所以这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
1: 了，还有海参皂苷
0: 3.8克啊。
1: 是的，潘老师可以再吃一点呀。
0: 我再吃一点，我直接蘸一蘸。
1: 好的，不要浪费了，我们切开来就吃掉它。蘸点酱油啊，蘸点醋啊，
0: 有时候
1: 辣酱都可以。
0: 这个很好吃，很有嚼劲。我刚刚还要说，
1: 对呀，
0: 季节交替，然后刚才我还咳了两下，真的，
1: 大家要打了两个喷嚏
0: 啊，是啊。你空调开，我们家已经开空调了呀。
1: 对啊，
0: 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冷热，有的时候
1: 还我们的演播室有的时候很热。不开空调很热，因为没有窗，一开空调冷得要死。
0: 对，因为它为了恒温嘛，你夏天的时候要。

0: 保持
1: 对
0: 演播室的温度，冬天它要加暖气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要保证自己身体，我们做主持人对吧，其实也要保证一个好身体，大家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更是这样对吧，我们的父母身体好我们也很开心，也减轻我们身上的负担。
1: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老年，第一就是它不用很费力的去嚼，
0: 对，
1: 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啊，你给她吃牛排这种的话她都是咬不了的，
0: 对，
1: 前两天给她吃个粽子为了好吃，好来拉肚子了，太油腻。所以年纪大的人如何来补充营养，像这种好东西啊，它又不用很费牙，又能够给你提供身体很多的你需要的营养物质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还真是对吧，我们说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刚刚医院出来的开完刀的需要看望家人朋友，有一些孕妇朋友对吧，包括一些准备备考的莘莘学子，下个月就是要对吧真刀真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对吧？中考也是一道坎儿啊，对吧？它的分流，
1: 我
0: 去年已经考过的，现在已经高中了
1: 啊。
0: 他来，包括我现在女儿是住宿，每周要回来一次，回来一次，那做父母的要。那不是说是很补得过，也不是
1: 对吧，
0: 但是你该补的东西
1: 补，
0: 夏天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吧，出汗也多，体育课满头大汗，
1: 是的呀
0: 对吧，对，这个很好。好吧，今天是两包装，就是两斤$9.99，单包算起来是差不多500块钱一包，但是六包装是六斤，你应该是差不多达到了将近3000块钱，我们是2888带回去，
1: 对的，直接省了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1: 每包平均下来差不多400多，
0: 好，02151119000，

0: 伊呀，本人伢老注重就讲就讲养生啊。之前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伊有的吧，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吃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着老方便，因为伊对伐，伊对伐，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伐，搿年龄伐，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1: 哦，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2: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3: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素源，
4: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4: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素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素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素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素源是为了让消费者对我们更放心。
4: 对对，
3: 可以这样理解。
4: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素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啊，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
3: 有
5: 一个
3: 对
5: 有
3: 的土腥味，
5: 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有
3: 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好，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我们的新玉龙大连及时海参辽参带回去啊。我觉得夏天其实大家说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更好的呵护，有一些不舒服的、咳一咳的，对吧？然后自己身体真的是要关注。海参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是吧？你去买一买，其实但是你要分准好的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时间，然后跟新玉龙合作也好10好几年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真的认真品质，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然后检测的结果都是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算一下这个价格
0: 啊。
1: 如果你按照999两斤，当然这是一个入门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啊，对吧？999，然后如果说按照999乘以6斤的话，是等一下啊、不对，先999除以2，每一包是499.5，按照这个乘以6。应该是2997，
0: 3000块钱。
1: 对，我们是2888，省了109块钱。
0: 嗯，
1: 109有什么不好？就你如果说人口多的，或者我是要多吃的，你买6斤的话，直接就是省了109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这两天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在厨房当中大家都觉得哎呦实在是懒得下厨。那在上海呢，咱们传统有很多很多的小吃，很多很多的方便菜系，比如说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黄芽菜的肉丝儿的肉馅儿就非常非常的棒了。它不仅仅能够炒年糕，能够做拌饭，能够做春卷，能够塞肉等等等等，都非常方便。而今天不用您自己再去买黄芽菜了，今天也不用您自己再做肉馅了，给大家做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黄芽菜的肉馅的组合。当然咱们今天还有我们的嵊州的老面包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关注。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四处故事小邓。然后的话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黄芽菜肉馅，也是我们本帮调制的一个风味的一个这么一个食品。而且的话今天给到您的话一袋就是一斤，我们有小组合只要99块钱，还有一个大组合，当然我们是更推荐您买大组合。
0: 对，哎，其实黄芽菜肉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炖烂糊肉丝，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给大家做推荐的呢？你看，首先99块钱，给到大家直接5斤。
1: 对，5斤，
0: 给大家直接5斤，99块钱直接5斤，秒杀价格。您在家里面，您慢慢冻在冰箱里面，想要吃了稍微化点冻，您用来做这个馄饨也好啊，做春卷啊，包子呀都可以，甚至你炒个年糕又是一顿饭，很方便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组合，就是我们的私厨故事的嵊州老面的黑猪肉的手中大包大包的秒杀组，7袋装给到大家。99块钱，4期28哦。
1: 对，总共28个大包子。
0: 28个大包子。那我按照道理，我这两个要一起买，是不是198？
1: 哎，对的，
0: 198啊。来，今天看一看，刚才包子是几个？28个。
1: 对，
0: 今天变成30个。
1: 40个。
0: 啊，变成40个。
1: 对的，
0: 变成40个。
1: 40个。
0: 多加了12个。
1: 对的。
0: 来，黄芽菜肉馅原来是
1: 5斤
0: 的，现在变成6斤了。
1: 对的，
0: 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的是。
0: 多加1块钱，你说哪个更划算？就不用多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自己来进行选择。来，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先看黄芽菜肉馅。首先黄芽菜肉馅倒不是说看它肉怎么样，而是看我们的这个黄芽菜是不是绿绿的黄黄的都有，这个菜够不够嫩，这点很重要了。
1: 包括到里面的一个调味儿，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第一个您能看得出来这个黄芽菜的一个颜色，第二个
0: 肉馅
1: 的肉馅
0: 香菇，包括说你看这个黄芽菜，包括说我们今天这个黄芽菜就是小的包心菜嘛，咱们这个小的包心菜上面的这个绿色的部位还保留着。
1: 哎，我们取用到的是嫩芽的那个部分，然后经过液氮锁鲜速冻锁鲜，
0: 嫩芽部分，
1: 对的，
0: 粗的老菜帮子全部都给大家去掉了。
1: 这盛一碗，直接下面要是有米饭，
0: 直接一口就很过瘾了。
1: 有米饭也好，或者
0: 没有米饭都很香
1: 了，直接一口闷
0: 呀。因为咱们今天是可以直接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一整口吃进去是咸鲜的口感当中带一点的甜味，不会太咸啊，不会太咸，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啊、这个黄芽菜到嘴巴里面。它是脆脆的口感，
0: 黄芽菜还是脆的哦，
1: 对的，
0: 就说明我们今天液氮保鲜的效果是非常的棒。
1: 对的，这口下去还有香菇的鲜味在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香。
0: 关键是这个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它是带一点甜味的，
1: 对的，
0: 非常的不错。那么黄芽菜来，大家看啊，如果说你要做的话，
1: 加年糕，来个烂糊肉丝的
0: 黄芽菜炒年糕。
1: 哎，这个我也
0: 喜欢，这个我说句实话，
1: 我还喜欢吃年糕的，
0: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炒菜了。应该说，
1: 碳水也有了，对吧？
0: 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特别特别家常的一道菜，
1: 直接
0: 特别特别家常。
1: 你看主食的碳水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对吧？
0: 关键是年糕架里面很多嘛，随便你炒一道菜就可以了。来，你可以包馄饨、包春卷，这个都没问题，甚至我们弄碗面直接倒进去，是不是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一点来说是很重要。来，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了。我们今天是嵊州的老面包子，什么叫做老面？什么叫做嵊州包子？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这里所有的面都不是用酵母发酵的，
1: 对的，不加
0: 酵母，我们都是用上一次揉面剩下来的那块老面给大家来做发酵。酵母发酵的面2个小时就好了。
1: 我有这个大肉馅。
0: 老面发酵的面要整整24个小时，
1: 这个，
0: 而且你看看它的肉馅，整个的肉馅特别的饱满，而且丰富带汁。
1: 还在滴汁水，
0: 这是什么肉？
1: 黑猪肉。
0: 黑猪肉，
1: 猪前腿肉。
0: 老面的这个肉馅首先来说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啊，老面为大家来发出来的这个包子皮也非常的好吃，
1: 特别的暄软。
0: 我不吃这个肉馅，光吃这个包子皮，
1: 我其实想直接拿手，
0: 好过瘾的。为什么？因为老面它发出来这个面皮
2: 更加的 Q 弹，同时有很多的一些孔洞，
1: 松软。
2: 所以在蒸的过程当中，这个老面的这个包子里面的黑猪肉馅儿的汁水全部都融化在当中了。
1: 对的，而且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子，我们是大包子，不是那种小笼包啊。您看，我手掌其实挺大的。这个包子在我手中，它就是我手掌心这么大，而且它的面皮是微微的淡黄色。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嵊州的老面工艺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包的。
2: 包子肉馅很丰富，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包子馅
1: 满满的都是肉馅，
2: 全部都是黑猪肉啊。
1: 对的，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在手掌上你就能看得到它有多大。
2: 当然里面也会放一点点的葱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纯的黑猪肉馅了，放在我们今天这个老面包子当中，一口一个，这个包子真的是一口是吃不下的啊。哦，要两三口一个了，咱们今天
3: 好香，
2: 非常香。整个的包子连皮带肉全部都非常的香。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嵊州老面的黑猪肉手工大包，99块钱，28只，一袋有4只，4×7=28，有28只，单选择我们黄芽菜肉馅的也有
1: 五斤，
2: 一斤一袋，一共有5袋，有5斤，99块钱。如果说两个一起买，按照道理还是28个吗？不，我们今天变成40个，
1: 对，
2: 多出12只黄芽菜肉馅，给你多1斤。199块钱，
1: 对的。
2: 你说买哪个？
1: 推荐
2: 肯定选择大组合了，好不好？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嵊州的老面包子。很多人说嵊州是在哪里？它是在绍兴下面的一个县。
1: 嵊州被称
0: 为被称为粤剧之乡，又称为碳水之乡。在那边呢，不像是很多的一些城市里了，我们这个发面用到酵母，用到的是上一顿和面剩下来那一小团的老面。这个老面的好处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包子孔洞更足，而且面皮也会更加的暄软和 Q 弹，不像是我们酵母发出来的面。酵母发出来的面，包出来的包子，这个面呢只有松软，没有那个嚼劲儿。而我们今天嵊州老面发酵出来的这个包子，又 Q 弹又松软，而且多孔洞，孔洞是在里面的。
1: 对的。
0: 所以在你蒸这个包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像现在烤这个包子的时候，它里面的所有的汁水会直接吃到这个包子皮当中，整个的包子皮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包子肉馅完美的融合，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而且给大家。就是提到我们第一个嵊州的老面工艺，这四个字也不是随便乱标的，
0: 是嵊州的非遗哦。
1: 对的，我们这个工厂是有绍州嵊青的那个政府颁发的那个非遗工坊。
0: 对，
1: 第二个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的，第三个原材料我们给大家承诺到，我们都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哦，这个非常的好了。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黄芽菜肉馅。
1: 是，
0: 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妈妈炒的黄芽菜年糕了？
1: 是，
0: 花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黄芽菜，不是说黄芽菜肉馅不太好，而是黄芽菜现在基本上买不到了，因为时间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黄芽菜其实你说真的要选择经优中选优的肉馅啊，倒不是说肉要多好，而是我们今天这个黄芽菜要选择一堆菜当中的嫩头才能
1: 那样才脆才甜，
0: 才甜，它会有天然的一个黄芽菜的甜感。那你说啊，北方人包包子，咱们南方人是包菜肉馄饨，包馄饨的。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大肉馄饨也是非常好吃。关键的是，您现在在东方购物再买点什么虾仁啊，买点其他的一些这个河虾仁啊，你包一整只虾仁进去，让这个馄饨也可以显得更加的鲜嫩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配菜或者佐料，对吧？
0: 对的。
1: 你可以搭配很多东西，比如说年糕，我就做成了一个这个烂糊肉丝的年糕。我配一点其他的菜炒一炒，又是另外一道菜。
0: 没有问题。
1: 就是光拿它来煮，它也是非常下饭的。
0: 但是今天一定是大组合更加的给力。选择小组合呢，是黄芽菜五斤，或者是我们的老面包子28个。只要你今天多加1块钱，就是两个都买再加1块钱。
1: 是，
0: 咱们黄芽菜肉馅多1斤，同时老面包子多12只。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你看啊，咱们黄芽菜这个肉馅呢，其实如果光炒的话呢，可能大家感觉到哎，这个一般般
1: 调，
0: 但是稍微加点酱油，这个就升华了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价格构成。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老面包子。老面包子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是来自于嵊州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对不对？
1: 猪前腿肉。
0: 黑猪肉的前腿肉。
1: 鲜黑猪肉，
0: 鲜黑猪肉，冷鲜肉，不是那种冰冻肉啊，
1: 不是，
0: 不是那种冰冻肉。手工包大包组合，七袋装99块钱，七袋是几个？28个，
1: 而且都是大包子，
0: 记得是28个啊。来选择的黄芽肉馅是5斤装，好，按照道理我两个都要的话，是不是198？
1: 是，
0: 两个都要的话是198。来，今天我加你1块钱，手工大包从原来的28个变到40个，多了几个？12只，
1: 对的，
0: 多了12只，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黄芽菜肉馅还给你多1斤。就加了1块钱，
1: 就加1块钱。
0: 一斤你黄芽菜肉馅你买得到吗？一斤你两个包子你买得到吗？
1: 一块钱，
0: 1块钱你两个包子能买得到？我们多出12只给大家，
1: 12只大包子加1斤的黄芽菜肉馅。
0: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大包子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首先很多人说不就是个包子吗？我自己能做。楼下的这个蒙米馒头啊，什么包子都是一样，
1: 不一样
0: 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肉馒头，
1: 对的。而且您看，第一个它的表面是微微的淡黄的颜色，然后拆开到里面，
0: 哎呦，你看
1: 这个面皮，你看它虽然软，但是它其实很还有包括有一定的韧性，里面的肉馅。这一大颗的肉馅全部都是黑猪肉的肉馅，
0: 要掉了，
1: 因为太大了。
0: 这个
1: 肉馅，
0: 你看
1: 这个肉馅
0: 肉汁，
1: 而且跟大家说，这个精华是什么？吸满汤汁的这个皮，
0: 对，
1: 吸满汤汁的这个皮
0: 都非常的润，
1: 把这个黑猪肉的，你看这个汁水啊，
0: 滴到这个
1: 面皮里面，
0: 对，
1: 暄软加这个猪肉的香味，一口吃进嘴巴里面，我觉得你早饭来一顿这个，我觉得一般的小朋友一个这样的包子，我觉得就够了。
0: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咱们今天这个包子呢，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每个包子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本来替大家
1: 每个褶都不一样。全部都是手工包的，而且是在嵊州当地包的。我们的工厂也是由当地政府颁发的一个非遗工坊的一个
0: 称号的。好大的肉馅儿啊！
1: 对的，
0: 而且这个包子皮都浸满了猪肉汁儿，很鲜很香，而且是稍微拿酱油捏过的。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馅儿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你包括到我们为什么选择老面的一个工艺，老面的工艺跟酵母发酵它是不一样的，老面是需要时间去自然发酵的，对吧？就类似于老卤的一个做法，就是取老面加新面粉和在一起。
0: 够不够大？这个肉馅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老面包子为大家做到的是全部都是冷鲜肉的猪腿肉，
1: 黑猪肉、
0: 黑猪的猪腿肉、
1: 黑猪肉的猪前腿肉，而且每一包的一个添加量是35%以上，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您可以放心的吃，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首先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黄芽菜肉馅呢，其实也非常的不错。首先，这个黄芽菜肉馅我们是特地没有加酱油的，如果说加点酱油，它来炒饭或者是拌饭会更加好吃。另外，黄芽菜肉馅你是可以当成万能的配菜，
1: 对，
0: 盖饭可以，包馄饨可以，做包子做饺子也可以，
1: 炒年糕塞肉，
0: 来炒年糕，这个炒年糕稍微的批评一下，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加点酱油
0: 就整个的颜色就特别的鲜亮了，发点红色特别的好。来，关键是你会怎么买？我相信聪明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全部都在冲大组合了，因为小组合老面包子7袋28个装，
1: 对，
0: 咱们的黄芽菜肉馅
1: 5斤装
0: 99，两个加在一起就是5斤包子加28个，
1: 五斤肉馅加28个包子，
0: 5斤肉馅加28个包子198。那么如果说你愿意再多出1块钱来，恭喜你，多12个包子，多1斤肉馅，
1: 对，
0: 多1斤肉馅，肯定买这个更划算。不用想，肯定买这个更划算，
1: 就加1块钱。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两种产品啊，一个是我们的花椰菜肉馅儿，这个东西呢，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嵊州的黑猪肉大包，
1: 手工大包。
0: 这个说句实话，上次下节目以后，我就自己买了一套在家里面放着，
2: 而且我
0: 每天早上两个包子，一个鸡蛋，一杯咖啡，哎呦，整个的早餐非常的丰富了。 非常的不错，
2: 你有碳水，有蛋白质，对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一口气干到可能，因为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的主持人吃饭是没时没点的，我们随时做直播都要去都要来的。有的时候11点半开始直播，一直直播到这下午2、3点，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可能说啊，我现在早饭我8点半吃了，我午饭10点半吃，不可能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只能到3、4点钟。我说句实话，我刚才两个包子，一个鸡蛋，一杯咖啡，对不对？ 其实准备时间也就是5分钟，我称到个2、3点，不饿，还是可以的。说明我们今天这个包子的的确确皮够大，第二它馅料丰富，而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个鸡蛋一杯咖啡，其实说句实话，整个的一个早餐的营养都是够的，
2: 搭配非常好。
0: 而且热量包括说我们平时要工作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脑力工作者，我说句实话，你别看咱们东方购物的主持人都是在那边上嘴唇碰下嘴唇在那边嘚啵嘚嘚啵嘚，其实脑子的转速很快的。 跟很多的学生朋友们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小朋友越来越饿得快？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动脑。
2: 对，脑力消耗。
0: 你早上一定要给他吃的饱一点，尤其是马上就要进行中高考的各位中学生、大学这个高中生朋友们啊，一定要准备好。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组合黑猪肉的手工大包，给大家10袋，一共40只。 给黄芽菜肉馅是6袋，一共是6斤。无论您在家里面给它做咱们的这个馄饨也好，或者包子也可以，还是自己
2: 烂糊肉丝那种，
0: 烂糊肉丝还是自己蒸包子，
2: 都可以
0: 蒸我们的这个黑猪肉的包子都是可以的。最后的20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最后都1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特别的短，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上一档想要买我们的黑猪肉包子或者我们这个黄芽菜的肉馅就基本上没买到，但是今天不用担心啊，今天只要您来，咱们今天还是给到大家的，反复安利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的大组合会更加的好。为什么？因为它只多加了1块钱，黑猪肉的手工大包给大家
1: 多
0: 出12只，
1: 对，
0: 多出12只3袋，再加上我们的黄芽是3袋啊，3袋12只，
1: 对呀、啊。
0: 然后黄芽菜肉馅多出了1斤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自己来看看好了。你看，在这边你花了99块钱是7袋装28只，
1: 对的。
0: 刚才是10袋装，40只，
1: 对，
0: 对不对？是不是差了12只？来看到了，我们的私厨故事黄芽菜肉馅秒杀组是只有5斤装99块钱，按照道理这两个99加在一起198，我们今天多加1块钱黑猪肉手工大包，多出12只黄芽菜肉馅，多1斤，不用想也是选择这个了，
1: 对的，
0: 不用想也是选择这个了，
1: 就加1块钱的，
0: 对吧？
1: 对吧？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黑猪肉馅啊、哎。这个包子，我说句实话，每一个都这么的可爱，因为每一个全部都是手工包制，老面发酵，每一团面都要发酵接近2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肉很，就是淡淡的一个微黄，
0: 全部都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全部都是冷鲜肉，没有冰鲜肉。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啊，
0: 对，
1: 全部都是加的黑猪肉的一个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去做到的啊，
0: 给到大家。
1: 尤其是这个面皮吸满了这个黑猪肉的一个汤汁，您可以看得到里面非常的入味儿。
0: 是，
1: 那为什么
0: 我们汤汁还在往下淌哦？
1: 对的，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到老面工艺的一个包子？
0: 因为老面
1: 的话，它不加酵母。
0: 第一，不加酵母，所以说它的自然发酵的整个的面皮会更加的 Q 弹，您的嚼劲儿也会更加的好，但是它不粘牙。第二点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天然的很多的孔洞，而这些孔洞又恰恰好好可以吸收我们肉馅当中大量的肉汁儿，所以你在平时吃的时候，无论是吃肉馅还是吃我们的面皮，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满足，
0: 浸润，特别的好吃。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嵊州老面包子几个特点：第一，每个包子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第二点，所有的面都要发酵24个小时以上。这个老面发酵的工艺是我们嵊州的非遗，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另外，我们的肉馅儿又是黑猪肉的前腿肉，绝对不用冰鲜肉，就是冷鲜肉，甚至就有可能是隔壁屠宰场直接处理好的，拉到我们的包子生产的流水线上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芽菜肉馅儿。这个黄芽菜肉馅儿，我说句实话，每一个黄芽菜你可以看得到里面有绿色的部分，说明我们今天的新鲜做得好，而且黄芽菜肉丝的这个菜更加的嫩一点点，
1: 而且里面的这个香菇很大一颗的一个香菇，
0: 香哦、
1: 这个肉丝您都能看得到，
0: 的确，
1: 包括我们这个黄芽菜，除了它颜色是咱们的翠绿之外，您吃到嘴巴里面它还是有脆脆的口感，
0: 对的，
1: 脆脆的口感加
0: 一点点的
1: 甜
0: 味，鲜鲜的黄芽菜的甜味非常的不错哦，
1: 直接这么一大口，你不管是淋在面或者是淋在米饭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浇头，或者您就直接加年糕煮在一起，对吧？哎，
0: 其实炒年糕再稍微点2滴的我们的6月鲜酱油，哎呦，这个真的是很鲜很鲜了。
1: 这一口下去停不下来，我
0: 跟你说。但是你应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看，单买我们的包子99块钱，7袋28只；单买我们的黄芽菜肉馅99块钱，5斤装，两个一起买多加1块钱，包子多12只，黄芽菜肉馅多1斤，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黑猪肉的手工大包，黑猪肉的手工大包。如果买小组合就只有7包28只，7包28只
1: 包子。
0: 如果买我们的大组合来，多了1块钱。多出12只，40只哦。
2: 对，而且再多1斤的黄芽菜肉馅，所以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是大组合。
2: 对的，但如果您说想先尝尝鲜的话，您买小组合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从性价比的角度，我还是推荐您买大组合，对吧？今天您看到的我们这个嵊州的老面的包子，我们全部都是用老面的工艺，不加酵母，让它自然发酵。
0: 对，
2: 让它的那个孔洞更加的多，更加的暄软，但是它的这个面皮又是紧实的。
0: 对，
2: 里面的肉馅我们全部添加到的是黑猪肉的猪前腿的肉的一个肉馅啊，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包制，所以您能看得到它每一个包子的褶，它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个你看这个香味啊，而且关键是你想想看，这种 Q 弹的包子皮，里面的包子馅儿里面的肉汁全部都浸到这个包子皮，但是它不露出来。
2: 哎哎，对的，
0: 隐隐的。仿佛就透出来的那种现象，特别
2: 朦胧的那种感觉，
0: 太好吃了。还有最后的12分钟啊，强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的包子加黄芽菜肉馅的超大。

组合。这个肉馅我说句实话，消耗很快。您平时说包馄饨也好，或者说是自己拌饭、盖饭、炒年糕，都消耗得很快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1990。

0: 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大家现在看到的，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包子的吃法，像什么叶包子呀，包七叶包子，你吃过吗？
1: 没有。
0: 那个很好啊。
1: 那什么吃法？
0: 那种包子的吃法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像现在那个火锅当中稍微煮一煮，然后包括说这种排骨里面煮一煮。为什么要吸这个汤汁啊？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汤汁可能太干了。我们现在吃到很多的包子都是这样子的，里面的包子馅儿就是馅儿，没什么味道，或者说是包子馅儿是有味道的，但是它的包子皮，很多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因为它用到的是酵母发酵的
1: 面，不好吃。
0: 其实也不是说不好吃，是现在人嘴巴刁了嘛。但是我们现在嵊州的老面包子为什么横空出世这么好吃？你看啊，面团蓬松要醒8个小时，
1: 8小时以上。
0: 但请注意啊，请注意啊，是醒8个小时啊。一般来说8个小时是不是基本上就是第二天？
1: 对，它自然发酵的。
0: 而我们平时自己酵母发酵是不是也就几十分钟就可以了？你拿一个湿的布盖在普通的面饼上面，是不是几十分钟？
1: 它可能
0: 也就是1个小时就发起来了，而且发得很大，发了它整个的孔洞很绵密。但是这样的面你蒸出来以后，软是软，松是松，是很好嚼。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它没有 Q 弹的质感。
1: 对的，
0: 它嚼起来
1: 没有嚼劲。
0: 但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孔洞，它的孔洞是在它还是生的时候会有，但是它蒸熟了以后，它整个孔洞就闭合了，所以你会发现肉和汤汁还是残留在表面。而我们今天这个老面发酵以后呢，它里面的孔洞还是保留的，在整个的蒸制的过程当中，肉汁和肉汤都吃到这个面饼当中，越吸越饱，但是它不漏。对，你在吃的时候呢，一口下去，整个的包子皮和肉馅都非常的好，正正好好，让你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满足。来，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整整40只我们的老面大黑猪肉大包，再给大家送上的是6斤的黄芽菜的肉馅。最后的9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来，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说该怎么买来，光选择我们的包子的组合，99块钱给到大家，99块钱给到大家，
1: 七包，
0: 7包28个、嗯，
1: 都是大包子。
0: 光选择我们的黄芽菜肉馅5包5斤装，按照道理我两个一起买198，
1: 是的，
0: 198块钱、嗯，但是只要比198块钱多1块钱，我们就给大家多送12只3袋我们的手工大包，1袋是4只，12只。黄芽菜肉馅再多送1袋，1袋是1斤装，给到大家，就这1块钱。这1块钱我不用说，是12只包子或者1袋黄芽菜肉馅。你现在买2个包子1块钱，要不要？
1: 一个包子都很难买到。
0: 一个包子你现在都买不到吧？
1: 一块钱买，
0: 那肯定是选择这个大组合了。
1: 对呀、啊。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四叔故事的嵊州黑猪肉的手工大包。你看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小麦粉、黑猪肉，特别写清楚了是黑猪肉。大约等于35%，饮用水、酿造酱油、鸡精、味精、黄豆酱、白砂糖、小葱、小苏打，这个东西小苏打一定要加的，否则的话里面孔洞就不多了，很好吃的。而且你自己在做面包啊，自己在做发糕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加的。
1: 对的，因为你其实没有看到说有酵母，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取的老面跟新面粉和在一起，
0: 是
1: 让它自然发酵，一定要自然发酵。
0: 看一下黄芽菜肉馅的这个馅儿也是非常的好的、嗯。咱们今天黄芽白菜。40%，猪肉10%，然后香菇、水汁、物油、淀粉、白砂糖、味精、盐、鸡精，料酒、胡椒粉，没了，
1: 也没了，也很干净，
0: 也是很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防腐剂啊，然后甜味素啊等等等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所有的。刚才说到了这个黄芽菜肉馅当中的甜味来自于哪里？天然的黄芽菜的芽，天然的味道。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馒头啊，老面馒头就是这样的好处。你看
1: 嵊州包子，
0: 嵊州老面包，
1: 边上它会隐隐的
0: 渗出来喽，
1: 这个汤汁，但它又不漏出来，它是把这个汤吸到它的面皮里面，
0: 真的是非常棒。
1: 然后一撕开，我们把这个肉馅给夹出来，看看有多大一个，
0: 哎呦，
1: 这么大一个，你看还在滴汁水，
0: 一个大肉，
1: 全部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做到，而且到你看这个面皮，它里面也是吸满了汤汁，
0: 对，
1: 为什么它有这么多汁水？因为28肥瘦比的一个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做的呀，所以它的汁水又多又香啊。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吃个龙江猪脚饭多少钱呢？
1: 哎，
0: 也得30-40块钱了。
1: 哎，我们这还是大包子，对吧？其实像我跟维甲这样的个头，我们就吃2个，
0: 每人2个，
1: 2个
0: 一包，
1: 真饱了。
0: 我们2个人的早饭搞得定了，最多最多我蒸包子的时候蒸4个。放2个鸡蛋，然后泡2杯咖啡，我们2个人的早饭全部都搞定了。
1: 如果说您喜欢吃面皮的，你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嵊州的这个老面的供应。
0: 家里面有二胎的朋友们，来这个基本上大宝二宝全部都可以搞定了。就是吃这个面皮都好吃，
1: 吃这个面皮真好吃，我跟你说，
0: 这个面皮都好吃，非常非常的棒。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皮它不仅仅是 Q 弹，关键是多孔，它能够吸收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老面包子的这个精华。来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为什么强调要199块钱？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老面包子只有7袋，但是你选大组合就多加了1块钱，是多了多了3袋
1: 12只，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大包子多了12只，
0: 你又能够，如果说是一个人吃的话，又能吃上个6天左右了。
1: 对的，
0: 对吧？
1: 就加了1块钱，我是觉得买大组合划算。
0: 来，选择到我们的黄芽菜肉馅，
1: 嗯，
0: 黄芽菜肉馅99块钱5包。5包装，
1: 5斤，
0: 5斤。那如果选择大组合，黄芽菜肉馅就有6斤了，就有6斤了。
1: 对的，
0: 你自己在家里面包包子、包馄饨、包饺子，
1: 或者直接
0: 炒包春卷，直接炒、
1: 嗯，
0: 加点酱油跟这个
1: 年糕
0: 一起炒，更加的好吃。来，你看在这边，黑猪肉，首先啊，一个一个说，黑猪肉是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是冰冻肉吗？
1: 是
0: 冷冻肉吗？
1: 我们是鲜肉，
0: 冰鲜肉。最多最多，昨天屠宰的放冷库里面，第二天给你拉过来。
1: 我们都是用的鲜猪肉，
0: 都是鲜猪肉，
1: 嗯、都是鲜猪肉，
0: 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屠宰场，
1: 而且配料表很干净。
0: 嵊州不大，屠宰场到我们的工厂其实也就开车5分钟的时间，5到10分钟的时间，很近的啊。来，大包10袋装，比我们单买多出12只，
1: 就加1块钱。
0: 黄芽菜肉馅给到大家、嗯、多出1斤装，整整6袋。199块钱，一定是买这个大组合，不用想了，一定是买这个大组合。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的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南方组合哈，一个是我们上海的本帮菜，本帮菜
1: 黄芽菜的
0: 肉馅，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丈母娘经常会烧的一道菜，黄芽菜炒年糕，
1: 哎，烂糊肉丝，
0: 基本上毛小雨去上门，丈母娘炒这道菜稳了，基本上就稳了，黄芽菜炒年糕，对吧？基本上就稳了，哎，然后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嵊州的包子，那就更南方了，在绍兴旁边的一个小镇，那边的包子不用酵母发酵，就是拿我们的
1: 老面跟新面粉和在一起，让它自然发酵八小时以上，对的，它要自然发酵，
0: 时间就比较久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用的肉也很好，
1: 黑猪肉，
0: 所
1: 以它这个面皮它是用时间去换它的口感的。
0: 对，而且我们觉得黑猪肉它其实也是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激素啊，
1: 对的，包括配料表也很干净，
0: 就是自己的本土的猪种，因为是黑猪嘛。然后再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选的部位又好，二八肥瘦比，第三选择的制作工艺又好，我们不用冰鲜肉，不用冷鲜肉，就是直接屠宰场
1: 鲜肉
0: 到我们这里。
1: 鲜肉，而且跟大家说，
0: 就离我们大概5到10分钟的车程，
1: 对的，而且
0: 就这么近，
1: 而且包括我们每一个包子，它都是手工包的大包子，每个褶都不一样，您可以拿到手去对比一下。
0: 而且我们是有嵊州的老面工艺的非遗传承的，
1: 对，我们这个工厂是有到嵊州当地的政府颁发的非遗工坊的这么一个称号的，
0: 对，
1: 所以因为什么，嵊州老面四个字不能随便标，
0: 对的，
1: 就您现在去外面找一找，有没有嵊州老面包子，它敢直接卖给你的？为什么？因为它要嵊州的工厂，嵊州的人来包。
0: 我说句实话，在外面你能够吃到。
1: 他最多说是什么老面小龙，
0: 你去找哪里啊？有一个叫做包气叶包子的地方，你可以吃得到啊。这个地方多少钱呢？一个包子3块，5.8块，5.3块。就这样的，
1: 你还要吃到黑猪肉的大包子，
0: 就跟那个时候什么买个烧饼2块钱、5块钱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道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它冬天是哪个？因为它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1000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咋黑我刚觉得老齁死
0: 啊。对
1: 啊，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是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青青那件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 口啊，我们是有的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的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
0: 永
1: 生
0: 花，永久性的，
1: 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低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
0: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脱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

0: 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1: 波浪纹的，
0: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哦，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1: 青青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0: 好，前后的余量。
1: 是不是
0: 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1: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0: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百分百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0: 对，
1: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0: 嘛。
1: 包括价格，
0: 对的，2599元啊、是的，
1: 搿只价钿哦，辣死
0: 门店有的呀，
1: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1: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0: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1: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厚实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的。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它更有那种紫色的选择，
1: 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

0: 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鞍轮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冠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0: 不是的，
1: 你洗一次掉一次。
0: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1: 对的，
0: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1: 是，
0: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鞍轮。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200-300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2选1，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1: 对的，
0: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1: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0: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1: 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冠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剪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
1: 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这么搭
0: 啊，好看哦。
1: 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嫩嫩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示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这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刷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呢，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我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我刚就是整个人躺在那边，
1: 对
0: 吧？
1: 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裕空间很大，富裕空间。我们 Omni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两到三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0: 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
1: 你不想问过？
0: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
0: 审美。
2: 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0: 高五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2: 袖口呢，这边跟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0: 更轻薄，更清透，
2: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哦，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蕾丝的一个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2: 对，
0: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2: 紫色
0: 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
2: 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
0: 它有点紫蓝色系，
2: 很台肤色，
0: 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这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那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2: 对，
0: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2: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2: 你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0: 对不对？对，
2: 哎呀，
0: 可以，
3: 可以的。
0: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
2: 哦，
0: 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
3: 好看。
2: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的，
0: 蓝紫色的那种，
2: 对吧？
0: 好。
2: 好了，给桑罗雅了。
0: 对了，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2: 抱歉了，
0: 抱歉了，抱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嗯，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埔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2: 嗯，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件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青青给我站一起好了，
0: 咱们站起。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1: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1: 粉色，哎，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为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1: 上面都是富贵花，
0: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吧，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青青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0: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然后你看它这个光泽度，哇，
1: 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2: 可以，
0: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哎，然后是刺绣的，
0: 看到没有？
1: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0: 对，
1: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道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0: 对，
1: 帮你直接租它了。
0: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
1: 对的，哎，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这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1: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会觉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加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0: 对，
1: 我们强捻纱做到的是整身，
0: 是，
1: 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0: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粗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料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1: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0: 对，
1: 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青青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0: 是，
1: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0: 上身高级。
1: 对，
0: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 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1: 对的，紫色，
0: 太漂亮了。
1: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0: 好
1: ，Omni 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0: 所以有弹力，
1: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0: 是的，
1: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0: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1: 微透，微透，
0: 更凉快，
1: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0: 对的。
1: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0: 有腰身
1: 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全都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么多。
1: 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0: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哦，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0: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上海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州，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潮湿闷热。首先呢，这个食物的滋生啊，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另外一点呢，大家也容易贪凉，对吧？吃一些生的、冷的、刺激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您的肠胃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有些朋友啊，可能肠胃还行，能扛得住。但是如果是肠胃稍微啊脆弱一点，或者稍微没休息好，很可能就是要跑到马桶上坐个几趟，对吧？才能下得来。或者说是呢，您比如说熬夜了、加班了，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呢，整个人这个黑白颠倒了，你会发现这个咽喉不舒服啊。有前段时间高丽就是这样的，嗓子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来，咽喉干得不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里还得起来去倒一杯水来润一润喉咙。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家里如果有一瓶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那是多么的重要。今天为您带来在东方购我们的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牌麦卢卡的蜂蜜的品牌之一，就是小鸟牌，也叫纪维诗牌。那么它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蜂蜜。在东方购我因为它的含水率极低，所以我们平常的这样的一瓶蜂蜜你可能要吃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但是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就一下子特别高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有15家、20家，以及我们今天还有25家的这个现货啊，所以很难得哦。25家我已经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了，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25家，我今天强烈推荐25家，就在这儿现货，我用手摸一摸啊，这25家不是每次都能摸得着现货的。25家是这样的，因为它的产量极低，而且它也是为了配合这个它的大活动，这种比如说6.18的大促啊，或者是东方购物的庆生这种大促，他们才会拿出少量的现货，一堆多的现货，因为是全球来配货的，才会拿一点点货源过来满足一下大家想要吃25家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纪维诗它的产量非常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在全世界，麦卢卡蜂蜜它是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骄傲的，因为它的整个的品质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公认的、受到认可的。你提到新西兰，你会想到几样东西？一个是新西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奇异果，对吧？你就吃那个奇异果，会觉得加配奇异果觉得特别好吃。然后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特别的好喝，对不对？所以这也就都是他们那个物产，天然的物产带来的。然后在这儿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几维鸟在这儿，20家，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这个它的这个产区已经显示在这边了，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小标识，这个就是在新西兰的本土啊，在它的新西兰的北岛，就是作为它的一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那个地方发现了迄今为止的第一棵的麦卢卡这个树的母树，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麦卢卡树母树的发源地。就在这个新西兰的北岛的北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位置，一般的人我们说想到这边去旅游，很可能都不允许进去的啊，都是这个当地的或者说受到保护的一些或者专业的人士才可以进去。然后这个它的含水率低到什么程度？现场高丽给大家开一瓶，我们每一批货其实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所以每一次我会给大家来那个现场开，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蜜的品质。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自然的普通的喝到的麦卢卡蜂蜜，它的含水率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就这种，这是液体状的，这个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对吧？就是这个也是允许的这个稀的程度，因为麦卢卡蜂蜜是可以有15%的含水率，15%的含水率就是它的合格线。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合格线哈，给大家看带来的是优等品，优等生。为什么是优等生？我现场给大家撕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这就叫优等生。这里面来，我跟这个来比一下，这个是这样的状态，对吧？这个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拿到的这个是这样的状态，干不干？啊，干不干？我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呢，如果要买的话，就是首先品质好，而且批次超级新鲜。我们吃到的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去囤货。然后给大家感受它的干的程度，你看，看到没有？就是你得像刮那个冰淇淋，已经冻得硬邦邦的冰淇淋一样的去刮它。所以它这里面的含水率大大的降低的情况下，就让你不用为水买单，而是为蜜买单。请大家尝一下这个，这个是要咀嚼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当中的那个颗粒感非常的浓郁，而且药香十足，果香十足， 蜜香十足。这个在夏天真的就是我们肠胃的保护神，它在夏天真正就是我们的肠胃的保护神啊。所以已经有一套走掉了。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要喝喝酒，对吧？然后一不小心吃多了，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刺激的东西，都会对您的这个地方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聚完会之后回到家里面就会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今天我们会有几个构成哈，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我会特别推20家，因为每年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家的20家就会消得特别快。往年可能到了一些季节的时候，比如说春季还好，等到什么夏天一来的时候，20家就明显喝得快，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咽喉也会干干的，对吧？空调房里面嘛，然后你的肠胃也会特别的不舒服，或者说是有点干，或者说是容易有点涝，所以这个时候20家就蜂蜜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专柜是有售的，一瓶20家的价格是1299。1299，我们今天3瓶装是2199，然后这边的六瓶装7794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只要4198啊，4198，再有2个礼盒，400元凑单活动之后，单瓶的价格是633。这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20家的构成，另外一个是15家。如果大家说15家想要有一个在家里也囤一点货，今天的15家是6瓶装，2598的价格直降200，只要2398。15家专柜也是有售的啊，专柜里面也是能买得着的。15家的专柜是778块钱一瓶，所以你今天在东方购物在专柜里面2000多就是拿到3瓶，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也是有礼袋的。大家如果想要接下来的6一儿童节，包括端午佳节，如果想要送礼，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00多块钱一瓶，还有一个就是25家，给大家看一下25家。25家是我每一次见到我都要推荐一次的，因为是真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里面的那种蜂蜜的天然的那种花香和那种天然的那种混着果树的那种药香味，很独特。这个在专柜里是有售的，是3388一瓶，3388一瓶。我们今天的25家的这个构成是2瓶25家，再给您送2瓶20家，所以4000来块钱。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去买2瓶25家，再加2瓶20家，因为我这样的话，我25家和20家都拿到了，并且25家是有咱们是有一份收藏证书的啊，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带回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25家的来之不易。这个25家是真正的就是你有钱我没货，就是一旦卖完了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窘迫的情况，就是你有钱但我没有货，我拿不出25家，因为它不是工业流水线能够随随便便说，我今天开一条这个流水线来给我加班加点，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们帮我们多生产一点，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25家20家，像这种天气热的时候，肠胃的保护神，我们全身的这个脏器的保护神都离不开好的蜂蜜来呵护。02151199900。
1: 说到本身 TVS 这个牌子，它在新西兰非常有名，
0: 天津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2: 对，它是有颗粒感的，可以嚼着吃的蜂蜜。
3: 哎呦，太棒了！麦露卡蜂蜜，我是一直在吃。
4: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5: 鸡子翘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6: 干都多少遍？哦哟，干十多，哟，
7: 15年了哟，
6: 对吧？
7: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7: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 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6: 哦。
7: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勾画搿物事确实是好。我用慢慢品。嗯。豆腐豆腐豆腐是的，不是口头吃，搿布条刚要吃吃精神。
0: 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容易碰到就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像我其实每年就是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比如上洗手间的这个情况啊，对吧，还有就是你的肠胃的这种蠕动的情况啊，都会跟之前比如正常的这种秋季啊或者是冬季啊相比较就不一样了。就这个季节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在外面吃东西很容易把肚子给吃坏了，对吧，本身这个温度高很容易滋生细菌，食物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如果你贪凉再吃点冷的呀，吃点这个冷饮啊，再吃点别的东西啊，哎呀，这个肠胃啊，这里边真的稀里哗啦的，对不对？那蜂蜜呢，本身就是这种高加厚的蜂蜜，它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肠胃保护很大，而且呢，我们这个胃里边哈，胃里边经常我们都知道，胃的幽门的地方会有一个坏东西，对吧？就在幽门的那个地方捣乱的一个坏东西，它会在那个地方呢占领它的这个产生它自己的一个根据地，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把你的胃壁有的时候会凿一个洞啊，让你的整个的胃特别特别的难受，晚上可能会捧着胃这个就是都会不舒服。今天咱们这个麦卢卡蜂蜜，看它在多少年前啊，就是这个几百年前，它在新西兰的本土它都是会有很多的这个价值的，就是使用价值的，比如说你哪里烧伤了呀，对吧，把它敷在那个伤口的表面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包括呢新西兰这个科学家们，他们通过研究这个蜂蜜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保护，来发现说哎，它对于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坏东西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的作用。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我们是一个共餐制的国家嘛，对不对，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你一勺子啊我一筷子啊，这样夹来夹去呀、啊、那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个这个交叉的感染。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胃里面如果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也是通过高加号的蜂蜜能够帮助到大家啊。因为你胃里面一不舒服啊，你真的是一桌子的美味你根本就没办法吃，对吧，你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你这个时候只想休息，你只想来一口稀饭，对吧，你啥都吃不动，那就真的是暴殄天物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然后我们有这个高加号的15+、20+以及25+，高丽强烈推荐25+，因为我自己我不是说我没有吃过我来推荐啊，因为我很幸运，我吃过25+，啊，我很幸运我吃过25+，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25+在我身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我前两周，大家如果说是有比较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高丽那段时间是嗓子说不出话来，就是嗓子坏掉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晚上干咳，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咳，半夜要咳。早上醒过来大概5-6点钟也要咳啊，我当时咳的我简直没有办法。有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我心想我在咳的时候为什么不吃点高加号的蜂蜜来试试看呢，然后我当时就半夜里起来给自己泡的就是25+，啊，就是拿的25+，我就是一勺，我当时是因为想喝顺便喝点水嘛，再就是把它放到这个20度的水跟20度的水混到一起，满满的一杯下去，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一整个晚上一声都没有咳，一觉睡到天亮。哎呦，我就发现说，哎呦，这个25+真的好神奇啊，就是真的是就是到关键的时候它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你想想看，它只针对这个地方，对吧，比如说有一些不舒服啊，嗓子不舒服，以及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食道，对吧，这个地方有食道，对吧，有上呼吸道，有下呼吸道，有肺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胃里边，胃里面有胃黏膜，然后再又到小肠，再到大肠，它都能够帮助你发挥作用。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25+，25+真的是当它卖完了之后就是你有钱我没货的一个情况。所以趁现在咱们就是东方购还有现货25+，真的可以抓紧时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20+有多干哈，我们基维氏的蜂蜜的20+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别人吃一个半月我能吃哦，别人吃一个月我能吃到一个半月，别人吃一个半月我能吃2个月啊，你看它干的很，哎呀我天，我来使劲的咬一点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干的程度，看到没有，这种皲裂纹，这种像鲨鱼鲨表面的皲裂纹一样，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这么干，这里面的含水率非常低，这里面的毒麦素非常集中，它是可以来嚼着吃的。你看，吃完一勺上面还有牙印儿，还能看到我的牙印儿。而且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咽喉的这一块超级超级润，它就是极其滋润。所以我跟大家讲，二十家真的是人间瑰宝，我非常建议电视机前的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老胃友，或者经常打嗝嗳气，还有你的孩子可能经常在外面吃外卖，他的胃可能已经不太好了，其实你都可以给他准备一瓶二十家的蜂蜜，让他的胃啊舒服一点，对吧？尤其是到晚上他加班熬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胃里面钻心的不舒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留言啊，因为真正就是这个蜜它是非常非常滋养的，是新西兰的原住民13世纪前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然后1949年成立的一个可以说新西兰的本土非常知名的企业叫 Kiwis， 就是基韦氏，以新西兰的国鸟作为商标，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然后这也是开塔亚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唯一的蜜源地，它是自产自销的，它的蜜不给别人，别人也别想从它这里拿到蜜，它的含水率非常非常的低啊，明显低于瓶身的标识。这下面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吃了这个蜜之后的感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基韦氏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又非常的齁甜。对，基韦氏它不是齁甜的啊，它基韦氏的味道是有一点点那种像我们熬过的那种中草药的那种味道，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好，然后在这边，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又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哎，真的，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然后在这边，你看，我妈稍微受一点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我其实是咳嗽，前段时间咳得很厉害，然后就真的就是麦卢卡蜂蜜救了我。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吃火锅的，吃川菜的，吃日料了，回家以后记得含一勺二十家的蜂蜜，因为上海的美食很多嘛，对不对？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还有包括在这边，爸爸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买2套20，哎呦，买了2套25家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哎，25家真的数量非常非常少啊！如果大家买到了25家之后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吃起来，不要藏，因为确实是我们的是真正需要收藏的是我们的健康，对不对？你吃下去的是好的东西，然后你收藏到的是健康。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25家一瓶的专柜价格是3388一瓶，今天我们的构成是2瓶25家，再加上2瓶20家作为。二十家在他面前变成了这个配角了啊，这是主角啊，最近我们很热的一部剧叫主角，对不对？讲秦腔的，这就是主角啊，这是配角。本来他在平常的地方他是主角，但是他在他面前就变成配角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25家的构成，一共有4瓶，4998，这个组合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最低的构成啊。另外一个就是20家，我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吃，天气热了一定要给你的胃吃点好的东西。20家的3瓶装和6瓶装这两个组合目前都卖得非常好，一个是2199，一个是4198，算下来单瓶的价格都是600多块钱一瓶。你算一下，你比如说一瓶吃2个月，我们相当于一个月只是300多块钱，对吧？你相当于每天就是10块钱，每天吃20家，你每天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就是一杯9.9块的咖啡，对吧？我们可以吃20家蜂蜜。你一天就吃就花10块钱，所以这个账算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值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8: 哎呀，
9: 哇，三盒，
8: 对对对，
9: 买的，
8: 是的呀，买的呀，
9: 都是15家，
8: 哎，都是15家，都是十五家。
9: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8: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15家吃的，
9: 冰箱里都放冰箱，
8: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 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辰光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钿啊，对伐？当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晚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有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成。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还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对吧？一聚会啥都忘了，啊，你一勺子我一筷子，这样夹菜夹来夹去的。这一桌子当中啊，只要有一个人是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对吧？就我们说幽门的那个地方有那个不好的东西，其实就很容易造成大家都会交叉的进行一个相互之间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比如说吃多了、吃撑了，或者说吃坏了，回家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面烧心，对吧？胃里面特别不得劲儿，特别不舒服。为什么这些年来就是我们说这个来自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卖得这么好哈，还是跟它有独到的地方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15家和20家一直以来就是基本上是销量的王者，就是大家是发现说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吃了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在新西兰的本土15家和20家都是放在药房当中来销售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对自己舍不得，因为你想想看啊，你的身体只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对吧？我们的胃就只有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胃，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肠子，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咽喉，所以我们要特别加倍的去爱护它。你看这个蜂蜜啊，它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地方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好像嘉伟马上要去这个新西兰，又要去采，估计又要去采访很多的这些消息，估计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这些视频资料。就是你想想看，这些蜂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都是天然的啊，天然的状态下面，所以你不知道每一批蜜能够达到多少家，也可能这批蜜采下来就只有5家，对吧？然后下一批蜜采来就只有10家，能够到15家，能够到20家的都是偶然之天成，就好像烧这个钧窑一样，对不对？就一窑出来，你不知道会出来什么颜色，对吧？就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种天然的大自然的东西，它会有很多神奇的力量能够帮助到你的咽喉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然后我推荐健胃士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含水率非常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含水率，一般来讲国家规定的就是新西兰本土规定的健胃士的协会说是含水率可以在15以内就算合格的。它的含水率，我们的抽检给大家看一下，抽检报告在这个地方8.03，相当于我每一瓶我少了7%的水，那少了7%水不就多了7%的蜜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反复给大家看说，鸡尾式的蜜很精吃，所以为什么你一旦要去买鸡尾式了，你一定是来买这种高加号的蜂蜜，因为它精吃啊。对不对？你多的7%的蜜，你肯定是愿意多20家的呀，对吧？你多5家的那个意义就不大了，肯定是多20家的性那个感觉才更好嘛，是不是？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可能大家最近家里面也买了粽子啊，买了各种吃的东西。你想一下啊，正常的床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躺的那个地方，对吧？平躺的这样一个位，这是你正常的这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吃撑了。你的胃就像一个袋子一样，一下子撑得大大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胃会特别的不舒服。正常情况下，你看这个整个的胃壁是粉粉的，对不对？粉粉的。我对这个胃还是挺了解，因为我爸就是个老胃友，他是经常胃不舒服的，一动不动吃了硬的东西，吃了加生的东西，吃了冷的东西，吃了这些难消化的东西，他的胃都会不舒服。但是他现在就是他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地方的坏东西现在没有了，检测下来是好的，这跟他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不懈的吃这种20家的蜜，我觉得是绝对分不开的。那就是我们说这个好的蜜哈，就是真的是对胃的帮助养护是很大的。那长期喝酒的朋友 就胃里边火辣辣的，对不对？颜色也是变得就是这种红彤彤的。还有就是这种刺激性的饮食，如果你吃下去，也会让整个的胃壁的颜色变得就跟正常情况上是不一样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它累积下来就会让你的这个胃出现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老胃友，对吧？就是老的这些问题就很难去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然后你想想看，我们本身吃饭的时候每天都在吃东西，一日三餐都在吃东西，对吧？你每次吃下去的时候，你一会儿这里不舒服，你一会儿那儿不舒服，那你想一想一下，你这个那个每天遭受三次不舒服的这种影响，对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本身我们说这个季节有些朋友说要吃点这个海参，对吧？要吃点虫草，要吃点燕窝，好嘞，到你这里消化吸收都成问题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咱们把这个后天之本一定要注意养好啊。这个吃了好的蜂蜜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优势。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5家，今天就是准备了大概2套现货，就是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说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25家，抓紧时间。

0: 在这儿一二三四五六，这个你想想看，因为它含水率很低的情况下，一瓶人家吃一个月，我们吃一个半月，那你这个如果说是常规的构成的六瓶，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吃多久啊？我们今天可以吃，常规的是吃六个月，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九个月，对吧？多了三个月出来，是不是？所以说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买的人特别多啊？大家都会去算账的啊，就是一方面是它含量，一方面就是它的含水率，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每一批会给大家做抽检，就是你说到你二十家，你真的到了二十家吗？来看一下啊，我们是不是到了二十家？二十家到了，对不对？好，然后是不是到了十五家？十五家也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两点也是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然后包括二十五家也帮大家做了抽检，有没有到二十五家？到了，看到没有？这也很厉害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些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送礼，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我们特意为接下来的这个端午佳节准备了礼盒，那 Kiwis 就是基维士，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 Kiwis 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现在二十家十五家都卖得非常好，02151119900。
1: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2: 对，
1: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2: 他吃蜂蜜吗，叔叔？
1: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二十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二十家的。
2: 他是在哪里啊？
1: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3: 对，
2: 十多年了，
3: 起码十年，
4: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3: 对的，
4: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4: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3: 免税，
4: 对，
3: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3: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3: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那你看啊，这个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孩子经常是熬夜的加班的，你看我刚刚看到那个父母是每年会给女儿买20瓶二十加啊，专门给她买20瓶二十加带过去。所以实际上呢，其实这个好的蜂蜜确确实实是每年其实销路是非常快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二十加的这个产量哈，二十加是这样的，它每年最早是每年可以有3%的产量，后来是因为呢，就是整个新西兰的北岛的北塔亚的自然保护区遭受过一次森林大火，就整个的那一块哈，就是有这个森林大火，然后它整个的这个产量就一下子锐减了，现在的整个的产量大概就占到只有1%。那么另外一个就是15家最早能够有7%的产量，现在降到3%。所以这个就15家和20家每次为什么买的人会很多，原因也在这个，而且它的价格很坚挺。你会发现15家和20家就是价格很坚挺。如果有一些直播间你发现有一些性价比，不说性价比啊，就是说价格哎明显低的，你要关注一下它的生产日期，比如说是零保的，对吧，就是已经快到保质期了，这种的其实它当中的这些就是毒麦素的含量活性还有那么足吗？这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觉得既然要吃20家的，我们就吃新鲜批次的，对不对？我们就吃好的，对吧？何必去那个去贪这个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就不要去买那些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的这些产品。既然要吃20家，我们就吃到新鲜的，然后是在这个刚刚生产出来的好的产品。然后我们来看到就是在胃里边，为什么我们说十人九胃，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的胃都是不太好的，好像感觉一个呢就是大家的工作

0: 是比较容易紧张和焦虑的，而胃它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就当你的人是焦虑的紧张的状态，其实会影响到胃。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对于工作要求很高的完美主义者，大部分啊其实胃都不太好，因为那跟他们的性格有关系，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呢对事物的要求就是要讲究细节，那他的胃就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那当然消化吸收会有点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是共餐制，对吧？我们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去叫外卖，这个天气不管说你说吃这种火锅啊烧烤啊，还是说筷子，对吧，妈妈的筷子然后给宝宝嗦了一口，或者说是奶奶的筷子，哎，刚刚吹了一下气，然后呢让它凉一凉，然后送到宝宝的嘴巴里面，其实这都是容易造成这个你的口腔当中的幽门里的坏东西直接过给其他的人的。尤其在夏天，因为细菌滋生的会特别的快，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胃不舒服的情况，我感觉那个数量是真的是翻倍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特别注意，比方说你要是出去玩，我现在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会带着一瓶麦卢卡蜂蜜，无论我到哪里，就是我比如说短途出去旅游，还是说我要出去差啊，家里当然是一定有的，然后我要是出去玩，我都会带着蜂蜜，因为你要是胃不舒服，你出去玩都玩不开心，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尤其在外面玩的时候，容易水土不服，容易胃吃坏肚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的20家大概还有两套，25家呢今天订走了一组，然后15家今天也卖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确确实实是这种越是高加号的，它的这个备货的难度其实是越高的。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20家啊，在这个地方就是20家，我刚刚就跟大家算过账，为什么每次鸡尾式的20家它会卖得特别好。你看像这种它也是麦卢卡蜂蜜，这个也是合格的麦卢卡蜂蜜，然后这里面的含水率它应该是15%左右，对吧？15%就是合格范围嘛，15%。但是来看一下今天鸡尾式的，而且是新鲜批次的啊，新鲜批次的麦卢卡蜂蜜，来看一下。哎呀，我给大家看这个，看这个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我第一趴没有吃完的蜜，你看它都还没化呀，我的天哪！我就放在那个旁边，我们棚里面蛮热的啊，我们棚里面其实温度很高，高丽都出了点汗，它居然都还是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这里面的水含水率有多低，对不对？含水率有多低，这就是说我们就不要为蜜买单，我们为水买单，它是可以来嚼着吃的，咀嚼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满口就是花香果香蜜香，你想象一下，我跟大家讲电视前有没有最近咳得很厉害的，晚上会咳，会觉得咽喉干的火烧火燎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咳得不行你就吃20家，甚至升到25家，我是这次算是领教了25家的那个优势了。我因为之前有一瓶25家，我一直没有舍得去吃它，我一直放在那个地方，就吃的特别特别的慢，我就觉得说25家我一定要在重要的场合来吃。然后前两周我就是嗓子说不出话来，直播都取消了2场。我有一天晚上我咳得真的难受，你知道那种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其实你睡都睡不着的，因为会把你咳清醒。我就开了25家，然后我当时不是直接这样吃，我是把它泡成了一碗水，然后把这一大杯水，大概有这么多水，咕嘟咕嘟咕嘟全部喝下去，哇，一下子救了我，一下睡到早上啊，然后就马上迅速的得到缓解。所以这个25家里面的毒麦素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这批货源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所有的我们的实际都有检测的，25家就是真的到了25家 UMF 毒麦素就是这个unique manufacturer 对吧，就是那个毒麦素的这个它的那个英文，然后这边是27.1，这边也有我们的毒麦素，15家也到了，然后我们的这个20家也到了，对不对？全部都到了。所以你在日常吃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包括这个20家，我们平常吃一个月的，吃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所以大组合的6瓶装，你一般的组合可以吃6个月，我们今天可以吃到9个月，啊！你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性价比高？就原因就在这儿呢。我第一次来做所有的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当时选中的就是 纪委室，因为我觉得纪委室真的就是干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干到极致，然后把水分去掉了。今天我们的专柜的价格是1299一瓶，大家是可以买得着的。然后东方购物给您的价格是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就是20家的大组合啊，2家的大组合我们是有4198的价格，然后让您拿6瓶，在这儿4198是拿6瓶，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就拿到3瓶半吧，3瓶半左右，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拿到6瓶，还有礼袋，所以大家可以看着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另外一个组合就是15家，今天我们15家卖的没有20家好，哎，我跟大家讲，今天是20家卖的比15家要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看中了的话，就真的是来买20家。15家是这样的，15家一共是6瓶，专柜价格是799一瓶。所以说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就是拿3瓶嘛，对吧？拿3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这个6瓶。我们现在排队的人很多，电话排队商谈的人很多，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给大家念2条我们的这个观众的留言，看到没有？真的很感谢这款蜂蜜，我全家每年去查一次那个菌，就幽门的那个菌啊，年年查，年年都是好的。舅舅2016年就是因为胃的重大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家特别关注胃的健康。再往上走，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沙哑的像破锣一样，后来给他带了一瓶。哎，这个给老师特别好，给老师、医生、律师，经常需要说话的这个工作，让他含着慢慢咽下来。他说含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但是疼痛感一会儿就消失了，坚持吃一周嗓子就好了，特别管用。你看很多人送烟送酒，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的，在这个地方，对吧？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念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都有留言哈，大家如果吃了以后觉得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下来，我们也会下一次说不定就读您的这个信息了。20家、15家、25家今天全是现货，就是我们不是什么要等的，我们全部都是你定下来以后第二天就能收到的。然后我是觉得说蜂蜜，麦卢卡蜂蜜这样的，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真的不是一个稀奇的东西，但有可能你有的时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老朋友，你可能会把它忘掉，你就觉得说哎呀，不就是个蜂蜜嘛，我要么就反正它应该也没有什么作用，或者说是它应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对我有帮助，我要么今天就偷一个懒 不喝它。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你就坚持喝下去，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在它的滋润下，每一天发生一点点的改变，最后就会让你整个人的身体发生巨大的改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1: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15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2: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1: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2: 20家的话就是1098，
1: 没有活动的。
2: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1: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2: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1: 一人一瓶啊？
3: 嗯。哎，我想问问，那你是为啥要吃这么大方便呢？
4: 那一开头高头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伊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薄的种个。
3: 搿只蜂蜜比较精确，这个意思。
4: 哎，那个是哎，拿只搿个木头的调羹舀对勿啦？
3: 那你在？会吃了，
4: 现在还来在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一个，那个他买了人家我讲我不说他侬吃，伊讲没吃好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没十种啊，差不多，伊讲人家4块，那么伊人家都是人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3: 颗粒里向
4: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的嘛，伊讲，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20家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套3套，然后呢我们的15家的现货还有3到4套，加到一起差不多5、6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马上就到了这个端午佳节，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说是大家想要去家里的货源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基围式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蜜是真的相当不错的。因为家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孩子经常加班熬夜的，肺一定是有一点不舒服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说是经常在外面吃饭的，很喜欢跟朋友聚餐的，也是容易把胃一不小心吃撑或者是吃坏的。还有就是季节到了，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食物容易滋生细菌，那滋生细菌之后呢，你要是一不小心吃下去了，在你的胃里面就开始兴风作浪，对吧？让你的整个的胃里边火烧火燎的，不要去等。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趁它还没有造成更大的这个威胁的时候，赶快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是最好的。今天我们下了订单之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这个蜂蜜呢，1岁以上的孩子就能吃了啊，这个2岁以上的孩子就能吃了，所以大家在平常比如说给宝宝来吃，对吧，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是涂在面包上，早上起来空腹，20家是建议空腹一勺，15家也是空腹一勺啊，对自己的整个的肠胃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或者是送礼，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啊，搿蜂蜜老好的，你妈勿是老甜的，因为伊拉侪有啥个，我又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2: 咁么原来一种蜂蜜，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1: 了？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的，我觉着我勿大会吃甜的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勿吃，从来勿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2: 我想没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1: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伊拉吃5家10家的，10家再上去嘛，伊比太贵了。我也想吃个。
2: 侬一般吃几家
1: 的？10家，勿低于15家，还想买其他的，打勿够。
2: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3: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2: 哎呦，那你可以哦。
4: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10家，但是一旦你吃了15家了以后，我觉得这15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2: 对，
4: 结果就这15家比较实在。
2: 它是蜂蜜吗？
4: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2: 他是在哪里啊？
4: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0: 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我明显感到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就是很会疼爱自己。你看520刚刚过去，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的20家是明显反超15家的，就是我看得到数据啊，20家明显反超15家的。不管说520也好，其实现在有我跟很多好姐妹都说，好姐妹跟我讲说什么520，我是天天520哦。我说你们好厉害，天天520，真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像过520一样去关爱自己，然后也要懂得哪些东西是对自己好的。衣服嘛，可以少买一件多买一件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是对自己身体好的，那就是非常关键了，对吧？那就一定要及时去关注它。给家里的孩子，我非常建议，比如说有那些马上要考试的高中生，有没有啊？电视机前有没有就是高中生的家长或者初中生的家长？其实他们在马上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紧张的，然后他们的胃可能也是不舒服的，给他吃点好的蜂蜜让他缓解一下，让他的那个胃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也是去年我儿子刚刚参加完高考，我就是这么让他的整个的胃舒展了以后，就20家的蜂蜜一直给他准备着。然后如果说是有上班族加班的熬夜的，那胃也肯定不舒服，对不对？也可以给他来吃。 另外还有就是我提醒电视前有一些老胃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胃已经好多年了，哎呀就这个样子了，不要有这个观念啊。我们随时随我们的生命是很强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逆转它。你像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的胃就很不好，然后就是通过这么多年他自己特别注意，然后呢这个吃那些二十家的蜂蜜十五家的蜂蜜真没少吃，他应该吃了不下二三十瓶了，我爸的二十家蜂蜜真的吃了不下二三十瓶，就硬生生的这个胃还有包括气色真是越吃越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好东西真的不白吃，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关爱自己。我们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组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三天两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1: 是的，
2: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1: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2: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1: 是的，
2: 2025年的8月份
1: 刚刚开业，
2: 全新开业的。
1: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1: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2: 是，
1: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2: 是
1: 开车出去大约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2: 对，是的，
1: 太出片了。
2: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1: 是的，
2: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2: 对，
1: 梯岛水街，
2: 是的，
1: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2: 是的，
1: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2: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1: 是的，
2: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1: 是的，
2: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衣裳街，
1: 从头吃到尾啊，
2: 对，太好吃了。
1: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2: 对对对，
1: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2: 没错，
1: 有璀璨的灯光，
2: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他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也就是30分钟左右。
1: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 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2: 是的。
1: 看一下，首先是两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2: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1: 对的，
2: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
1: 是的，
2: 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
1: 不同样的，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
2: 是的，
1: 相当于一顿正餐，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泰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2: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1: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2: 现磨的咖啡。
1: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2: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1: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2大1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2: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2: 对，
1: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0号连住不加价。
2: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1: 是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1: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打。
2: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打。
1: 是的，我们还市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既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

0: 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1: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两大一小三天两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0: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随时可以退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1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3: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2: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我觉得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1: 是的，
0: 它拥有现代的这个城市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独特的诗意、诗情画意和慢节奏。
1: 是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是太好看了，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又现代。这是一个月亮湾的这样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对送给大家2张票的这个太湖游船，160块钱。
0: 就是刚才我刚刚就是这个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整个太湖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啊去到这个南太湖湾，直接爱上这座城市。
1: 对啊，
0: 不愧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0: 对的对的，
1: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0: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
1: 对，
0: 上面是在这个
1: 太洋气太时髦了
0: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1: 是的，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0: 两分钟
1: 就到了，
0: 2分钟
1: 太方便了，
0: 然后走都走得到，
1: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0: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1: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0: 对
1: 的，对吧？
0: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1: 对，
0: 落地玻璃窗，整个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器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1: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0: 对的，
1: 是吧？
0: 然后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温、水量都非常大。还有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 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1: 对，
0: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1: 是的，
0: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1: 对，
0: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银发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1: 是的，
0: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1: 对吧？
0: 年纪大的人不太爱吃重口味的。我们的菜呢，它就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种清淡的标准。
1: 对，真的是这样。今天我们才899的这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自己要到网络当中去订这个酒店的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目前来讲，就是这个湖景房来说的话，是534一个晚上，那两个晚上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这只是一个房价的价格，它还不包括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的套餐都不包括，还没有什么欢迎水果。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对不对？
0: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1: 是的，
0: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两晚的这个房间啊。
1: 对，
0: 我们首先是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除以2，400多一晚，对吧？
1: 对，
0: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就小小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两个人进去都没空间了，三个人进去的话都不能动了。而那边的话是35平方米的，
1: 是的，而且除了这两个晚上啊，住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还有自助早餐4份，
0: 对的。
1: 另外，双人午餐或者晚餐有2顿，
0: 对的。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最多升级到的是10人餐。包括像这种新开的酒店，又是属于法国的雅高集团的，
1: 对，
0: 它这种自助早餐，你一吃完啊，我是午餐都吃不下的，直接就跳到这个晚餐了。
1: 对，
0: 品种也非常的丰富，那个面包啊，好吃到不行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知道吗？在湖州南浔面啊，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还有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
0: 一个
1: 还有酱蛋，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食的套餐里面都有啊。
0: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付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但小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可乐雪碧。
1: 对，
0: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
1: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8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两大一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899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
0: 对，
1: 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99.8。每人每天100块钱都不到，
0: 家乐还便宜。
1: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又是新兴的酒店，连吃带住。
0: 是的，我们是吃喝玩住都包含了，
1: 还游太湖。
0: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住不加价。
1: 是的，那么7、8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0: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欢唱4小时。
1: 是的，那么市房泰提前入住到13点来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
0: 2点以后，
1: 对吧？
0: 我们还有4点入住的
1: 呢。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 对不对？
0: 我们到2点，
1: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0: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1: 是的，
0: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了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金星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好吃么子多是多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4: 阿拉上海来的，
5: 高铁快来，现在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4: 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5: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潮湿，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4: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个，对吧？又漂亮。
6: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4: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
5: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房子，
4: 酒店也老清爽啊。
6: 那么，衲住了啥酒店啊？
5: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6: 哦，
5: 哎，是吧？
6: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5: 酒店环境老好，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4: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我跟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这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然后搿对夫妻呢样子老好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屁事勿是嘛，阿拉讲哎呦，想让他采访，那是在啥地方？一问也是诺福特，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
1: 我呢觉得老色一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个面点，
0: 对，
1: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1: 是的，
0: 这个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1: 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0: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啊，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1: 是的，
0: 你看，可以啊。
1: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好，送给大家 KTV 点唱机，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两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想好了，
1: 是
0: 开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1: 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两分钟就到了。
0: 对的，
1: 然后
0: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这咖啡屋，你
1: 又见
0: 咖啡，
1: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0: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告哎。您把多马罗色一，
1: 是的，
0: 就我们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1: 是的，
0: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1: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0: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1: 是的，
0: 都是湖州人，
1: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三天两晚，而且有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0: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三顿正餐了。
1: 对，
0: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情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铁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八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有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湖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人侬。吸不到个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个，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一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动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宜昌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然后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的八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再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峰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上海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几十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宜昌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宜昌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四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
3: 柠檬奶
2: 鸡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都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没有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嗯，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嗯。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吃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还没有结束，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唱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泰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四小时的棋牌室，然后五套的话我们会送四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在酒店里面打扮得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两张票，
0: 价值160元，
1: 对，
0: 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
1: 上街
0: 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哦，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芳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的是吧？
0: 还有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哦，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两顿正餐，一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1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它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物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有
1: 大排浇头，有酱
0: 蛋，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孩子，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厅。
1: 阿拉上海来了，
2: 高铁快来西，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1: 风景不错。离开这个是早着，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2: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3: 到了太湖旁边，蹭蹭游船，开心吗？
2: 开心，心情老舒畅啊。
1: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去，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2: 酒店也老清爽啊。
3: 葛末㑚住了啥酒店啊？
1: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3: 哦。
1: 哎，是吧？
3: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1: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松的，特别宽松，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可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4: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

0: 桥下桥，
1: 对，
0: 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 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
1: 对，
0: 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1: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是要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0: 对，
1: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0: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1: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0: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1: 是的，
0: 三个人去3天2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1: 是的，一部书画史，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0: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两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送棋牌畅打，订5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1: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Rock

0: 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湖州美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你搿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塔湖好哦，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能吸不到个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个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0: 福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福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福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4-5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6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4套，白红说又一位观众订4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6套，大部分呢都是2套起订，3套4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富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对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2-3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是吧？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对，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4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2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3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

0: 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作一下，什么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对，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帮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一个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八的饮品2杯，光2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2大1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2大1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2大1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那上海来的
3: 高铁快来西，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2: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上，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3: 对了，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4: 到了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吗？
3: 开心，心情老舒畅的。
2: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3: 酒店也老清爽
4: 啊。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2: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4: 哦。
2: 哎，是吧？
4: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2: 酒店环境老好，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可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3: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3天2晚，2大1小，
1: 是的，
0: 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1: 对，
0: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1: 是的，
0: 你住哪里呀？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啊诺富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真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0: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
1: 了。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2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然后给到大家4份我们的自助早餐、2顿正餐，还有1份面食的套餐，还送我们这个就是西湖这个。太湖游船
0: 相当于每个人大约加在一起就是有5顿餐。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先把券囤下来， 呼朋唤友，你说哎呀我可能想叫谁谁谁，你先帮他们先定了，如果他们想去一呼百应一脚油门就去了，如果他们说哦有事情不能去没关系退呀、啊、
1: 对
0: 全额退，
1: 给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它是数量有限的，售完即止、哦、
0: 还有12个名额，最后12个名额先到先得，这么好的酒店这么高级的酒店，我也是强烈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微度假，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现在看看这个画面，大家猜猜是怎么了？哎呦，看到了，答案看到了，
1: 对的对的，
0: 原来是一个像定时炸弹一样
1: 压力锅，
0: 压力锅
1: 崩飞了。
0: 哦，你说哟，这像镶到墙里面都有啊，这锅盖本来有的时候还蛮坚硬的，
1: 是的是的，
0: 确实挺危险的，如果人在旁边，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家里面说我要不要用压力锅，那我大不了我不用了。
1: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说夏天来了，对吧？压力锅做菜毕竟快。
0: 有什么菜需要压夏天的？
1: 比如说，你看绿豆汤压一下多快，不然的话你在明火当中，对吧？要煮啊，要大火调小火，小火啊再调大火，可能说一两个小时。那比如说有压力锅，可能15分钟、20分钟就左右了，就可以了，对吧？那包括还有很多说有些肉类，比如说牛腱子。然后大猪蹄啊，猪手，对吧？大蹄膀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想来一点的话，您明火当中这么热的天，您在那边做的时候真的会还蛮糟心的。但是有时候考虑到小朋友要吃，考虑到子女要吃，哎呦，就真的很辛苦在那边做。但是压力锅就会觉得哎很快速，可能20分钟、25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像我们家反正是一直有在用压力锅的。
0: 你家以前用的压力锅长什么样？
1: 哎，我还真的带过来了啊！
0: 对，这个一看大家就有、略有年代感。
1: 对，类似，
0: 确实。反正我小时候也大概家里面很多人都还是
1: 差不多这样，对吧？因为您会发现这种开合呢，就是一定要卡准这个角度才能开合。
0: 对，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您看它几乎所有的这个安全控制好像没有什么讲究，对吧？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什么气头的那种。
0: 你知道吧？那气头有的时候为了喷气。所以用筷子拨，
1: 对，
0: 一拨的话人家要逃远一点，
1: 对，
0: 碰一下就跑一下，碰一下跑一下，
1: 对，
0: 就很吓人的这个东西。以前呢，我记得在什么让它冷却还是怎么着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出现过，我也小时候印象有深，就是放在以前是北方有那种一连串的平房啊，然后呢，为了让它泄压，把它放在那个院当中，院当中。拿个小木棍儿可老远了，我妈妈
1: 远一点，
0: 我妈不太会弄，因为我爸敢弄，我妈妈不太敢弄。
1: 有时候确实，
0: 然后就有一次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反正放那个人就走了嘛，就我在屋子里全外面砰一声，然后还好我们的人都不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我不晓得什么原理啊，反正就突然就爆下去，爆了一下，就很吓人的。后来我一直对压力锅就觉得它是个定时炸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既然要用到一口压力锅，
1: 是
0: 能不能安全性第一？
1: 对，
0: 就别让我出现这种用它吧又得用。用了吧又担心的情况。
1: 那今天三头鹰来帮大家解决、因为首先我相信德系品牌在大家心目当中应该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什么就是精致，包括说很多就是德系精工，它会很严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三头鹰带给大家的纯钛压力锅一定是先把安全帮大家摆在第一道的，所以我们做了非

0: 含多道的安全装置来帮大家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
1: 这个锅子啊，绝对扎实，绝对有分量。反正我呢，你看我健身的人，这肌肉已经绑绑的，就是说它太重了，我得使尽全力我才能把它拖住啊。
0: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就说明它在安全性上面。它在加压上面和即便有压力的时候它不会出现意外。
0: 是的，
1: 重量非常的应该讲是在压力锅里面算是吃重量的东西了啊，
0: 扎实的，
1: 哎，扎实的。然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锅盖大家发现了没，我打开以后这个锅壁的地方没有任何像刚才老款的卡尺，
0: 哎，对，它就是没有牙口，
1: 它没有牙口，
0: 它是360度、180度，您都是可以找到角度，随便去安装，随便去给它开合都可以。
1: 这就是一个凹槽，大家懂我意思吗？它是刚，你看，我手指是360度，全部都是这样凹槽。
0: 是的。
1: 然后呢，它是通过这样随便你扣，你随便扣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
0: 左边一点，右边一点都可以，
1: 就一拧就上去了，就这么一拧就好了。
0: 对。
1: 啊，我这个没对准啊，
0: 没
1: 我没对准，
0: 没放平，
1: 我没放平，
0: 因为两只手有点难操作。
1: 对，我把它稍微的用放弃的状态啊。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盖子当中呢，就让大家不用去对准，对吧？然后它能够更加的轻便，更加方便大家去操作。
1: 对，
0: 不用说左右一定要卡到那个严丝合缝才能盖得上，它就是可以任何角度都没问题。
1: 对的啊，所以它在开始上面对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可能是老花。你说你今天带个镜子，但是凑那镜子去拧它，
0: 为难了。
1: 我有一次就是老款压力锅，我记得我妈拧了半天，大概能拧个3-4分钟、5-6分钟，就是就寸。怎么也卡不上去，
0: 有时候还
1: 就那么寸，就是你越着急越寸，越寸越生气，越生气越拧不上去。反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担心，
0: 对的，
1: 你就随便这么一扣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里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啊。
0: 好，
1: 首先呢，这个锅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本身的实体锅的主体很重要啊。它采用了几层？
0: 纯钛的，然后跟食物接触是纯钛，中间是铝，外面是不锈钢。
1: 如果只是一个不锈钢锅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0: 确实。
1: 有是卖的，说实在话。
0: 对对对。
1: 但是那
0: 纯钛不一样了，
1: 纯钛
0: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用纯钛的保温杯呀、纯钛的炒锅呀、纯钛的汤锅呀、纯钛的养生壶啊。因为我们能够告诉大家，这个纯钛带给您的是什么？就是没有重金属析出。我们写得很清楚，就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其实大家一开始也知道纯钛。用在哪儿，对吧？有很多了解到钛的时候是假牙呀、支架呀、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呀，包括航天航空领域呀。它的优点就是耐酸碱、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那你想，比如说您这个汤锅用到纯钛已经是很好了。压力锅呢，要在高温时间的情况下再把压力这个问题给考虑进去。那纯钛是不是更加让大家放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材质锅体就是特别让大家放心的，就是我自己理解啊，目前所有厨具当中做压力锅材料当中，好像没有比它更优秀的，对不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锅盖，我们开始看了，看它安全性另外一个层面了啊。这两边卡扣很紧，看我这样一拧，收回去了，
0: 对，
1: 一转非常顺滑啊，
0: 对，
1: 超级顺滑的，拧开收回，拧开收回，非常顺滑。然后你再看几个翻过来里边的安全措施，一个是这个地方，一个像个小软塞儿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是个什么？
0: 这个是一个泄气阀。
1: 泄气阀。
0: 对，来帮大家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稳定这个压力的。哎，对吧？
1: 这是其中之一啊。然后这旁边这儿还有一个。
0: 这个应该是安全阀。
1: 安全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大家看，
0: 是的，
1: 冒气的时候，你看。
0: 对的对的，安全阀。
1: 哎，这是一个安全阀啊。这已经是另外一重了。
0: 是的。
1: 再有。
0: 还有一个就是限压阀，就限压，就比如说您设定好压力60的中档的压力，还是100千帕的高档压力，它就能够稳定在这个压力帮大家去操作。所以其实我们这几个核心的来控制压力的阀门，它是一起协作的，它是相互共同来协作的，不是说只有一两个在工作。
1: 这个上面二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档位调节。
1: 什么？它是多少千帕？
0: 它是100千帕。
1: 那我调到一嘞？
0: 60千帕中压。
1: 哦，最后是。泄气，
0: 对，
1: 让它把气散出来，
0: 这边
1: 有个小蒸汽的那个钮嘛，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或者你可以做没有压力的汤锅也可以。
1: 对，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0: 好的，
1: 马姨。
0: 对，因为有很多说压力锅，其实不管怎么样，它材料好归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安全问题给大家讲清楚。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层的一个安全防护，真的是纳米级别，很精准的。其实罗列出来这么多，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您看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的稳压排气，然后这边有个泄气阀，它能够，比如说您的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泄气来稳压，就相当于自动泄压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在下面还有一些啊，这个部分安全阀，它能够在限压阀。

0: 比赛的时候稳定国内压力，就是它相当于是第二道保护，
1: 就是你有 A 万一失效了，我
0: 有
1: B 万一失效我有 C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其实防赌罩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有很多说像这种什么防赌罩，就是比如说你小像我小时候就我妈家煮那个绿豆汤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皮掉了之后特别容易堵住，好像就很危险。那我们像这个防赌罩也是做了升级的安全设计，然后还可以拆下来清洗，所以这些都是帮大家来保证一个事情，就是安全。
1: 那说这么多了，就是这个压力锅，我们主要还要看它的做饭的效果，
0: 对，
1: 出菜的样子。
0: 好，
1: 来吧，我们来给大家到这边，一步到这边给大家聊一聊，
0: 好的，
1: 看一看，这里边给大家的一道菜是什么？
0: 是的。这个就是蛮考验时间和压力的，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人说家里面现在确实，哎呦，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还是想吃点荤菜，想吃点大菜，对吧？来，你想滋补滋补的。
1: 这里面一下就是大菜了。
0: 这个首先看容量，我们4.5升的这个容量，您会发现这个鸡真的是，容量大吧？
1: 还是鸡哦？
0: 对吧？然后第二点，看这个色泽，有没有发现特别金黄色的感觉？就感觉打开之后味道特别浓郁。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很多说，哎呦，有时候买的什么鸡汤那个老母鸡啊，人家那个什么崇明的那边帮您弄过来的，对吧？带过来的，一定要好好把它这种什么汤色给它炖出来的。还有再来，
1: 什么？
0: 这个是加点人参，加点参，对吧？
1: 可是它会不会留味儿啊？
0: 问得特别好，我们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肽，全部都是纯肽，所以你会发现能够做得更加原汁原味，更加浓厚，对吧？您时间又短的情况下，就能够把这么多的鸡油给它炖出来。您就想想看，这个压力锅有多快速，有多能够保留更好。
1: 我想看看有没有把它压到脱骨。
0: 好，
1: 随便拎它个脖子，我看看。
0: 随便拎啊，
1: 看看，然后还有一些鸡翅啊，
0: 来，
1: 我的鸡腿，来，你拎一个我看看。
0: 鸡腿，
1: 因为一般鸡腿接触是最，我刚刚说最紧的，
0: 你看，
1: 一般鸡腿很难抖掉。
0: 你看，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0: 脱骨吧。
1: 那你看它身子骨，你帮我拉一拉。
0: 你看，拆，完全拆了吧？
1: 我感受。
0: 好，
1: 我夹一个它的骨头这个地方啊，我看能不能夹起来。哎呦，夹不起来，完全是脊背哦，是脊柱的地方哦，
0: 完全脱骨。
1: 这明显是脊柱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
0: 主要是我们就炖了大概18分钟左右。哎呦，
1: 这就全烂掉了。
0: 哎呀，
1: 全都酥烂掉了，全都酥烂掉了。
0: 对呀，
1: 这已经成了鸡什么呢？鸡丝
0: 可以，
1: 鸡米，
0: 对吧？
1: 变成肉米了。
0: 对呀，所以您就想，第一个容量足够大，第二点就是您看我们纯肽的，真的，您就算有时候说，哎呦，不一定每次都会放人参，不一定每次都会放那么贵的一些什么滋补的，但是您想简单放点红枣枸杞，难道不想要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就是觉得简简单单的一些小配料、小辅料，也是觉得。想要提鲜，想要味道好，想要营养好嘛，对不对？
1: 这个是多少升的？
0: 这4.5升。
1: 好，来回到我们的主场，给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价格啊。
0: 好的，
1: 一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作证一下我们今天的菜的含量。
0: 是的，
1: 大家肯定有疑惑。之前我们做一些菜锅的时候，你也观众朋友也知道，
0: 是
1: 我们也会举例子说，有的也叫菜锅，它的纯度是15%。哎，
0: 对，
1: 30%。
0: 是的，
1: 我也敢叫菜锅。我们今天的纯度是，
0: 来，我们今天也还是要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检测报告当中数值肯定做不了假，东方。也会非常严格的来质检啊，
1: 您可以去打电话咨询。
0: 对的 ，TI 就是肽，我们的含量是99.89%，就是能够做到99.89%这种纯度，应该是大家特别放心的，它真的就是高纯肽了，对吧？因为有很多肽杯啊，卖到上千块钱的纯度99.8%、99.7%，我们之前带给大家三桶银的炒锅也是大家特别认可的，也是99.84%、99.8几，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依然带给大家。家是高纯肽的一个压力锅，
1: 那我就请问了，一般的容升数稍微大一点，我们要个1000毫升，
0: 一般
1: 是多大？小杯子多少？
0: 保温杯是不是？
1: 保温杯多大？
0: 小的380毫升有，
1: 那500
0: 然后稍微大一点500的，对，
1: 500吧，500的话稍微大一点的那个也是肽的，就是很大一桶的，一般在市面上一个大的得多少钱？
0: 真的好的肽
1: 1000块，肯定要1000多
0: 吧？对吧？四位数呀，大家可能东方锅也买过，对，
1: 我们东方锅有小的那个保温杯，大概均算下来400-500块钱一个，市面上一般是1000毫出头，1100多，但是那种大的500毫升的，大家知道吧？就出去有带那种的，就特别贵，我们东方锅大概在900来块钱，也是近1000块钱一个，就那一个。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锅子是几升来着？
0: 4.5升。
1: 4.5升，就是光凭这个内胆，我可以做多大的一个保温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我不能比保温杯价格低。嗯。这更何况它是锅子。
0: 是的。
1: 你是跟保温杯一个价格都对不起它。
0: 更何况它还是新品。
1: 对。
0: 因为即使我们就上过一次直播，然后那一次现货全部被抢完了，今天这一档也是好不容易要来的一点点现货。
1: 专柜价格多少？
0: 专柜价格是1999块钱。
1: 刚才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拍到了它的专柜价，是你去采访过吗？哎，
0: 对对对对。
1: 给大家看看，
0: 因为有很多人说专柜专柜这个事情呢，确实能够从另外的角度去证明这个品牌到底靠不靠谱。那我们告诉大家，三头鹰在全国真的是几百家的门店啊，在上海的话，您看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德欧莱超市，包括最近的话，在那个黄茂 IPM 那边也会有这个快闪店。
1: 已经上了吗？
0: 有有有，所以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地标性的一些商场呀，比较热门的一些商场呀，三头鹰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活动店，包括很多的专柜陈列、专柜门店都能够看得到的。
1: 专柜价格
0: 1999，对，
1: 是合理的吧？
0: 是的。
1: 额外给大家再配上这个配的蒸格是
0: 这个是。对，就是它可以放在那个锅里面，就是比如说您底下给它蒸点东西的时候，这个蒸格，然后包括底下这个配件都有的，都是送给大家的。
1: 送给大家还有一个防烫手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给大家做什么价格？我刚才说了，你像500毫升的，我们今天根本就不是500毫升，我们今天是
0: 4.5升，
1: 不是500毫升，是4.5升，
0: 是。
1: 怎么可能比一个什么那个400毫升的保温杯还要便宜嘛？人都是千把块钱的，我们不能低于1000块钱啊！你再怎么样不能低于1000块钱。来吧，观众朋友，我们看今天价格，这是第二次给您做直播啊，首发一下子全部售罄了，准备好，3、2、1，请看价格是，呀，999块钱，
0: 只有三位数，不用数字
1: 了，跟第一次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让大家同样用首发价格、重新价格来感受感受今天全新款的。
0: 是的，
1: 同步上市的，
0: 是的，
1: 钛，压力锅，
0: 对，
1: 钛的啊。
0: 对，
1: 目前为止东方锅没有卖过一口纯钛的压力锅，一口都没有。
0: 对，并且相信我，这个锅带回家，您使用频率会特别特别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人说压力锅我家好像不是天天用，我今天就让大家能够带回去几乎天天用的频率。我准备了好东西，
1: 你说
0: 来，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好吧？
1: 还有吗？哦，还送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还送给大家一个，
0: 盘的有点好。
1: 来，
0: 是，
1: 来给我吧，给我吧。
0: 这个
1: 啊，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对，
1: 直接这个锅变成了，
0: 这个是汤锅的锅盖，对吧？那您说我今天不用压力的情况下，我给它炖个汤也可以。再来，
1: 再送，
0: 还有。来，我们这个蒸格，
1: 平房变复式，
0: 对吧？您家比如说底下煮点汤，然后上面再蒸点什么小包子呀、五谷杂粮呀、小玉米呀，这不是合适了吗？
1: 然后呢，
0: 使用频率又高了，对不对？
1: 如果不需要的话，立马再变回咱们的压力锅就好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零021-5111-9900。

0: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1: 阿拉囡呢曾经呢也送给我一套这个锅子啊锅啊，伊对吧老好的，那么侬叫自家烧鸡啊或者烧啥么子，不但辰光短，那么一般性呢就是讲伊烧的辰光呢就是讲原汁原味的，烧个廿分钟就够了，原汁原味的，没啥个搿种金属味道一点没个。哎，我发觉老好，所以讲我今朝呢，我迭回再来，我也想来买，就相信搿只品牌。

0: 大家看到了吧，香到棚顶去了，吓不吓人？但你说这个压力锅实不实用？实用的，
1: 实用的。
0: 你们谁家里过日子连口压力锅没有？
1: 对，
0: 有点像是说他家里过日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没一把砍刀，哎，然后我在做饭，我就一个小中片刀，薄薄的或者嘟嘟刀，我在那儿切菜，我家里一口一把砍刀都没有，
1: 那好像总觉得缺点啥，但凡你想用的时候就着急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奇奇怪怪的，
1: 就比如说家里面炖汤的时候，牛肉啊什么这种东西，牛腱子，对吧？有很多人说小朋友后面麻烦暑假了，给他卤点什么牛腱子呀。那你想，如果没有压力锅的，确实时间得耗得长
0: 吧？你有的时候搞个鸭腿，
1: 鸭腿
0: 都给他稍微的压压。你说那个谁一直在跟我说咱们这边的那个端午啊，要吃有吃鸭子，
1: 吃鸭子，对。
0: 但是我们北方人真的是没有这个习惯，
1: 就可能
0: 这边我们
1: 习俗不太一样，对不对？总归需要用得到。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发现压力锅，
1: 因为鸭子很难煮，对不对？就特别难煮烂，对吧？包括很多说大蹄膀啊，然后其实有时候煮点什么银耳羹啊，以前会觉得哎呦，真的是要煮出那个胶质哦，辛苦的不得了。然后关键是您真的有时候在厨房间里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冬天就算了，还暖和。但是现在后面是夏天呀，
0: 你这么
1: 真的热得不得了，
0: 躲远点。
1: 对，关键还省煤气嘞。
0: 哎，我有个问题啊，它是什么灶具都能用吗？
1: 对的，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用的。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用开火呀。
1: 哎，也对哦，
0: 我
1: 你家里那个
0: 电
1: 磁炉、电陶炉，
0: 对吧？往上一放，我人就走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到定时的时候，它就该泄气、泄气了呀。
1: 对，
0: 把这个压力释放掉之后，那不就好了吗？我人也不用看着。
1: 并且我们有两档压力可以调，对吧？一档是中档的60千帕，然后高档的是100千帕。您根据您要做的食材去进行调节就行了。再加上三头鹰呢，又帮大家做了12道的安全防护，真的是毫米级的安全，带给您德系的一个制造标准，就让大家您做菜时间短，做菜效果好，关键是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的同时，安全是一点心都不用操的。
0: 24位订购成功了，
1: 哇，真的假的？
0: 在这里跟大家再稍微唠叨一下啊，观众朋友一直在讲，可能有些朋友在留言说压力锅是好压力锅，钛也是好钛，你这牌子是不是好牌子？不了解，
1: 那肯定是好牌子。
0: 有些人真的不了解啊。
1: 那我这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三桶银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索林根地区的。那在那个索林根地区诞生了什么呢？可能东方顾客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WMF， 三桶银也是跟他们并驾齐驱的。
0: 我插一句话，我替观众朋友问您啊。他算不算是中国人去国外注册完以后？
1: 不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你想，博物馆是什么级别？应该不用我多说，对不对？有一个博物馆，它是专门陈列厨具商品的。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1: 三桶银的都有在陈列。
0: 拿出您的那些小智能的小 APP 软件、AI， 你问问他。
1: 对的，
0: 德国三头鹰
1: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过去的？
1: 是的，您让他帮您介绍一下正不正宗，然后您可以问他问题，包括你也可以问他现在在上海或者在全国哪些地方有。我告诉大家，全国胖东来都入驻了，
0: 是吧？
1: 对呀。
0: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上海地方哪里有。
1: 上海的话，其实真的也非常多，并且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真的您科特别值得信任的啊。上海的国金中心、800万、酒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
0: 一类商
1: 市百店、高岛。欧乐超市包括环贸商场，前两天我还去拍视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是全渠道同步发力的，不单单说只在东方购物，包括东方购物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官方旗舰店，包括我们所有的专柜商场当中，大家拿到这一模一样的高品质的纯钛的商品。
0: 那你就看看吧，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小宝贝，
1: 对，
0: 它是4.5升的，
1: 是
0: 这个锅盖，大家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你们女生特别爱的一个叫，对，叫 Tiffany 蓝，对吧？就这个颜色简直是，我是觉得它这个怎么这么会调？
1: 是的，
0: 它把一个锅子变成了一个像艺术品一样，
1: 就很清新。
0: 反正我一般记得你把你那个锅盖拿去，
1: 这个要对比吗？这个
0: 对比一下吧，马姨，你的锅盖拿起来就好了，锅子太沉了，你就拿锅盖就好了。
1: 锅盖，这个，
0: 你就对比锅盖就行了。
1: 这个没有任何，
0: 没有，你看看这个什么叫艺术品？你理解我意思了吗？
1: 对，
0: 平常的右侧锅盖是我认为当中应该有的，即便没有。这么脏也不过就是个不锈钢，
1: 对，
0: 不脏也是不锈钢。但是我们今天上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就是应该像材质是，
1: 这个材质应该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 PVC 的材质，
0: 所以它起到一个非常美化装饰的同时，锅身里边注意了啊，来了，所有观众朋友们，我快速的浏览一下，说价格啊，
1: 好，
0: 这里边用到的啊，是钛，
1: 纯钛。
0: 这个钛是纯钛板材打造的，锅底全部都有字儿。
1: 对，
0: 这里面字儿都写得很清楚，这不写了吗？
1: 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不写了吗？锅内 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就是跟您实物接触的就是纯钛板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并且这个纯钛板材的纯度特别高，能够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就是99.89%的高纯钛、高纯度、高纯度。所以因为我之前大概了解过，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知道纯钛是什么，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我之前大概做过功课，就是很多品牌公司出来不一样，99.5%、99.6%、99.8%都有，它就已经可以跟我们身体长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能够证明高纯钛是安全的，对吧？它没有重金属析出，我们的检测下来结果是99.89%。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也很安全，也很放心，没有重金属析出。
0: 有一块板给大家展示一下安全的。
1: 好的。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先看这个板，您边思考，跟我同步进行。我问大家，一个500毫升的保温杯卖个近2000块钱，纯钛内胆的，纯钛整个杯子都纯钛的啊。
1: 是。
0: 它的安全性有没有需要我们这么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问大家，一个保温杯需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安全性？
1: 保温杯就是一个抽真空的技术，对吧？其实确实也很厉害，但是您想，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您看有限压阀，限压阀就是能够自动的稳压排气，就是您调节到60和100，它就是个设定好的这个压力，对吧？包括还有我们单手可以开合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来，还有一个就是泄气阀。泄气阀它是限压阀和安全阀同时堵塞的时候，它要泄气稳压，
0: 看看
1: 对吧？它能够帮你再做一道安全防护。
0: 它是第三道了，就是你泄气阀堵了，安全阀又堵了，
1: 在这
0: 我同时在还有
1: 一个安全阀，
0: 对
1: 吧？限压阀如果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来稳定压力，它就上马了，
0: 它
1: 就出马了。
0: 它一共3重保。
1: 对对对对对，包括这3大阀门是同时协作的，它们是相互配合的，不是说单独协作的。还有一个就是防堵罩的安全设计，对不对？在这个上面一点点啊，防堵罩的话，其实很多人也特别关心的，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很多新闻看到，就是那个防堵罩堵塞了之后。然后因为它是跟阀门连在一起的，所以立马可能就爆了呀，可能就怎么样了，不安全了，对不对？我们就给它做了升级，然后还有什么指开阀门呀，对吧？还有什么密封圈呀，都是加厚的呀，这种就是让大家就是您会觉得哎呦，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并且纯钛做压力锅目前市面当中几乎没有品牌在做，为什么？因为钛的拉伸包括它要做到一定压力情况下也很稳定，其实是有技术难度的，但是三头已经攻破了这个难点。
0: 4.5升，500毫升，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容升度。
1: 是，主要是安全材质。
0: 保温杯里面我还抽真空呢，那我今天还有12道防护嘞。那你在这个压力锅总比它的工艺要难吧？我们凭良心讲，是这样的吧？那你一个500毫升的纯钛的保温杯，只是保温，你不能拿它压肉吧？对不对？
1: 是
0: 这样一个保温杯。花您999，
1: 哎，对，
0: 假设啊，我都往低了说，花您999，那今天往这个这么棒的一个锅，只花999，我问大家值是不值？
1: 特别值，
0: 因为它市场价格是1999。
1: 对，关键是我们压力锅的情况下，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0: 是，
1: 您还可以把它变成蒸锅，对吧？这个普通的汤锅的锅盖放上去，它就是个汤锅，对吧？里面是纯钛的，
0: 纯钛汤锅。
1: 您炖个什么银耳羹什么的时候特别放心。
0: 我就问买一下，纯钛汤锅得卖个上千了吧？
1: 1000呀，
0: 在他们的专柜就不止呀，
1: 1099。
0: 对，何况它的不可能有这么厚啊，
1: 还有你看，我们是给大家特别加送了。蒸格对吧？
0: 是不是？
1: 所以还有内嵌式的这个蒸格，就是您比如说我不想用上面这个蒸格，这个放在底下也可以的。包括还有这个硅胶套的配件，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汤锅的锅盖和这个蒸格，其实在我们旗舰店都是要单独销售的。
0: 哦，这是要单独买的。
1: 单独销售一套就是300多块钱。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送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们说，我们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啊？这个价格已经说了，该订购，抓紧时间订购。我跟马伊来这边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是的，
0: 感受感受，看看今天带回去的这道菜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因为有很多说做菜做饭嘛，对吧？压力锅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很派得上用场的。
0: 这个是包牛腩呢、
1: 牛腩。然后呢，大家看，哎呦，怎么那么少，对吧？其实是因为我们容量大，对不对？这么多的一些牛肉都在这个里面，其实是够用的，对不对？主要是您会发现，哎，整颗的土豆也在里面，包括说您看整颗的番茄在里面，番茄夹一下不稀奇。来看这边， 你看到吗？形状是不破坏的，因为有很多说就怕那个什么，自己在汤锅那边，哎呦加水搞来搞去之后，这个土豆的形状已经变成泥了。但是我们这个，你看我如果不去夹它，它就是整个的，对不对？但是我一用力，它就变成土豆泥，可以夹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又保留形状，然后又能够让大家做的特别好吃，然后牛肉这个，
0: 哎呦，哎呀，哎，这么棒哦！
1: 对，你看。
0: 好优秀啊！
1: 是不是？是不是？
0: 确实不错。
1: 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我有时候牙齿上火啊，就感觉哎呀吃不了这个肉了，对吧？或者很多时候年纪上去一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时候想吃点肉吃不动的情况下，压力锅是不是好？对不对？您就是觉得哎呦，普通烫锅炖也炖不烂的东西，就叫个压力锅，20分钟左右，根据分量大小可能会有点点差异，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酥烂，就是咬得动，
0: 就看这一个，我们每个就看一个好了。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聊一聊，
1: 哎呦，
0: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去买的话，要花到1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额外呢还送上了一个蒸格，
1: 是，
0: 再加上它的玻璃锅盖，
1: 对，
0: 可以完全跟它配套，
1: 对，
0: 配在一起就好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这是全新品，注意是全新品。想要比价，想要去买完之后跟专柜，你要说你便宜啊。这么便宜，这么划算，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然后你就冒充跟人家一样，大家去比随便
1: 去比，包装盒都去比，没问题。
0: 如果我们是两个生产线，我们的比人家薄，我们的比人家轻，你来找我们了就好了。
1: 模具成本都不够，
0: 好不好？人家真的是没必要费这事儿。
1: 是的，
0: 是不是？抓紧时间订购吧，
1: 02151119900。
2: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作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你有红烧蹄吗？对吧？这种比较难自己用明火用普通的锅把它煮得特别酥烂可口的，牙咬上去又不至于塞到什么程度的，其实还得是要有压力锅，
1: 对吧？
0: 得有压
1: 力。所以压力锅呢，其实东方购物呢也之前带给大家过，对吧？我记得我们家那个好的压力锅也是德国品牌啊，当时在东方购物买的时候是2000块钱的，但是我妈妈就觉得哎用得特别好，对吧？因为德系的商品就是安全确实是大家毋庸置疑的，其实很多时候买汽车也是一样的，德系的车好像就是让大家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正宗品牌，然后在做压力锅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材料不用多说，一定给大家带来您现在应该来说最喜欢的纯钛压力锅。纯钛的好处，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那个化学反应，耐酸碱、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那在解决材料安全的情况下，又把压力锅的安全帮大家解决了，
0: 是
1: 能够有12道的安全防护。所以您不管是炖点普通的什么排骨呀，炖点其他的一些鸡汤啊、鸽汤的时候呢，安全问题不用去考虑，您只要考虑说，哎呦，我今天，哎，要调节吗？是要中档还是那个高档呢？对吧？您稍微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包括它操作开合，单手可以来，也不用对牙口。所以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算新品啊，但许明老师，其实我们三头鹰品牌内部已经推出1年多的时间了，推出1年多在干嘛？自己不停地在试， 在尝试，就是员工也好，包括研发部门，就是带回家每天做菜做饭，做菜做饭，然后去看看安全性能怎么样，效果到底怎么样。经过反复的验证之后才推出市场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德国人比较严谨的一部分啊。
0: 反正这个锅吸引我的地方啊，一个是颜值，确实是，
1: 对，
0: 我还蛮注重颜值的，
1: 确实好看、
0: 这个颜值好看的，好看的，确实好看的。
1: 对 对。
0: 再一个，它的安全性你一定要过关。
1: 是的，
0: 你这个安全分两种。两个角度说，一个是真真正正的安全，
1: 对，
0: 你比如说它不能爆炸，它的泄压呀什么的，
1: 要有多重保护，
0: 这个要多重保护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于食材的安全，我在这里面一直高温压压压，如果它接触食材的材料不过关，我买了个便宜的压力锅，安全性不能保证，然后同时那个接触食材的那些金属又不能保证，那你说我买这个压力锅干嘛呢？
1: 这可能就是为了图快，
0: 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安全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纯钛的板。
1: 是的，是的，我们锅底会有一句话叫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家告诉您啊，就是您自己可以带回家去看去检测都没问题，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并且钛板的纯度很高，能够做到99.8%多，所以这个就意味着您不管今天炖点红烧类的，对吧，或者很多说今天炖点其他口味的，今天炖点清淡的，或者很多说今天里面加点什么滋补的什么药膳呀搭配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妈妈特别会搭配，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吃，然后呢根据自己家人身体情况，大家这两天怎么感觉，然后怎么来调配，就很厉害，就很会照顾家人的身体的情况下，您不管放什么它都是没有重金属析出，
0: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锅，其实它拧非常简单啊，我们现在不给大家拧上，
1: 对，因为
0: 上压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又拧不开了。
1: 然后这个里面呢，您看到吗？啊，
0: 这放的鸽子吗？
1: 4.5升的容量的话，对，对，对，对，有两只这个鸽子，
0: 这不算小哎，这
1: 确实，对吧？还可以，对吧？不是特别小的那种，对不对？
0: 而且你就抖和抖的，我觉得它又要烂掉了，又酥烂掉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鸽子肉汁，我觉得它的筋道程度就是有的时候要使劲撕，你知道吗？
1: 对，对吧？
0: 要使劲才行。
1: 尤其有些就是老乳鸽，其实真的还挺难弄的
0: ，
1: 挺难弄。
0: 那个肉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您放心，并且，其实这个鸽子的汤色好像也比一般的炖出来要更好一点，对不对？因为纯钛就是这点好，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部分都是纯钛板材，您炖的不管是什么，就是加了什么东西啊，它没有化学反应的，它这个鲜味香味。鸽子汤就是鸽子汤的香味，鸡汤就是鸡汤的香味。
0: 那有的时候我只要解解暑，我煲一个像什么
1: 绿豆汤。对，
0: 你这个绿豆汤，
1: 这个呢
0: 确实是绿豆汤，
1: 是的，
0: 就看得出来绿豆是绿豆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告诉大家，就炖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您会发现啊。这个我们炖了差不多有45分钟，
0: 但说实在话我觉得还成，
1: 45分钟差不多还可以，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像有些已经开花了，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还成。
1: 但是您想45分钟耗了多少煤气费，
0: 对，
1: 对吧？45分钟您这个时间啥事儿也干不了，
0: 就关键是没对比。
1: 对，然后
0: 我很好奇我们今天能煮成什么样。
1: 好的，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先是一锅两菜，来给大家看
0: 一下。一锅两菜，我还想说我的汤呢，我的绿豆呢？
1: 别着急，别着急，这个就不给大家看它的酥烂程度了。哎呀，
0: 这种锅炖粘稠的程度，大家看一看，
1: 对，
0: 跟刚才的清汤寡水是不一样的。刚才还能看到绿豆来，现在这里面是。
1: 这个开花
0: 几乎都快开了吧？
1: 是不是比明显比刚才要好？
0: 好太多了呀！
1: 主要是前面那个将近45分钟，一个小时。秦老师，猜我们这个才多少时间？
0: 我不知道这多少时间。
1: 15分钟。
0: 哎呀，那要是半个小时的话，那简直都开花了。
1: 对吧？对吧？15分钟的时间就是。你看我稍微压一下，就是你看成绿豆沙了，
0: 对
1: 不对？就出沙了。所以像这种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如果后面天再热一点的话，您给它冰镇一下，百合也加进去。
0: 对对对，
1: 哇塞，这个真的是夏天解暑神器呀，对吧？前两天我同学有个妈妈，她还那个就是带了绿豆汤过去，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因为像绿豆这种东西，可能大家也会担心什么酸碱反应等等的啊，纯钛它是特别安全的，不用担心任何的变化的。
0: 这里的纯钛，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证据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钛这个 TI 就是化学元素的钛，
1: 是的，
0: 钛的含量是
1: 99.89%。对，
0: 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还有任何疑虑的话，没关系，欢迎大家去
1: 来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最近环贸那边也有活动店，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啊。
0: 好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4: 像这老师的告诉的，我老早就想懂它了。 那么今朝的不光商场就看到了道格雪姐了了给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挂钩，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伐，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竹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当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像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现在是对伐？忘记脱哦，有眼黑老老的，上坡伊勿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性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勿用担心啥会得等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的，是正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哦。
1: 对，
0: 就是你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什么酒光啦，其他地方可以可以去看。
1: 是的，环贸也有，在淮海中路上，对吧？地铁也很方便，大家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三桶银的专柜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些商品到底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现场给大家看的锅的底部胶，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藏纯钛板材”。您到专柜当中也拿专柜的那个锅拿起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连包装盒呀这些，包括之前推荐给大家炒锅什么的，都去对比一下，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对比价格的时候呢，您就悄悄的不要去过多的去跟营业人去讨论说，因为专柜我知道每个商场确实有不同的活动，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高压锅1999，人家商场可能说哎呦1600多、1700多、1500多也很正常，对吧？毕竟每个商场都有活动。但是不管怎么样，不会低到今天东方固999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0: 发到了啊，999块钱。嗯，本档直播最后的21组备货了啊。今天拿回家以后呢，反正这个时节季节里边，想包一些东西啊，确实挺方便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菜呀、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做的一锅两菜也可以。
1: 对。
0: 送的本身自带的一个小蒸格，再给您加上一个。更替，再加上一个玻璃锅盖，叫平房变富式了。
1: 是的，就是您相当于一锅带回去，可以三个锅来用，有高压锅，然后呢有汤锅，也有蒸锅，对不对？其实还有个中压锅，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确实呢很丰富。您如果在我们旗舰店去买的话，首先单个高压锅价格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然后再来还要单独额外去花钱配那个蒸格和蒸屉，对不对？再加上这个压力锅吧，我觉得安全问题，三头鹰也很好帮大家解决，就不会出现画面当中这种情况的。
0: 好啊，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平房变富式的这个，
1: 是
0: 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钛的汤锅都可以。
1: 哎，对，
0: 就是你不一定天天都要做压力锅，但不天天做压力锅做菜，我们用汤锅也总会是用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带回家使用频率就很高，
0: 非常高。
1: 因为确实有很多说我们家不是每天都会用到压力锅的，对吧？我干嘛一定要花那个千把块钱去买个纯钛的压力锅呢？好是好，纯钛安全也知道的，但是使用频率一放上去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划算。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了汤锅的锅盖，又给大家送了这个蒸格。所以今天您就算不用压力的情况下，把它当做汤锅，把它当做蒸锅都可以。
0: 举个例子啊，
1: 小心烫啊，
0: 烫着啊。
1: 对，
0: 把这个就放在这上面，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汤锅。
1: 哎，对呀。
0: 但是我刚才是压力锅的状态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送这个，
1: 是的，
0: 锅盖都有。你不要这个蒸格放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汤锅。
1: 汤锅
0: 不也行吗？
1: 是的。
0: 你在家里做什么菜，用这个钛的汤锅，有多少家都没有钛汤锅呢？
1: 这个好鲜啊！
0: 刚才用压力锅压的啊。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好像有个。网络当中特别火的那个海鲜哦，生蚝就是压力锅生蚝，对吧？
0: 对对对，压力锅生蚝。
1: 然后这个就是说，哎呦，鲜得不得了，对吧？然后您看，像这种颜色鲜嫩鲜嫩的，因为时间快，其实它对海鲜的鲜味锁得就特别好，就不会跑掉，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您家里面有时候像这样一道菜，您在外面点可能得花的200多块钱吧，自己家里面食材买一买，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吃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呦，鲜味锁得特别好，时间又很快。
0: 好。除了这个，来给大家再看，哎，下面还有东西吧？
1: 下面应该没有了，下面
0: 没有了吗？
1: 哦，对，
0: 还有还有还有，他把这个硬菜给
1: 差点，
0: 这真是个硬菜啊！猪脚，
1: 对，
0: 看看它有没有熟来，来给我吧，我试试看这个猪脚，因为这个猪脚，
1: 这个好像是腐乳那个猪脚，
0: 大家看啊，哎呦，抖一抖，它就要脱骨了，这要脱骨了，你觉得一般能这么轻松脱骨吗？有筋。
1: 对，
0: 特别猪脚那个筋连着的时候，容易吗？容易，不容易。
1: 是的，
0: 非常之不容易。大家看这个肉，
1: 我就完全可以想象入口即化，抿一抿就好了。
0: 你看看，天哪，这，你就当做这是牙齿，稍微抿一下，你就看看。哎，我感觉酥烂程度再拿一个。
1: 我感觉今天我们可以吃点夜宵。
0: 真的是完全就直接带家里去了，打包。
1: 对的。
0: 来看这个，这个我都拎不起来了，快。
1: 对。
0: 稍微抖啊。
1: 你看，
0: 就掉了。
1: 是的。
0: 稍微抖一抖就没
1: 了。这个时间很短，不是说大家要花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啊，您可能20分钟就够了，对不对？25分钟顶多了。
0: 多棒！
1: 所以这个上气之后呢，哎，这个时间你稍微定个时又简单，关键还省煤气的。你想两个小时不停。在那边调的时候，那个煤气费得多少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各种告诉大家，确实很值得来购买。
0: 这个是我看不出来原本什么样的，这简直浓到了。太厉害了，
1: 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粥。
0: 五谷杂粮粥，
1: 对，里面我们应该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豆类、
0: 尤其是高压锅，咱也别管它是哪个豆子什么的，我们就给全都给你煮酥烂的。
1: 对，这个
0: 稍微抿一抿，
1: 对吧？以前要泡啊，对吧？要给它那个什么煮很久啊。像今天这个有压力锅，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简单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来一点，对吧？有时候胃口不少，就想喝点粥，就感觉窝里面想暖暖的时候，就想喝点粥。然后很多妈妈比我们更加会搭配啊，什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是怎么样的？什么和什么搭配好像对身体更好的？您就放心去做，不用那么麻烦，说哎呦要提前一个晚上泡，然后要提前那个在那边看着，哎呦大火调小火，这种还容易扑嘞。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好，
1: 交给压力锅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的赠品，记得啊，是有这个是要单独花钱买的，
1: 是的，
0: 一个蒸格，还有配上拱形的玻璃锅盖，可以不一定要用到压力锅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纯菜的汤锅来使用，完全可以，4.5升汤锅，家里面做个火锅呀，你煲什么东西啊，不都挺好的吗？
1: 对呀，
0: 是吧？尤其是很多需要养生的长辈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你里面要炖一点什么黄芪。炖一点其他的可能会留一点味道的，平常的不锈钢锅你炖完之后那个味道久久不散的，你怎么刷都不行的，但是你试试看钛的，
1: 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它没有反应之后它就不会留异味，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4: 像这老师挂过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对吧，逛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小姐了，给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挂钩，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吧，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后是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做捞烧种蔬菜了啥呢，就要用种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做搿种猪脚粥啊，或者说牛肉了啥嘛，就用第二档。那平常辰光种瓜果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对吧？伊当时对吧，忘记掉哦，应该黑老老的啥，怕伊不要没吹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吧，就讲阿拉一般些要做家务啊，要弄小人了啥物事，迭个物事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关脱咯啥物事。
0: 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白岩老师，帮我们再确定一下。最后的六组现货，
1: 那可能名额一定要好好珍惜哦，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登陆东方购物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名额就非常非常稀少，但抢得非常快，后面没办法预约，对吧？今天这点名额呢，也是因为有很多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没有抢到的顾客一直打电话问说，哎呦那个压力锅啊，我想要优惠的价格，我知道纯钛的压力锅特别好，三同一品牌也很好，外面买一买蛮贵的，东方购物今天又好不容易搬来了，争取了一点点的现货。
0: 这个季节里面用到压力锅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1: 绿豆汤吧。你就说绿豆汤需不需要？
0: 就刚才你给我开的那个猪脚，
1: 哎，猪脚，
0: 我都觉得馋得不得了。
1: 哎，我觉得那个很下饭，
0: 是真的很好，
1: 对吧？
0: 你对猪脚饭，尤其是那个叫胶原蛋白胶质，
1: 对，包括水果银耳羹、燕窝银耳羹，像这种东西，对吧？您要把胶质煮出来是很难很难的。
0: 还有你刚才那个杂粮粥，
1: 杂粮粥，
0: 我觉得那个真的绝了。
1: 对，
0: 很多长辈愿意调理调理，
1: 调理，
0: 对的，
1: 是的，
0: 是的，
1: 搭配搭配的。
0: 尤其是有一些害怕吃糖分高的一些人群，你自己 找一些这种粗粮杂粮吃吃看，
1: 对对对对，
0: 它对你身子骨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拿那个电饭煲，你去做的是一些不是电饭煲干的事儿、我觉得你还不如用压力锅。
1: 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界也有一个带压力的电饭煲，
0: 但那个也贵，
1: 它就是贵，
0: 它也是要上千了。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是在两千开头，
1: 对，
0: 二十开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想没想到？想没想过？你二十开头，我们今天九，
1: 对呀、
0: 三位数才。
1: 是的，再加上我们还是纯钛内胆的，我们还是纯钛的一个压力锅，对不对、所以就是压力安全问题，压力的必要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需要的、然后今天纯钛这个事情，三头鹰在东方宫应该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带给大家过什么三头鹰的纯钛炒锅、纯钛的汤锅、纯钛的煎锅，包括那个还有钛的砧板、钛的碗筷，其实大家都是特别喜欢的，就是纯钛，就是高纯钛，很放心。
0: 最后三组的备货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额外给大家再送上一个蒸格，再送上一个玻璃锅盖。
1: 是的，
0: 这个是让大家把它的利用率提高。
1: 对，
0: 不要以为除了压力锅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1: 您可以当做汤锅，
0: 完全可以，
1: 也可以当做蒸锅，对吧？
0: 但它就是钛的呀。
1: 对呀、
0: 钛的一个汤锅，你4.5升，你自己随便网上搜一搜，我三头鹰卖多少钱？
1: 1000多。
0: 是的呀。
1: 是的。
0: 你说今天有多少种功能？我就算一个压力锅和一个汤锅，咱们就两个功能用，你均算一个功能
1: 才400多。对，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划算的，尤其东方锅能够抢到现货名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是可以去专柜比价的哦。
1: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对，铂金也好，环贸也好，包括很多说。九光百货、新王百货，随便去比都可以啊。
0: 那你看，观众朋友们，就这么有底。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几个月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家装的市场非常的火热，所以呢，这时候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无论是新房子毛坯房装修，还是二手房的整屋翻新，选择到的是吉家。吉家跟东方购物呢合作是好多年的时间，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唯独专供东方购物的套餐，每平方米是999元起，真正的拎包入住更好的一个方案带给大家。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周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款产品啊，欢迎周总，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刚才我说了，为什么说是东方购物的专属价格呢？其实去他线下门店，无论是汶水店呀、城山店呀等等七家门店去一跑呢，基本上你是看不到这个套餐的出现。
1: 是的，
0: 对吧？能看到套餐呢，基本上是每平方1299。
1: 1599，1599，1799。
0: 其实这个产品它如果线上线下全线铺开的话，确确实实肯定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的，
0: 那为啥它只专给东方购物来做？
1: 因为呢，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10年了。你想想，10年前999的这样的一个平方的价格，到现在10年以后，随着人工费的涨价、材料的这个上涨，包括我们的贵金属铜啊，
0: 是
1: 这些的东西的上涨，成本都不断的上涨。所以门店呢，就是说还卖这个产品，公司肯定是要亏钱的。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为什么还来卖这款产品呢？那是我们的供应链联合我们吉家公司在我们东方购物做广告的一个宣传。
0: 对，
1: 所以我们呢没有就是说要赚取我们客户的利润，我们的名额也特别有限，所以今天的订购的所有的客户，
0: 对，
1: 你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同时，一个平方就能立省差不多就是300多块钱。
0: 对，
1: 以100平米为例，至少就是省3万块钱左右。
0: 这还是跟你这个
1: 价格，
0: 你在门店当中推出其他套餐比，你要跟你市场当中你一个平方现在差不多2000-3000块钱一个平方吧，包人工、包材料、包工包料，对吧？
1: 跟市场价比，一个平方就要相差1000多块了，
0: 你100平方就相差10几万呢，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套餐的性价比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是只有在订了东方购1000元定金券，你到门店去才能拿得到这本书。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信息点。第一点，它就把价格写在上面，每平方米是999。
1: 是啊，
0: 我们是包含了人工4大工种全含吗？周总，
1: 包含
0: 哪4大工种？
1: 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水电、
0: 水电、
1: 泥木、油漆工，包括木工，都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没有任何的追加费用，
0: 人工费全包。然后呢，辅材，比如说像我们的水泥黄沙、电线开关、水管插座等等，这些所谓的辅料也包含。
1: 是
0: 一般哪怕装修公司它能包，也就包到这儿吧，
1: 是
0: 所谓的半包，对吧？但是我们叫全包，包含什么呢？第一点啊，来，包含设计，对吧？我们说到这个设计呢，它是啊，资历也是非常之深的，叫总监设计师帮大家来进行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呢，今天只要订好定金券，无论你面积大小，只要你30平方米以上，我就帮您怎么样，免费设计。
1: 哎，是
0: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刚刚拿到一套二手房的成交的钥匙，你可能就会说，设计师先来我家来量房，先来看一看。哎，这一步做的目的，周总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们拿了一个房型呢，就是无论它的这个房型的动线格局，包括采光功能的规划，你自己去想，毕竟你不专业，你要请一个10年以上工作经验。

0: 验的，他毕竟一年要设计几十套房子的方案
1: 啊，
0: 他设计了十年，设计了几百套，
1: 嗯，
0: 他有丰富的这个，就是说，无论你是小户型还是我们，就是说，老户型的、
1: 啊、
0: 还是新房，
1: 嗯，
0: 他都会有这样针对性的设计师来提前给你去规划好未来的新家的样子。
2: 人家说小户型，嗯、我面积大概三四十、四五十平方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面积
0: 也可以做，
1: 也要更加好好的设计。
0: 嗯，
1: 它会增加你的储物空间，
0: 是
1: 让您居住着不那么局促，
0: 是
1: 不那么狭窄，这不就更好吗？嗯、你的空间利用。只要你不动承重墙、剪力墙，对吧？
0: 对，
1: 其他的方案我们都可以交给设计师来更好的规划设计。但这一步，据说在门面当中，哎，设计师他靠设计费来吃饭的呀。
0: 对，
1: 对吧？
0: 一个平方呢，我们现在上电视的总监设计师要500块钱一个平方，
1: 100平米那就是
0: 100平米就5万块钱，
1: 实打实实收的。
0: 对，
1: 对吧？好，今天
0: 而且我们这个总监设计师你还不一定有时间、今天在东方购物，只要您预约成功了。那我们的设计师的设计费是我们公司给你补贴的，
1: 哎，
0: 不需要你额外的支付设计费这笔费用，
1: 而且他会优先考虑您的需求和诉求，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说我今天要求特别多，然后是一个大房子，我要怎么怎么设计、嗯、大房子也要讲究一个动线的合理规划，
0: 是，
1: 不然的话你买的这么大的房子可能就浪费空间的动线了，对吧、
0: 嗯、
1: 好，这一步咱们通通交给总监设计师。今天怎么样？免费设计？哎，我面积不是100，我是120，我是200，
0: 当然也可以
1: 啊。
0: 只要你今天预定成功了，就是说你是别墅，
1: 嗯，
0: 500平米、
1: 啊，
0: 我们今天答应你的总监设计师给你免费来设计，也是一样的。就无论您房型的大小，我们说了，
1: 嗯、
0: 就是说设计师提前给你去规划，总比你自己去想要更加的专业，
1: 那当然，
0: 而且能给你提供一些很合理的一些建议。
1: 对，
0: 这些我们都是提前免费给你服务的。
1: 是，
0: 你看了不满意，也不收您任何的费用。
1: 对，
0: 你看了满意，最终再决定找我们来装修。
1: 多说一句，他刚才说的是您不满意，1000元定金全退，然后呢，给您设计出一套720度的效果图，您可以免费带走的，这个服务已经够到位的了，好吧？大家可以货比三家。然后刚才不是说半包吗？咱们今天是全包，不但是把设计包含，还包含什么？还包含这些材料你要知道，哎，我先给大家看，不看这本书，先看这个。
0: 嗯，
1: 你看像材料里面，你说卫浴这一块，你要大牌子，卫浴本身属于陶瓷件，
0: 对，
1: 陶瓷的价格也在涨。
0: 2026年新年来就一直在涨，
1: 对，
0: 也跟我们发了调价函。
1: 科勒卫浴给吉家发出了5%到10%的一个调价通知，索菲亚橱柜也是发出了调价通知，哟，涨了10%到15%。橱柜你就算它2万块钱一套，涨10%。2000块钱，
0: 对，
1: 涨15%，您自己来算多少钱，对吧？所以它其实价格涨的幅度还是蛮厉害的，然后再来辅料也在调，好、
0: 嗯，
1: 然后包含像百丽爱家又是橱柜的另外一个品牌，所以各大品牌方其实已经发出了涨价通知，哎，多多少少可能我们说原先优选到的什么百丽爱家呀、啊索菲亚橱柜、科勒，可能就不包含在我的套餐当中。
0: 是的，
1: 这其实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因为它也要挣钱嘛，对吧？
0: 是，
1: 它包不下去，它做不下来，很正常。但是今天你看好了，我这本书当中，我不但包了那些主材，我还包了大品牌的主材，
0: 是
1: 科勒卫浴啊，包括像老板电器啊，包括像欧派橱柜啊、索菲亚橱柜啊，对吧 ？TOTO 卫浴啊，对吧？包括像兔宝宝木门啊，还有像我们的这种啊东鹏的瓷砖呀、等等等等，诺贝尔瓷砖全都包含进去哈。如果你这本书挑着还不过瘾，咱们现场有一个电视机的720效果图，咱们给您看一看。整个房间差不多就以100平米为例吧，它到底包含哪些空间？来，我们请周总跟我一起移步到这里。首先来看一下这套720效果图，刚才说了，做设计方案的时候，哪怕你最后不满意，周总，这套720效果图给不给我？
0: 送给你，
1: 送给我，我不出一分钱，
0: 你不出一分钱，按照你喜欢的风格，包括软装、采光，包括整体的动线的设计，整体给你规划好的这样的一个720的效果图。
1: 所以你真的要选择电视购物大屏的公信力，我销售一个家装产品，我说免费设计，我这个意思够到位的了吧？
0: 是的，
1: 我是哪怕你最后不选择我们家没关系的，我吉家帮你做720的效果图，最后咱们买卖不成，对吧？
0: 是
1: 720效果图免费赠送。好，那你说我接下来如果想要继续交给吉家来做呢，他会帮你未来家提前量身打造好，对吧？比如说厨房间，哎，做出了一个很空旷的隔断
0: 啊，是，
1: 而且是长虹玻璃的隔断哦，
0: 是，
1: 现在很流行，有隐私性，同时它的采光通透也兼具，包括还做出了很多的灯带等等。这里面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的地板，像瓷砖，这家人家是选择了瓷砖，哎，瓷砖看上去更大气，
2: 对吧？瓷砖什么品牌呢？来，我们点一下看看啊，比如说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
0: 都可以用。
2: 不但都可以用哦，我今天还能选择更大规格的。
0: 是的，我们最早像10年前用的999产品都是600×600的。
2: 对，
0: 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升级成800×800的啊，1米2的、1米5的，大家都可以给大家免费升级，而且不是就小品牌，都是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这样的一线大牌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
2: 举一个例子啊，像马可波罗这个瓷砖，对吧？我可以选择它常规规格的，我也可以选择它400×800的。
0: 对，
2: 刚才我这一页当中还看到了一份叫800×800的，
0: 是，
2: 那你看800×800的，对吧？然后1米2×60的，1米2的砖其实蛮大气的，
0: 是
2: 卫生间通铺一下的话是缝隙又少，
0: 对，
2: 整体的通透质感又强，对吧？甚至1米5的
0: 都可以，
2: 都可以选择它，对吧？好，除此之外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套餐当中，那你说我今天不选瓷砖，我选地板可以吧？
0: 可以，
2: 德高。比利时进口的，
0: 是的，
2: 它能铺地暖，证明它的结构稳定，并且更加环保。书香门第，上海的老牌子，美学地板的代名词，对吧？所以你看看它的这种，很美的质感，对吧？很具有艺术性的质感。
0: 然后一个平方就比其他地板要贵，至少100块钱。
2: 是。然后地板的选择不仅如此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说像今天在门店当中，我其实更喜欢这个牌子，为啥呢？为啥喜欢啊？因为门店的价差跟你东方购物实际折算下来的价差差好多呢。
0: 是，
2: 你要知道八方，它门店当中一个平方要600块钱以上，我今天折算为啥要600块钱以上？因为它用到的是新3层实木，
0: 它就真的3层，哦，它不是像我们传统就是多层的这种实木复合，它是真3层，稳定性更好。你用地暖啊，热胀冷缩你都不用担心，稳定性特别好。
2: 而且这个产品，我特别喜欢像这种有点像北美黑胡桃木的这种质感，
0: 是的，
2: 它很有质感，铺上去好，有质感，层数又多，材质又是实木的。您自个儿说一个平方米600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就是这个价格，市场价。
2: 套餐里面咱们算了多少钱？
0: 145就可以。哦，今天给大家免费升级到，
2: 对吧？
0: 我们这一款3层实木的这个
2: 是。所以这还只是地板瓷砖，但是这两项其实已经，说实话，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就是这两项加一加，对吧？一个600一个平方，一个瓷砖外面按片来算，价格也不便宜，200-300一片。你加一加，再加上一个涂料，除以你家的面积数，已经超过999了。
0: 是。
2: 但是周总怎么能做得下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是集团化的采购，
0: 联合我们的厂家给大家一起补贴的，
2: 所以他补贴可能说我线上全面铺开，线下门店全面铺开吗？不可能的。只把这个价格999
0: 给到东方购物的
2: 专供东方购物，好吧？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进入到的是，比如说像厨房间、卫生间啊，来先看厨房间吧。厨房间里面你看，这个厨房间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体啊。你看现在现代的厨房概念应该是什么？不是说我把所有的电器设备堆在表面，我可以给您做一排电器的高柜，对吧？微波炉、烤箱、洗碗机
0: 是，
2: 然后我又可以做一个随手可以拿取物品的中控台。所谓的敞开式厨房，这家人家其实还户型比较大。那小户型呢？小户型难道得缺失厨房吗？肯定不是的，还要更好的打造厨房间的合理利用。
0: 是的，无论你是一字型的、L 型的都可以做，根据你的户型。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的，
2: 这个叫鼎鼎有名的一线大牌了。索菲亚，好吧，人家说当年索菲亚的一套定制家具橱柜都是10好几万的呢，
0: 是的，
2: 对吧？今天也包啊，欧派、兔宝宝、志邦等等
0: 都给它包含。
2: 你居然很难想象说这999套餐，我包了一套橱柜动不动3-4万，
0: 至少要的，你自己去买一套今年的新款，像我们索菲亚、欧派的新款，都是3-4万块钱。
2: 为啥？因为它材料好，对吧？
0: 是，
2: 因为它本身的布局特别的，对吧？功能性特别好，虽然它价格贵。但是今天套餐里面折算多少钱呢？4700块钱。
0: 是，
2: 但是我给你配置的索菲亚橱柜也好啊，欧派橱柜也好，它的米数是多少？我们都知道它是按盐米1盐米1盐米来算的。我今天盐米是多少？看清楚啊，
0: 下柜3.5米，
2: 3.5米的下柜，3.5米的标准台面，1.8米的标准带吊柜，加3个阻尼木抽。
0: 是，
2: 3米5的柜子还不够你基本家庭80-100来个平方米的厨房间来用吗？
0: 抽屉、网栏、拉栏都给你包含在内了，
2: 全有了。好吧，3米5，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回到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是什么？我不是先以低价来吸引大家，未来给你层层加码，这个有失我们的风度，也自个儿您不乐意，对吧？
1: 但是今天我们说好套餐里面三米五就是三米五，
0: 是
1: 哪怕你未来需要加个0.1啊、0.2、0.5啊，哎，这都会有。

0: 一个明码标价的一个价格表的，都会给大家做出出卷，您放心，而且有东方购物第三方监管平台，好吧？哎，这是我们说到的橱柜，还有什么？比如说像卫生间啊，来，卫生间，卫生间里面刚才说了，墙地砖有大品牌，对吧？
1: 对。
0: 然后卫浴品牌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哎，科勒、贝朗。哎，偷偷有吧？
1: 有
0: 有啊，
1: 都可以。
0: 箭牌、恒洁，国内外一线品牌，包含什么？龙头、台盆，对吧？包含还有淋浴柱、马桶、淋浴房，或者你要
1: 整套卫浴、卫生间的卫浴都
0: 全都有，全都有，好吧？贝朗也是大品牌，
1: 是，
0: 对吧？然后啊、刚才厨房间还漏看一个，就我们说到的那个厨电啊，老板的、欧林的、方太的一线品牌的厨电都有，
1: 淋浴房也，
0: 淋浴房也有啊，哎，淋浴房也包含，你想做一字门的，你想做扇形的，你想做异形的，钻石形的，咱们都可以，瓷砖大品牌、
1: 都是包含在内，
0: 哎，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然后再来看一个咱们的
1: 厨房的
0: 厨房间，刚才看的电器，对吧？电器里面你看啊、比如说电器品牌，来，方太、老板、西门子
1: 都包含在内，
0: 全都包含啊。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轻轻松松，可能就花两个半天、了不起你可能说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帮大家进行一个一站式的采购，而且我们有总监设计师
1: 是
0: 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帮助。到门店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线下门店去感知，在今天线上来进行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100平米房子为例，我们简单快速给大家来稍微算一笔账，因为大家说，哎呦，这个质感也有了，品质品牌都是我喜欢的，那要花多少钱？您自己算嘛。100平方米的房子，差不多是两房两厅一厨一卫的房型结构，全部做下来，刚才所看到的卫生间的区域、厨房间的区域、卧室客餐厅的区域等等，包含人工、包含辅材，24万多的专柜价。
1: 是的，我今天买就是这个价格。
0: 我今天集团化采购999专供的价格，今天多少钱？99,900，99,900，省下来14万多，花了10万不到。花的比你省的还少，
1: 是，
0: 对吧？这就是一个品质保证。但是你要知道，装修过的人一定知道，这哪够啊？哎，水电工、泥瓦工多返工一天，我要加个钱。
1: 是，
0: 电线米数不够了，多增加一路开关电线，我得加钱。地板多铺了，损耗瓷砖多用了几个平方几块，
1: 都要业主自己来付钱。
0: 涂料我多买了，都我自己吃进的。哎，这叫什么？这叫另外的隐性消费。我今天第二块内容是什么？听好了，就是让大家不是说杜绝隐性消费，而是尽可能减少隐性或者是不明不白消费的支出。
1: 是，
0: 这一点在装修，是吧？大家说我不怕花的贵，就怕我花的钱不知道去哪里了。来看好，7包8免9不限。听好了，只要有定金券，999套餐您可以享受的同时，刚才说了这个价格你也可以享受。除此之外，套餐以外的增项部分，我给你该包的全包了，人工、主材、辅材、设计、保洁、安装和售后全包了，
1: 一价全包。
0: 该给你免的，免的是您不花钱，但是给你免费升级，比如说免费升级西门子的触控烟灶，哦，
1: 一步到位了，
0: 我不一定每天做饭，但是一个排场、一个排面也肯定要的。
1: 是的，
0: 西门子的大品牌。八免有很多项，好吧，到门店去好好的去看一看。九不限，接下来是我要说的重点，这是关乎到大家预算支出多少。有的人说我今天准备10万块钱预算，结果发现最后超支了60%，
1: 是
0: 变成了16万、15万。哎，你超出的部分在哪里？我给你细细罗列一下，比如说厨卫瓷砖数量不够了，
1: 要自己买，
0: 要买。我今天这个数量是不限的，涂料桶数、平方数不够了。我要自己买，万一用不掉，已经开惯了，我要退不回去。
1: 是，
0: 好，今天涂料平方数不限，地板的数量很贵的，新三层实木损耗都得算我顾客业主自己的，我今天数量不限，开关数量、插座数量、踢脚线、水管等等，包括筒灯，这些数量说实话都是极佳所付出的成本。
1: 是，
0: 但是我今天有了这张券，就相当于开玩笑说有了一张尚方宝剑，有了一块尚方宝剑，让大家在未来在签合同之前仔细看，签完合同之后有这第三方的保证，也就意味着我们签的是一个叫闭口合同，在开工过程当中所有的增项即将帮你调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不仅是999这么一个平方的价格，
0: 哎，
1: 就是100个平方99,900，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品质全面升级到一线建材品牌，而且装修是没底的，你想用好的东西可能 就像我们说的啊，预算十几万，装修好了花了20几万，
0: 对，
1: 是不是？今天呢，为了我们杜绝，就是您在施工过程当中会因为产品的更新会加您的费用啊，哎，会因为损耗，比如瓷砖的损耗、开关插座，我们想用多几个、少几个，它都会增加我们的预算。
0: 是是是。
1: 那今天呢，我们给东方购物，只要您预定的我们999的定金券的这个客户，提供到的就是7888年久不信赖的保障的同时，给大家锁定今天999一个平方的价格。
0: 这个还真不是我们说一句话可以代替的，因为这个是真金白银集团要补贴的，是吉家作为装修集团来要来补贴的。你久不限，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通透的例子，比如说我家的地板，哎，很漂亮，很大气，我原本打算铺在餐厅，后来一想不对，我的阳台最好能打通，我把它铺到阳台。你正常阳台是阳台砖，
1: 对，
0: 你签合同是按照区域来的，阳台用什么砖？阳台砖。但我今天想要铺到阳台，不用阳台砖，我用这个瓷，我用这个地板可以吧？
1: 可以
0: 的。你要加钱吧？原本肯定要补差价的。
1: 是。
0: 但今天你通铺过去，我不加钱。这个例子已经很明白，并且很生动地告诉你，我们今天就是品质保证的同时，来，还让大家后期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全包是指它的硬装修部分，但是硬装不够啊，我沙发哪儿来啊？我窗帘布在哪里买啊？我甚至我家里面什么领约器啊，对吧，热水器啊等等，这些哪里买来？吉家为您提供一站式的消费券的补贴，这里面也包括像我们的家电补贴、软装补贴以及第三方的监理券，通通都包含。
1: 是，
0: 价值多少钱？
1: 看好，
0: 6万多、这个是集团补贴的。
1: 这个是我们给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锁定优惠的同时再额外增加的一个竣工礼。哎，您竣工以后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总监设计师设计费我们直接给您抵掉了，今天只要您预约成功的都有。然后建材5000块钱的建材券，您无论买窗户啊、买防盗门啊都可以。
0: 对，哎，
1: 还有我们的这个智能化系统，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家电券，就是您可以直接当竣工礼买，我们直接一个电视机，直接当竣工礼送给你了，
0: 直接拉走了，拿走了，
1: 65寸的，送了一个飞利浦的，直接赠送给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无论房型大小，30平方米以上，我们就免费帮大家来进行设计，然后都能享受999这个套餐，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2: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2: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2: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2: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的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吗？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哎，
2: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0: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2: 对
0: 吧？
2: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0: 对对对。
2: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2: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
0: 哦。
2: 还有呢，比方说防水也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2: 我自己量过的呀。
0: 啊，你还去量过啊？
2: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0: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2: 没有任何变化，
0: 没变化过。
2: 对，
0: 防水做得好吧？
2: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0: 您就非常放心了。
2: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啊，
0: 那就更放心了。
2: 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看到的隐蔽工程，所以我觉得这户人家的上心非常重要，因为这位业主也是每次我们在施工的时候都会亲临现场啊，这也是我们吉家秉承着一贯的这种隐蔽工程的服务标准。我们以前说到有它，对吧？我们说56道欧标工序、18项特色工艺、210。

0: 8到10公节点。好，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在2026年会增加很多新的工艺用在我们今天的套餐当中。
1: 是的，
0: 是吧？有的人说我想去门店啊，我去周董，我去门店看一看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工艺的样板间，可不可以？
1: 可以，我们上海有7家门店，都是这个1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你不用去东奔西跑去逛我们的这种商场，你直接一站式的在我们的生活馆里面，你可以看我们的工艺展厅，看我们的潮流的这个风尚样品房，就跟我们
0: 是
1: 这个现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一样，你身临其境的带着家人去逛，感觉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最终你就按照设计师按照这个风格来定。
0: 对，
1: 然后呢，定好了我们的设计图纸、设计风格，然后去看我们的材料。
0: 对，
1: 都是在一栋楼里一站式的，我们的设计师陪同你一起去完成的。
0: 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是一房一价，到100平方米是刚刚好，每平方999元起。然后给大家来算笔账，就是100平米的房子，2房2厅，1厨1卫，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在原材料上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居然还秉着，比如说科勒呀、老板啊、隐蔽工程的水泥、黄沙、电线开关、人工费等等，这还真的是拿了一部分啊。
1: 对，
0: 门店我看好多
1: 好多东西都在过了年以后，都在3月份以后都在上涨。
0: 对，每年调价窗口期就在过完年之后，2、3月份左右来往上调价，对吧？因为工人师傅回来，你涨点工资吧，
1: 是，
0: 对吧？涨的要为了留住工人，所以他涨的这部分钱会转嫁在我们消费者头上。但是现在你看好了，我们还是秉持着2025年，就是去年的整个行情的价格，所以啊，来才能够有少量的名额能够享受到999这个套餐。你来看看这个套餐有多实惠，我就念一念他这些品牌，比如说科勒卫浴、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或者浴缸，那你要选择哎 TOTO 的啊，你要选那个贝朗的。你要选那个比如恒洁的箭牌的可以吗？
1: 可以，
0: 我都包的，整个卫生间里面所用到的所有卫浴设备全包。好，左端涂料，左端涂料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涨到了从原先的1200一桶到现在1800一桶。
1: 是的，
0: 哇，这个
1: 都是原罐原装的，给大家东方购物的客户，原先我们都是用国产的涂料，
0: 对，
1: 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升级到了我们这个原罐原装的左端涂料，而且颜色都可以随便你挑选，不加任何的费用，数量也是不限的。
0: 孩子房间刷一个迪士尼的颜色挺好的，
1: 对
0: 吧？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不错。但像这种产品，说实话，它涨了已经5%，从原先1200涨到1800，50%涨了，
1: 是
0: 涨了50%。哎，我今天还能在套餐里面享受啊，各位。所以你看看套餐里面，你想想看，比如说像索菲亚橱柜，3万多，这是我正常100平米的建筑面积，我厨房间差不多是在4-5个平方左右。好，我今天3万多橱柜，这是不算贵的价格吧？我今天套餐里算了多少钱？来4700。
1: 对，
0: 我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我都是3米5的柜子，好吧？我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型号，我居然给你省了，哎，我就把一个零头拿过来了。
1: 是的，这个。不是说，就是说你花4700，你去买个杂牌的，我们都是一线的品牌的，索菲亚、欧派的这样的橱柜，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展厅里来直接看，眼见为实啊。
0: 所以啊，你想想看，这一套全部做下来，包含诺贝尔瓷砖、欧派木门、欧林水槽、水电、淋浴房等等人工材料，全套做下来24万多。
1: 是，
0: 我今天同样品质99900，你开心吗？我都替大家开心。就是省了14万多，我花了不到10万，这个有点完全倒挂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这是几家专门给订了券1000元定金，你不要觉得1000元定金今天它不是个事儿，它相反让您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999套餐你选择好了，哪怕你最后不选择它，我还帮你免费设计一套720度的效果图，在这个电视机上，
1: 根据你的房型，根据你喜欢的风格，
0: 对吧？
1: 量身定制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家。
0: 你不选择999，我定金全如数退还，不少您一分钱，我照样退给你。但是我还能免费帮你设计一套720效果图，好不好？就您一点都不吃亏。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会，那你的坑会不会在后面？哎，大家有这个心思、有这个疑问的朋友，并不怪您，因为可能之前您装修过，也吃过这样那样的亏，对吧？包括我自己本人以前也是的。为啥？你报价是一方面，好，报完价之后，你的增项是另外一方面，是在你日常装修的时候，这个也很难怪装修公司。为啥呢？毕竟也都是用在你家的。
1: 是的，
0: 多一袋水泥啦，多2路开关啦，多一个，对吧？ 这做多一桶涂料啦，这都毕竟用在你家。但是大家说了，哎呦，临时三克让我去增加，我有点不大愿意了。好，我就把话先放在这里。这个七包八免九不限是让大家省心，因为我七项全能全包了，
1: 一价全包。
0: 嗯，我让你开心，很多都是免费给您升级，原本要
1: 自己花钱
0: 差价的，
1: 用好的东西都要自己花钱嘛。
0: 我还让你放心，就是这些你放心来选择。我特别给大家提一句，酒不限是关乎到我们的钱袋子的，就是你预算的十万，最后能不能少花点钱？花是肯定要花的，多花个，原来可能多花个五六万，现在多花个两三万，哎，怎么样省下这50%啊？来，奥秘就在这酒不限当中。你想想看啊，这酒不限，哎，我不光是辅材，我还有主材，因为你想辅材我单价是不高的，你电线多少钱一卷？几十块钱嘛，插座多少钱一个？百十来块钱嘛，但是它背后所对应的那些人工和所谓的开槽的槽点。那不是你按个来算的，
1: 是的，
0: 数量，换句话说是数量极多。周总，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开关插座，我们今天是数量不限，
1: 是
0: 你正常一般的100平方米的房子标配是多少个？
1: 100个平米，我们两房的话它是55个，三房的话是72个，
0: 哦，
1: 这是正常你要用的
0: 啊。
1: 如果你要用了，就是两房我要用了72个，
0: 哎，
1: 那这个十几个就要你自己增加费用。
0: 哎，听明白吗？他原来说的是，他说的什么？原来我其实我原来两房的房间，我用上了三房的数量。
1: 是的，那这个增加的费用，我们不是说加一个插座，
0: 对，
1: 20-30块钱。
0: 是，
1: 你加这路插座，它要布线，要开槽，要买管子，而且还要人工费。
0: 是，
1: 这个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一路插座就比较贵了。
0: 那你是还有一个不限啊，叫水管米数不限。
1: 对，
0: 水管嘛。大家说那也没多少钱，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从哪里，应该从厨房间开始，对吧？
1: 是，
0: 厨房间一直拉到你的阳台。
1: 对，你无论到阳台还是到卫生间，这个数量都是不限的
0: 啊，
1: 你不用担心啊，我要拉到阳台要增加我的费用。那这个都是我们一价全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材，当我们来说说主材啊，比如说像那个涂料的平方数不限。涂料平方原本其实它100平米的房子、200平的房子都规定好的，我用什么品牌的，我用多少桶的涂料，甚至我还规定颜色，
1: 是
0: 对吧？好，今天
1: 只能给你用两个颜色。那我们现在你要像我每一个卧室要用一个颜色，我电视背景墙要用一个颜色都可以啊，调色也不增加您的费用，都是不限面积的
0: 涂料平方不限啊。你要知道这个成本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说有多高，你我都今天用的是挪威的佐敦涂料。
1: 是的，无论底漆面漆都是全部是原罐原装的佐敦涂料。
0: 对啊，哎，因为你在施工过程当中，你难免会有灵机一动，会有突发奇想，
1: 是
0: 会有临时加这个材料的冲动，不可能说按部就班就按这个报价来，不太会的，基本上都会有业主哎突发奇想的那突发奇想是什么？那就是我今天有了这张上方宝剑，原本要加价钱的部分怎么样？我可以极大的把那些溢价空间给抹掉，让你享受的是免费升级，酒不限，还有很多项目。不会一一列举了，因为时间有限，好吧？1000块钱的预定金锁定好之后，我告诉你，你这两个月这个房子的开工数量真的是蛮多的。我们小区又有好几十家的
1: 对
0: 业主在开工，所以这跟我们二手
1: 装修的旺季，你也、哎、而且你要去选一个好的设计师，要选一个好的项目经理来为你施工。其他的这个可能你都不一定能拿主意。那我们公司可以你指定的设计师，你也可以指定工人来为您量身定制。您沟通的好，你选他，因为我们200多个设计师，那个500多支施工队，您可以就是说指定你要的这个施工队，跟你沟通完了，
0: 对，
1: 你觉得比较放心，看了他的工地，看了他的工艺，跟他沟通好，因为毕竟3-4个月的一个装修过程，你都要跟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项目经理去沟通，
0: 对，
1: 肯定要找一个第一。就是说情商高的，能沟通的，工艺手艺好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班主，
0: 对，
1: 来去做嘛。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是您收到预定券的，就是我们都是指定的设计师、指定的项目经理来为您加量身定制的。
0: 吉家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的施工团队、优秀的项目经理、优秀的品牌建材啊，这三个不缺，也就铸就了他跟东方购物深度合作了10来年的底子。 也就铸就了十多年来你去打听打听他在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我不敢拍胸脯保证说每一家都是100%的满意率，但是他的满意度好评度是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他作为上海滩头部的装修企业，也是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嗯，所以他这样的一些荣誉也是让他就是快马我还加鞭呢，啊，就是我还会给他再自加压力，也会给他更好的啊，我们说到的这种品质的保证。何况我们东方购物还有作为第三方的一个监理，有任何问题，对吧？我们说东方购物来帮你调整，帮你协调装修，是谁说我装修真的是一个，对吧？从前到最后收工就是一个开开心心，没有人家说我都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难免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这些等等一些问题啊，找到一家负责任的靠谱平台，我们帮你协调。
1: 是，
0: 找到一家就像他刚才说的情商高的施工监理，那你会省很多的事情啊。那只有大集团、大品牌、规范的企业和资质的企业，他才有这样的实力。这个人不满意，我帮你换。
1: 是，
0: 这个工人不满意，我帮你换。这个设计师不满意，我帮你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
0: 何况我今天还有。这是说一千道一万，真金白银换不来的实惠套餐。说实话，就是人工费，你说实话，现在999有吧？有的，好，半包而已。什么意思？人工加上辅材，
1: 是
0: 主材能包吗？包不了的。你就想想现在涂料多少钱一桶，你就想想现在瓷砖多少钱一片，是不是要比你去年前年看的价格好像又在涨？
1: 是，你自己去买，
0: 对吧？
1: 因为你买一户两户，商家不可能给你优惠的。
0: 对啊，
1: 我们是。就是定价定量，一年是像地板都是几千平方，我们去定的价格肯定是比你自己买要便宜，而且今天在东方购物，您锁定我们定金券的客户，你能享受的是，平时你要去买这种1.2米的瓷砖、1.5米的瓷砖、书香门第的这样的一个地板，或者是我们三层实木的地板，这个500-600块钱一个平方，让你自己去增加费用的。
0: 对，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品质给大家都提升了。费用不需要大家去增加，只要你锁定我们的定金券，名额特别有限，你定好了，你到门店里来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对，
1: 你看了满意，你最终再决定。装修呢是一件大事，总归找几家公司比较一下，那我们相信您收了定金券以后，几家作为你比较之一，您可以就是说过来看看了满意了再决定。
0: 大企业呢，一个是服务好，第二个它有定价权，就是他可以让品牌方给他单独开辟一条生产线，而这条生产线跟他其他线上线下所销售的产品一模一样，只是他供应的方向是东方购物，所以他会把价格，极佳作为品牌方，他有极大的议价权和定价权，对吧？他要求品牌方就是以，比如说索菲亚橱柜，我4700一套橱柜拿过来，这您让周总自己去谈，
1: 总共10万块钱，橱柜只能给这么多钱，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费用。给大家还要整合我们的索菲亚欧派
0: 对
1: 兔宝宝的这样的一个橱柜给到大家。
0: 而且我再一次声明一点，我们所说的索菲亚兔宝宝，您在电视装修节目当中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品牌，我首先告诉你，保真，装修就怕货不对版，
1: 是
0: 对吧？装修就怕以次充好，这一点东方购物22年的口碑放在这里，跟极佳合作10多年，我自己本人也做了10多年的装修节目，这一点绝对是放心的，好吧？保真啊。更好的产品给到你，这是一个基本条件，除此之外还有福利款。我们的福利是什么？来，装修好了以后，你要买窗帘啊，买活动家具啊，买床啊，床垫啊，沙发呀，都靠我这一本本的消费抵扣券，您慢慢可以去用，对吧？让大家极大的在后续的软装修部分当中，我们说3分硬装7分软装，在软装修当中也省钱啊。
1: 是，
0: 具体怎么用，到门店找到周总也可以，
1: 是吧？
0: 找到他的总监
1: 设计师来告诉你怎么样来用，
0: 怎么来使用，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也很快，毕竟5、6月份也是一个装修的旺季，而且你看看这2个月的二手房的成交交易量就知道了，也是最近几年的一个井喷态势。
1: 是，
0: 所以一套房子卖掉，其实有2户人家等着装修，对吧？卖掉房子的他再买吧，买他房子的人他装修吧，
1: 是。
0: 所以2户人家，所以他其实装修的名额是非常紧俏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西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牵涉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节假日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搭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的。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好了，最后的九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我们一房一价的一个价目表啊，这个你可以去门店看一看，你今天有再多问题很正常，因为装修我们说它是一个全家要共同决定的事情，
1: 是的，是一件大事，你要多沟通多比较。那如果您看了今天订购了我们的定金券，同样也是要装修，你可以就是说锁定我们今天的999一个平方的价格的同时，
0: 对，
1: 可以享受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的带到的七八八免九不限，让你整体放心的来装修。
0: 是的，就你看一看现在的家里面的房子，对吧？真的是三四十年的房子都住下来了，80年代的、90年代初的，甚至2000年左右的房子。哎呀，这个厨房间嘛也是有问题，
1: 是
0: 啊，厨房间的台面开裂啊，卫生间瓷砖漏水啊，然后阳台呢也是斑斑驳驳，然后包括你的卧室，对吧？主卧室、次卧室、客厅都多多少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小弄不如大弄，
1: 是的，
0: 晚弄不如早弄，因为是为什么啊？
1: 您现在老房子，无论是储藏功能还是我们的这个采光动线，是不是很合理？都可以叫我们的设计师先到您房子里面给你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0: 对，
1: 然后给您规划好，您最终再决定要不要装修。因为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海呢，这个好多房子都可能有10年、8年或甚至十几年这个装修了。那我们的设计师呢，他因为专业，有专业做老房翻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你也可以就是说把你的这个需求告诉他，这个前期你在未签合同之前，你都可以比较，没有任何做得满意了，
0: 对，
1: 最终决定。
0: 对，我们今天并不是说一锤子买卖，说我今天定下来非吉家不可了，不是的，我们是告诉大家，今天是吉家。作为装修公司的备选方案之一，你可能之前也去考察过3到5家，不多的，我当年装修的时候也考察过7、8家，最后还会交给吉家来做。为什么？其实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的施工让你放心，他的材料用的高级，他有很多地方节点会让你省心，哎，你他的预算报价合理，你装修不就图这几项吗？
1: 是，
0: 对吧？哎，我都是大家说起来，平头老百姓赚钱都不容易，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哎，吉家其实就会站在业主顾客的消费者的这个立场上，帮大家去算这笔账。很多他们的总监设计师也是顾客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帮顾客省钱。
1: 是，
0: 哎，不是说层层加价，是他们是作为商家是要赚钱，但他们赚的是他的分内之钱，他不是赚额外的不该挣的那份子钱。什么意思？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你其实就怕什么，哎，比如说我用的材料好不好啊，啊，我设计师是不是帮您考虑的很全面啊。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案例，100平方米房子，我用的房，我房子里面用到的材料好不好，您自个儿看，科勒卫浴、索菲亚橱柜、欧派木门、左敦涂料，好吧，西门子开关插座，这些材料就是我们所说的硬装修部分所用到的一些高规格、高等级、高品质的材料。好，全部堆砌在一起，100平米房子全用上了，硬装修24万。我今天实付99,900。好，这是一家企业帮大家挑选到高品牌、好品质的建材，这是第一步。还替你省钱，什么意思？就是怎么可能啊？装修公司来挣我钱，还来不及呢，还替我省钱？哎，这话要看您怎么理解。你说我今天用到的好材料，但是我超了面积，超了数量，您自个儿说要不要加钱？您说肯定要加钱的。
1: 是。
0: 好，那我装修公司吉家会说了， 你听，你看好了，这酒不限，哪怕你超了，我都不限量。
1: 是的，
0: 对吧？你看看，像厨卫的瓷砖、涂料的平方、厨卫的扣板、地板的数量、开关数量、插座，好多好多，我一口气儿我都念不完。说明什么？他考虑到他是兼具了辅料和主材，通通都不限，这是为您考虑，这是为您省钱。还有一点，哎，我还让你怎么样？我还让你免费来进行升级到这么多项，哎，比如说像西门子的触控烟灶，让你免费升级，对吧？工艺让你享受，其实不是2025年了，是2026年。你不要小看它，每年工艺在不断的叠加，很多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装修公司也会到吉家去考察去学习，学习他们最先进的工艺是什么。哎，这就是其实是一个行业老大哥的这么一个作用，好吧？
1: 我们不但会研发新的工艺，哎，然后呢，给大家这些工艺的升级的费用都不需要
0: 是
1: 增加，都是我们今天预定成功了，都给大家免费升级。
0: 然后还有漆包。就是这个漆包包的这些人工主材哪个不吃价钱？人工你不要小看，我们当年做吉家的产品的时候，周总就说当年的泥工啊，一天吧一两百两三百顶多了，现在一天多少钱？千元起步啊！
1: 是的，而且现在砖越来越大，一个人还贴不了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要1米2、1米5的砖，它可能要两个人来施工。
0: 是啊，
1: 那用的材料也不一样了。你用上了大砖，你要用我们的粘结剂来施工，以前都是用黄砂水泥去贴的，所以。我们不仅辅材要增加了，人工也增加了。今天您预定成功了，我们还是999一个平方，一价全包。
0: 你人工，你来看这一项，人工费我10万块钱报价，我人工费差不多占20%，很正常的。2万块钱吧。2万块钱的报价，你正常要3万5甚至4万块钱。
1: 是，有可能您就是说自己去找施工队，
0: 还更贵。
1: 你这个
0: 还不放心。
1: 对，你这里加一个费用，那里加的话，您人工费就要增加。
0: 啊、
1: 我们
0: 是
1: 四大工种。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后期增加的费用。
0: 所以你想想看，所以这个套餐里面的报价，您自个儿看是非常公道并且有品质的报价。人工是这样，索菲亚橱柜我一套才4700，这是索菲亚正牌产品为大家专门开的这条生产线给您来做出的这个橱柜，还是包的不是一米是3.5米的柜子。这就是品质保证啊！就我没有因为套餐而给你缩小范围。或者给你偷工减料，甚至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没有，这些跟我们吉家跟东方购物销售的吉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相反的，我还给你替你省钱，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但凡有一个装修的念头啊，无论是自个儿家住的，还是啊我们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老人家住的，给他们装修一下，花个10万块钱左右，哪怕就12、13万，我觉得让他们的后半辈子更加有品质，更加舒服，更加能够啊！现在有很多适老化，
1: 是，
0: 我吉家也有很多适老化的样板间啊。
1: 对，您比如说要需要适老化的一些卫生间啊、厨房间的这个设备，我们也都有可以带您去参观。
0: 是
1: 啊，可以根据我们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量身定制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0: 而且甚至你说我今天就是要给高龄老人，90岁以上了，80、90岁的高龄老人了，
1: 都可以
0: 来设计一个具有适老化。风格或者是功能的
1: 也可以，
0: 都可以的，因为吉家设计师的年龄跨度很大的，所以他有专门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功能性的设计师，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999的套餐，但是今天只需要1000元的定金券。换句话说，你想装修，但是你今天不定定金券，直接冲到比如说问水电，
1: 那没有我们今天的999一个平方，你至少要花1299一个平方，一个平方就要加300块钱。
0: 是，
1: 那你家里面100平米为例，你就要加3万块钱了。
0: 是，所以我们还是先锁定好名额啊。至于大家会说，哎呦，那我现在定下来啊，我能够先做一些什么工作？先去门店看，
1: 是，
0: 先去考察，先去匹配你的团队。
1: 我们设计师都一对一的来跟您去详细的讲解，
0: 团队符合你的要求了，符合您的标准了，咱们到时候再来谈接下来一步。哪怕你说到时候第一步我都觉得不满意，没问题的，定金全退，或者你说我到了上门测量出具方案我不满意了，我定金不但全退，我还赠送你一套720效果图。
1: 是，
0: 只要你签订合同之前，这1000定金随时可以退到你的账户，
1: 看到满意了再决定，
0: 对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气最虚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说汗乃心之液，当你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没力气，对不对？你整个人会觉得虚，然后你会犯懒，甚至不愿意说话，然后走个路啊或者上个楼梯啊都会觉得心慌气短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出汗伤津液，然后呢让我们的气儿呢消耗得过多的一个表现。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也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补气的东西。说到补气啊，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说野山参。没错，野山参在这个季节，在最热的季节，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来雪中送炭的，它是可以来帮助你来补气的。所以对于那些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容易出虚汗，容易人犯懒，容易整个人呢就是这个我们说气儿不足，说话没力气，懒言少语的朋友，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气伤阴的这样的伤津液的这样一个季节，好好的把我们的气儿补起来。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是雷允上1734年的大品牌啊，这个呢也是在东方购物卖的超级超级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重磅的方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会有常规组合和非常规组合，您都可以来买，因为马上就是这个各种节假日到了，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呀、或者说再比如说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不管是说送礼还是说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这个包装就跟门店的包装是一模一样的，门店的包装是5989一盒啊，5989。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里面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是有24支，每一支是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呦，那我每次吃一支够吗？一支只有一克，您可别小看这一克，1000毫克的量足足够够了。您想一下，您平常吃那个辅酶 Q 池，还记得是多少克吗？45毫克，对吧？50毫克，咱们今天这一支就是1000毫克。所以说你一周吃一支啊，或者吃到两支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它的那个劲儿是可以的，是可以帮助你来补充暑热带来的一个伤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说到今天的雷允上，它是双有机。那什么是双有机呢？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和我们的粉都是有机的。首先说到我们的原料，也就是说用到的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并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然后把它打成粉。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而要打成粉呢？因为直接吃有很多的麻烦，比方说你人要守在旁边，对吧？然后你要头中尾各取1/3来炖煮，然后人得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个天气本来就热，我还得在厨房旁边看着，那不是让我更加是火上加火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把它打成粉之后，你随时吃是很方便的。另外一点，什么是有机食品？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普通食品在最下方，再往上跳一格，绿色。绿色已经很多朋友觉得说，哇，绿色食品，那是这个。哎，绿色食品还不是最好的，咱往上走一格叫欧标。

食品就是它各方面的标准要求很高，严格限制农药的使用的种类和剂量，所以这个是欧标食品。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呢，我们可以出口到欧洲啊，或者是出口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好，再往上走，欧标食品再严格的，比欧标食品还要严格的是有机食品，就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包括什么催芽素啊，什么生长调节剂啊，什么化肥农药啊，对不起，通通不允许有。所以咱们这个双有机就是一方面是原料有机，在这儿可以看到啊，雷允上的原料有机认证，另外一个打成粉之后依然是有机的啊，就是我们说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机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叫做双有机认证。好，然后说到这个野山参粉，它野山参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补五脏、安精神，对不对？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轻身延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长的朋友，或者说是最近精气神不太好的朋友，最近动了大刀子的啊，然后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咱们都可以用野山参来怎么样补五脏之气，然后调补你的身体，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让你整个人的身体呢去一个气儿比较足的状态。野山参呢是这样的，一般来讲15年以上才可以被称为是野山参，而且是要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啊进行，就是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让它散漫的，让它自由的这样一个生长，不可以去人工的去干预它。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是18年，啊，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作为原料，相当于我们比这个标准哈还要再多了3年。那么它当中累积到的什么呀？人参皂苷和稀有人参皂苷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啊，3个考试成绩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语数外3门那都是年级第一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跟我们平常吃到的，西洋参片儿当中的人参皂苷不一样，那个是人参皂苷，野山参当中叫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它对于我们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吧？花了12000多字记载的关于野山参的作用，就是补五脏之气，比如说补我们的心气儿、补肝气儿、补肺气儿、补胃气儿，对吧？补肾气儿，补五脏之气，然后是调五脏之气，以及我们的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明目、轻身延年，来自于的就是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它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我们雷允上也出具了我们的原料符合18年参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对吧？你既然说18年，你得有据可查，我们是18年的，不是高龄在这随便说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18年双有机认证，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了啊。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个吃那个的时候，可以再来吃点好的野山参粉。来看到这个专柜的价格是6000块钱一盒，这当中一共有24只，一只就是1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力度非常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力度。如果大家之前买过的，其实你就直接挑那个最大的力度买就可以了，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有一盒装是24只，可以吃半年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399，一只的价格99块钱，这是第一个组合。这个之前我们做过这个直播，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直播的是2盒装可以吃1年。我现在所说的吃一年都是指一个人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两口，比如说咱们老两口是一起来吃的，那就是吃半年啊，但如果一个人就吃1年，这个价格是由11978直降了7000多，只要4798，再降800，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再降800，那么就只要3998，算下来是83块钱一只。那么这个时候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说因为一周一只嘛，83块钱嘛，那么7963，差不多就10多块钱一只。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第三个构成，来看到啊，第三个构成这个一共可以吃到
18个月，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超级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第三个构成。这个组合的总价在这儿是将近18000了。今天我们只要4998，69块钱一支。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雷允上这个大品牌金字招牌，然后呢刚好最近有送礼的需求，很多朋友已经在问高丽有没有礼袋了。有的，礼袋礼盒通通帮您都准备好了。来，礼袋奉上，咱们三盒就是三只礼袋啊，三盒就是三只礼袋，大家放心，三只礼袋三只礼盒送礼那是嘎嘎香。然后呢我们是18000左右的一个三盒装的专柜价格，今天只要4000多，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果断的拿这个三盒装，然后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吃起来，毕竟夏天是最容易耗气伤阴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它是补五脏，就是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3: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得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家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一到了夏天反而睡得不踏实，反而人呢整个人呢就觉得特别容易累啊，特别容易困乏，其实是跟你这个消耗啊比这个冬天消耗相对来说大有很大的关系。夏天呢其实咱们吃野山参粉核心的就是一个补气养阴，然后呢让自己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抵抗力哈能够增强一些，就如果有些朋友比较容易气虚，容易多汗，对吧，或者说是熬夜了，脑力要求比较高，或者是大家呢有些朋友是刚好是动了大刀子的啊，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些呢咱们都可以来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来滋补一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说出汗，很多人都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出汗呢确实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在咱们老祖宗的书籍当中啊，黄帝内经当中讲到说汗乃心之液，我们出的每一滴汗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当中啊流经的这些体液呀、包括血液啊、包括这些你汇聚而成的。所以你夏天如果说是一直吹着空调，对吧，其实会遏制我们的这个阳气的生发。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呢

出了大汗淋漓的出汗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的累，对不对？就是跟我们消耗增大了，但是又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对吧？我们一直也说的这样的话。所以你如果说是夏天把这个气儿好好的来补一下，对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野山参粉它是不上火的，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我们说从3-9天吃到3伏天，那此话怎讲呢？就是说从这个老祖宗的这种调养的方法来讲哈，就是说3-9天就最冷的天气，对吧？3-9的天，数九寒天，咱们就开始吃，一直那个时候是叫做锦上添花，然后一路吃到3伏天最热的时候啊，这个叫雪中送炭，因为暑热伤阴嘛，就暑热又伤气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一路吃下来，就对你的这个气血的调养很有帮助，因为气跟血本身就是它俩是统一在一起的，你光是有血没有气不行，对吧？气乃血之帅，血乃气之母，所以气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像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你整个人的这个气血就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更加要记得来及时的来滋补，不要等到说哎呦已经人都已经这个气虚的不得了了，再来进补，对不对？一定要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这个在东方购物是超级受欢迎的，我们每次都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很优惠的价格。雷允上1734年有机的野山参粉，它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将近6000块钱，一共是24支，那给大家看一下，一共24。哎，这旁边有一个我拿出来了啊，就刚才就准备已经拿出来了，拿出来是准备给大家现场冲泡的。它这批货源非常好，因为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粉打成的，这个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它那个参味啊就特别的浓郁。怎么吃？有2种吃法。第1种吃法，直接舌下含服。假如你现在在高铁上，你现在在飞机上，你现在在这个路上，对吧？人比较累比较烦，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它可以通过你的舌下的毛细血管迅速的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速度很快。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啊，就像我这样，你把它直接泡成水，它这个参味啊就是很浓很浓，你在平常喝的时候呢，你去喝这个野山参茶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很浓郁的这个独特的，是野山参独特的那种参的香味，你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也是节目的福利。啊，这个真的是享受啊，大补啊，大补元气啊。然后你看它这个整个的泡发了之后，就整个我们是冲水的时候不要用太高的温度啊，用中低温来冲泡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稀有人参皂苷，如果你用高温去泡煮的话呢，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活性，在就像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一样的，咱们就用这种中低温去冲泡，然后你一周来上这样一支，那你天热的时候你大汗淋漓，对吧？出汗，每次有的时候出去买菜回来一身汗，然后呢做饭做菜一身汗，对不对？咱们就一周一支嘛，算下来一天才花到9块钱，对吧？这个我觉得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的气啊是非常关键的，气要推动这个血液在我们整个身体当中来进行循环往复，如果没有这个气来推动，你光是这个补血，对不对？血气它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且野山参它不是补一个脏器的这个气，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心的心气儿，肝的肝气儿，胃的胃气儿，还有肾里面的元气，对吧？肾里面的气，这些都是可以来滋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盛夏的季节，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最热的这个一些，我们还没有到最热的季节，三伏天还没有来呢。三伏天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每天出几身大汗以后，人的这个虚脱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有虚脱呢？就是你出汗之后，你真的人会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滋补自己了，你光喝点水是没用的。大组合是今天特别受欢迎，因为我们今天的大购城是相当于电视直播一套组合的，就是我们如果买一套是2399，我们今天买3套只要4598。

啊。你看到的是4998，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有400元积分，所以相当于4598，那么就相当于三盒装打了6折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三盒装可以吃18个月，那么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就是吃9个月，9个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对吧？两个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又平均到每个月才花多少钱？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个投资，这其实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购程。我们一盒装、两盒装、三盒装，目前是三盒装卖的最好的，02151119900。

0: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生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生粉。说到野山生，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了。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4: 哦，
3: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我们现在是三盒装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三盒装是比一盒装打了6折，那算下来呢，平均到每一支是63块钱。参加完活动啊，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因为我们一周一支就够了嘛，平均到每一天是9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想想看，9块钱，有的时候你买瓶饮料什么的，对吧？可能都不止哈。那你想想看，今天能吃到这么好的双有机的雷雨上的野山参粉，其实我们说这个气儿，人的这个气儿真的很关键。我们每个人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有先天的元气。你看那小孩子，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碰到一个小朋友，真的是小宝宝，妈妈还抱着他在怀里，对吧？还是那种兜子把他兜在身上的那种，哇，那哭起来那个声音真的是嘹亮啊。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说话呀，我们走路啊，对吧，就没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精气神了。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身上的气不足了，气跟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对吧？然后呢，在哪个季节人的气是最虚的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人最虚的四季啊，春夏秋冬这四个季里面，夏季是人气儿最虚的。因为你一方面啊，你胃口不太好，你可能吃的少，另外一方面呢，你的消耗变大了。我指的消耗是大家又会有明显的感觉，你比方说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你要是说出去玩一趟走一趟路，你不会出汗。但是天气如果慢慢的变热了，叫前两天是特别热的，接下来又也是大热的天气啊，那你马上就是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你出完汗以后是什么感觉？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整个人都没力气了？我们又有个字叫瘫在床上，是不是？人会为什么会出了汗以后会人没力气？因为汗乃心之液呀，你整个人消耗的增大了，对不对？你的精液流失多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补充，你的气儿就是容易虚，你上楼梯就是会喘，然后你走路腿就是没劲儿，你甚至可能全身肌肉酸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野山参它是补五脏之气，它可以安精神啊，添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你看人家没有说，你看《本草纲目》上面12000多字，他没有说你吃一次就可以了，他没有说啊一次服怎么样，他说久服，对吧？可轻身延年。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要不断的持续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就像车子要保养一样，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也是需要有好的东西来保养。那么这个小小的这么一根野山参哈，看上去个头也不大，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儿道呢？是因为它里边的是稀有人参皂苷，而不是普普通通我们吃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黄芪当中也有一些皂苷，对吧？我们去吃那个西洋参片，那个里面也有皂苷，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参皂苷，而它里边叫稀有人参皂苷。你想想看，它在辽宁怀仁那个地方，夏天倒还好说，冬天是-40度，它可以在这个环境下面生存下来，所以它的能力，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你想看它整个的这个在这种野深山密林里面没有人照顾它，它是要靠自己去对抗大自然的雷电风暴，野猪拱，然后虫草去啄它，它最后能够存活下来。一般来讲到15年以上就被称为野山参。今天雷雨上给的这批货源达到了18年啊，18年也有机的野山参，原料和成品都是有机的，所以这是东方购物目前唯一的在售的双有机啊。说到有机，我跟大家多说一嘴，既然如果是吃到了野山参粉，咱能吃有机咱就吃有机，对吧？除非它特别昂贵，它一只要卖到几百块钱，那咱算一下，如果说它一只也就是60来块钱，然后我们一周吃一只够了，一天才9块钱，那为什么不吃有机的呢？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考试成绩，语数外，对吧？看到没有，这三门咱们是不是年级第一啊？你看这语数外三门，这个都是稀有人参皂苷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就吃东西咱们都要有个窍门，有个巧，是不是？有机食品它是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催芽素、生长调节剂，通通不允许有的。
然后今天的雷雨上是双有机认证，一个是原料有机，就是我来打粉的这个原料我做到了有机，一个就是我打成了粉之后，我的工艺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的，我的粉也是有机的，这个叫双有机。东方购物目前就这一家，雷雨上的是双有机。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吃雷雨上你是真的有感觉的。这个是送检报告，刚刚也没跟大家来看，因为雷雨上真的牌子硬得不得了啊，牌子硬得不得了，都在这儿。大组合我们还有两组啊，所谓的大组合就是三组，三盒装，三盒装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可以。因为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三盒装，三盒装相当于一盒装，一盒装直播价格再给你打六折，所以三盒装目前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礼盒，全配好了，来，三个礼袋三个礼盒，自己吃还是送人随大家的心意。来，你拎着这两盒东西到别人家里去，或者去看望身体最近有点虚的朋友，这个你送出去，你别忘了跟他说，这个是门店买的，门店是有同款的，6000块钱，你就跟他说你是在门店买的，6000块钱，2026年3月份的，这是门店同款、同规格、同款。雷雨上在苏州的门店，在上海的门店卖到6000块钱左右的。5989嘛，就差不多6000，我说个整数。东方购物今天是4999，然后让您拿三盒，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吃9个月，算来平均每天的花费9块钱。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每次都争取过来的，好久没有卖了。然后我给大家，我待会下一趴替大家尝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好东西，我在下一趴替大家品尝一下有机野山参粉的味道。021511199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2: 嗯，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4: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4: 都是益气的。
3: 嗯，
1: 哦，
4: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4: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4: 两个，对不对？
3: 嗯，
4: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3: 嗯，
4: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4: 哎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5: 过去呢，刚到个亚三省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家庭呢是老绝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亚三省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女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亚三省。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嗯，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亚三生粉粉，把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亚三生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亚三生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0: 三伏天马上就到了，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然后呢这也是容易暑热伤阴啊，暑热伤气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你的这个汗液精液流失的过多的时候，气也会随之大量的流失。所以呢，为什么一直有这个老话说三伏天吃点野山参就是雪中送炭。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到了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啊，咱们说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本身暑天的时候呢，元气已经不足了。那如果说是脾胃比较虚弱，你三伏天呢进补一些好的这个野山参，其实是相当于是一箭三雕的，因为它又可以补气，又可以补肺，又可以补脾，对不对？其实它是补五脏之气了，但是对应着我们说在夏天特别适合的这几个脏器，它都是可以来进行滋补的。年纪大的人哈，咱们的野山参千万不要断，因为实际上野山参呢，它从三九天吃到三伏天，这种经历咱们整个经历从最冷的季节再到最热的这个季节里面，它都是有这个需要去进补的一些环节的。那么野山参粉呢，刚好在你比较比如说这个天热的时候，你人是比较虚的，对吧？人出汗出的多嘛，人走路也比较虚，气儿比较短，上楼梯比较喘，然后呢心气儿不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用野山参来养一养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元气，是特别好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个雷允上1734年的野山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咱们如果把这个作为礼物来送给自己，因为刚刚过完的520嘛，对不对？520今天是522，对不对？送给自己作为一份关爱自己的礼物，或者把它送给家人啊，或者这个一部分是送给家人，一部分送给自己，哎，这个都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今天看到好多朋友是订三盒装，今天我们是六折的价格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到每一周63块钱，那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呢就是9块钱。我们三盒装已经快售罄了啊，现货已经快售罄了，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是6折，然后呢再加上平均到每天的价格又特别划算，所以如果大家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送礼呀，对吧？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来，回到现场，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来，这个我看见他们喝，我也想喝了。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年龄哈，就是到了40来岁这个年龄啊，也是需要来进补，就是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因为人过40，其实就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气儿也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足了，对不对？所以身体当中也会有被掏空的时候，你要去需要去进补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更加活跃一些。这个是我刚才吃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我又倒了水，你看又冲泡成半杯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周其实只要喝一支啊，就这样一支就足够了，这一支就是1000毫克啊。哎呀，这个味道真的绝了，好喝得不得了。一点都不能浪费啊，一点都不能浪费。它的那个回甘是非常浓郁的，因为它这个野山参它有18年，它那个燥气都去掉了，然后你吃到身体里的时候就是那种会有一丝丝的那种甘甜，很舒服，然后整个人就一下子充盈着满满的力量的感觉，细胞也得到了能量，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会迅速的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啊！以前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达官显贵，对吧？皇家贵胄才能吃得了，但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每年给自己买上几套野山参粉，也就这么回事，对不对？也不影响，这个钱咱们有的时候该投资还是要投资，身体是需要投资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全部都带有礼盒礼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很好，尤其是三盒装今天享受的是6折，一盒装直播价格的6折，那一盒装是2399，按道理如果三盒应该是7197嘛，今天是6折，然后4598，专柜的价格就不去比了，专柜这一盒24支，然后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6000块钱，对吧？在那个我们到门店去买的话，专柜的价格，哟，这个也有人买，其实他们门店也卖得很好的。哎，你们门店的货源每次也是卖得特别快的，对吗？啊， 门店也是在就到当地去买，能买得到2026年3月份的货吗？
1: 不一定能够买到。
0: 不一定。
1: 对。
0: 都不一定有今天东方购物这么新鲜。
1: 对。
0: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是你到门店去都不一定是2023年、2026年3月份的货源，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又争取到了价格，又争取到了货源，对吧？新鲜度。来，在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2026，对，就在这儿，3月份的货源，哎，真的在门店不一定有这么新鲜的，对吧？
1: 真的不一定。
0: 哦，然后价格呢？
1: 价格的话是您这里的话，就应该是全上海最便宜的。
0: 哎，大家听得见这个词儿吗？就是我们老总在旁边说的，全上海最划算的构成。最划算的构成，我可以用最这个词了是吧？
1: 可以。
0: 比上比下比左比右比前比右比后
1: 都
0: 全部支持一圈比360度环绕比，
1: 可以，
0: 我们都是最划算的。
1: 最划算。
0: 所以这个真的没话说了，今天也是给到东方购物足够多的支持，大家来买，然后呢回去以后每周吃一支，注意了，不要用开水，咱们就用凉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给我的额度就是一次直播吃一只是吧？我可以再吃一只是吗？我待会儿下一趴我再来吃一只，利用节目的福利再来吃一只，021511990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一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餐餐。
1: 真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嗯、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2: 嗯，
4: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4: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 三伏天儿，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在后边等着咱们。我们去年整个上海是热了差不多，热到十一月底，我记得当时双十二的时候都还特别热，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啊，真的就整个全球变暖，对吧？变热，然后一旦热起来了，真的就没边儿了，感觉到就是你到哪儿都避不了这个暑气。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特别特别当心，因为我们家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有，像我父母也是快80岁了，他们都有一个习惯说，哎呀，出点汗特别好。其实是这样的，出汗你要去看的。一方面，出汗确实是可以帮助你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出了汗之后你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就好了，你就是伤了很多的津液，然后把你很多的东西带出去了。因为汗乃心之液，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心气儿啊，包括我们的肝气儿啊、肺气儿啊，这些气儿啊，很容易随着这个汗液的流失给带走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出了汗之后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想躺着，不愿意动，人也乏，气也短，然后上楼梯儿可能也会有点喘，其实都是跟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如果你要问说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我们人的气是最虚的，那一定是夏天。啊，一定是夏天，冬天反而气是很足的，因为你气是藏着的啊。你夏天又要耗，对吧？又要熬夜呀、啊，对吧？又要吃点小啤酒啊，喝点小龙虾啊，什么什么，对吧？吃点小龙虾，喝点小啤酒，你就特别容易伤津液，然后耗气伤阴。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跟大家来讲说，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野山参粉咱不要断，咱从三九天一路吃到三伏天啊，一路吃下来，每周吃一支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雨上的1734年的双有机的这个野山参粉，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粉。这个一般来讲，到了18年那个价格跟15年又是两样了，对吧？你到20年又是两样了，25年那一支才多少钱啊，对不对？那一支那个老贵老贵了。所以它是随着年份的递增，它的价值，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会递增的。我们的三盒装即将全数售罄，两盒装即将全数售罄，还有一盒装 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三盒装没货，就赶快转订两盒装；发现两盒装没货，就赶紧转订一盒装，因为全部是比专柜的性价比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今天呢不用问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直播的现货。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大家也可以到各个渠道去看。今天是给我们最优惠的价格，对吗？最优惠的价格哈，所以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供应商都掷地有声的跟大家讲说，请大家放心，你可以到各个渠道去比价，你到苏州他们的大店、他们的旗舰店去比都可以的。都是六千块钱左右的一盒，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8有三盒，然后3000块钱左右的那个是大概是两盒啊，2000多块钱的那个是一盒。买大的吧，买大的就一路吃下来，对吧？一路让你的身体，包括朋友家人的身体都得到非常好的滋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这小孔，你换点其他办法行不行？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年呢，这个北欧的旅行已经成为大家的热门目的地啊。其实追根溯源一下，大家会发现，其实在北欧，无论是挪威也好，丹麦也好，芬兰也好，瑞典也好，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比如说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童话王国的丹麦啊，我们说的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但是除了这北欧四国之外，大家说，哎，这个我更想去的是冰岛。但市面当中，你但凡去一次冰岛，可能就得花费差不多在3万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今天春秋旅游特别为大家带来的这条经典的爆款线路，不但我上述所说到的这四个国家，对吧？芬兰、丹麦，对吧？瑞典以及我们说挪威都能玩到的同时，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冰岛，而且冰岛是给大家连住3晚，让大家不挪窝，所以呢，更加深度的体验北欧的这种风情。今天的这档直播是不能错过，而且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整个的这个机场的燃油附加费啊、燃油费等等都在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还秉持着没有上涨之前的价格，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春秋的 Leo， 先跟大家问个好，徐总。
2: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1: 今天也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啊。确实，这个经典线路咱们在2、3月份的时候已经销售过一次，当时销售情况怎么样？
2: 非常火爆啊，一抢而空。因为可能说，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懂了嘛，其实北欧它整个的旅游旺季就非常短，可能来说最适合的季节就是6月、7月、8月，
1: 对，
2: 就3个月啊。所以说跟大家都攒着

0: 那个时间，
1: 如果大家想在对吧，我们说盛夏的季节对吧，夏天的时候去游览挪威的峡湾，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机。
2: 因为而且整个的夏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北欧有极昼跟极夜，哎，特别在夏天的话，它白天的话可以长达到16到17个小时，嗯，可能你冬天去才6到8个小时的一个日照时间。
1: 然后冰岛呢，我们说其实一般的旅行社呢，大家会说不带这个独特的一个国家，
2: 是
1: 为啥呢？它的线路会更长一些，
2: 然后
1: 费用也会更高一些，成本会更高，
2: 是，
1: 对吧？你基本上都会涉及到一个转机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整个，我们说到了北欧四国，对吧？刚才说了，无论是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还是我们说童话王国的丹麦，峡湾之国的挪威，我们今天北欧四国都为您玩到，
2: 是，
1: 然后再加一个冰岛，对吧？总共13天。而且是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海，真的是三伏高温天气，去到北欧一个气候舒爽宜人，
2: 是
1: 自然风光是无限旖旎，
2: 是
1: 对吧？建筑历史又是极其深厚，
2: 有自然有历史，
1: 还真是
2: 有风光，
1: 好吧？好，我们请徐总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旅游线路是怎么玩的。
2: 首先我们选用的是国内的知名航司吉祥航空，上海直飞赫尔辛基
1: 啊，直飞。
2: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特殊原因嘛，所以说现在很多欧洲航司都要绕飞，就是中国航司它有独特的一些
1: 优势
2: 权益，所以说上海飞赫尔辛基现在是全上海飞欧洲最短的航线，单程的话只要8.5到9个小时，
1: 不转机，
2: 对，
1: 行李不用再出海关再重新报一次。
2: 我们中老年你知道最害怕的就是长途飞行，哎呦，
1: 真的是，别说中老年了，我都觉得挺。
2: 第二个害怕的是晚班机，但是我们是白天的正班机。
1: 国际航班不都是晚班机吗？
2: 对，但是我们这班是正班机，早上9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是在它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啊，
1: 好，那接下来到了赫尔辛基啊，我们说怎么玩？
2: 对，首先赫尔辛基的市区，我们会去大家所有的著名的打卡建筑都会在，像赫尔辛基的大教堂啊，赫尔辛基独特的一个岩石大教堂也会去，赫尔辛基最出名的西贝柳斯公园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1: 这个大教堂，我们说赫尔辛基大教堂，你看以当地以一国的首都来命名的这个大教堂，你想想它的来头就已经是非常闻名遐迩了，据说有800年
2: 历史，
1: 历史了，对吧？好，这个教堂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
2: 入内可以入内参观。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来，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它最近的一个港口城市图尔库，然后会坐夜船、夜游船去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 坐的是维京游轮，
2: 而且在游轮上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普通舱都是内舱，你知道大家都坐过母港游轮那些，可能说内舱的话，
1: 是
2: 你进门一关门就是全黑的那种。
1: 对，
2: 但是我们海景舱的话，它是有个圆窗的，而且大家都知道7、8月份的话，本来日照时间长，我们是8点左右的开航，那等于它整个北欧的话，日落的时间大概在晚上10点半到11点，等于上船以后我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哪怕我坐在房间，我不足不出户，我就能看到波罗的海两岸的风光，
1: 横穿波罗的海，
2: 对，横穿整个波罗的海。
1: 然后你想，本来7、8月份就是个旺季，你能订到。到房间就不错了，
2: 是，
1: 更别说再挑一下什么房间。
2: 还给他去升级，
1: 我们是升级了海景房，
2: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是差不多晚上8点多登船，
2: 对，
1: 第二天早上
2: 6点半
1: 睡一觉，困一个呀都，
2: 对，
1: 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到
2: 了，对，
1: 好吧，到哪里呢？
2: 一早落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到了斯德哥尔摩呢，我们先不去室内，因为早上比较早嘛，7点左右，我们会去它周边最近的30公里左右的一个皇后岛。整个皇后岛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皇后岛上有一座跟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宫殿，叫做中国宫。我们有机会的话是打卡，因为我们这个宫殿的话，它现在是不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可以跟它打卡。
1: 是，
2: 然后在皇后岛的那个花园部分走一走，
1: 整个岛
2: 停一停，
1: 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2: 是，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太厉害了。好，接下来我们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2: 对，然后差不多9点10点，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那当然，首先老城区里面的那些常规的都会去，像斯德哥尔摩王宫啊，像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啊。那斯德哥尔摩最出名的就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因为为什么出名呢？因为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举办就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那所以说这个
1: 可以是入内参观。
2: 这个市政厅我们请了专业的讲解陪大家进去，大概花1个小时左右时间给你仔仔细细的道来它的历史跟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些趣闻。
1: 对，所以我觉得瑞典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素养极高，对吧？文化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又去沾一沾这种文化的气息，
2: 对
1: 吧？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的是，
2: 我们接下来往南走会经过一个瑞典小镇，然后过夜一下，然后会来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1: 童话王国来了，
2: 童话王国，
1: 小美人鱼像
2: 向
1: 大家招手。
2: 对，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也会做一个市区游览， 然后哥华根的所有的像小美人鱼像啊，像他的一个换岗仪式啊，包括他的哥华根大教堂都能看到。
1: 但是丹麦你不要觉得说我只有一个小美人鱼像，市面当中可能一般的旅行团也就点到为止，
2: 到哥华根给你半天
1: 对吧，
2: 参观游览就结束了。
1: 我们今天还去到的是北西兰岛，
2: 北西兰岛，因为北西兰岛上有一座特别有名的而且所有中国游客非常耳熟能详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
1: 太熟悉了，
2: 是
1: 这个就是沙翁笔下的
2: 沙翁笔下
1: 哈姆雷特啊，
2: 是
1: 王子复仇记，
2: 王子复仇记，
1: 大家会说了，那这个我们可以一边带着书或者一边看再看一遍电影，对吧？你不看电影，
2: 我想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宫殿里面，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还有很多的共鸣，
1: 对，
2: 跟很多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场景，
1: 对，
2: 可以浮现在眼前。
1: 或者你就看一下翻拍的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也可以，
2: 是
1: 吧？这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灵感啊。
2: 是。
1: 好，北西兰岛其实丹麦，我们说也是它有极强的文学底蕴的。
2: 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是飞，
2: 再回到哥本哈根，
1: 回到哥本哈根，
2: 然后我们坐飞机3个小时就把您带到了哇最北的。全球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是冰岛的首都。
1: 本次旅行的高潮部分来了，
2: 是，
1: 但是我觉得之前其实已经是渐入佳境了。
2: 是，
1: 那我们说在雷克雅维克啊，我们会3晚连住吗？
2: 3晚连住，不挪窝。
1: 这个好厉害。
2: 对，大家都知道，一个首先的话，冰岛它住宿非常贵。第二个，可能大家来知道，长途旅行最害怕的就是每天都要换酒店。
1: 对，
2: 你每天都要打包行李，都要去整理。那这个连续你4天3个晚上不挪，你就完全可以。第二天每天出门，你只要带上随身的轻便的东西就可以了。
1: 但是大家会说了，那我去冰岛玩看什么？在7、8月份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哈格雷姆斯的大教堂。
2: 对，
1: 然后
2: 这个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去过欧洲很大的小不同的教堂，但是哈格雷姆斯教堂。您看它的外形就知道，它是一个管风琴状的啊，是北最具有冰岛特色的。整个冰岛也只有2座，一座在那个雷克雅维克，第二座就在它第二大城市阿克雷里。
1: 你看照片跟我们看实景完全不一样，
2: 是，
1: 但是你看这个实景跟你现场亲身去探访又不一样，
2: 非常震撼，
1: 对吧？这个大教堂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入内，
2: 是可以入内，
1: 哇，太厉害了！
2: 您看。
1: 就大家说，哎呦，这种历史在南欧啊、东欧啊，可能
2: 完全不一样。
1: 但北欧的这种教堂的风情完全不同的。然后还有我们去到的这个国家公园叫辛格维利尔。
2: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可能单单听公园，大家都觉得哎，是不是很无聊？但是这说到这个公园，我们一定要去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整个欧亚的大板块的一个裂缝。而且这个裂缝每年还在以30到50厘米在去分割。
1: 欧亚大板块。
2: 欧亚大板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冰岛导游会跟您说。可能您再过个50年、100年来冰岛，冰岛有可能就分成了2个岛、啊，一个大岛，一个小岛。
1: 是。然后刚才我们看到镜头里面的黄金瀑布，
2: 对，
1: 对吧？这个有
2: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去夏季去的，因为首先夏季它的日照非常好，在太阳底下，因为它也是一个双层式的一个瀑布，大家看可能图片跟那个
1: 不一样，
2: 照片不全，但是它是一个台阶式双层瀑布，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从远处就能看到两条那个。彩虹，这也是双彩虹，这也是在那个黄金大瀑布唯一能看到的一个。
1: 这个其实也是冰岛的独特的地理风貌，而且是独属于夏季的地理风貌。
2: 独属于夏季
1: 啊，夏季限定款，对吧？我们说夏季的这个黄金瀑布，它在日照的这种充足的掩映之下、照射之下，你拍照
2: 可以看到双彩虹，
1: 你不光是拍照出片儿，你的心情是完全为之震撼的，对吧？
2: 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瀑布的一个水量啊，那个整个的一个
1: 声音。还有我们去到的是盖特间歇喷泉，
2: 这也是全球唯二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第二个就在冰岛。这个间歇喷泉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是完全是天然的，因为它是受地表下面的压力，
1: 火山
2: 每隔3-5分钟然后喷发，最高可以喷到15到30米，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待就是一个半天或者一整天，就是为了看它喷涌而出，
1: 是
2: 喷的最高的那一次，
1: 对，
2: 给它抓下来，
1: 然后再来。我们说冰岛因为玩3天的时间啊，连住3晚，所以大家说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蓝湖，
2: 对，
1: 对吧？蓝湖它也是一个
2: 全天然地热温泉，大家都知道江浙客人特别到冬天很喜欢去浙江、江苏去找那种温泉。
1: 我们是纯天然的，
2: 我们是纯天然的，而且它下面的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是白色的海藻泥，那些海藻泥据当地人说是有美容效果的，所以很多老外会在那边泡的时候，同时把海藻泥敷在脸上。
1: 我们这个怎么玩？我们这个怎么玩？
2: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小时慢悠悠的泡，而且给你含了浴巾。
1: 哎呦，特别好，听到了。所以雷欧说了，这个给大家泡2个通德。
2: 对，
1: 各自
2: 是
1: 很舒服的啊。
2: 是，
1: 然后这个冰岛啊、我还多说一句啊，冰岛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单独成团的会多，
2: 是，
1: 但是你北欧四国连带冰岛的团比较少，很少有航司或者是旅行社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和财力。
2: 首先， 中国跟冰岛它没有直航，目前来说。
1: 对。
2: 第二个的话，您所有去飞往冰岛的话，因为冰岛它只有自己一家独一的航空公司叫冰岛航空，所以说很多的它更多的是飞到美洲跟加拿大跟美国，
1: 而且
2: 很近嘛，
1: 价格也贵。
2: 第二个就是飞欧洲，所以说北欧也是离冰岛，您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最近的国家。
1: 我单独去一次冰岛，大概
2: 夏天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看根据你停留天数。
1: 我就说3万好了。
2: 对。
1: 那剩下今天其实4万出头，如果双人同行再减2000，每人差不多4万出头，那你相当于剩下的
2: 你北欧4个国家1万块钱送给你，
1: 一个国家2500块钱，
2: 是的，
1: 2000多块钱，
2: 你看你去这江浙周边待个3天2晚4天3晚都不止，
1: 然后从冰岛再坐飞机回到来又是个重头戏啊，峡湾之国挪威、
2: 啊、回到奥斯陆。
1: 而且我特别问了一下，就是今天这次挪威之行啊，不是说我只给你去一个峡湾，
2: 是
1: 对吧？很多市面上说去挪威了去看过峡湾只看一个松恩，
2: 对，
1: 不是的，我今天是3个峡湾，每个峡湾其实各有说法。
2: 松恩大家都知道的峡湾之父嘛，然后最深、它是有最长跟最深之称。哈塔尔峡湾是被称为了田园诗歌般的峡湾、它是整个所有峡湾的里面最宽广最平稳的峡湾、也被称为峡湾之母。那第三个我们说有来头的就是埃德峡湾、它也是挪威那么多众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它是峡湾加瀑布双景的一个峡湾。
1: 那我们这个峡湾怎么游、怎么玩、
2: 首先我们在松恩峡湾会来给大家安排坐游船、大家可以在船上仔细的看到峡湾两岸的风光、在哈塔尔峡湾我们是给大家找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观平台、给大家定心的从360度可以去平视整个峡湾。
1: 我告诉你，这3个峡湾不是让你一天玩玩的，
2: 是、
1: 这让你是
2: 分两天
1: 玩3个峡湾。
2: 对，就是我们还在峡湾还会住一个晚上。
1: 你可以很自豪的跟你的朋友说、我今天挪威，对吧？我们说峡湾之国挪威这3个峡湾，我每个峡湾都去过，
2: 是，
1: 而且每个峡湾我都是坐游轮，
2: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这3个峡湾游好了之后呢，
2: 我们再回到奥斯陆
1: 、挪威首都奥斯陆，
2: 简单的住一晚，然后通过奥斯陆、
1: 观光，
2: 回到斯德哥尔摩，当中会经过一个千年古镇、厄勒布鲁，我们会看它的老城区跟它的皇宫部分，然后回到斯德哥尔摩，再坐游船，再换了一个斯利亚的游船，也是坐海景舱。回到赫尔辛基，
1: 总共是13天的时间，
2: 11个晚上，
1: 对吧？11个晚上、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住宿啊，全包，而且是品质酒店，欧洲品质，特别是北欧品质酒店的档次。对吧，其实会非常高，
2: 是
1: 因为北欧本身的人均消费也高，
2: 对，
1: 对吧？然后呢，大家会说它的这种物质条件呀、等等会更高一些。
2: 北欧你随随便便用个餐就400-500块钱，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来单拎出来说一下这个冰岛。你市面当中你看啊，深度冰岛有要连住3晚的话，
2: 是，
1: 对吧？你市区观光也好啊，黄金圈一日游也好，蓝湖天然地热温泉，你等等，你总归要费上个几天时间的，对吧？好，今天我们说冰岛的这连住3晚也全包了，吃住行玩。
2: 入行都包了。
1: 好，看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来，整个8月16号正正暑假的日子，
2: 正好，
1: 对吧？我觉得带孩子去，因为你想从上海直飞到赫尔辛基，它是直飞航班，
2: 8个半小时，
1: 早班机、白班机，
2: 对，到那边正好是当地芬兰下午时间3点左右。
1: 哎，一个人去是42,999，然后呢，双人同行居然还有一个立减2000的活动，
2: 是。
1: 减2000块钱，所以每个人相当于多少钱呢？
2: 41,999。
1: 41,999，我刚才说了，冰岛一地。就要差不多2-3万块钱，
2: 3万块左右，
1: 你剩下11,998，你能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这4个国家
2: 你玩不了，
1: 这玩不了的，不可能的，好吧？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
2: 可以拍个照先看一下。
1: 来，我们全程品质酒店啊，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海景舱，对吧？全程含餐还包含了4顿特色餐。我们说冰岛羊排餐啊等等都有，好吧，吃的也好，睡的也好，
2: 是。
1: 然后关键游玩的景点它每个国家都不同，我们说到千岛之国的芬兰，我们说这个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好吧，游览名胜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啊等等，就是尽收大家眼底，然后我们还有金牌领队全程陪同，然后赠送2到3个人一台的 WiFi，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双人同行，都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都只需要100元或200元的预付款，锁定好预付款名额，对吧？多订几套，你到时候说不去了，我可以退的。
2: 是，
1: 但是你要再加名额，哎，我们是几个人成团？
2: 26个人，
1: 这么少吗？
2: 是，
1: 精品游玩团，对吧？
2: 而且何以很负责任说，这个班机其实就是等于今年收尾了。你想，你回来就8月底了，你后面九十月份，
1: 对，
2: 就做的是另外一种北欧了，
1: 是，
2: 你就看不到夏天的北欧了。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

0: 家之一。在这里，您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最近几年大家出国游的话，其实首选会北欧，北欧这个热度真的是已经成为大家最最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为什么呢？其实细细跟究一下，大家会发现其他大家说有法国、瑞典，法国那个意大利、瑞士等等都已经去了好多趟了，
2: 是吧？
1: 包括英国啊等等，东欧、南欧等等都去过，包括西欧，但是北欧这一块其实很神秘，
2: 是
1: 对吧？它这神秘它不但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文化底蕴，而且来自于自然风光。
2: 对，
1: 你像冰岛的自然风光，包括像挪威的自然风光，这在全世界地理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2: 是
1: 你找不出跟它一模一样。你包括峡湾，对吧？挪威的峡湾，挪威峡湾这个地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2: 是没有唯一的中国。中国大家都说已经地广，
1: 对，
2: 物博了这么多了，但是唯一的就是峡湾这个。
1: 那你冰岛呢？
2: 冰岛也一样。冰岛，如果你说你在全球你都跑过了，但是你冰岛看，冰岛很多的地貌你在地球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1: 对，但是你单独去一趟冰岛，你想想看，自己订机票、酒店，然后冰岛的花费其实不低的。
2: 是
1: 啊，北欧几个国家的人均福利啊，对吧 ？GDP 指数啊等等，其实包括它整个的工业文明的这种程度、现代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人均消费不便宜的。你单独去一趟冰岛，差不多也得3万块钱。
2: 3万块钱
1: 要的啊。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总共加在冰岛在内，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加冰岛，总共5国13天时间。
2: 5国13天，11个晚上。
1: 两人出行再减2000，4万出头。
2: 是，
1: 对吧？你等于说去掉冰岛的是3万块钱，剩下11000多块钱，你有4个国家可以玩了。
2: 是，
1: 好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北欧四国，三峡湾，挪威的三峡湾是一定要去的。
2: 是，
1: 但是很少有像春秋这样可以把3个峡湾，
2: 对
1: 吧？哈达厄尔啊。包括松恩啊等等，它都是有各种不同的特色的，
2: 是
1: 已经再加上冰岛的三万连住。所以先来看丹麦，好吧？丹麦它其实我们说不但有小美人鱼像，对吧？还有大理石教堂等等啊，
2: 还有它的皇宫广场，还有它的神农喷泉，还有它市政厅，然后当然最出名的还是北西兰岛上的哈姆雷特城堡，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游客到了那边爱不释手，不愿离开的一个景点。
1: 因为丹麦的话，大家说难道只有一个小美人鱼像吗？不光如此，我还有增加了一个北西兰岛，所以丹麦也让大家很深度的去玩，对吧？然后这哈姆雷特大家很熟悉了啊，然后再来芬兰赫尔辛基，因为这个赫尔辛基是我们从离开上海之后的第一站，
2: 第一站，
1: 对吧？到达的整个北欧之行的第一站，
2: 是
1: 西北柳斯公园是肯定要去的，
2: 入内参观，然后赫尔辛基大教堂前面那个潘老师说，整个的那个教堂就是以赫尔辛基来闻命名的嘛。
1: 这种音乐啊。就西北柳斯这种乐器，以及他所弹奏出来的这种音乐，你不妨再去听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美啊。然后西北柳斯，然后再来赫尔辛基大教堂入内，对吧？岩石教堂，这里面教堂会比较多。
2: 对，而且关键它各不一样。你像赫尔辛基大教堂是北欧风格的一个教堂，像乌别斯基教堂它是一个东正教的，像俄罗斯的那种教堂。那岩石教堂又有别于所有的教堂，它是在地底下的那种挖出来的一个教堂。所以说，三个教堂虽然是三个教堂，但三个教堂各有各的特色。
1: 然后好，接下来我们说重中之重的挪威，对吧？我们说这个上面都是我们的芬兰，对吧？然后再来，接下来是挪威。挪威，我们说奥斯陆公园这些都不用说了，奥斯陆歌剧院等等，这都是室内的参观。
2: 常规参观有了。
1: 你对什么感兴趣？你肯定对峡湾更感兴趣。
2: 是。
1: 你对哪个峡湾感兴趣？以前会说，哎呀，我听过某一个峡湾，旅行社也去过某一个峡湾，对吧？但是我今天是三个峡湾，而且三个峡湾是让你花2天时间才玩完。
2: 是。
1: 不是说我一天玩三个峡湾，不是每个峡湾都各有特色。
2: 对啊，梭恩最长最深，
1: 哎，然后这个，
2: 然后哈达尔是最具田园诗歌风范，
1: 峡湾
2: 最平稳的
1: 峡湾。

0: 之母，
1: 安德香湾是唯一这么多挪威峡湾里面自带有另外景点的景中景的，
0: 对，
1: 带有一个武林瀑布的爱德峡湾。
0: 然后冰岛，你再来看冰岛，来，接下来我们到冰岛了，对吧？冰岛的这个地方，我们说三万连住啊，在雷克雅未克，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能有三万连。
1: 你随便现在打开一个网站，你看一下，在夏天的话，冰岛的酒店，普通酒店都在两千多，两千到三千之间，
0: 人民币，
1: 人民币，
0: 差不多三万连住就六七千块钱，
1: 是，
0: 好吧？我们今天也包了啊。然后这些公园、教堂是入内的，然后黄金大瀑布来了啊，冰岛的黄金
1: 双城大瀑布，
0: 是的。然后日照时间在七八月份特别好，
1: 16到17个小时，
0: 看到能看到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1: 您冬天的话只有6个小时，
0: 两道
1: 等于三倍，
0: 对，
1: 是双彩虹。
0: 然后再来就
1: 间歇泉，
0: 对，还有
1: 然后多下来的话，议会大厦、议会那个旧址，然后包括霍夫迪楼，霍夫迪楼也是冷战期间美苏谈判他那个签约的那个楼，小白楼嘛，
0: 对。然后维京，
1: 维京鱼骨船，它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那个维京人当时登陆冰岛，所以在它登陆点给它造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维京鱼骨船，现在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
0: 对，
1: 那哈帕音乐厅也是全球的话也是得奖获奖无数的，那这个音乐厅也跟中国有渊源，它是由中国的建筑公司给冰岛去建造的。
0: 我更感兴趣的是蓝湖温泉，
1: 蓝湖温泉，
0: 我们给大家提供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泡温泉的时间。
1: 自由放松，
0: 这个温泉跟你在江浙一带
1: 完全，这个很多
0: 完全不一样。
1: 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到冬天的话，就去找周边，
0: 对，
1: 叫约上好朋友，可能找个周末去天目湖啊、溧阳啊，或者各种都去。但是您去过蓝湖温泉，可以跟你说，你在国内大大小小泡过的温泉完全不一样。首先，它的水是蓝色的啊，然后下面的泥，我们到这想象中的泥肯定是灰色的，但是它拿出来都是白色的哦，白泥。所以看到很多老外，他会往身上跟脸上涂啊，他边泡的时候边在做一个 SPA， 做个美容。
0: 保管大家出了这个浴场之后会觉得哎呦还想再多泡一会儿，
1: 是
0: 对吧？
1: 不舍得走。
0: 然后再来冰岛之后咱们再来看瑞典啊，
1: 瑞典
0: 的话呢是皇后岛，皇后岛是整个岛，
1: 整个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然后再来市政厅，
1: 市政厅
0: 每年10月份对吧，我们颁奖诺贝尔奖、文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等等啊，就在这里颁出，
1: 是，
0: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导游专门给你讲解，
1: 专门给你讲1个小时，仔仔细给你讲它的一个市政厅的由来，包括诺贝尔奖的一些趣事。每年晚宴都会有些趣事。
0: 瑞典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气息的国家，
1: 有文学气息，
0: 真的是文学和人文，对吧？然后再来瑞典王宫，
1: 然后瑞典的老城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是，好，总共游玩大家看好了，是有5个5国的首都、5大小镇以及39个景点。39个景点，好吧。然后我们今天是4万出头，就为什么是订双人券？我们有个专门的双人货号，200块钱的预付款，锁定好，每个人再减2000块钱，相当于是41998。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的住宿，除了我们看到的什么游轮啊、海景舱，对吧？海景舱之外，我们在陆地上面，比如说
1: 雷凯沃克3万连住，
0: 3万连住，
1: 然后峡湾的话，我们也是给他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景观酒店，因为我们在峡湾深处还会住一晚上，
0: 而且我们说还是直飞，这个优势很大。大的，对吧？
1: 因为很多中老年一听到去欧洲或者去到更远的地方，一想到飞行，
0: 对，
1: 一个就比较担心飞行时间长，第二个担心红眼航班，
0: 是。
1: 但今天这两个都给你全部排除。
0: 我们是直飞，而且
1: 白天正班机，
0: 白班机
1: 当天抵达。哎呦，
0: 特别好！
1: 因为很多中老年都知道在飞机上睡不好的。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到了6、7点钟，你就马上拉出去给你玩。
0: 对，
1: 你前面3天根本就是很累，像急行军。
0: 然后我们是这个餐食全礼，全是包含的，然后4顿的特色餐。基本上你看每个国家，冰岛有羊排，
1: 最特色的
0: 丹麦的肋排餐，对吧？然后再来挪威小镇，
1: 挪威的三文鱼，你肯定要尝一下嘛。
0: 肯定要尝。
1: 瑞典肉丸子，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去过宜家的都有很同感，但是您吃完你就对于宜家的，你就可以知道它跟宜家完全是感觉是两个餐食一样。
0: 宜家其实也不错，
1: 是，但是您去过瑞典的，
0: 对，
1: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
0: 是是是是，所以呢，然后你说这些峡湾也好，对吧？这些风景也好，就是完全长久的驻留在你人生当中最值得回味的片段。对吧？我们说峡湾的这种风貌，
1: 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们，你既然已经要决定去这个目的地了，而且已经最便宜的，你就算哪怕不好的季节也要3万多，接近4万的价格，
0: 对，
1: 还不如选它最好的季节，
0: 是
1: 最好的团，一次走完，
0: 价格其实不贵的，
1: 是
0: 价格性价比很高的。为什么这么说？你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3万块钱打底，对吧？
1: 是。
0: 好，我今天总共价格是4万出头，一定是双人同行的，
1: 双人同行，
0: 因为像去这么远的地方，大家说一个人去肯定
1: 是
0: 对吧？家人也会担心。
1: 因为老实说，你11个晚上，你房差也很厉害，你如果有个伙伴给你房差也要1万多，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两个人去，双人同行再减2000块钱。每个人是4万出头的价格，对吧？8月16号
1: 是
0: 8月16号
1: 最正的日期，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收拾起行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
2: 太美了啊，整个人都被陶醉了。所以大家说去到了北欧，大家说人生整个的旅行的拼图算是最后一块拼图，
3: 是，
2: 对吧？给大家拼齐了。我相信其实大家会说在，对吧，退了休之后在家的，大家说还不如出去远游。那几个国家大家都去过，但是像北欧的丹麦，对吧，我们说挪威啊、芬兰、瑞典这几个国家也是让大家心驰神往。但是您到了北欧，说到北欧肯定不能落下冰岛的呀。
3: 对，
2: 对吧？不然说，不然的话，你就说好像没有，你哪怕去过北欧，也不能叫真正领略到不完整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冰岛是给大家三晚连住、
3: 三晚连住，
2: 真正让大家深度体验冰岛的异国风情。

0: 对吧？冰岛，而且我们说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气温还蛮合适的。
1: 是气温的话，白天基本在15到25度之间。
0: 对，嗯，就差不多跟现在差不多，
1: 跟我们现在的上海差不多。
0: 差不多呀，
1: 是，
0: 对吧？所以你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欣赏一下瀑布啊，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体感的温差会有很大，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请这个 Leo 给大家简单快速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我告诉你，这个行程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
1: 是
0: 都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站站有惊喜，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这种文化，就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灿烂的文明。来，先到的是
1: 赫尔辛基，芬兰首都，选用的是吉祥航空直飞。前面也说了，白天正班机，飞行时间8.5到9个小时，直飞当中不停，所以说很多中老年都特别喜欢到了当地，是当地的下午，然后我们简单的参观一个景点，然后用个晚餐，进酒店休息。
0: 是。
1: 第二天一早会再坐赫尔辛基市区的一个参观游览。然后会去它周边的两个小镇，一个是努克西奥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走一走。然后还去一个波尔沃的小镇，也是它一个千年小古镇。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髓跟最漂亮的原始的保留原汁原味的就要去小镇看。好了以后，晚上会去到它的一个港口城市托尔库。搭乘它的夜游船，维京的夜游船，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游船的话，给大家去温馨。就给他做了升级，从内舱升级到了海景。
0: 是，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话是整个北欧的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的话，就晚上差不多11点天才黑。所以说我们的船是8点左右开船。等于差不多上船以后还有2到3个小时，等于我可以静静的观赏波罗的海，
0: 波罗的海
1: 两岸的一个风光。
0: 对，
1: 到了斯德哥尔摩是他早上的6点半左右，我们差不多7点左右下了船。下了船以后不急着先往市区走，我们先去他离他布斯德哥尔摩20公里左右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的话是世界文化遗产，在岛上的话有错落有致的宫殿和它漂亮的一个园林部分。所以说皇后岛也有小名叫小凡尔赛宫的一个之称。我们在皇后岛上早上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拍拍照然后差不多9、10点钟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走它老城区。那包括它的宫殿、它的皇宫、它的老城都会走。那最出名的斯德哥尔摩一定要去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它是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晚宴举办地。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游览。好了以后，我们继续往南走，走到它的最南部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0: 对，
1: 整个哥本哈根也被称为了童话王国。
0: 是，
1: 它那个跟哥本哈根的话，安徒生就是整个息息相关的那安徒生最出名的一个美人鱼像的一个铜像，就矗立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市中心的海港边。大家可以近距离去拍照。那哥本哈根的所有的一个换港仪式，包括哥本哈根的市中心，也都会去看。那整个哥本哈根也是北欧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
0: 是，
1: 那我们大家去打卡去看，看完以后。丹麦的话还有一个就要去看的，就是它最在离它哥本哈根大概以北30公里左右的一个北西兰岛。北西兰岛上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那哈姆雷特城堡也是莎士比亚旗下王子复仇记的一个取景地。所以说很多书斋到那个宫殿以后也会有很多共鸣，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场景也是历历在目。
0: 丹麦的这个国家的文学底蕴非常深厚，所以我们说来瑞典、丹麦，那这时候大家说吸足了文学的这些养分之后，然后我们再飞到了、
1: 看自然风光。
0: 对，这个多说一句啊，就是这里面的行李额度啊什么的全给你
1: 全都是按标准配了，
0: 标准配了，
1: 不用担心。您国际段是多少了？这个也是给你全含
0: 啊，
1: 23公斤
0: 是。然后再来，
1: 3个小时的飞行，把您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带到了最北全。就是全欧洲最北的首都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在雷克雅维克我们是3个晚上的连住。然后的话市区，像雷克雅维克市区会打卡。像它最出名的黄金圈，也是所有去冰岛人90%以上要选择的一个旅游线路。一天当中看完最奇特的一个3个地貌。我们都会去看早上一早的黄金瀑布。当中的间接泉，最后的一个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里面有欧亚板块的大裂缝。
0: 是，
1: 那一天当中把最精华最快速的最特别的一个3个景点都看掉，然后再回到赫尔辛基，我们再住再回到首都雷克雅维克住。那雷克雅维克边上的那个蓝湖全天然的地热温泉也给大家安排了，
0: 安排
1: 这个的话也是给大家包含在费用内的，大家可以舒舒服的去洗个。
0: 对，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1: 是吧？
0: 除非你自己说想买一些纪念品，那是您自己额外的花销。但整个我们在行程当中，哪怕说今天泡温泉的费用
1: 都给你含了，
0: 堂的费用，
1: 全部的早餐、晚餐、午餐都给你含了，
0: 对吧？
1: 冰岛结束以后，我们再3个小时的飞机，一样飞到了挪威首都奥斯陆。一样回到挪威的最大的一个用途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进入挪威的一个峡湾地区。我们去看它峡湾最精华的3大峡湾。那最长最深的苏恩峡湾给大家安排了游船。哈唐最平稳的最宽广的峡湾哈唐尔峡湾，我给大家安排了独特的一个观景平台。给大家360度无死角的可以拍照，可以去留影。

0: 那最在离开峡湾前，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埃德峡湾，嗯，这个也是所有挪威众多峡湾当中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峡湾，嗯，所以就有埃德峡湾加武林瀑布，就双景的一个峡湾，给大家就拍照留念。
1: 峡湾这两年在我们就中国人去旅游的这个地理的词汇当中是额外冒出来，但使用频率会非常高的，对吧？你一提到挪威就一定会想到
0: 峡湾之国嘛，
1: 然后峡湾之国，然后这里面峡湾之父，对吧？全都有啊，全都有。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峡湾，你看，这是一次打卡北欧的三个峡湾，是吧？挪威的三个峡湾，对吧？嗯、我们说松恩峡湾，它的长度和它的宽度也是举世闻名的啊。哈当厄尔峡湾啊，
0: 田园，你看最具有田园诗歌风格、最平缓的一个峡湾，
1: 它就很像德国那个汉姆施塔特的那种感觉，但是
0: 然后峡湾就不一样。平台，大家可以静静的从上俯视拍照、
1: 对、然后再来看到的是爱德峡湾、所以峡湾它是亿万年前冰川。的时候，对吧？它留存下来，
0: 海水倒灌，
1: 有那种冰川的地理风貌，
0: 是、
1: 有两岸高山的绵延不绝、对吧？还有瀑布，对吧？还有河流，
0: 关键不用我们叔叔阿姨去爬山啊，
1: 我们
0: 去干嘛？我们是坐船，静静的看，
1: 是的。所以你包括像我们今天冰岛，对吧？冰岛也有三晚连住、黄金圈、市区参观、蓝湖天然地热泉。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行程当中，它不光用性价比高来形容，也是让大家真的就是在整个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缺憾了，你说我今天去过北欧，我没有去过冰岛，你不叫完全去到北欧了。但是你观光去一个冰岛的费用，刚才刘也说了，
0: 3万块钱
1: 左右呢、对吧？你暑假可能还不止这个费用
0: 呢，是
1: 我今天
0: 而且最近机票也在涨，燃油也在涨，
1: 关键燃油附加费涨的，
0: 是
1: 我们涨了没有？
0: 我们没有涨，我们还是保持，大家都是一价全包的，包括您全程用餐、全程酒店。全程的景点都是含了，
1: 就是8月16号暑假团，对吧？也是一年当中其实最美的盛夏季节去的，
0: 温度最暖和，
1: 对，
0: 然后日照时间最长，你一样要去，肯定就选个最佳时间嘛，对吧？你可能平时稍微差次一点的时间，你也要花到接近4万的一个价格。
1: 因为对于我们的客群来说，其实你说日照时间长更有优势，
0: 是。中老年嘛，你知道我们早上出来可能7、8点钟天就亮了，一直到你回到酒店，我们用了晚餐还可以酒店周边走一下，
1: 对，就跟你这两年去新疆一个道理，
0: 是，
1: 对吧？去新疆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两人同行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每个人是多少钱呢？4万1999，对吧、每个人相当于再给你减了1000块钱，
0: 是，
1: 好吧？来看看今天这个照片，
0: 可以把它先拍下来，
1: 拍下来。
0: 我们前面也说了，您可以去市场上，在特别很多叔叔阿姨你在去选品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有12、13天的，也有4万多的。但是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北欧的话，很多它的一个北欧冰岛团它是不给你含全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吃餐用餐非常贵，人均用餐就是400到500一餐，所以说一天你可能三顿正餐下来就要800到1000块钱。
1: 我们今天这个是吃不消这么每天这么花费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全程含餐，
0: 全部都含了，
1: 然后4顿特色餐，然后住宿也非常好，全程品质酒店，
0: 是
1: 因为它今天涉及到2次的游轮，所以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双人海景舱，
0: 是，
1: 对吧？线路你看啊，冰岛3晚连住，北欧3峡湾连游，所以它其实是真正让我们一次性打卡众多大家心驰神往、心向往已久的这些景点，好吧？不到4分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也特别好，
0: 是
1: 啊，暑假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饱览群山啊，然后去游玩啊等等，也要挑一个好的时间。
0: 可能抛下书本，可能你想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北欧冰岛这条线路是最适合的，
1: 长见识，
0: 是，
1: 对吧？拓宽自己人生的阅历啊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半钟啊，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这个价格本来就是暑期的旺季，
0: 是暑期，
1: 还给你2个人同行再减2000，每个人差不多是4万出头。刚才说了。你去一趟冰岛的价格
0: 三万加、
1: 三万以上，我就算它3万块钱，那剩下的11998，12000，
0: 北欧四国、
1: 挪威、丹麦、芬兰、瑞典，
0: 是，
1: 我还能玩上10天时间，对吧？所以这不可思议的价格，好不好？
0: 是，
1: 所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 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两人同行，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每个人是多少钱呢？
0: 四万一千九百九十九，
1: 对吧？每个人相当于再给你减了1000块钱，
0: 是，
1: 好吧？来看看今天这个照片，
0: 可以把它先拍下来，
1: 拍下来。
0: 前面也说了，您可以去市场上，在特别很多书阿姨，你再去选品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有12、13天的，也有4万多的。但是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北欧的话，很多他的一个北欧冰岛团，他是不给你含全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吃餐用餐非常贵，人均用餐就是400到500一餐，所以说一天你可能3顿正餐下来就要800到1000块钱。
1: 我们今天这个是吃不消这么每天这么花费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全程含餐，
0: 全部都含了，
1: 然后4顿特色餐，然后住宿也非常好，全程品质酒店，
0: 是
1: 因为他今天涉及到2次的游轮，所以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双人海景舱，
0: 是，
1: 对吧？线路你看啊，冰岛3晚连住，北欧3、4晚连游，所以它其实是真正让我们一次性打卡众多大家心驰神往、心向往已久的这些景点，好吧？不到4分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也特别好，
0: 是
1: 啊，暑假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饱览群山啊，然后去游玩啊等等，也要挑一个好的时间。
0: 可能抛下书本，可能你想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北欧冰岛这条线路是最适合的，
1: 长见识，
0: 是，
1: 对吧？拓宽自己人生的阅历啊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半钟啊，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这个价格本来就是暑期的旺季，
0: 是暑期，
1: 还给你2个人同行再减2000，每个人差不多是4万出头。刚才说了，你去一趟冰岛的价格
0: 三万加，
1: 3万以上，我就算它3万块钱，那剩下的11998，12000，
0: 北欧四国
1: 、挪威、丹麦、芬兰、瑞典，
0: 是，
1: 我还能玩上10天时间。对吧？所以这不可思议的价格，好不好？
0: 是。
1: 所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哎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煲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哦，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不是很多那种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说哎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耐高温的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0: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1: 是，
0: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两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煲个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1: 对，
0: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
1: 是，
0: 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0: 是，
1: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
0: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品牌。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1: 好，
0: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
1: 对，
0: 而且容量很大。
1: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是有的。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 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0: 是
1: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的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你看筷子上能够粘黏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0: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1: 好，
0: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啊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
1: 是呀，
0: 先生啊伴侣呀也会就是
1: 多惦记
0: 着要回家吃饭。
1: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对不对？很多说我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那您想我今天已经五碗了，六碗再盛出来，
0: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对吧，
1: 是
0: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1: 对，
0: 这家里面多达到六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差不多盛了六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1: 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再添个一两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两到六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1: 对，
0: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你担心啊，哎呀锅刷呀，对吧，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0: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这个您完全无需担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1: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那我们前面这个绿兰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只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0: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篮当中，
1: 篮
0: 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 是的，
0: 您就不用管它，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说我真的哦特别好，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
0: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将会看到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立省1000元之外，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有六个碗六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1: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六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也是将近小200块钱。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
0: 是
1: 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两次可能用三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要吃的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1: 是的，
0: 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四乘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嗯，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嗯，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嗯，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嗯，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宁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2个3个4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哎，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哎，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啊，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
0: 尤其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对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2遍3遍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吸出，不留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

0: 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然比亚宇宙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无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您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神田这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加材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200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我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一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要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了，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的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
2: 包括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鸭子的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你看
3: 对
2: 这个鸭肉，你看这个颜色，包括那个汤啊，油油亮亮、晶晶亮亮这个感觉。咱们这个煲汤就是我们的按键上面煲汤键，一键是给你煲出来的，
3: 是的，
2: 不会厨房里面什么热气腾腾的。但是这个鸭子的色香味营养全部帮你牢牢锁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
3: 对，并且炖的又很酥烂，不用自己照看，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炖的时候毕竟是盖子关好密闭好的，所以整个密封性呢还是不 不错的，能够形成这种微压效果情况下，炖的会更加入味。所以您想，有很多时候家里面明火上去炖呢，一个是自己比较累，第二个就感觉很多味道都跑掉了，对吧？就是空气里面闻到好像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喝汤的时候吃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2: 是的，
3: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2: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3: 是
2: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得特别好的，没有说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3: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啊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了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2: 是的，
3: 就是真的混合得特别好。
2: 对，
3: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2: 吃饭的时间
3: 对，
2: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3: 是的，
2: 也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3: 是的，
2: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3: 对，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3: 是呀，
2: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3: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3: 是
2: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3: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松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浓说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那档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说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3: 哎，对对对，
2: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3: 是
2: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3: 对，
2: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3: 是的，
2: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3: 对，
2: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3: 可以，
2: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是明星产品的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在专柜也是很打眼的主推主打的位置。
3: 是的，
2: 多方购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嗯。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我们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嗯。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嗯。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这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出温度会更加高，基本上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的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优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啊、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
0: 是，
1: 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对吧，
0: 自己做
1: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吸收，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0: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然以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6个碗，还有6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糠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20度到200度升级为20度到250度，
3: 对，
2: 耐热温差更加的长，然后呢更加的坚固耐用，经久耐用，还配给大家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你看这个底部都有钢印的304不锈钢，
3: 是的，
2: 你可以淘米，你可以沥水，也可以做我们低糖饭，把米饭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然后呢放好以后
3: 根据刻度，
2: 加水，水跟米饭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
3: 盖上
2: 盖好，然后一件事就是低糖饭就可以了。
3: 对的，
2: 在我们这边按键操作，它也是大字体，很简单。你就按这个功能键，
3: 是的。
2: 然后这边它会有液晶显示，在所有的8档功能之间都有指示。
3: 对的，要不看
2: 我
3: 这边
2: 看一下。
3: 因为娇娇那边没有通电，然后我面前这个机器是通电的，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好，
3: 这个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4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低糖饭多少时间？
2: 对，
3: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2: 是。
3: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
2: 这个是呢，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3: 桂花糖藕，
2: 对不对？
3: 这个
2: 马上后面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3: 是。
2: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3: 对。
2: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
3: 香啊、
2: 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3: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一点
2: 这个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3: 对，
2: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3: 是，所以你
2: 说明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3: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哎好像炖得不够入味，好像沸腾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2: 对，
3: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2: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田。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了，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3: 是的，
2: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3: 乌鸡汤，
2: 对不对？这样如果其实很懂养生，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

0: 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1: 是
0: 的，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1: 是呀，
0: 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一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1: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一两百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电饭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0: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1: 是
0: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1: 是
0: 反复进入一种啊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岛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自行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

0: 你想一想，这个海参。 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煲，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啊，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哎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啊。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说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型，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哎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盒，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吧，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码是600-700，甚至于700-800。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8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什么样的饭呐、汤啊、大菜硬菜，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疗生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的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了，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我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和价格会更贵，那我们给它做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煲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0: 对对，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吗？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0: 是的。
1: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我觉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啊，
1: 就是
0: 200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
1: 对吧？是的。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2-3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
1: 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
0: 哇，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
0: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你看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
1: 对的，
0: 对我们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
0: 哎，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哎，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0: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很香。
1: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0: 你看这个弹性哦
1: ，QQ 弹弹。
0: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1: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0: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轻轻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1: 而且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饲的？因为骨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0: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

0: 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1: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心都给您保留的 ，GB2707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啊，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谷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0: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1: 大组合
0: 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1: 对的，
0: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1: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一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1/2，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吃了。
1: 一顿的话，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0: 对啊，就是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伊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你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0: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1: 对的，因为它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0: 哇，真的很香，
1: 胶原蛋白
0: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1: 没有
0: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1: 的
0: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1: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0: 对
1: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卖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1: 对，
0: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1: 那边的牛，
0: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707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0: 真的很好吃，
1: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 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0: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的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

0: 底筋可能就竖出来两三块，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0: 对，
1: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0: 可能
1: 就会加
0: 的
1: 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两三百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啊，而且是两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给到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那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嘛，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
0: 都
1: 是人工精修过的。
0: 嗯，
1: 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是的，然后第二个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的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汁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黏嘴巴的。
0: 哎，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这个
1: 做法也很好。您看，
0: 每一块都是
1: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黏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嘴巴都要黏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
0: 哎，哇！
1: 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0: 哎，
1: 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哎，你看这个汤，
0: 哎，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啊！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啊。
1: 你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 哎，大家看，388到手4斤4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啊，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哎、
1: 对的，而且
0: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1年左右。哎、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说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费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叔叔阿姨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搿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 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毕竟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牛背上的国家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炖汤的，
0: 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
1: 平时的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 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哎，
0: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做法，
1: 对的，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到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奶，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包括
1: 大家看一下，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像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四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一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四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
0: 啊，
1: 或者说煮嘛，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邓你来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我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的，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的，
1: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一直去要去买搿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勿一样哦。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伊搿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真的，这个牛皮筋太诱人了。
3: 你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
2: 切回来。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再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
2: 是的，
3: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的古饲牛，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
2: 子
3: 的夹子，
2: 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
3: 了，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在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

0: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油那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
3: 质
2: 都是营养价值。
3: 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3: 非常
2: 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

0: 包括里面的心呐，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1: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大家看到没有？
0: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
1: 不漂白，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盒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存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盒。大组盒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比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骨刺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

0: 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啊，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5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 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高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

0: 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1: 嗯，
0: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1: 嗯，
0: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1: 嗯，
0: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1: 嗯，
0: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1: 嗯，
0: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嗯，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曲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
0: 嗯，
1: 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
0: 嗯，
1: 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1: 嗯，
0: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0: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啊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嗯，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0: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
0: 嗯，
1: 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0: 对，
1: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
0: 嗯，
1: 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
0: 嗯，
1: 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嗯。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嗯，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嗯，
4: 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哎，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嗯。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6: 我呢是67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 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0: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0: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驰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0: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0: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0: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像现在安堂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堂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线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鉴于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 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 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0: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 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5: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他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5: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
5: 嗯，
0: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5: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
5: 嗯，
0: 没有任何的受限，
5: 嗯，
0: 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
5: 嗯，
0: 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啊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啊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
1: 嗯，
0: 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
1: 嗯，
0: 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
1: 嗯，
0: 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0: 哎，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
0: 嗯，
1: 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
0: 哎，
1: 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
0: 哎，
1: 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硬体，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应，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格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版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3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1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1盒， 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 三，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 三，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嗯，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是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应。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4: 嗯，
3: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

0: 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由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提

0: 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嗯，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哎，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哦，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0: 针叶樱桃
1: 是，
0: 那个百里香酚。嗯，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0: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嗯，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0: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0: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嗯，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哦，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嗯，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对，
0: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嗯，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0: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嗯，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哦，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对，
0: 你怎么来解决它，哎，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一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是不是
0: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0: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2003年、2004年
0: 就
1: 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都反反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

0: 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1: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肉糜的腐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2: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3: 对，
2: 是
3: 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一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2: 对，
3: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2: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3: 是的。
2: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3: 对
2: 吧？各种比如说
3: 像做冷盘的，
2: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 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3: 是的
2: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3: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2: 对呀、
3: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2: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3: 是的。
2: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3: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2: 是。
3: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2: 对。
3: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2: 对，
3: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2: 是
3: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2: 真的是，
3: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天天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2: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2: 是，
3: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2: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三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 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3: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哎，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2: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从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带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
0: 啊，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得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
1: 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2: 是的，
1: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2: 是的，而且年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1: 订满了。
2: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
1: 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

0: 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1: 对，是
0: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1: 对，
0: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1: 对，
0: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1: 是，
0: 就囤的全是肉，
1: 来，
0: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1: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0: 是的。
1: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0: 再加一个饮料，
1: 是是
0: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1: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0: 肚子啊，
1: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
0: 哎，
1: 好，贝类、虾类，
0: 你说有一些，
1: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0: 汤里面就有嘌呤，
1: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0: 哎，包括豆制品
1: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0: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1: 对，
0: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1: 对，
0: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1: 是
0: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1: 是
0: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1: 你看看
0: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0: 对，
1: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0: 是的，
1: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0: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 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

0: 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三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十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三五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直播机器，你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秋冬季节啊，有一锅热乎乎的汤是非常好的。而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呢，有个叫做全家福。今天啊，我们就是既可以平常吃，又可以过年过节期间做这个底料的全家福了。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8: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现在天比较冷嘛，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但是我知道上海人的餐桌上有道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三鲜锅仔。今天就把我们松鹤楼的三鲜锅仔，是我们松鹤楼饭店同款，给大家带过来啊。
7: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这是我们的全新品，但是我相信啊，待会儿介绍完了之后一定会抢购的，非常非常厉害。
8: 没错，
7: 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总共呢是六包装，每包呢是净含量400克的，其中包含了蛇颈是300克，三鲜酱汁是50克，两包带回去。
8: 对，
7: 六碗一份呢就是199块钱。关键给大家看看，带回去有多方便，而且的品质有多放心。
8: 是，
7: 这是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
8: 对，
7: 它是在1700几年就开始成立了，到现在为止，
8: 1757年，
7: 对，已经有这个百年历史了，
8: 没错，
7: 对不对？而且是我们的松鹤楼大实惠。
8: 是，
7: 这就是他们可能开创品牌的时候呢，第一家门店的一个坐落的位置。
8: 对的，冠街街店，
7: 对吧？
8: 嗯。
7: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你说了，因为是成品，半透明的这个
8: 可
7: 视
8: 窗，
7: 有看到肉皮呀、蛋饺啊等等，
8: 都在里面哦。
7: 到底有哪些呢？你说汤料包什么的啊，肉丸到底干不干净？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蛇颈团圆锅仔当中哪些。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肉圆，对吧？
8: 哎，肉圆。
7: 啊，你把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给我看看。
8: 好的。
7: 太小了。
8: 可能这个字有点小。
7: 是的，有我们的这肉圆，肉圆当中呢有包含的是猪肉啊，
8: 是，
7: 包括是玉米淀粉啊、鸡汁调味料啊、鸡精啊、食用盐啊、白砂糖等等。
8: 没错。
7: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来自整个的是肉皮冻，对吧？
8: 肉皮。
7: 鲜肉蛋饺。
8: 对。
7: 干肉皮，
8: 没错，
7: 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8: 是，
7: 所以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再来看这边啊，生产商，产地江苏省苏州市，
8: 没错，
7: 包括啊你们的这个没有，有没有授权给别人去代操？
8: 没有，我们首先不贴牌，然后自己的工厂自己做，甜店后厂啊。然后的话给大家拆一包吧，
7: 剪开来看一看好不好？剪开来看一看。
8: 对，
7: 带回去之后就是这么一份一份的，而且当中它有个小盒子。
8: 对，
7: 带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8: 是，
7: 对吧？
8: 就是冷冻的啊。
7: 对，
8: 除了这个就是料包，这个是就食物包嘛，然后
7: 是
8: 两个汤包，这个都是鸡汤加猪骨汤，两包给大家配的啊。
7: 我给大家啊，这个360度转一圈。
8: 好，
7: 有肉丸个头很大，黑木耳，这个整颗这种啊，这个
8: 鸡尾虾
7: 对吧？蛋饺，
8: 去头，
7: 对，肉皮
8: 是。
7: 那么把它跟我们的这个汤包啊，你烧开煮开之后，
8: 对，
7: 就在那边我们一锅满满当当的哈，这个锅仔就出来了。
8: 是的，那我要不要拆一下给大家？
7: 拆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还有这个真材实料。
8: 对的，我们松鹤楼的东西就不怕跟人家看，对吧？你别到时候收到了，人家觉得我们是 AB 货什么的。我们就是这样，有什么就是什么。
7: 倒出来。
8: 对，倒出来。
7: 好。
8: 哇，满满的，哎呦，倒出来。
7: 挑一挑这 个熏鱼，而且你还
8: 对的，
7: 不要浪费在里头，还有哎，还有宽肉皮，还有那么多木耳。
8: 是，嗯，那就是这么多，有那个熏鱼，有蛋饺，有肉皮，还有这个肉丸啊，回家稍微解冻一下，然后加热一下，加吃就行了。
7: 是的，
8: 关键都是真材实料，就是汤包也被它配好了，味道也帮它配好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7: 啊。一锅汤，如果说是你自己只需要加水，
8: 没错，
7: 加完水之后烧开之后就可以，而且汤的底料也好，他们家汤的底料是用到了鸡
8: 老母鸡跟猪骨，
7: 猪骨一起熬炖的。
8: 对的，好，
7: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8: 好的，
7: 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
8: 当当当当，
7: 哇，真的哈，热气腾腾，
8: 没错，
7: 蛋饺啊，肉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猪皮，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鱼啊，草鱼、
8: 熏鱼，
7: 对，还有我们的这黑木耳，满满当当，那颗小青菜是我们
8: 自己加进去的啊，其他都没有动。
7: 对，
8: 然后的话，这是一份的量、啊，
7: 这是一份的量，
8: 对，就是一份，这一包就是这一份的量啊，
7: 400克一份的量，
8: 是。
7: 所以今天199元是有6大份带回去，
8: 没错。
7: 自己在家里头啊，你可以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吃到那么新鲜的，包括是可口的，
8: 是。
7: 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的门店当中，这样一锅大概多少钱？
8: 这一份啊，就是我们是三鲜汤，是49一份，
7: 49一份，
8: 对。
7: 那东方购今天算下来才33左右，
8: 对的，
7: 33块钱左右。
8: 因为饭店要什么人工啊、这电啊什么的嘛，
7: 对吧？那么味道口味一样吗？
8: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是就是不贴牌，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饭店里吃到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的东西啊。
7: 确实，而且能看我们这个嘉宾在那边吃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精选原料，我们的所有的猪肉选择的是太湖的猪肉，
8: 没错，
7: 鲜。浓郁，没有什么猪山漆啊、猪腥味的，对吧？精选是草鱼做成的这个熏鱼，而且是新鲜的这个活虾帮你做成的。
8: 一定是啊，
7: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料、料的一个配置。除此之外，还有这汤，不是有2包那个汤嘛？
8: 对，
7: 来给我。
8: 好，
7: 给大家看看它的颜色啊。懂行的朋友们就知道了，这个汤它是原汁原味的汤。
8: 对，
7: 它是老母鸡和我们的猪骨熬制成的这个汤。
8: 是，
7: 汤料也是，不是这种啊什么撒的粉，
8: 不是，
7: 对吧？它真的是原汤浓汤熬制而成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199元，满满当当6大锅带回去，
8: 没错。
7: 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松鹤楼的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团圆锅仔，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物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看现在您如果到这个苏州去哈，包括上海很多地方有着松鹤楼，
1: 嗯，
0: 比如说一元就有松鹤楼的面店，大家知道松鹤楼当中吃一碗面哦，可能就要四五十块钱。今天我们真材实料那么多的一个大的锅，只需要33块钱。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经历过在上海的这个外滩，不是有一个松鹤楼的这个饭店吗？
1: 对，徐家汇。
0: 哦，那边啊，这个不是徐家汇，外滩
1: 的
0: 黄浦区，
1: 好
0: 吧，
1: 500多人均。
0: 啊，对，人均500多，
1: 对，
0: 地理位置不是很熟悉哈。在我们的外滩的地方呢，是这个很多人到那边去，就是过去之后一吃，确实环境又好，
1: 对，
0: 然后风景又好，
1: 是，
0: 再加上品牌的那个口味，确实是我们很多中华老字号能够做得出来的，
1: 没错，
0: 干净卫生。那么他们家出的啊，就比如说自己没有找任何的什么代加工的、代理的，自己出的，不会砸自己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招牌，
1: 一定不会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性价比来说，您看，如果您到苏州当地的这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去吃的话，1份42，那还算是便宜的了，
1: 49，没错，
0: 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外滩店呢？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个价格，
1: 要翻倍哦。
0: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真材实料，比如说刚才买的这个海参、鲍鱼，你自己加进去，你想想加那么几个，你自己在外头去吃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是100多200多？
1: 上200了，
0: 对吧？我就不说其他的一些价格，
1: 没错，
0: 底在那边。平时生活当中，你可以说舍井团圆锅、仔牛三鲜汤，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头加个热，加点水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过年过节作为一个底料，你自己加一些什么海参啊、鲍鱼啊，你自己能够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关键也是这个底料干净，
1: 嗯，
0: 而且汤头最主要那个汤头的那个汤要好，
1: 是
0: 我们汤是用的真正的老母鸡加上猪骨帮你熬炖出来的，
1: 没错。
0: 你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做到，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耗时间、吃时间的，
1: 对的，麻烦。
0: 比如说蛋饺啊什么，你自己到外头去可以买，
1: 嗯，
0: 但是我们用的原材料是来自太湖的猪，
1: 对，首先猪肉是太湖的，然后因为是我们是苏州的企业嘛，支持苏州本土的牌子，然后还有精选的草鱼，还有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的，都是用太湖的草鱼，太湖的猪肉，再加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保证是新鲜配料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是把中华老字号的方便、可口、美味和安心和放心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199元六大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新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焖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真的吃到的是小时候的味道，以前过年过节的时候一锅暖暖的汤啊，这个放在面前全家福，然后呢这个蛋饺就好像是金元宝一样，每个人都在那边舍不得吃，关键是很好吃。今天东方顾给到大家是六大锅大火具，随时随地非常方便，只需要自己加水加热就可以了。再给您看一下为什么说放心，因为很多一些食品特别是像这样的半成品啊，
3: 对，
2: 你会不放

0: 心在哪里，就它的配料表。嗯，有些为了增加口味，增加什么，它加了很多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的，有
0: 很多
1: 添加剂呀，
0: 你不放心。这是来自我们啊，
1: 松鹤楼，
0: 对，
1: 1757年的
0: 松鹤楼，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嗯，然后再翻过来看看，
1: 好，
0: 因为给到你货真价实，没有打暗包，它打了一个可视窗，对吧？肉皮呀，大概多少啊？分量，每一份的啊，净含量是400克，
1: 400克。
0: 再给您看看它的配料表。首先映入眼帘是什么？就是猪肉当中的肉圆，
1: 对
0: 吧？白砂糖。复合调味料（括号是去腥用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呢，白胡椒粉，鲜肉蛋饺，
1: 一定鲜肉啊，
0: 对吧？猪皮的这个肉皮，
1: 草鱼块，
0: 包括是炒炸这个草鱼块，
1: 对，
0: 基围虾、黑木耳，
1: 没错，
0: 有这些。而且每一份它的料啊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是
0: 保质期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呢是12个月，
1: 是
0: 关键是它产地、生产商都是在一起的，就在我们的苏州，前面是松鹤楼的门店，后面是他们这个。加工的厨房，
1: 对的。
0: 那打开之后，包装之后，包括你一锅，哎，这得叫什么吃它俩？
1: 对。我吃了一个，
0: 我怎么少一个蛋饺？
1: 是，
0: 那吃
1: 就是这一锅。
0: 对对，刚才我们开了这一锅，那根青菜什么，这个后面加进去。
1: 对的，就是有蛋饺，
0: 哎，
1: 有肉圆，我指一下，然后这个肉皮、黑木耳，还有我们的这熏鱼，全是放在一起。
0: 是的，
1: 这一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变动，就是一份啊。然后这个青菜是我们自己加的，
0: 是的，
1: 其他都是
0: 对
1: 一包装里的。
0: 关键当中那个底料它为什么好吃？
1: 是
0: 因为有这个，
1: 对的，
0: 它们每包当中有两包哦。你知道吗？不是什么这个汤料包的，是粉，我们是原汤。
1: 对，是老母鸡加猪骨炖的。
0: 对，老母鸡加上猪大骨
1: 熬制。
0: 熬炖
1: 6个小时，哎，
0: 对呀，所以是慢火熬炖出来，
1: 没错，
0: 那个底汤加进去就非常好，而且很贴心。放两份是什么概念？你可以中午老两口如果中午吃的话，中午吃一份，
1: 对，
0: 晚上你再加一份，
1: 再加点水，
0: 对，加什么蔬菜呀，再加点这个真材实料进去，还能够再弄一份锅，
1: 没错，
0: 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翻新的做法，
1: 对的，
0: 里头加了一点点
1: 那个豆腐，
0: 豆腐，
1: 对，
0: 包括是这个西兰花等等，但是你看。有了我们整个的锅作为锅底，你加什么都方便啊。
1: 对的，
0: 加什么都好吃啊。
1: 前面就是那个燕华老师说卖那个同仁堂的海参，
0: 对，你还报人家报名字出来。
1: 没事的，都是友商。
0: 对，海参啊，包括你买很多一些鲍鱼啊，反正这些啊奢华的一些东西，你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来。
1: 对的，
0: 关键是底料哈，还挺郑重承诺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猪肉，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好吃，就用它是选择了太湖猪肉。
1: 苏州的嘛，
0: 对，嫩滑鲜香，精选是来自
1: 太湖的草鱼，
0: 新鲜的，而且是新鲜活虾。我们活虾不是活虾泥哦，
1: 对，
0: 是一颗一颗的整颗活虾带回去，把头去掉的，
1: 没错。
0: 再加上说到它的汤底很好吃，我们汤底不像有些是用粉状打成粉状什么帮你冲制的，调味调出来的。
1: 是，
0: 我们汤底是老母鸡，包括是这个
1: 猪骨
0: 一起
1: 熬制的，
0: 对不对？非常的鲜美，
1: 没错，
0: 每一份当中会有
1: 2包，
0: 等于说6份当中会有12包这样的汤底。
1: 对的，你回家做别的也行，对不对？哎，
0: 对的，这是中华老字号给到大家一个品质，还有就是我们的价格了，6大份6大锅啊，我们整个的这个三鲜，他们叫团圆锅仔，
1: 对的，
0: 其实就叫全家福，
1: 就是三鲜全家福锅仔，
0: 肉皮呀、肉圆呀、蛋饺啊、鲜虾啊、熏鱼啊，各式各样都有。今天6大份，我们的这个锅仔只需要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啊，每一锅只有33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足斤足两，高品质好味道。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2: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朋友们，现在我们内环线非常的繁忙，很多人看懂了，对，所见即所得，您所看到所有的料包括汤底都是来自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那现在是更加方便了，对不对？你想在家里头我们都图什么？哎呦，不要再重新囧了，就是耗煞心劲啊去弄这些，你买这些各式各样攒在一起买得到，但是你那汤底很难弄到，
1: 没错，
0: 有谁帮你来去比如说这个
1: 老母鸡
0: 加上大骨
1: 猪骨来一起熬个
0: 六个小时，你老母鸡说我前一天吃鸡汤弄点鸡汤就可以，猪骨放在一起，那么隔天隔了三天了还好吃了鲜美了不一定的，对吧？所以我们是急速冷冻，新鲜熬煮好了之后立刻帮你做成一个速冻，送到您家中，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啊品质。再说到以前说有汤料很少，
1: 对吧
0: 我总不能自己再去花钱买什么蛋饺肉圆啊鲜鱼啊，是价格的，比如说蛋饺当中那个猪肉我们是太湖的猪肉，
1: 一定是
0: 肉圆当中的猪肉是太湖的猪肉，
1: 没错，
0: 鲜鱼也是啊，其实跟你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对啊环境有关，我们是草鱼，还有基围虾，
1: 没错，
0: 还有黑木耳，各式各样作为一个啊这个平时的汤水，包括是这个汤也是很好，
1: 是
0: 因为上海人是这样的，就是吃每顿饭啊，早饭可能是跟这个粥啊之类有关啊，都喜欢有一点点的汤水。午饭和晚饭同样也是，几菜几汤，几菜一汤，几菜一汤，
1: 就必须要来点汤
0: 是必备的，
1: 是。
0: 所以你的菜可以一荤一素一个汤啊，或者呢两荤一素一个汤，
1: 必须有汤。
0: 所以你看汤对中国人来说，包括上海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特别到了秋冬季节，有汤水暖和呀，
1: 对，
0: 舒服呀。说句实话，这样的一个锅仔，你都不需要菜，
1: 真的。
0: 对不对？有肉了，
1: 有
0: 荤的有了，而且呢，荤的当中也有什么？有猪肉，
1: 有，
0: 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虾
1: 高蛋白，
0: 都有了，好吧？感谢21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货真价实199元，自己弄点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
1: 对，青菜
0: 放进去，什么就娃娃菜呀、小青菜呀，
1: 粉丝
0: 打过霜之后那些这个小青菜呀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就算不放一些蔬菜，这一锅啊完完全全老两口可以吃得非常的饱，好吧？
1: 没错，
0: 在这把时间呢，只留给您六大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蛇颈团圆锅仔粉，订购专线是8008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青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好了，坤宇回来，电话线太繁忙了，提示一下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因为大家看到这份太划算，为什么说划算？如果说一包拆出来，面面都多啊，自己觉得还不够啊，不要说是两个人吃，一个人吃都不够的，
3: 是，
2: 大家不会那么踊跃。给大家看看，我们拆出来之后，这是我们一份的量，
3: 对，
2: 真的是一大锅，我们不是说用这个小砂锅装的，
3: 是，
2: 满满当当，看到吧？这个比例，
3: 比例还大，
2: 这个锅的比例真的是非常大，
3: 是，
2: 对不对？就是你平时喝汤的这种砂锅。
3: 对，
2: 然后当中呢是一整份的这个量，除了当中阿拉罗的港，对吧？那个青菜是
3: 自己家的，
2: 青菜是自己家的，
3: 对的，
2: 其他都是他本身的配料的，
3: 是的，
2: 配的好的，
3: 蛋饺、肉圆、肉皮、黑木耳，然后的话是就是熏鱼，然后鸡尾虾，这两个青色绿色的青菜是我们自己家
2: 的，
3: 对，然后这一份就是这一包啊，
2: 对，
3: 我们没有做，
2: 那么大的，你看我手上去比，知道吧？然后呢，它为什么底料当中啊？你说我自己也不用去熬汤了，它底料那个汤头汤底是配在每一份当中的。

0: 喝口汤进去暖暖身子。
1: 对，
0: 那它那个汤汤水水，那个汤的汤底有老母鸡和猪骨，
1: 一定有
0: 鲜。嗯，对吧，你拌拌饭啊，拌拌面啊，很好吃。你看我们家的粉丝，
1: 对，
0: 那汤啊被粉丝就吸多了，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加点水进去。 好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真材实料的肉圆。嗯，本来以为各一样，我本来报的时候我想哦，打给你的月子，嗯啊，对吧，得做月子，
1: 对
0: 啊，你的笔打给谢克，
1: 是，
0: 但是不是啊，肉圆我看看每一份肉圆大概是
1: 四到五个，
0: 嗯，肉皮也蛮多的，还有黑木耳、熏鱼、蛋饺大概是两个左右，嗯，所以今天带回去真材实料给到大家，嗯，再给您看看就是我们的啊，好处是什么？
1: 好，
0: 第一点，甄选食材很好，口感好，对吧？真材实料有保障，免洗免切免调理，方便快捷及享受美味。
1: 是，
0: 这不是来自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说我做个品牌推广，嗯，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您到豫园啊，包括是家当中啊，现在松鹤楼在上海的门店分店开的蛮多的，
1: 没错。
0: 上海的分店当中，松鹤楼一开始就是，哎呦，有吃面的，有点菜的，吃面一碗面，鳝丝面。对吧，鲜虾面
1: 40-50块钱，
0: 鳝丝面40-50块钱，你吃得到的，松鹤楼你去吃过吧？
1: 去过，
0: 70-80呢，
1: 70-80啊。
0: 对，他们什么，他们有一个，
1: 我没在上海吃过啊，哦，
0: 我跟你说啊，套餐当中呢有这个蟹粉，对吧，加上一碟这个小小的这个鲜虾啊，120块钱，
1: 要的
0: 加一碗红汤面，
1: 是要
0: 大家领昂赢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松鹤楼的价格面条，无论是他们平时一些啊，就常规面，包括其他，他们的真材实料好，面好，汤头好， 对吧？很讲究汤头和底料的，
1: 没错。
0: 再加上真材实料那些新鲜的食材，所以在上海也好，在全国各地也好，能够做到啊，中华老字号，
1: 真的
0: 是。而且现在他们的品味、菜式的这个口感
1: 都在提升，
0: 品质的把控，依然是精益求精，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六大锅带回去，六大锅，如果你分开来吃啊，老两口自己可以吃，
1: 是。
0: 过年过节人口多的，你就拆两锅出来，
1: 对的。
0: 然后里头啊，一些好的啊，我指的好的是什么？就更好的，奢华的，鲍鱼啊，包括是海参啊，这些奢华的食材，您自己去放，
1: 没错，
0: 我不拦着你。
1: 但是底味帮他调好，
0: 底味帮你调好，好吧？最后的14分钟时间，199元，六大包带回去，整个六大锅，每一锅只需要33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感谢三大一十位顾客成功回去。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松鹤楼在上海，包括是其他地方，它因为品质好，
1: 是
0: 蛮高端，大家也放心。
1: 没错，
0: 就算它的这个价格啊，跟普通的比如说面馆来说、面店来说，确实是稍微偏高一点的，很高端的。但是货真价实。刚才我还说了说，他们家这个清炒蟹粉68块钱一碟，响油扇糊48块钱一碟，清炒虾仁58块钱一碟。
1: 是，
0: 我们今天有虾，有虾，对吧？ 有肉圆，有肉皮，有我们的这个熏鱼，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木耳，加在一起 是一个大大的暖锅。这个暖锅是什么？三鲜锅，大家很喜欢。我们今天算起来33块钱，整个一份都有。

0: 包那个汤底，
1: 对，
0: 汤底是两大包放在一个一整个包当中，
1: 是
0: 等于说这一套组合会有12包汤底。嗯，那我们的汤底有多难？
1: 这个是首先汤底是要熬制的，我们不是那个普通的粉啊什么调出来的，我们是老母鸡跟猪骨熬6个小时一起熬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喝了之后，很多人喝那种调配的会嘴巴干啊什么的，我们这个鲜汤不会有这种嘴巴干的感觉。
0: 我们是鲜汤原汤，等于说提前帮你烧好一锅汤之后呢，急速速冻。嗯，有个朋友问啊，大伙就是如何储存，对吧？嗯，放在冰箱速冻层，
1: 什
0: 么叫速冻层？
1: 冷冻，
0: 零下18摄氏度那一层，就最最冷了啊，或结成冰了那一层。你放排骨放哪层呢？就放哪层，
1: 没错。
0: 好吧，这个再说到松鹤楼，哎，就很多一些啊，这个祖籍，上海有很多祖籍，在苏州过来也蛮多的，对吧？像我奶奶就是苏州人，
1: 然后
0: 对，然后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会觉得哟很挑，然后呢说话也是慢慢的，很喜欢吃。松鹤楼是1757年嘛，对不对？中华老字号，到今天为止100多年这样一个大的历史，
1: 是很少有，就是做餐饮的很少有这种200年的历史的，
0: 有也有，
1: 对，但是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0: 就是那是要什么条件？就是要符合以前的人和时代变迁之后，时代飞速发展那么多之后不断创新，
1: 没错，
0: 以及是遵守自己本心。
1: 对，
0: 你的真材实料要好，不能弄虚作假。
1: 对，
0: 弄虚作假，你如果说3年5年还可能就大家都不没有回头个了嘛，
1: 是的呀，
0: 对不对？所以说有100多年百年历史的品牌要好，真材实料是关键。第二点，品质要放心，
1: 一定是。
0: 你不要说是啊，真材实料，然后呢，品质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品质没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把控，大家也吓得呀，我就。那郭德宝提会被保领得了，对吧？哪次碰到好的？所以松鹤楼无论是线下门店也好，包括是线下很多一些商城也好，以及到现在为止说把苏州味道、把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味道就可以带回家。
1: 对，
0: 你自己在家里头不用出门，家家户户啊，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的就什么时候吃。
1: 是，
0: 关键今天价格还优惠，
1: 没错，
0: 199块钱6大锅带回去，好吧？每一锅算起来33块钱，而且方便好吃，放心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1: 好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时间啊，好多人都在问组合是3锅吗？199
2: 不是啊，
1: 也不是5锅，怎么今天是满满的能6大锅带回去？每一锅呢，它那个净含量啊是400克的净含量，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把苏州味道带回家，把中华老字号带回家，
2: 没错。
1: 然后他们呢是前面是关节的那个店，
2: 对，
1: 后面是总厨，对吧？
2: 对的，就是前店后厂，我们首先不贴牌，然后不帮人家代加工，
1: 是的，
2: 我们自己工厂给自己饭店烧。说白了，你在饭店吃到的就是这个。
1: 对对对，我就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你们以后这个配料表这个商标啊，字放放大。
2: 好的。
1: 然后说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都看不太清楚这个字啊，现在被牵连了。但是帮大家精益求精，拿个放大镜看一看，好吧？
2: 念一遍。
1: 哎，配料表很干净。
2: 是。
1: 怎么叫干净哦？它肉圆都帮你拆分开来写。肉圆当中也什么？有鲜肉，有我们的这个玉米淀粉、鸡肉汁，对吧？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剂啊，去腥用的，
2: 没错。
1: 包括这边有白砂糖啊，还有是鲜肉蛋饺，
2: 是猪皮，
1: 干的猪皮，然后呢有我们这个
2: 炸鱼块，
1: 对，炸着草鱼块，
2: 对，鸡尾虾、
1: 鸡尾虾、黑木耳，
2: 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1: 然后呢，食物也是加热后啊，就是加上水，加热后可以吃。而且它生产厂商。苏州的
2: 相城区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的工厂厂址，我们从苏州工厂给大家发到
1: 产地江苏苏州，
2: 没错，
1: 它没有什么委托商，
2: 没有
1: 制造商，对吧？
2: 对，
1: 都是一致的，
2: 是
1: 真带回去货真价实，净含量400克，
2: 是
1: 当中蛇颈就是这些干
2: 货
1: 鱼啊
2: 肉圆啊蛋饺啊
1: 300克了，鲜三鲜的酱汁啊50克
2: 两包
1: 带回去，就这样的，你看透明包装
2: 是
1: 啊。肉皮啊，包括我们这个蛋饺
2: 都在里面，
1: 都在里头。
2: 是，
1: 你都放好之后呢，还有这两包啊，这两包也在这里头的。
2: 是，
1: 就一开始我们拆开来的，
2: 没错。
1: 两包这个鲜汤，这两包鲜汤为什么说它不是什么调制的那一些？以往大家记得吧，像什么熟泡面当中啊，还有一些半成品当中，它是给你用到了这个粉，这个调味剂。
2: 没错，
1: 调味剂
2: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像高汤原汤，
2: 是
1: 原汁原味，提前大厨帮你烧好了之后，浓缩好了之后，把这个高汤装在这样的一个塑料洞当中去，
2: 是，
1: 然后呢，再就是新鲜的锁鲜，
2: 对的，
1: 对吧？跟你什么前两天、前三天晚上秋刀鱼
2: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2: 是的，
1: 不一样的，好吧？带回去之后很简单，你看这一锅，
2: 是，
1: 你加了水之后烧出来之后，除了青菜是我们家的，
2: 是，
1: 其他都在里头了，
2: 没错，
1: 货真价实。然后你再可以发现它整个的用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实在，肉圆就是肉圆，给大家看看，4到5个，每一个它有保证分量嘛，4到5个肉圆，
2: 而且一点都不松散的那种肉，
1: 放了那么久了哈，把它夹开来之后，看看当中
2: 真材实料，都是太湖猪给大家做的，
1: 太湖猪的，而且它的肥瘦比相当好，这是我们肉圆，然后呢这个是肉皮，
2: 肉皮
1: 当中的季节也很好吃的呀，精髓原材料，
2: 我最爱吃就是肉皮，
1: 对，蛋饺也是那么大的，你看这蛋饺一看就手工蛋饺，
2: 不是小蛋饺啊，
1: 手工蛋饺基本上。对吧？它那个蛋子的颜色你就知道了，像是个泰菜那样啊。
2: 对的，
1: 包括当中的肉也是货真价实啊，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熏鱼，还有这个鸡尾虾，鸡尾虾是帮你头去掉的，可保留了黑啊。
2: 对，
1: 可保留就更加锁鲜。包括熏鱼也是
2: 很大一块啊，
1: 对吧？包括木耳也是，所以真材实料带回去，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没错，
1: 黑木耳也是，那么大的一锅带回家。
2: 是。
1: 那还有一种新式的吃法，就是你
2: 放点豆腐啊什么的，
1: 自己在里头
2: 蔬菜。一下
1: 豆腐、娃娃菜，
2: 对，
1: 打过生的这种小青菜可好吃了。
2: 是，然后这个我们厨师做的那个粉条，也很有创意，对吧？
1: 粉条面，包括你有饭的，跟饭拌在一起吃，
2: 没错，这个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这说白了就是个三鲜粉丝嘛。米粉是吧？
1: 对，也是上海人的全家福。你到了过年过节期间，这个作为底料，你上头放上什么海参啊、鲍鱼啊。哇塞！我还想不出，就是他们有很多一些就高端食材，因为不太吃，所以想要。但是今天我们6大份带回去，6大份底料好吃就可以，这才是货真价实，好吧？我们苏州的中华老字号的啊，就是松鹤楼。 六大份，是六大锅，199块钱带回家，立刻来保住最后时机，因为退货不多了，太好了啊！最后十份现货能加吧？不能加，
2: 加
1: 不了了啊！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分钟的时间，我们摄像老师说啊，要打开你隔离墙，把啥往牙切，对吧？往牙切。
1: 对。
0: 哦，跟米多西啊，这才是这。你看一听哦，无论是哪个年纪，无论是什么70后啊、50后啊，包括是80后、90后，对我们这样一锅啊，作为底，
1: 都有情怀。
0: 过年过年啊，不说情怀，就觉得哎呦很好吃。
1: 对的。
0: 你说50后、60后，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
1: 对的。
0: 80后我们条件好了呀，对吧？
1: 是的。
0: 80后我们就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了，就看当中那个底料，谁烧的好吃。
1: 是。
0: 有时候啊，就一开始都是自己家里包的，后来到外头去买了，买回来有个问题，它如果猪肉用的不好的话，我的公就该吃。
1: 你就该吃的。
0: 新就新的，对吧？
1: 不好闻。
0: 我们呢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所以呢，它那个真材实料，太湖猪，而且是非常好的这个猪肉啊。
1: 是。
0: 我们啥子帮侬国中。大家心里有数，对吧？
1: 对的，
0: 品质保证。
1: 是。
0: 带货就是鲜美好吃，然后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方便。对吧？以往你要到外头去买，然后以往呢就攒这一锅啊，你还到什么菜场里头，专门有卖什么肉丸、肉圆的，都是一些淀粉、蛋粉什么的。
1: 对的。
0: 你也不太放心。
1: 是。
0: 那我们等于说一锅帮你弄好了。就算你把那些食材超市里头也有的买回来，你底料底汤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对吧？你不就是汤汤水水喝那股汤的味道吗？
1: 是的呀。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包原汤。放在了这个当中，
1: 对的，是老母鸡跟猪骨汤。
0: 对，六大锅当中有12包的原汤，
1: 没错，
0: 原汤就是个底，
1: 对，
0: 当中有我们的很多真材实料。
1: 是，
0: 你要放高的呢，也可以放上去，
1: 也可以啊，
0: 自己弄点什么蔬菜，想弄点什么这个年糕的呀，这个都可以。
1: 是，
0: 或者你自己再喜欢吃点其他的鱼丸什么，也可以放
1: 进去，没问题的。
0: 平时的时候，老两口这一锅。一顿我觉得还吃不太掉的，
1: 对，差不多能吃个两顿。
0: 你不能这么啰嗦，对吧？真材实料，我们总共呢，它每一分当中是400克的这个料，
1: 没错，
0: 净含量。
1: 300克的菜，然后100克
0: 的汤
1: 给大家，
0: 正好配比也很好。
1: 然
0: 后呢，不是这种什么怪怪的味道，它就一个字鲜，
1: 鲜嘛，
0: 而且是原汁原味那种鲜。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刚才我看到备货只有做的个位数，
1: 加不了。
0: 卖完之后又能不能加？
1: 真的加不了，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加不了，加不了。
0: 你这个双十二期间还会来吗？
1: 肯定不来，
0: 不来了，
1: 不来了，不来了。
0: 今天是新品首发，赶紧多备一点，
1: 好吧？
0: 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很喜欢这个，多多上啊，你赶紧去备备货。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不多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手机用户的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7包，7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1: 是的，
2: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7包，有7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1: 对的，
2: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1: 哦，
2: 一年多没有
1: 来了。
2: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1: 是的，
2: 让大家囤一点货。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2: 对，
1: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2: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1: 没了，
2: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

0: 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1: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0: 不要去过度加工，
1: 是的，
0: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1: 对的，
0: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1: 对的，
0: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1: 是的，
0: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1: 13.3哦，是，
0: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1: 对的，
0: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欧米伽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特别喜欢。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1: 对的，
0: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1: 对的。
0: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0: 给大家看，
1: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0: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0: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1: 对，
0: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1: 对的，
0: 走亲访
1: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0: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1: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0: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0: 来吧，我们
1: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0: 对，
1: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0: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1: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0: 或者
1: 冷却
0: 之后放，
1: 对，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0: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1: 对的，
0: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1: 泡一泡，
0: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 对吧？
1: 对的，
0: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0: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0: 滑滑的。

0: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1: 对，
0: 放在里面更香了。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 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四包的样子，
0: 是的，
1: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0: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1: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0: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140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2014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也12个年头了，到现在。
1: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0: 对的，
1: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0: 奶精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1: 对
0: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
0: 而且阿柴呀，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
1: 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男伴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1: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1: 对。
0: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呀、大米混合着煮煮。
1: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0: 燕麦杯，
1: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
1: 饼干，
0: 饼干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0: 燕麦，
1: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0: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1: 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0: 是的，
1: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0: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1: 哎，所以
0: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1: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0: 热的，吃热的，
1: 对，
0: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1: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0: 是吧？
1: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0: 方便。
1: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0: 他不能吃白粥，
1: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0: 开水冲，
1: 对，
0: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0: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0: 这里面可是奇亚籽
1: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0: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1: 一杯多少钱？
0: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些，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啊，
0: 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0: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0: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七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嘛，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年半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
0: 对的，
1: 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
0: 对
1: 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
0: 澳大利亚
1: 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0: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0: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100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0: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
0: 膳食纤维，
1: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100克当中是12.5，
0: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0: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洗脸，
0: 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
1: 调
0: 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0: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0: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
0: 奇亚籽，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0: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0: 对的，
1: 对，
0: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0: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0: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0: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0: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0: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0: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1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0: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0: 你这个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0: 是的，
1: 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21990。 零。

0: 好的，我们的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啊，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2: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1: 是，
2: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1: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2: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的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选一。

0: 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1: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1: 对吧？
0: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1: 你可以改变一下，
0: 是
1: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0: 对，
1: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0: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过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天气突然降温了，所以我们想吃什么？想吃点那种热乎乎的，想吃那种软糯糯的。那先是全新新品登陆给到您，是我们的这样的酱卤猪蹄。但今天节目中我要说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本档直播特别额外加送您5倍积分。刚才的价格已经让人很震撼了，没错，今天199让您拿走是足足的七袋，每袋是390克，相当于每一个里面是我们的一整根，相当于是一整根的猪蹄给到您。
2: 对，接近一整根。
1: 199之外，今天5倍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率。5元呢，也就是最后184元钱，七大袋全部拿回家啊、哦！
2: 今天是什么福利档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入冬了，然后下个礼拜的话呢，已经降温了，所以家里的话呢，红肉必备起来。然后酱卤猪蹄的话呢，香得不得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先给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390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保证让你开袋即食，香得不得了啊！
1: 是的，所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有多健康、啊、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七整袋，然后的话呢，接近是七整只，每一袋的话呢，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390克的一个分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猪蹄大，确实是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配料真的很干净，我们是辉能牧场啊，就是汇集先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非常的大牌了。配料是什么？猪蹄、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您在家里可能说自己啊，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做那个酱卤猪蹄的酱料，今天全部用到390克，然后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猪蹄到底怎么样啊？来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七整只，关键是啥？
1: 每一袋相当于一只哦，
2: 对
1: 吧？相当于整只给到您，我们用料够足。第二点呢，全部给您做好了，所以是开袋即食的、
2: 哎，
1: 不要那么麻烦。您自个儿烧猪蹄得做饭，菜场买回来得拔毛。
2: 对，
1: 对吧？得弄，得煮，得熬，
2: 是，
1: 然后。

0: 得压，然后得调料。我们今天全部给您把这些繁琐问题都解决了。
1: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如果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呢，我开袋即食。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热水里面稍微的把它加热一下。来，这里有个盘啊，给您看看什么叫做39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足不足？
0: 还有汤汁哎，
1: 有汤汁，有汤汁，
0: 这个很好哎。哇哎，弄个饭，浇头浇上去也很嗲哎。
1: 对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好的猪蹄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味道一定要入味。第二点，它是软软糯糯，连着骨头，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一定要做到。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基本上一整只的话就是接近一整只的分量，有点烫。
0: 哦，来，
1: 但是没关系啊，
0: 基本上是很酥烂了啊，
1: 对，
0: 酥烂了，给到大家。
1: 来来来，我拿个夹子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在家里吃这个猪蹄胖的话呢，就是什么？吃不动，嚼不动。但我们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0: ？QQ
1: 的，弹弹的，糯糯的，然后一整只的这个猪蹄膀基本上全部在里面。
0: 是，
1: 关键来讲是什么？
0: 胶原蛋白。
1: 对
0: 对对，里面的那个筋。
1: 对。
0: 哎呀，这个里面该有多少胶质在其中啊！家里老人家一定要多补点胶质。但是你要熬得这么酥烂，炖得这么酥烂，真的是蛮花火候和时间的啊。
1: 连皮带着我们今天的筋 ，QQ 的，糯糯的，弹弹的。然后的话呢，今天我是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基本上脱骨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蹄膀好吃，我脱骨都脱不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掰扯一下，里面是什么肉质满满，胶原满满。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怎么吃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像我，天气现在已经就冷了，然后我的话呢，就愿意直接拿着一整根的我们今天这个酱香猪蹄来，
0: 是
1: 啃起来。
0: 是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点，我们说实话，这样啃是特别的过瘾。第二点，很酥烂，能给您牙口。第三点，它里面已经给您调好料了，而且能给您也拔毛啊，这些工具都给您处理好了。该口感上感觉如何啊？
1: 我三大口已经进去了，弱弱糯糯的，烂烂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酱香无比。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是什么？这一整只390克，基本上我们今天接近一整只的分量了。
0: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你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香精香料在其中啊，我们全部给。给到您看了配料表有多健康和方便，但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爽十一的活动方案。今天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七大袋，每袋是390克，每袋相当于一整只的猪蹄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1: 我们今天的话呢，总积分接近1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入手价格184块钱。
0: 是。
1: 然后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新鲜批次，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的批次。
0: 是，这是第一次给到您额外的5倍积分啊。
1: 对。
0: 所以观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拿走这个羊毛，而且还能凑单的，800-718-800-02-1511-990。

0: 快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有1斤2，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哎，是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带出去很好，去外面旅游，对吧？这个时候您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新建的双子山上，
4: 双子山走一走，走一走，对。
3: 哎，你地铁里啊，公交，你作为很多老人家是不要钱的，拿那个老年卡，包括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免费免的，
4: 对。
3: 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去玩玩吗？
4: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去玩的过程中，你总得带点干粮，因为在旅游景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找个吃的找不到，要么就泡面，泡面如果就是我们的猪蹄呢，
4: 对，
3: 哪怕您就带个大白馒头，就是我们的猪蹄都很香啊。
4: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什么？汇集仙旗下的辉能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猪蹄，首先有一点。软烂无比，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吃猪蹄，牙口不太好，嚼也嚼不动。然后有一些猪蹄的话呢，如果它的原材料选不好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连着皮带着筋带着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 Q 弹无比。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熟制过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对对，脱骨哎，
3: 这还有筋哎，
4: 对吧？筋真的，
3: 这里面的营养，这里面的胶原含量，对吧？我们今天一袋相当于是
4: 接近一整只，对吧？因为稍许要帮你处理干净，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卤慢炖，因为在家里做猪蹄大家都知道特别的麻烦，你要大火去什么，把这所有的这个卤料的话呢全部进入里面，小火还要收汁，然后一整只猪蹄的话呢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前期的这些步骤你不用做，我们今天甚至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
3: 是
4: 天气冷了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啊。
3: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您的力度方案很大，第一次出现啊，直播出现第一次七袋，每袋是390克，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没有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难得的9.95的积分接近10块钱，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为你省钱了，入手价格相当于184块钱，哇，这个性价比哦，而且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88-0021-5919。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的，感谢95位顾客订购产品了，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请看一下啊，家里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蹄，但是做起来太麻烦，首先得那个拔毛，对吧？拔完毛之后你得烧啊，对吧？得熬啊，还把这种各种料炖呐、炖完之后呢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些繁琐的过程都给您解决了，
4: 我们就是这样开袋即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今天都在争相恐后的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酱香可口，而且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猪蹄的话呢基本上接近是一整只，
3: 是，
4: 然后的话呢就是已经给你炖得烂烂的酥酥的，里面是什么，连着皮带着肉带着筋，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喜欢吃啊，包括现在已经入冬以后的话呢，那来壶小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稍微改个刀摆个盘做个暖锅，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还有什么，很多人要出门旅游的玩的，就在上海最附近的什么盘龙天地呀、双子山去爬一爬呀，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在那些地方你还没吃的好东西，你哪怕就 就点一碗泡面，那里面放上一袋，或者就带两个白馒头夹着吃也很好。
4: 对，
3: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啊。
4: 我们今天的话呢，辉能牧场是大牌子，所以配料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你看哦，排名领先的就是猪蹄，往后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自己去什么酱卤猪蹄要用到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了。常温闭框储存8个月，每一只是390克。来，今天现场给您开袋，已经是第二只了啊！我们真的要用一整只一整只来形容，接近一只的分量，因为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开袋一下啊，
3: 直接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现场开袋所展现的和您拿回家的保证是一模一样啊，这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而且里面还有卤料，
4: 啊、
3: 这个好在哪？你可以做个那个浇头，
4: 对，
3: 面呐、饭呐拌着多好呀！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猪蹄胖一出来，你难道没有食欲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难道没有食欲吗？
3: 反正软软是蛮有食欲。
4: 对，我刚刚跟那个小韩说，我说软软的、糯糯的，又好吃又香
3: 啊。
4: 然后关键是什么？
3: 有点烫啊。
4: 对，有点烫。然后连着蹄筋，带着我们今天的皮，全部做到了，
3: 对，
4: 特别棒，
3: 很 Q 弹。来，我们在那个锅里面烧了一锅啊，给您来看看。
4: 这一整根你平时带出去，
3: 这相当于是一整根，相当于几乎是一整根。
4: 嗯，
3: 您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去烧一个砂锅，
4: 改个刀好不
3: 好，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要炖土豆呀。
4: 嗯，
3: 还有这个还是搞了鲍鱼啊，
4: 搞了鲍鱼，搞了我们今天搞个砂锅。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给您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酱香猪蹄，什么叫做软嫩无比。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来，这一块连着蹄筋带着肉，小汉你就那块，
3: 哎，
4: 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QQ 的、弹弹的、糯糯的。哎，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很多的这只猪蹄在家里的话呢，火候如果炖得不好的话呢，我跟你讲，连嚼都嚼不动。你看我们
3: 的，我跟你说，它这个猪蹄好在哪？它不像很多的一些高压锅压的，就是全烂了。
4: 哎，
3: 你拎起来它就化了，它不是，它还是很有韧性的。所以在你口感上呢，还是很有嚼劲的。
4: 我吃这块啊，
3: 对吧？但是观众们，再次跟您说一下，今天节目很特别，我们不是平时的节目，
4: 对，
3: 我们今天给到您首次的高额的让利方案，每一袋呢是390克，都是这样的品质给到您，一共是7袋。今天199之外没结束，再送您高额的5倍积分，送您共再减5元，所以记好了，最后是184元钱。拿回家新鲜批次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闭光保存期就可以了。
3: 是的，所以观众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到您的力度还这么大，第一次吧，
4: 第一次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这么大力度。直播节目啊，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1-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着搿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要1斤2，你想外加伊只1公斤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是有生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观众朋友，由于电话线太繁忙打不进来啊，怎么办？建议您第一按一下一号键，第二拿开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扫码赶紧进群，在群里面呢有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你能快速的完成订购。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4: 赶紧加油啊！
3: 只有做75组的现货了，只剩75组现货，怎么办？
4: 太快了，
3: 追加，
4: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酱卤猪蹄这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反过来的话呢，今天看到这个品质你一定会喜欢的，为什么？每一只接近啊，我们今天拿回。家 去的话呢，接近一整只的这个猪蹄。另外是什么？连皮带着肉带着蹄筋儿，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的，尤其是入冬以后，你这个下酒菜稍微一拌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另外是什么？前期的一些繁复的步骤，比如说这个毛要怎么处理好啊，酱卤的火候怎么说啊，包括里面的香辛料到底要用多少啊，然后的话呢，时间要多久啊，可能自己把握不了。今天这些通通不需要你自己做，我们甚至能够做到开盖即食。如果你稍许加热一下的话呢，对于入冬以后您来做一个下酒菜，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而且我们常温保存啊，新鲜批次完全不用担心。
4: 对，
3: 做的时候开上一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袋，对吧？但是很抱歉，只有最后的60组现货了，没货了，这个方案太大了，额外的5倍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七袋全部拿回家，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着搿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到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吃光碰的只有做了30组了，怎么办？
4: 都一组
3: 还有多少了？还有做的20，
4: 太快了，
3: 20了。哇！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联系一下厂方这边，因为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库存就没有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会抢的这么火爆？
4: 哎呀，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真的品质所见即所得啊！爸爸妈妈就想要吃这一口，因为入冬以后的话呢，红肉还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加鱼肉的话呢，可能都是老几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酱卤猪蹄，大家想想看，如果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它是人家席间的一道大菜。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实话实说，过冬以后的话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的。第一，它是什么？软烂。第二，它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这一点真的太好了。
3: 是的，那你今天能承诺一下品质吗？
4: 我们
3: 今天给到大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吗？
4: 完全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今天通通都没有。您在家里做我们的酱卤猪蹄用到什么样的一些香精料，今天就用什么。
3: 是的，但很抱歉，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这最后多少？9套了。好吧，马上要收信了，我们联系一下看怎么办啊，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078-800-02151-99。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着搿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到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您看顾客都很喜欢，为什么？其实作为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很喜欢吃猪蹄的，因为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很高，
4: 对
3: 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家做起来太麻烦了，首先要拔毛，拔毛之后呢要洗要弄，弄完之后要炖，炖完之后还要煮还要熬，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猪蹄我喜欢吃，但一想到一上午可能说一整天的时间都陪着这个灶台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但今天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是已经熟制好的这个酱卤猪蹄，拿回家去的话呢甚至什么开袋即食，保证品质，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儿，就是什么接近一整只的猪蹄让你带回家。
3: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现货全部售罄了，售罄之后呢现在商量下来能预约吗？
4: 哎呀，好不容易追加了，旁边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话呢紧赶慢赶调来50组的最佳预约名额。
3: 只有50组吗？
4: 只有50组，
3: 只有50组的预约我们也以最快速度给到大家，但是预约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今天的力度方案首先是非常大，
4: 对，
3: 第二品质有保证。
4: 对，
3: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抢得这么疯狂。
4: 好的，
3: 这个品有多好。
4: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袋的话呢是390克的一个净含量，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酱卤猪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配料到底有多干净。我们就是什么猪蹄啊、水啊、酿造酱油啊、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所有的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质期8个月，避光、常温下通风、避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家里冰箱空间已经塞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直接就是你看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来，又给您开了啊，第三
3: 现场直播给您开袋啊。也就是什么，你拿回去的品质和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一模一样，完全不用担心。里面还有汤汁蘸你拌个饭呢，做个面浇口啊，嗲不嗲？您自个儿说嗲不嗲？我们这是隔水那个炖了炖，热了热，所以呢还是蛮烫的。
4: 你
3: 还可以干嘛？因为现在在周末，但是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面，
4: 对，
3: 还可以开干锅，
4: 对，
3: 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双职工家庭嘛。回来之后做不了菜，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很糯很香，
4: 这是不是脱骨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脱骨了？我就随便用夹子夹一夹，这不是脱骨了？连皮带着肉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软软的糯糯的，
3: 是
4: 好吃的不得了。
3: 然后自个儿还可以干嘛？自个儿还可以反复再就是自己想加工一下，放点土豆啊，
4: 可以
3: 放点这个做个干锅啊，也很好啊。
4: 那这两只猪蹄一上桌，我跟你说，
3: 烤一下也蛮好的，对
4: 吧？对，家里的孩子。家里的男士朋友，
3: 猪蹄也蛮好的，
4: 可以再刷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酱，就已经绝了呀。然后这个蹄筋都是 QQ 的，对吧？糯糯的。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关键是什么？前期的步骤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上水加热就可以了。
3: 现在是干净，
4: 对，现在是预约状态啊，但是预约也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品质太好了。
3: 是的，然后是新鲜批次吗？
4: 对，都是新鲜批次。
3: 新鲜批次，品质能承诺吗？
4: 来，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赶紧加油啊！预约也要加油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啊、色素，通通都没有。
3: 是的，但今天有了什么？有的是大力度。今天给到您足足的是7袋，每一袋390克，199。到这儿，观众朋友们没结束，首次给到您高额的积分，5倍积分之外 ，APP 订购再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84块钱。
4: 对，性价比就是这么绝。我们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虽然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也是很快配送到您家里面。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扫码，1号键肯定是不能打了，因为全部售罄了。现在是预约名额，赶紧扫码或者。赶紧订购800-718-800-021-591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哪个也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哪个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是哪个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的辰光出去旅游，有的人伊就喜欢吃这个质地，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我们的备货全部卖完了，现在是在卖预约，但是预约依然是把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吗？
4: 对，一模一样的，199的同时的话呢，享受总积分9.95元，另外的话呢，您自动订购依然是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是
4: 这个性价比，包括我，包括小韩的话呢，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而且每一袋相当于是一整只，几乎是一整只，
4: 对，
3: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批次够新鲜吗？
4: 非常的新鲜，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冰箱当中的话呢，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而且有效保质期是8个月啊。
3: 是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更何况现在冬天来了，天气冷了，就想吃点这种糯糯的，对吧？胶质的，然后不要那么麻烦，不要自个儿拔毛，不要洗，不要弄，不要烧，不要炖，然后开袋就能吃了，反复加工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抢预约名额啊！800-718-800-021-591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 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我们现在预约名额也即将售罄了，预约售罄之后还能追加吗？
4: 预约如果都售罄没抢到的话，那就太抱歉了，后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现货了啊。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为什么都在抢，还是因为今天品质好，品质好我们要承诺一下啊。
4: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色素，我们就是什么在家里怎么做酱卤猪蹄今天就用那些香精料啊。
3: 是的，这第一点品质有保障。第二点，我们今天批次够新鲜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而且的是常温避光储存，是8个月的有效期。
3: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开袋就可以吃，然后你想热乎一点炖一炖啊，蒸一蒸啊，隔水煮一煮啊，或者自个儿再烧一烧，
4: 可以、
3: 烤一烤，
4: 对，
3: 酱汁都行。关键是今天力度方案太大了，一共7袋，今天199之后结束了没？
4: 没有的啊，总积分9.95元，然后 APP 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哇，7包全部拿回家。
4: 对，
3: 第一次这个方案
4: 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您贴这么大力度，好吧，抓紧时间完成预约，预约名额也要售罄了啊，800718800021519。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方向告诉大家好，我是高黎。11月7号就要立冬了，立冬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吃一些暖的、温的、滋补的。桂圆应该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对不对？因为桂圆它对于我们滋补元气，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气血的滋养非常的有帮助。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99的组合，请到的是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冬天吃桂圆的季节，我们的头茬桂圆也重磅上市了。当然了，桂圆把它做干了以后哈，大家都知道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头茬的刚刚成熟，刚刚就是烘干的，
0: 是的，
1: 好的桂圆，而且是来自桂圆之乡福建漳州，这个地方的桂圆品质非常的好，今天价格也划算，千万别错过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桂圆啊，如果说陈桂圆，它其实质量很容易受影响，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这叫头茬桂圆，
1: 头茬
0: 就今年刚刚新收上来的，
1: 然后烘干的，
0: 对，直接把它做成桂圆干的，这个福建漳州是桂圆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的组合，每一袋是一斤，那是这个样子的，一袋是一斤，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是10袋，
1: 家里面
0: 想要煲一些桂圆粥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煲那个桂圆粥，然后做一些那个桂圆汤羹的，或者说是你每天泡一些桂圆红枣茶的，其实今天这个都相当的不错。
1: 真的，大家看这一斤一包，如果是新鲜桂圆哈，烘干之前需要5斤，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买的是鲜桂圆的话，你这是买了50斤桂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哈，富益品牌500克，然后保证给大家呢是无硫熏、无漂白、自然烘干的，所以它的产品名称叫桂圆干，它的配料就只有桂圆。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大概就是在10月10号左右刚刚生产出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福建漳州，这个就是桂圆之乡特别特别好的产区，这里有个透明视窗，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颗颗饱满，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控做得非常好，每一颗都很均匀、啊、
0: 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也是中国桂圆之乡，它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桂圆的一个生长，自然的生长，
1: 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
1: 非常的高，
0: 所以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种相当于就是娘家了，桂圆的娘家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桂圆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桂圆的，我的吃法
1: 才到了一点点，这个已经满了
0: 啊，就这么多，可以没问题，
1: 这么多，这里面还有大半包啊，
0: 对对对，一般来讲这个桂圆呢，里面要看里面的肉质、我比较喜欢吃桂圆，就我是直接掰开了、
1: 啊、
0: 我就直接掰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干，我会嚼几颗桂圆，
1: 非常好，这是个特别好的习惯，
0: 是吧？
1: 对，我们的这个桂圆它的特点就是壳特别的脆啊，特别的薄，然后里面的肉很厚，你看它的桂圆果这么大，剥出来基本上里面全是饱满的肉，
0: 对，
1: 然后剥出来是非常脆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来剥一下它脆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看就没有那些碎碎的，直接扒开就是一个巨大的桂圆肉、啊、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非常好吃，不是那种干到只有一层皮儿的感觉，它还是有果肉的那个质感，
0: 做成汤更好，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包成那个就是下午茶，
1: 对
0: 对吧，刚好这个季节喝点下午茶、
1: 来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里面的桂圆果肉还放了点山楂，你要愿意放点西洋参那就更加的好了，然后放点枸杞，然后高老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我给大家来就是稍微倒一点水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放点枸杞放点桂圆，它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直接还可以再剥几个桂圆果肉倒进去，哇，真的太美了，这样美美的一盅下午茶，你可能在外面
0: 你帮我舀一个桂圆出来，那个带肉的，
1: 好好好，
0: 那个里边带肉的，它这个桂圆肉是这样的，桂圆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喜不喜欢吃桂圆，我是桂圆重度爱好者，
1: 重度爱好者，
0: 我觉得桂圆真好吃，太好吃了，哎，太多了，
1: 有点多哈、啊，
0: 对，太多了，拿两个就可以了，
1: 拿两个，来，
0: 对。你看这个桂圆哈，就是好的桂圆肉是这样的，
1: 没
0: 隔多久，对，我就想给大家看这个，好的桂圆是这样的，一煮就肉质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它整个的那个肉啊，肉感会非常的好吃，像这种肉嘟嘟的桂圆呢，就它的品种很好，它很新鲜，
1: 是，
0: 它营养没有流失，
1: 对，
0: 所以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好的桂圆红枣茶、桂圆红枣枸杞茶，你整个人是暖的，因为现在已经马上立冬了嘛，立冬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 大雪小雪的节气就纷至沓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是要有一些温补的东西，
1: 因为它是含铁量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含铁量高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比如说瘦肉啊，它是对我们补血是非常好的，而且桂圆呢它是入心然后脾然后胃三经，所以如果你能够就是冬天的时候想要自己在血气方面更补一点，气血双补的话，桂圆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平时吃这个鲜桂圆，很多朋友说容易上火，做成桂圆干之后浓缩了哈，铁含量比鲜桂圆更加的上升，五斤才出一斤的桂圆干，第一是更加有营养，第二更耐保存，第三你烹饪的方式更加多，第四它还不上火。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桂圆之乡漳州，它的气候条件，你看11月到3月的时候是旱季，非常适合这个桂圆来授粉，然后是高原盆地，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工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6月到8月为雨季，有很好的促进果实发育的条件，这样我们到了现在才能拿到今年头茬的特别好的桂圆干。
0: 是的，它主要就是一个打一个头茬，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平常煲汤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做粥的时候，桂圆粥的时候，或者是直接做个下午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桂圆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看到没有，就这样，
1: 鸽子桂圆汤，
0: 对，都可以的，它就是滋补元气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夹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它有这些功效。
0: 今天带来的是福建漳州的桂圆，然后呢，桂圆干大家记不记得它有个名字叫什么？龙眼，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龙眼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放到下午茶当中啊，或者是你平常直接，你要说懒得费事儿，你直接剥两颗吃起来，那越吃越有劲儿，
1: 越嚼越香，
0: 越嚼越香。那么今天这个产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习惯去买那个新鲜的龙眼吃？我也会去买，新鲜龙眼很好吃。那么那个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保质期，包括它的储存条件，
1: 对，
0: 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得放到冰箱里边啊，对吧？但是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它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变成了干儿，
1: 那
0: 对它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矿物质都还保留着，这样你把它冻成水呀、做成下午喝的那种茶点
1: 粥啊，
0: 都可以。
1: 对，甚至你做一些就是比较咸一点的菜品，你做一个鸽子汤，做个鸡汤，你放那个龙眼下去，没有一点点违和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喝。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一个碎片化养生嘛，就是你平时喝茶的时候也能放，它也非常的给你增添滋味。然后煲点那个银耳羹，煮点红枣茶，煮点那个醋，就是糙米饭，你都能放龙眼，它的味道就是很好，可盐可甜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料理，它都能够帮你就是增添非常好的风味儿。
0: 对，
1: 关键是又很有营养。
0: 这个季节大家要养成吃桂圆的习惯哈，就开封后记得冷藏。开封后要记得要冷藏，这是一个小的贴士，煲汤煮粥咱们都是可以的。天气冷了之后呢，咱们不要吃太多寒凉的东西，
1: 太对了，
0: 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我们女性呢吃一些温补的东西，你也会气色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1: 是，
0: 你看它是自然晾晒，
1: 对，
0: 就直接把这个水分去掉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取下来，是今年的头茬桂圆。你看这桂圆园林啊，看着就觉得喜人，就是丰收的感觉。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果子也是一样哈。你要说我在其他的地方种桂圆，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但是漳州叫做桂圆之乡，当地的桂圆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我买桂圆我要买福建漳州的。我们今天就是桂圆之乡福建漳州的头茬的桂圆干。而且品级非常的高，个个很硕大，然后壳特别的脆，特别的薄，很好剥，不是那种说粘在那个桂圆果肉上的哈，基本上你把它可以一剥，
0: 它越煮越大，
1: 越煮越大，然后里面的肉非常的紧实，但是又不是说只剩一层皮那么的干，它还是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的，很有肉头的感觉的。总之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气血双补。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因为在外面很容易买到硫磺熏的桂圆，让你特别败胃口，因为这是要补身体的东西嘛。我们今天保证没有 硫磺熏，没有漂白过，是自然晾晒，而且是土法烘干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保证是头茬桂圆，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大家带回去之后呢，你看这样一包是一斤，
1: 一斤，
0: 给大家打开看一个。
1: 好，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在那没事干，一边追着剧，
1: 对，
0: 一边嘴里想吃点东西，
1: 好脆，你听这个声，
0: 我就会去吃桂圆。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很甜，
1: 是
0: 它就是那个甜咪咪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桂圆肉里面也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镁、哎、呀、铁呀这些营养物质、矿物质都在这个里边，
1: 果胶也在里面，所以真的它太适合我们就是冬秋冬季节作为饮食的补充，或者是平时作为水果来吃了，它放在水里面整个水都变得香浓起来，然后你来看它这个肉
0: 像蜜饯一样，
1: 对，是特别饱满的，但是蜜饯里面很多添加剂，我们这里面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哈，肉头还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它会泡发到很大，一会儿我拿一个泡发过后给大家来看一看，颜色也会变得更浅一些，就像它在烘干之前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烘干是特别有讲究的，也是漳州的古法烘干，所以没有任何的硫磺熏，没有任何的漂白，你吃到就是正宗的桂圆的果味，非常好吃，核很小，肉很厚，
0: 它的那核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很好吃，
1: 是，做很多的料理，给大家来看一下做的料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包了一个桂圆枸杞红枣茶，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就是
1: 拿出来一个，
0: 对对，拿一个出来，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煮了以后，个头哈，个头是很大的，我拿两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你平常。比如说包好了之后，看一下，喏，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棒哎，
0: 个头很大。
1: 这个下午茶真是在哪儿能喝到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越煮，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营养物质慢慢就
1: 越吸出来，
0: 对，吸出来了，渗透性就都出来了。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做点桂圆粥，
1: 哇，
0: 桂圆粥也可以的。
1: 薏米哈，薏米直接是去湿的，然后加了。这个桂圆是气血双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补身体的，今年夏天特别长，大家湿气累积的多，直接煮薏米粥的时候放点桂圆，薏米比较粗比较不好吃，放了桂圆之后变得甜滋滋很香，所以这样的桂圆薏米红枣然后再放点那个枸杞，那真的是叫做补血补气啊，气血双补，而且桂圆是入心经的，所以晚上如果是好像有点心神不宁啊，有点那个辗转反侧的话，喝点桂圆粥也特别的好，
0: 我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跟大家讲，因为桂圆是安神的，
1: 对，
0: 如果你最近想要让自己睡香香，
1: 是
0: 你可以吃点桂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想要自己气色更美，我们就要补气血嘛，哎，桂圆就是补气血的，而且它是入心脾胃三经，
0: 好好吃，
1: 真的很有用，
0: 对对，当饭后甜点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五斤鲜桂圆出一斤
1: 桂圆
0: 干，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去掉了很多的水分的，所以你平常日常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叫龙眼嘛，哇，龙眼桂好吃吧，
1: 好厚实的肉啊，
0: 对，
1: 有点烫啊，
0: 它肉很厚实，
1: 大家放凉一点再吃，太烫了，
0: 里面会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啊，主要是镁啊，一般水果蔬菜当中镁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还有钾，镁和钾，现在我们都知道要吃那种高钾
1: 的食物，
0: 低钠的食品，对吧？因为钠的含量太高了，很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放那个味精啊，这些盐啊，这里面都是钠，所以要吃一些高钾低钠的食材，这个专柜里是有售的，哎呦真便宜，我觉得1599，
1: 是
0: 专柜是59块钱一袋，
1: 那十袋就是600块钱呗，
0: 600元，我们今天是一九九让你带回去，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的话，你就直接拿积分来买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来199，对吧、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
1: 每包10几块钱，相当于你买了5斤鲜桂圆做成的1斤桂圆干、但你要买5斤鲜桂圆起码100块钱，
0: 头
1: 再给大家保证哈，今年的头茬桂圆干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真的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保证自然晾晒，这是一个对我们家人特别好的一个承诺，
0: 对对对，大家一边订着我一边吃着，我就没停过，
1: 真的好吃，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每一款桂圆干今天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头茬的桂圆。头茬的桂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营养物质没有流失，对吧？然后你煮出来的时候，每一颗桂圆都饱满的不得了。大家平常就吃桂圆的时候要注意哈，那些放久了的桂圆、陈年的桂圆，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长毛，很容易长毛的。长毛了以后千万不要觉得心疼，果断扔掉啊，果断扔掉，新鲜的桂圆才值得大家来吃。
1: 太对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桂圆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于福建漳州。
1: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产桂圆的地方，
1: 桂圆之乡。
0: 然后你要去吃桂圆，新鲜的桂圆，那保质期它保存的时间它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但是都是新鲜批次，都是10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本来秋冬换季的时候就是吃桂圆特别好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讲究不时不时，什么时候第一茬的桂圆上市了，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算好了。
0: 所以有长安的荔枝吗？
1: 对。
0: 长安的荔枝
1: 吃它特别补，
0: 福建的桂圆，福建的龙眼，对吧？龙眼啊，开玩笑，这在以前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古籍当中记载，那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对，龙眼这个东西，桂圆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滋补、很滋补、滋补的食材。有一个分儿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龙眼和西洋参一起焙。就是浓缩到很多很多倍，然后拿出来做一个补品，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儿。所以大家，
0: 反正我知道那个时候刚生完娃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龙眼炖蛋，
1: 哎，对，
0: 吃过没有？都吃过哈，龙眼炖鸡蛋，那个非常滋补的，
1: 养血养血，
0: 里面再放点这个红枣啊啥的，女性吃了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啊会比较的好。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是在秋冬季节想要滋补一下日常的滋补，其实它你看100来块钱，那你可以日常的来吃，其实相当不错的。上单排队很高哈，一直有朋友在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那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桂圆，提示大家是头茬桂圆。
3: 头茬
2: 今天一共有十斤。
3: 对，
2: 然后呢，你如果说在家里边自己吃，或者送人，跟朋友分享都是可以的。
3: 真是啊，你说走亲访友，或者邻居帮了你个什么忙啊，帮你接了小孩啊，帮你拿了一个什么快递啊，你就直接去拎上两包到邻居家去拜访一下，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啊，而且就是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了，人家是真的会吃的，人家是真的会喜欢的，这个东西才叫好礼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桂圆糕不仅是自己在家里要常备，你送给朋友做一个伴手礼，那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品。
2: 没错，
3: 关键是它真的自己买不贵，在外面卖的也不便宜，在外面60块钱一包，你拎两包出去相当于花了120块钱的礼，对吧？
2: 对对，
3: 其实你今天才花了30来块钱就买到两包，因为我们每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2: 嗯，很便宜，
3: 哦，
2: 真的很划算。
3: 嗯，
2: 十几块钱其实我们说喝个下午茶你可能零头都不够，
3: 对，
2: 是吧？
3: 是，
2: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
3: 真材实料，
2: 你放一点那个，我比较喜欢放一点葡萄干儿
3: 啊，
2: 放点桂圆干，
3: 嗯，
2: 然后再放几片那个就是红枣片，
3: 嗯，
2: 红枣片更好煮透嘛。
3: 对，
2: 然后你这一锅，我说句实话，喝一个下午，然后再放再不停的要续茶续水，
3: 舒舒服服，
2: 哎，舒舒服服的，真的。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一定要多备一点好的食材，
3: 嗯。
2: 然后这个呢，我为什么对它特别有感情呢？
3: 嗯，
2: 我是因为觉得好吃，
3: 是，
2: 然后就是因为它甜咪咪的嘛，嗯，很好吃。
3: 是，
2: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有印象是那个时候考试，
3: 啊，
2: 每天晚上复习功课到很晚，然后我妈就会每天给我炖一小碗，
3: 嗯，
2: 里面打一个鸡蛋，再放你这个我们的桂圆，
3: 哎，
2: 这个吃完以后整个人舒服的不得了，
3: 真的舒服，
2: 真的舒服的不得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家里面有那个要读书的孩子，
3: 对，
2: 晚上他不是饿了吗？到10点钟，
3: 嗯，
2: 你就像这样给他弄一碗龙眼鸡蛋，
3: 嗯，
2: 里面打一个鸡蛋，
3: 哎，
2: 再放几颗龙眼，
3: 啊，
2: 哎呀。如果说
3: 很补，
2: 如果说你想再滋补一点，你知道再放点什么吗？
3: 再放点什么？
2: 再放一勺米酒。
3: 哦，对，人家那个四川叫醪糟啊，对，醪糟。
2: 再放，那真的很滋补啊！
3: 是是是是是，我也剥好了一个，然后一个煮好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桂圆干，然后你看我们煮好之后，哇，真是太烫了，
2: 嗯，好吃，
3: 太烫了，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硕大，所以你嚼起来就是那种你平时要买到这么大的那个鲜桂圆得多少钱，对吧？嗯，我们就是产地。就是煮了以后基本上跟它是新鲜的时候一样的一个大小，你就知道那个肉咬下去汁水四溢，真的甜蜜蜜，真的果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对，
3: 巨大的一个哈。
2: 对对，漳州的这个不便宜的，嗯，
3: 对，
2: 59块钱一斤
3: 一袋，就是
2: 对，59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给大家，因为它是五斤出一斤嘛，
3: 对，5:1的出一斤干的，
2: 哎，5:1的这样一个比例，我们今天一共有十袋十斤，
3: 嗯。
2: 十斤呢，在秋冬季节呢，你可以做粥，你也可以做下午茶，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的，
2: 还可以跟家里的亲友一起来分享。
3: 哎，
2: 我们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硫熏，
3: 嗯，
2: 很多会硫熏，知道吧？
3: 是的，是的，为了让它颜色更好，它如果不新鲜，硫熏一下就看起来新鲜一点，
2: 没有漂白，然后自然的晾晒，
3: 嗯。
2: 所以说你一直吃的东西你要就是自己吃起来食材上面会比较放心。
3: 嗯，
2: 我弄了几个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3: 哈。
2: 它炖煮了之后你看这个头
3: 好大个，
2: 胖不胖？
3: 胖乎乎的。
2: 是胖乎乎的吧？
3: 肉很厚，你胖了以后你嚼一下你就知道那个肉厚实到不得了。
2: 对，
3: 它是鲜桂圆的时候品级就非常非常高。
2: 对对，鲜桂就是肝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头，
3: 嗯，
2: 看胖不胖？
3: 胖，
2: 小胖乎乎哈，真可爱。所以它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肉是很厚实的。
3: 嗯，
2: 喜欢的话别错过了，这个真的是好东西，你每天来上几颗，
3: 人家是气血双补。
2: 对，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滋补是帮助非常大的。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我们快没货了。哎呦，
1: 真是，这个咋整？大家的热情这么的高。
0: 今天是首播，所以供应商备货胆量有点不够，
1: 比较保守。
0: 对
1: 对，大家想说，这个头茬的桂圆干，我们其实各个渠道也都抢得很厉害，所以能来东方购物能备到的货也特别的少。但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有点供不应求。
0: 对，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头茬的刚上市，又是秋冬季节，其实确实是每个渠道都要货。我们今天那个货备的有点不够，排队很多。
1: 是，
0: 我们现货应该不多了。我待会儿帮大家问一下，我们如果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到货哈？大家反正可以先定下来。我们这个可以关了，不用开了。对，不用开了，因为这个粥已经
1: 上没货
0: 次了，马上都没货了，我还开啥呀？不开了，你们自己定吧。上台排队一大堆。反正今天肯定是有人要预约了。
1: 哇，你看这个八宝粥里面放的桂圆干也不一
0: 样。我们待会儿要不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货了。嗯，快没货了，
1: 真没办法，真没办法，帮不上大家。大家看，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都沉默了。其他都我们都能帮大家解决，就是这个没货的问题，但是变不出来哈。所以大家真的手速快一点吧，在尽量剩下来一点点现货里面，我们自己能先抢到，我们就先能吃上。
0: 对，
1: 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都是十月中啊，差不多十月多份的批次，六个月的保质期，真是整个冬天这十包够您全家吃，还够送人的。
0: 对，供应商备货有一点点保守啊。我们这还有十多分钟的直播，我们待会儿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啊，
1: 还在协商，
0: 还在协商。
1: 供应商
0: 反正先抢现货吧，
1: 也很急啊。
0: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1: 好新鲜。
0: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桂圆，重磅上市，
1: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
0: 80070880001100119990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要用的主要部位。夹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

0: 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假如写作业每天晚上要写到很晚，其实他是很累的。孩子读书是很累的事情。
1: 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
0: 800-7088-0000-1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5: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4: 对，
5: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
4: 咖啡色，
5: 咖啡色。这个呢是绿色，
4: 对。
5: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东方都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4: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5: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700都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个一个咖啡处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4: 对
5: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的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
4: 对，
5: 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4: 对，
5: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你就穿这个运动鞋搭我们这个运动套装。还有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

0: 出去旅游，对吧？你也一样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运动套装。我们不仅是含运动套装，含有高棉，同时还含有弹力，就是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胯部比较大的、腿部比较粗的，
1: 那
0: 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设计的好在哪里哦？衣服有余量，而且呢拉链全部拉到底之后是个立领，裤子呢有个优点。它可以穿三个季节，你像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1: 是
0: 你可以跟人家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1: 我跟大家
0: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1: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0: 很冷，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0: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1: 是
0: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它的那个臀型，包括那个裤型，
1: 对吧，
0: 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1: 对，
0: 你里面加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个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人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1: 抽绳啊，
0: 没有抽绳，
1: 对，
0: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向心，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1: 是
0: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1: 是
0: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两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0: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三段尺码，打板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 5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以，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哎，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哎，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过渡期哦，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哦，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带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他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4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织罗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瓶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哦，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5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英，您别看说，哟，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因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束缚，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呢，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
1: 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袖的，那我能穿。你想，你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出去旅游，比如说爬山之类的，你就可以系在腰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你有好多人说你可以买卫衣，但是卫衣是那种要从头脱的那种，你在外面室外就不是很方便。那有很多时候绑在腰上，我爬山之类的解放双手。还有的就是很多人说我身上挺热的，但是我颈椎和肩膀这个地方得护一下的，
0: 是呢，
1: 我就搭在我这个肩膀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任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0: 对，
1: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咔嚓咔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0: 对，
1: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0: 没有，
1: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0: 对，
1: 放开以后，基本上
0: 抖一抖，
1: 它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0: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的嘛，是不是？
1: 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0: 是，
1: 这一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0: 对，
1: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秋裤。
0: 对，
1: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0: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1: 穿条棉毛裤啊，
0: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的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1: 这不显胖，
0: 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然后 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1: 呀、
0: 拉链
1: 呀、纽扣呀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对
1: 吧？
0: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
1: 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你要记住，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
0: 对，
1: 对吧？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
0: 对，
1: 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1: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人彦穿的是 XL。
0: 对，
1: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5XL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1: 买两套
0: ，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画面当中也就李莹现在穿到的这个我们的咖啡色，包括还有卡其色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跟人燕穿的两个颜色正好是我们两个颜色的撞色，
0: 相反，
1: 相反的那个撞的地方，对吧？山茶花的颜色，包括旁边周边的一个，这个都属于美拉德色系，而且这个色系很稳重，包括呢，就像这种咖啡色系又很耐脏，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拍照会不好看。但又兼具了显白，无论是卡其色还是这个咖啡色，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拍照都很好看。我们这种运动风啊，这种休闲风啊，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原来我们是只有觉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莹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的、
1: 可以站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就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叶的主色，
0: 对，
1: 人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
1: 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0: 对，
1: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0: 对，
1: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完全是不鼓包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偏要有这样一条颜色的拼接，显瘦啊。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你的腿就会显得很粗。但是有了这个颜色之后，你会把重点放在当中细的那条当中，前后的这个地方就像打了阴影一样。但是呢，又要杜绝那种太像男人的那种运动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一个刺绣的山茶花。
0: 对，
1: 所以这套衣服如果你老公喜欢，你是不能够买给他，他是不能穿的。这个是有女性的柔美在其中的山茶花。然后上弯针的刺绣，不是说什么洗洗就掉了那种啊，是刺绣刺上去的山茶花。这种衣服的设计感，我觉得很有今年2026年的元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拉链的地方，领口的位置。那人眼可以看到呼吸道是护住的，对吧？
0: 对，立起来，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你敞开穿也可以，包括还有脖子后边啊，那个大椎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您把颈椎护好的。所以我们说了，这套套装呢，您穿着起来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对吧？
1: 对的。包括人眼，我觉得我们拉链做工很好，就是很顺滑，很顺滑。
0: 是
1: 大牌啊，做工就在那边，不像有的拉链就是拉拉卡住了，然后再拉拉你的里边的 T 恤给夹进去了。
0: 是
1: 它这个拉链很顺滑。
0: 对，
1: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完全敞开来穿了，就这么来穿。你爬山爬累了，或者你踏青踏累了，你就敞开来穿。
0: 是，
1: 但是后背的这个温度、颈椎的这个温度、肩膀的这个温度依然是护住的。
0: 对，
1: 我们一直讲究春捂秋冻，这套衣服我跟人燕算了一下啊，春天可以穿，
0: 对，
1: 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搭在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莹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1: 棉毛衫啊，就是
0: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1: 是真的显瘦，
0: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1: 对的，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
0: 对，
1: 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
0: 是
1: 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0: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繁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1: 4XL，人燕5XL，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也可以，140-150斤3XL，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您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呢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而且这个绿色你穿的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比如说高挑的一些这个姐姐们呀，包括皮肤白皙的一些人群，它可能选择这个绿色。但如果这个绿的你穿的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哎，显得人很高挑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对吧？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整间运动服的柔美感。但是呢，又不失那种休闲感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袖口的位置是机制
0: 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嗯，
1: 是啊，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0: 对的，
1: 建议大家
0: XL 码，对吧？
1: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了，现在3XL 码和4XL 码已经全线告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林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咖啡色。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你看看
1: 我的主色调，它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
1: 对吧？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 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1: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吧？哎，我俩真投入，我们俩真同步啊，
0: 真的很
1: 配合着这个模特秀。而且昨天我跟人家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货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1: 然后呢有。 什么拉长腿，
0: 对
1: 它那个你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我们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而且看到的不是图片，是我们人在动的，就是任何角度都给你看到的。就我们穿成什么样子，你拿到实物之后，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尺码选对。我们这一款它是立领款，立领款的话是彻彻底底呼吸道这块是可以护住的。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穿了，你就可以把领口拉开。
0: 对，
1: 但是这两天有点冷的时候，颈椎这个地方哦，
0: 脖子这儿都给大家护好了。 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受凉，外头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
1: 是的，
0: 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
1: 嗯，
0: 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1: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1: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360度。 弹力橡筋，
0: 现在基本上
1: 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
0: 是。
1: 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了一样。
0: 而且它今天连抽绳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方便，对吧？因为有抽绳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呢，肚脐眼那块门襟那儿不好看。
1: 特别是当你肚子大点的时候，再有个抽绳会凸在那边。
0: 对，
1: 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平整的，360度，而且是高腰的。无论怎么动好来，活动的起来，那个余量是很大的。
0: 嗯。
1: 它不仅仅是单穿这个裤子显瘦，
0: 对，
1: 就连人燕选择最浅的颜色，
0: 对，
1: 里边。
0: 穿了一条棉毛裤、秋裤，依然是显得对，依然不显胖。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浅色，而且穿的是最小码，包括里边呢，我没有像李莹穿的那么的这个薄，我里边呢是长袖的秋衣秋裤、棉毛衫，穿在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反复说了，它衣服的弹性特别的好，包括它是高棉材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有5段尺码带给大家。
1: 5段尺码也是让我和这个人燕比较这个惊艳的，因为对于很多服装供应商来说，多开个尺码就多一个成本。
0: 对吧？
1: 我们现在直接开到5段，像5XL这个180斤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含了棉以后，这个成本的面料就贵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做到5XL适合180斤，160斤左右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XL
0: 码。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3XL码现在即将要断码了，尤其是这两个颜色都走得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2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呦，人家穿也好看，林穿也好看，我拿到手2套合适，我都留。
1: 哪一套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退给我们也没问题。对的，拿到以后吊牌价啊，吊牌价该是799，然后阿姨们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成分啊。拿到以后吊牌上的成分是59.2%的棉，含棉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做到25%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
0: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今天版型做的非常的好，对吧？它那个裤脚的稍微有一点点收，它不是现在大型齐到的全都是宽阔腿的那种型，对吧？因为我觉得呢，衣服裤子尤其这种休闲套装穿的还是要精神一些。
1: 对的，踏青，然后五一小长。
0: 长假，我甚至于觉得6·12儿童节，
1: 也能穿。
0: 对吧？6月初也有点早凉晚凉的。你这个衣服含棉材质的搭一搭穿一穿也是需要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卡其色和咖啡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颜色您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赶紧要来抢先问一问今天呢。 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7块7毛4。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这套算下来才24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两天的天气呢，早晚有时候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天气啊，像这个尤其是膝盖部分，就像这个天气的晴雨表示的啊，天气降没降温，下没下雨，我这个腿的膝盖先告诉我了。那这两天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还想找一个这种好的护膝要带一带的话，可能有自己用一些布来缠的，或者是说市面上有买的七七八八的。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日本进口的斯托康，这个呢是更加的固定，帮你支撑到您的膝盖，而且它有这种 X 曲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接下来会跟大家一一来做一个分享。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本档的直播。和我一起做介绍的还有您非常熟悉的嘉宾晨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要知道啊，日本呢它本来就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说日本别人做这种高端的老年化的护具做的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这个斯托康的品牌啊，它1946年就已经成立了，距离现在已经有到了一个70多年的一个品牌历史了，而且它已经在我们上海连续3年参加了进出口的一个博览会了。所以说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就是专业的护具，马上快过新年了，咱们如果要出去游玩的，出去啊走走跳跳的，哪怕你就是日常接个小孙子小孙女的，买个菜的，咱们这个膝盖先得保护起来。而且年前就这么一次直播啊。
0: 是的啊，来对照一下有没有这些痛点啊。第一个呢，比如说您可能到15岁到30岁的时候还处于一个特别行动灵敏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好，到了30岁到45岁，你看啊，就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有时候呢抱孩子抱得多了，包括膝盖受过损伤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酸痛啊，关节可能有一些响声啊，对不对？40岁到50岁的时候，哎，慢慢的，平时年轻不注意，膝盖呢可能就现在落下病根了，对吧？有时候呢起身比较困难，膝盖容易肿痛。50岁到60岁呢，您自己来看一下，疼痛感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髌骨磨损的比较的严重。好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您看啊，但凡稍微有时候膝盖不注意的时候，就像我说到的，但凡一下雨，然后天气一不好的时候，这个膝盖啊就痛得不得了，
1: 痛，哎，就有感觉，
0: 对吧？还有麻，这些包括可能行动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是，
0: 但今天呢我们说推荐给到大家啊，来自于我们斯托康的这个固体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是不分左右的，而且弹性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很多顾客也都说了，哎，我可以看到这个凸起的部位呢，是针对了您的膝盖部分。
1: 对。
0: 但是像这个 X 交叉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交叉呢？
1: 我要告诉大家，因为专业的护具啊，其实就是起到用个 X 型的一个交叉来帮您做到一个固定的。这个的话呢，不仅说我们的这个斯托康的护膝上面有啊，您来看一下，连专业的运动员，你看别人这个长跑的运动员呀，打网球的、田径的，或者做一些大重量的这些运动员专业的护具上面，它其实都是一个 X 型的一个交叉。这个 X 型交叉就是专业的帮您做到一个髌骨，帮您做到一个膝盖的支撑的一个效果啊，
0: 支撑的更加的牢固啊。
1: 牢固。
0: 你看啊，像我今天呢就已经穿起来了，因为为什么呢？里边没穿秋裤，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到，我除了这个穿秋裤之外呢，我还有时候自己可能绑了一个很护膝的一个东西，但行动很麻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今天行动自如的同时，这个地方呢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个支撑，
1: 是
0: 活动起来非常非常的自如、嗯、而且您不会担心说哎呦有时候活动久了它会掉下来对吧、哎、哪怕现在呢我这样晨曦站起来、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好的，来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我是左右两只腿各绑了一个护膝 大家不说还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运动大家会发现这边你会发现我的膝盖地方好像是鼓鼓囊囊的，我从侧面大家看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了。
0: 对，
2: 但是您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哦，这边我这条裤子同样是穿了护膝，就是我们今天斯托康的，大家会发现完全看不出来穿了任何的东西哦。然后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一下，
0: 很贴合，首先
2: 整个护膝非常的贴合，它能起到冬天的一定的保暖的效果。关键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X 型的一个交叉，
0: 对，
2: 专业运动员都在用到的这样的一个 X 型交叉，帮你把这个膝盖的地方啊给它承托住了。
0: 对，
2: 而且整个护膝上面它是有到五种不同的编织工艺的。旁边这个地方是您的膝盖，你膝盖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是需要有一定拉伸的，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0: 要有弹性的，
2: 它是有弹性的。但是我在上面大腿的这个地方和小腿这个地方和我的侧面，它其实是非常紧实的，
0: 对，
2: 它帮你包裹住了，让你的膝盖在活动的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它不会说过重或者超负荷的来进行一个运动。这样的话呢您的膝盖就是做到一个完美的承托了，保护住它了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承托性更好，然后固定的稳固性能也是更好。
2: 是，
0: 当然在外边的价格不便宜，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而来的，
2: 没错。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光这样的一只哦，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嘛，在我们上海的，您看像高岛屋呀、永旺啊，都会有销售的。一只的价格是168，但你要想想，我左脚、右脚各需要一只啊，我是需要两只啊，两只带回去就得300多，小400了啊。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呢是199块钱，因为和新闻频道也是做了一个联动，我们今天有活动，额外还加赠了9.95元的一个积分，相当于是送大家10块钱左右的一个积分。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9块钱两只。
2: 是，
0: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问啊，说那这个分尺码吗？我们有两个尺码带给大家啊。
2: 好
0: ，L 码呢是男士在100斤到140斤，女士呢是90斤到120斤左右，你可以选择 L 码。但如果你说我体重相对较重一些的话，男士大概在140斤到180斤，或女士120斤到170斤左右的，您可以选择。大尺寸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到了冬天天气还是比较的严寒，很多的叔叔阿姨高包括今年出行的有计划过年的时候想要去爬山呀，
2: 是
0: 游玩的时候呢，那您把这个护膝带着非常非常的方便。3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大概要从膝软骨开始讲起。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完整的膝盖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的膝软骨成长，让膝盖进化到了完全体。膝软骨作为膝盖的中流砥柱，主要功能就是分担压力，减少摩擦。膝软骨虽然强大，但一生承上启下，负重前行，频繁的摩擦让它很容易被消耗掉。因为膝软骨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走、跑、跳，任何的日常行为都会产生消耗。例如躺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几乎是零，而站起来或者是走路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正常体重的1到2倍。在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3到4倍。值得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可以达到体重的8倍。由此可见，膝软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总痛了不得了，多少年数了侬光看，这个算下来要考验你了，就不会好啊。好，以上地方一根筋一痛，而且特别到冷天冷得了不得了。
2: 冬天讲还有一个阴湿天，我搿只脚对伐，也是老毛病，一直对伐就讲酸痛。广场舞专门就搿一段啦跳勿完整，总归就觉着脚痛了，要下来坐脱一些，再跳。
1: 这搿个产品我觉着蛮好，只要有弹性，只要有一只支撑杆。撑了我了，好像脱了搿只脚了，搿好交关了。
2: 现在用下来啊，伊最大的优点啥？伊勿落下来个，一边呢，侪咕噜咕噜咕噜，有两次坐上去就落来了，现在勿落下来。葛末我心里也开心。再讲对伐？伊搿老薄个，我现在一直坚持用搿只的。
3: 哎，逐步逐步到现在哦，那我好像离勿开伊唻。
4: 过两天的天气刚好又要开始下雨了，对吧？连着一直阴雨天气啊，有时候呢，这个阴雨天气一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叔叔阿姨的这个腿就难受得不得了，肿胀啊、酸啊、疼啊、麻啊，包括您看啊，就哪怕是最日常的一些动作，起来、蹲下，对吧？可能有时候上楼梯，你都觉得这膝盖啊咯吱咯吱疼得不得了。
5: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人啊，每天是都得要行走的，你不可能。

0: 躺在床上，
1: 对，
0: 你无论是上楼梯，哪怕你说我坐在沙发上，我起个身，我要如厕，我蹲下去之后，有时候站起来都站不起来，
1: 对，
0: 你需要扶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随着年龄上去之后啊，这个膝盖它其实是有寿命的，60岁的使用，但是你年轻的时候咱们不知道保护呀，
1: 对，
0: 对不对？大量的运动啊，爬山啊，活动啊，而且经常的话呢，让膝盖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运动范围之内，
1: 对，
0: 所以说就经常磨损，所以说到后期老年了，你会发现，哎呦，膝盖就落下病根了、啊。
1: 是的啊，还有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每天要走10000多步的，对吧？要习惯走步的，但其实对于您的膝盖来说，承托了很多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天呢，我们来自于日本健康，日本进口的斯托康，这个其实说实话呢，真的在人家外边卖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的199块钱
0: 是
1: 两只带回去，电话线已经是全线的繁忙
0: 了啊。
1: 您可以根据屏幕右方我们的这个尺寸来进行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0。

0: 私は日本の株式会社新生代表取締役社長の谷口春樹と申します。弊社は創業73年の歴史を持っており、サポーターを製造し始めてから40年の歴史を持っており、今までに700種類以上の製品を開発しております。弊社サポーターは日本で消費者の皆様に広く知られており、現在では世界中にグローバルな販売を展開しております。製品一つ一つの企画開発には弊社の養われてきた技術が集約されています。 S コンセプトサポーターはお客様や家族の皆様の健康に貢献しております。 S コンセプトサポーターは信頼されている健康用品です。
1: あ、もちろん知ってますよ。新生のサポーター、ずっと長いこと続いてるブランドですしね。子供の頃から僕サッカーとかやったりとかして、その時に母親から買ってもらってずっと愛用してます。で、今でもバドミントンとか登山とかやったりとかして、サポーターは絶対大事なので、それでずっともうかれこれ20年ぐらい使ってる商品、新生の商品を使ってますので、すごく自分にとっては信頼を持ってる商品です。
2: あ、知ってますよ。いつも僕も昔から野球やってたから、結構膝痛めるんですよね。で、そういう時に新生のサポーターってすごく使用感もいいし、装着感もいいし、固定感もあってもう抜群ですね。で、今でもランニングする時とか、ジム行ってトレーニングする時とかによく使ってます。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ます。いい商品です。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这斯托康呢是新生的这个旗下的产品，也是呢日本原装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我们在很多的商场里边，比如说像高岛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您都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就这一支的价格是168块钱。
4: 对，
3: 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呢是和新闻频道做一个联动，所以呢199块钱两支，它是不分左右的。
4: 是，
3: 所以您根据屏幕下的这个右方的这个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尺码，您可以赶紧来下。领单
4: 啊，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的，
3: 今天我直接
4: 拿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一下我这个护膝有多自如，它就像你的这个袜子或者棉毛裤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贴合，而且当我弯折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我的前面膝盖的地方哦。它编织工艺是不一样的，你看没有？它这边的话呢是有延伸的，它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的行动受限。但是我上面和下面我全部给你加固了，你看我这边，它是没有拉伸性的，对吧？全部加固了，而且前面是一个 X 型的 ，X 型就是专业的运动员那种护膝啊，都会带这种 X 型字型的，帮你的膝盖做到一个承托，旁边帮你的肌肉做到一个稳固。所以说这个就是专业的护具品牌该有的啊。
3: 是的啊，像我今天自己也是这样穿戴着，我觉得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呢？我的膝盖是受过伤，半月板是曾经受过伤的，而且呢我没有习惯说到冬天想要穿棉毛裤，因为女孩子们喜欢爱美，对吧？但是呢膝盖久而久之会受到损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呢稍微这样膝盖一动，它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对吧？然后呢膝盖会比较的难受。那我们现在呢冬天呢及时把它护住，这个地方呢不受凉不受潮不受寒，对吧？而且呢贴合度非常的高。有时候自己家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啊不大喜欢穿这种护具，你就会觉得说因为特别的麻烦，走一走会掉。
4: 是，
3: 但您看它今天的加固非常非常的稳定，这个地方呢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4: 是，
3: 所以你会觉得穿到这样子的一个护膝的时候，
4: 对，
3: 哪怕你看啊，我穿了今天这个阔腿裤，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有很多的观众会说啊，说哎呦，但你们年轻人瘦啊，或者说您这个主持人跟嘉宾本来就体型不是很胖，来，我请晨曦给到大家演示一下，
4: 我们来做个极端实验啊，这边是一大桶的桶装水哦，这上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护膝，所以说它的拉伸性是非常好的，关键我还要做到一个实验，大家来看一下我两边哦，直接把它扯起来，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会晃动，对不对？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稳固住你的膝盖，稳固住你的关节，直接给它包覆住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这就是专业的来自于日本斯托康的这样的一个护膝，你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尺码今天不合适，咱们也是帮您更换到满意为止的。
3: 是的啊，我们屏幕右方常挂了这个尺码，有两个码可以来选择，一个是 L 码，一个是我们的双 L 码。
4: 对，
3: 加大码是在热销当中啊。而且呢，今天我们提示一下大家，额外加送了9.95元的一个总积分，相当于是189块钱两支护膝带回去，
4: 是，
3: 而且不分左右哦，叔叔阿姨们，不分左右的，不像有一些护膝你还要对左对右的，不需要分的，而且它也没有说是分这个男女来使用的，
4: 都没有啊，
3: 只有最后的50组。电话线上现在有28位顾客堵在那儿啊，不要等人工坐席了，直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总痛了不得了，多少年数了侬光看，这个算下来要靠廿年了，就不会好啊。哦，以上地方一根筋一痛，我就特别到冷天冷得了不得了。
6: 冬天讲还有一个阴湿体啊，我搿只脚对伐，也是老毛病，一直对伐是讲酸痛。广南湖专门就搿一段啦跳勿回正，总归就觉着脚痛了要下来扶脱一些，再跳。
5: 这搿个产品我觉着蛮好，只要有弹性，只要有一只支撑杆撑了我了，好像脱了搿只脚了，搿好交关了。
6: 现在用下来啊，伊最大的优点啥？伊勿落下来个。一般呢，侪咕噜咕噜咕噜，有两次做了之后就落下来了，现在不落下来。葛么我心里也开心。再讲对伐？伊搿老薄个，我现在一直坚持用搿只的。
7: 哎，逐步逐步到现在哦，那我好像离不开伊嘞。
3: 它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对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年轻人不喜欢穿棉毛裤的那个腿啊回来一摸冰冰凉凉的、哎、没关系你直接让它穿这样的一个护膝、而且呢哪怕稍微穿窄一点的裤子你都看不出来
4: 是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用我们虽然是做了一个新闻频道的一个联动但备货不多啊本档所有的直货仅剩最后42组大尺寸的啊、您今天放心大胆的去买
4: 是
3: 因为刚才这个晨曦也说了里边放一个桶装水我们套在桶装水上都没问题
4: 没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你不挑任何的腿型的粗一点、细一点都是可以的它是能够起到完美的一个包裹的
3: 对
4: 而且的话呢你穿外面的外裤啊再穿个棉毛裤呀一点不影响到你的活动哦
3: 是的、而且过两天马上要下雨了
4: 好像
3: 从明天开始然后一直阴雨天气我不知道其实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但凡下雨的时候我那个腿啊酸痛然后有时候腿抽筋晚上睡觉还有这样的、睡觉的时候可能一抽一抽的
4: 是
3: 对吧关节老化包括还有关节受凉呀、以及年轻的时候不注意有运动性的损伤啊
4: 都有
3: 或者久坐的时候你关节都没有力气
4: 对
3: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可能叔叔尤其是电机前的一些叔叔、身体体重本身就比较重的
4: 重、
3: 对于您的膝盖的压力承受比较多的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今天的价格又比较的划算还有10块钱左右的一个积分、今天带回去立马套起来您到了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好或者跋山涉水去游玩也好
4: 都行
3: 都非常的方便
4: 而且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啊
3: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呢因为现在线上有42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大尺码在热销当中而且备货不多喜欢的话直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选我们的护膝究竟该如何挑选、嗯、看哪些地方、哎、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戴护膝的目的，第一个是让我们的膝盖处于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支撑范围、嗯、那么第二

0: 起来非常非常的宽松，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我现在刚好过完春节，吃的余量比较的大，对吧？您看我肚子上面、腰间有一些赘肉，没问题，您自己可以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罩儿做的是特别特别的宽松的一个版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稍微腰间肥一些，赘肉要多一些，没问题。但是从整个前边来看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一个修身。
1: 对，
0: 包括在背面，观众朋友们，很简单，它的长度做的刚刚好，没有像这种比如说齐腰式的，让你会觉得说好像臀部全部露出来。
1: 对，
0: 这个长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适，
1: 非常到位的。哎，下边是双层的螺纹收口，
0: 对，
1: 和袖口的螺纹收口啊相互呼应啊，这种中规中矩的设计呢，让大家一穿就知道。
0: 对，
1: 穿了很多年了，
0: 是啊，
1: 一到这个季节就得换它。哎，但是你要知道，同样的，假如说你在某些快销品牌当中啊，单件的话就得299以上，哎，对不对？299到399，还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棉。女款看完以后呢，其实男款基本上的造型啊和它就差不多。
0: 对，
1: 同样一个也是，它既可以啊打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给您展示的是什么呢？上班通勤一族，哎，咱们上班平时啊见领导、见同事、见客户，这样是不是也比较的大方
0: 啊？对。
1: 然后呢，拉链呢也同样就在这边轻轻一拉，拉链特别顺滑。
0: 对。
1: 这样的衣服啊，拉链上成本它就不低的。为什么？就是让您拉的时候啊，人感觉特别的轻松。拉到最高，就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天有点凉的话，防风了。是不是？然后呢，稍微拉下来一点的话，咱不是立领的话，你看，一个摊领，
0: 对，
1: 也很漂亮，是吧？整体来说呢，这个肩和后背的长度够长，它不会掉上去。
0: 对，
1: 然后再到这边双层的螺纹收口，
0: 是
1: 男士也是，两个口袋带有拉链的，
0: 对，
1: 这么手一放，对吧？你按照男的说，这个手有地方放了，就这样，很轻松，非常的舒服。这个衣服实用啊，从现在穿一直穿到六七月份，
0: 对，
1: 六七月份放在车里边和办公室里边，因为开空调了，又能防防寒，再穿到十一月份。特别实用，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说了，基本上的春秋两季没问题，同时还有有时候初夏早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穿，穿着的时间比较长啊。但尺码问题呢，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说到男士的尺码，从2XL 码开始呢，咱们建议的体重呢是140斤到160斤，
1: 对，
0: 3XL 码呢是160到180，4XL 码呢是180到200斤，最高可达到200斤。我们的女士呢是从 XL 码，像人家的体重呢，基本上呢是在100过一些，我们就穿的是 XL 码。女士最高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啊，体重在145到160斤的，您可以选择4XL 码，
1: 是
0: 吧？大尺码咱们今天也有，所以观众啊，春秋要穿的时候，包括现在已经是开春的一个节气了，那我们基本上呢，像这种拉链帽衫呢，咱们就要家里边准备起来了哈，
1: 一定要加油！就在今天，新品首发啊，买两件更加的合算，买一件也非常的合适。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今天呢是一档全新品的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卡曼的棉质的开衫卫衣啊。
1: 是，
0: 你可以选择男士，也可以选择女士，因为我觉得啊，其实呢，现在开衫之后呢，开春之后呢，男女款其实各选一件都可以的哈。
1: 都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这种衣服特别好穿，因为拉链的嘛。因为现在天气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不能一件衣服啊穿透了，因为这样的话你脱也脱不掉，对吧？所以而言呢，这个拉链衫很好。第二呢，又结合咱们说春暖花开啊，出去走走啊，旅游啊，锻炼锻炼的想法，因为一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对不对？操忙完这个早餐以后，肯定要出去走走。
0: 对，
1: 这种最实惠了。走在绿地里边啊，或者走在附近的这个健步道上以后啊，咱们走个2000步啊、3000步的话，哎，出一点汗，
0: 对，
1: 拉链一松开以后，人很舒服。还有说叔叔阿姨啊，现在正好组队错峰旅游，对不对？咱们附近的又开始了武夷山啊、普陀山啊、黄山啊这些地方开始走走的话，穿上这个东西啊，特别的登样。因为你再穿那种时装性质的或者夹克衫啊、休闲西装啊，
0: 对，
1: 人有点板结了，
0: 对吧？对，
1: 穿这个很轻松，而且呢，我们在市场上知道这种衣服非常多，但你要看看你原先的这样的衣服，第一点什么呢？材质，
0: 对，
1: 我们是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这个很不容易的。有很多这样的衣服，它纯的就是聚酯纤维，对不对？
0: 是，
1: 你就是你穿砸了，你会觉得那个衣服也挺滑的，挺舒服的。其实那个衣服容易就是闷，
0: 对，
1: 不太舒服。我们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啊，这是卡曼是很有经验的，
0: 对，
1: 因为他一直做中老年的服装，知道呢，年纪大的人懂的，要先看一看棉，
0: 对，
1: 因为100%的话，有的时候什么它也不大抗穿，
0: 对，
1: 洗的话也容易硬啊，或者容易
0: 啊
1: 出现连续什么的，说需要有点弹性物质。

0: 把这个衣服搞得表面上又挺阔，您穿起来又舒服。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的男士款呢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一个呢是藏青款，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烟灰色。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都喜欢的话，没关系，两个洗买的话更划算，299块钱两件带回去。然后女士款的颜色呢是豆沙绿和我们的紫色系啊，尤其是像这种开衫的帽衫的，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套头衫穿了之后，有时候外面觉得热了，你没法脱。
0: 对吧？凉了吧，你穿起来好像有时候又觉得特别的麻烦。像这种开衫的这种卫衣的话，基本上家里边的基础款、常备款一定要有。再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在自强调了啊！咱们现在呢，女士的紫色是在热销当中，男士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手机零幺5111999000。

0: 提醒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女士现在2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2件算下来，1件下来也就是140多块钱，
1: 实惠哦，
0: 实惠更划算，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衫的颜色不冲突，一个呢是豆绿色，一个呢是紫色，都是很洋气、提肤色的一个颜色，而且开衫之后呢，朋友在穿特别沉闷的黑色啊什么这种类似，而这个经典的这种颜色，基础款颜色能让爷叔去穿，
1: 这两件这种啊颜色哈，类似于苹果绿色呀，樱花粉色，还有这样一个紫色的。 都特别的好看，有少女心。我告诉你，虽然说咱们年龄慢慢上去了，但是尤其咱们的姐姐阿姨啊，一定还是要冻龄在年纪轻的时候，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显得更加娇艳，像一朵花一样的。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叔叔看到你啊，花季前呢也更加的高兴，对吧？回过头来呢，现在假如说啊。 叔叔最近表现尚可的话，还听话的话，也给他来一件，鼓励鼓励他。
0: 因为呢，男士单件下来也才17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咱们全部都是高棉的一个材质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现在错峰游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呢，现在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要尤其是在近郊游或者说你要出国游的时候，这种帽衫特别合适，
1: 特别合适。
0: 早晚穿的时候很舒服，对吧？尤其是到了中午，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随时拉链拉开，对吧？有时候进到室内的场合当中。
1: 你说我脱的话，那种这种穿脱的帽衫、带头的帽衫又不大方便。来，今天你看啊，来，我跟魏笑老师，我们俩站一起的话，如果说叔叔要是各买一件也挺好，搭配成这种像情侣装一样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大家可以看哈，作为男士来说啊，藏青色是个基础颜色。
1: 对，
0: 那其实只要里边啊还是浅色的，像我这个中规中矩半高领，
1: 对，
0: 还有的是什么呢？解开一个扣子的淡色衬衫，还有呢，直接上圆领的啊，圆领的休闲衫，一下子你会感觉更加年轻，哎，因为上镜。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更加的稳重和大方一点。在生活中其实可以把它也穿得很年轻的，有的穿一个圆领汗衫，有点那个新的那个漫画图案的话，一下子又年轻好几岁。
1: 是的啊，你看我像今天呢，直接是拉链拉起来啊，让观众朋友感觉对，就很
0: 真的是很休闲，
1: 很休闲。而且关键是啥呢？你看不出来我过年吃胖了，对吧？因为过年的时候肚子吃胖了一点，包括可能腰间有一些赘肉的时候，但是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 所以呢，在这儿呢有两个特别大的口袋，有拉链，而且弹性还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上有点赘肉的，腰间这儿有点肉的，它都会给您藏肥减瘦，对吧？
0: 是。
1: 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而且关键的它这个长度我反复说到了啊，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合适。你看稍微伸伸手，
0: 对
1: 吧？做做运动，你也不担心说，哎呦，一下子好可能腰间的这个肉肉啊什么都露出来。
0: 瑞燕，你这件衣服穿的真的好看，
1: 是不是？
0: 一个让人现在说的有松弛感，
1: 对
0: 不对？因为人不能一直焦虑紧张。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一看以后啊，它这个生活质量特别好。
1: 好，
0: 就感觉哎，上了班了以后，咱们去做点锻炼。我们刚才说那个青青下班了，他说我先到健身房去练一会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春天到了嘛。你假如说是正儿八经的西装革履的套装的，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都像我们这样。
1: 这么一轻松，完全就可以了。然后下半身配个宽松裤，
0: 是
1: 配个运动鞋，配个休闲鞋，哇，这个整体感觉特别的休闲。我跟你说，哪怕这两天天气稍微冷啊，我基本上外边再套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羽绒服啊，薄款的，就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
0: 里边就这两件，
1: 哎，
0: 天气冷，咱们再上个羽绒服，上个大衣。过两天天气又回到20度了，直接就把衣服一扔，就穿这个出去了，
1: 是的，
0: 特别舒服。
1: 当内搭当外套都可以哈，但关键呢，我们现在说一下尺码问题啊，观众朋友在咨询。 尺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今天呢，咱们的尺码做的特别好，尤其是体重稍微身材稍微这个丰满一些的人群啊。
0: 对，
1: 男士款呢，咱们最大呢是可以穿到 4XL 码，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到200斤都能穿。给爷叔赶紧下单买一件，包括女士款，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颜色我都喜欢，那你就赶紧下单咱们的2件装啊，最高尺码可以穿到我们的 4XL 码。女士，比如说身材比较丰满一些的，145斤到160斤的，今天也都可以来穿哈。对，所以说。
0: 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现在女款是2件2件一起走，走得很火爆。男款呢是单件单件，当然藏青色也是一马当先。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还是要注重品质啊。您不要在平台上有时候看见那种几十块钱的，因为它里边不含棉的材质。
0: 对的，拿到手以后到处是跑线勾线的，您穿了麻烦死我跟你说。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070800，手机2151119900。

0: 对，每天看那个什么五行穿越，所以啊，这景颜色搭配起来特别好。男士呢，还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这些衣服啊，可能过去都有，但是你要看，说穿的时间长了，男士啊，他衣服少，所以有些衣服它是盯着穿。
1: 对，
0: 有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啊，肩膀啊、胳膊肘都冒那个蓝、那个光了，知道吧？就磨的已经有那个贼光兮兮的，不好看。还有的是什么呢？衣服啊，常年的，比如说吃饭也好，有的时候朋友聚会也有人啊，抽烟啊什么的。那衣服其实的味道其实熏的都不是很起的很干净了。
1: 对，
0: 还有脖颈后面的油脂，对吧？就是这个呢，就是我建议大家是可以换一换了。虽然说这个衣服拿回来和您过去啊，因为它这衣服是经典的，您别说过去了，20年前它也就这个款式，20年后也就这样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的大尺码在热销中，但是备货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了啊。
1: 是，
0: 女士呢，现在很多的阿姨都是直接两件两件选，因为为什么呢？两件下来299块钱，单件算下来才是150块钱不到。
1: 对。
0: 然后男士款呢，现在这个藏青色啊，就是魏晓老师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在热销当中哈、
1: 特别精神。这件藏青色我一穿以后啊，好多女士都夸我啊，这个穿了以后好像人显得很精神，而且它里边只要秘诀就里边配个浅色的，一配浅色的。它这一对比出来以后特别的亮堂，不用像过去了什么衬衫领带，咱不用的。再休闲再热一点的话，直接一个圆领的，像我一样显得很潇洒。给您看一下哈，类似于你要在市场上找一件，咱们说棉质的，对吧？这样的一种款式的，
0: 对，
1: 一般多少钱？你看，打完了打完折到底价400多，因为要棉的。
0: 对，
1: 女士的您看到没有？小立领的，对吧？咱们女士也是的，这个叫折后价400多块钱。
0: 对，
1: 包括这个您看，棉质的帮您找到400多。
0: 对，
1: 还有一件更贵的，您看到没有？拉链的立领的中青年百搭卫衣男装，
0: 对，
1: 700多。
0: 哦，是。
1: 你要买到好的上品牌的就得这价，
0: 就得这价格、
1: 就得这价格。
0: 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趁着它尺码还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要来买。而且呢，女士款的，如果你说我纠结两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开春了，各有各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一次入两件，299块钱。男士也是一样的，叔叔如果说啊，平时穿这种立领的这种拉链衫啊，觉得特别精神的话，你就一次给他买两件，
1: 对，
0: 一个灰色，一个藏青色，两个颜色其实都不出错的。
1: 两件才299，因为你本身买一件的话就将近179，两件算下来每一件140多，优惠很多，真的舒服。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像刚才这个微笑老师说到了啊，咱们现在人穿衣服讲究的是啥？就是舒适，
1: 对，
0: 对吧？那来，我俩可以站在一起啊。你看今天哪怕一件男的，一件女款的话。
1: 是
0: 站在一起出去拍照片，对吧？您去旅游的时候，哎，人家你看不经意间还穿得像个情侣装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也秀秀恩爱，是不是？
1: 是。
0: 包括还有就是，我觉得是啥啊？这两年大家都已经不在什么西装革履，穿得特别的束缚，就是让你觉得要穿得这样舒服，
1: 对，
0: 这才是重点哈。所以你看看，哪怕你看我就刚才说到了嘛，春节你多吃了点儿，
1: 做得真好这一块，
0: 对吧？您看看余量还是特别的大，包括腰间你要是有赘肉，你也不担心它那个一轮一轮的出来。
1: 而且你看这个拉链，这就是细节。你看到没有，
0: 看看
1: 平时一流动性显得很有运动的质感，一荡下来还有个鸡心的造型，
0: 对吧？
1: 这个就五金件上面它只要不省钱的话、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基本上是过关了，
0: 这个口袋还特别大，你里头放个手机啊什么钥匙啊，你也不担心掉，因为有时候平常这儿没有这个拉链的时候你老担心会掉出来哈，
1: 是，
0: 对吧？你看我是这样拉起来穿，然后魏晓老师这样穿更有型了哈。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既是可以什么运动休闲，
0: 对，
1: 又是可以稍微有一点正式，正式场合我穿这个，你说进五星级宾馆开会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看你随意的轻松一搭。但这个衣服好在棉质好的同时啊，
0: 对，
1: 挺轻的，
0: 哎，挺轻，
1: 对不对？挺轻的，
0: 而且
1: 垂坠感也特别好，
0: 也不担心什么弄皱啊什么的，上身一穿就好了嘛，
1: 垂坠感相当好。男士这边的拉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还和过去一样，有点像是密封式的这种拉链，对吧？咱们就不用闪光的了。
0: 对，
1: 你看这样有一点防水防雨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东西放在里边更好。然后手放在里边呢，它也够大，
0: 对，
1: 它也够大，不能小。
0: 对，
1: 所以你手机啊什么轻轻一放在里边，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像春秋呢你可以单穿当外套穿，这两天天气比较冷，拿到手之后呢外边再搭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或者羽绒背心啊之类的，包括我们说到了有时候呢薄款羽绒服上面一套，对吧？中午热的时候羽绒服一脱，这个呢进出我们说室内室外都很方便啊。
1: 是，
0: 所以呢根据自己的选择抓紧时间来下单。像我俩身上现在穿的这个颜色呢都是在热销当中啊，
1: 热销当中，对。
0: 尺码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很多顾客在咨询这个尺码，那我们像女士款的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女士款呢，现在最大尺码是4XL 码，
1: 160斤。
0: 哎，对，要最大穿到160斤呢，观众朋友们，您如果要是纠结的话，您先把它拍下来啊。还有我们的男士款的尺码呢，最高可以穿到200斤，
1: 200斤够大了，一般男士到200斤的衣服很难买到，咱们今天又有好机会。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尺码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这两天的天气慢慢开始热了起来之后呢，这个卫衣啊特别的应景，开衫式的卫衣，非常的方便穿脱，同时而且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话，既可以当外套，这两天哪怕拿到手之后天气有点冷，外边一个羽绒的马甲一穿啊，或者是说那种薄款的羽绒服一搭呀都行。等到春秋季节，你看它就是一件外套；等到初夏季节的时候，早晚凉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搭着穿一穿，
1: 对的，对吧，因为它是从里到外可以百搭的。
0: 对，
1: 咱们以前就说了，现在有的时候到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一定是三明治的穿法，
0: 对，
1: 因为你一件搭得太厚的话又脱不开，是不是？穿太薄的话又怕不舒服，所以说它三明治可脱可穿。你这个里边也是，既可以垫长袖的，也可以垫短袖的，也可以垫立领的，也可以垫衬衫的，其实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也知道，买了一圈东西了，
0: 对，
1: 还是说咱们要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对
1: 不对？像我自己也是的，像买这样的东西，我还得到门店，
0: 对，
1: 我要看材质啊，对不对？第二点我要看颜色，
0: 对，
1: 上身我要试款式，因为有的时候它很多地方出来的照片啊，模特的东西啊，和我现实拿到东西可能不对版，对的，人家说是 A B 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费周折，再去退呀，再去换啊，对不对？还有好多地方的尺码它也不一样
0: 啊。
1: 那东方购你买惯了，基本上我们那几个尺码你心里大概有数，
0: 对，
1: 是这样吗？因为它不同的品牌对于尺码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你手长了一点，短了一点，衣服长了一点，短了一点，你会不舒服的。东方购，而且另外一个什么，物流也好。其实现在也是的，拿到手有任何不满意，
0: 对，
1: 要么换，要么退，也不要你一分钱，很方便，很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说了啊，男士款也是在热销当中，就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藏青色很实惠，
1: 很精神的，
0: 对吧？179块钱，1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高棉的材质，叔叔穿衣服，尤其呢是比较的，比如说比较废的那种，然后呢，您经常原来给他买的，就像魏浩老师说到的，型已经变了，或者是说洗也洗不出来了，
1: 对，
0: 原来买的呢，全部都不是纯棉的一个。材质，那我们今天是一个高棉材质，棉的含量像男士款的几乎是达到了快70%左右，对吧？
1: 68了，
0: 68了，所以我们就说呢，颜色配的又好，穿起来又舒服，对吧？又体面，而且今天的价格又特别的划算。如果说喜欢两件的话，咱们直接可以下单，两件装更加的划算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男士款的两件组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那说明最近爷叔表现都挺好，阿姨呢都希望要赶紧要给他要再添置一件，因为一件是179块钱，两件装呢是299块钱，价格更加的划算。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说你今天纠结的话啊，千万别纠结了，因为本身的话咱们100-200块钱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简单的同时，而且呢样子呢、哎、
1: 小事一件呀，
0: 对吧？哎，
1: 100-200块钱有的时候买一个门票，买个什么的，
0: 对
1: 对不对？瞬间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把握住了。当然了，可能今天的天气是有一点点冷的。你像咱们模特这么漂亮的单穿，是有点凉。但是咱们现在穿法什么，很多就是羽绒背心啊，对不对？外面来个轻薄羽绒服就非常棒了。回过头来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马上这个天气，过个5-6天又升到16度，升到20度了。升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可以就像前2天一样的手忙脚乱，我家里边也是，孩子也跟我叫，哎呦，热死他了。这个柜子里边拿汗衫长袖的还配、还找这个拉链衫夹克衫开衫，哎呦，我忙得来，最后找到几件一看以后我自己都看不上，很奇怪，一过了年以后这个衣服好像也会变老一样的。哎，去年买的衣服，哎，怎么看我裹得好像和自己今年的想法，因为人的眼光会变。所以而言，我也是看到这种新的颜色，尤其看到咱们女款的绿色和这个紫色，我也觉得眼前一亮，尤其觉得上点年龄的人应该穿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每年颜色，比如前2天流行过樱花粉色，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又流行过这个咖色，对吧？今年就得当道。男的呢没办法，老是那样穿的像花蝴蝶一样的显得不稳重，你说是吧？男的嘛就压住一点儿，你一件藏青一件灰色，现在男士买2件的很多都想通了，
0: 对，
1: 但是内搭可以搭的什么呢？稍微有点想法，是不是？是
0: 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马上要回到现场的我立马换装了。观众朋友们，很多的阿姨会说，我想看人燕身上要穿这个绿色怎么办啊？
1: 对，
0: 我来展示，然后魏笑老师也换一下，
1: 我也换一件，
0: 因为发现呢，绿色它好像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炸的草绿色，让你会觉得说呢，这抹绿呢颜色淡淡的同时呢，观众朋友您会感觉啊，春天的气息到了，而且呢，它同样带有这样子一个银色的小拉链、小装饰，对吧？既安全又方便，那你放手机啊，放比如说这个钥匙啊这类东西都可以。还是那句话，余量很足。
1: 对，
0: 哪怕过年咱吃胖一点没关系，肚腩稍微大了一点没关系。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着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电影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对吧？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0: 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0: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251-11-999。
2: 东区老大房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伐？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还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的嘛。
0: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想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1: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0: 老字号呀，
1: 啊，对，哇，
0: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1: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0: 但是
1: 不断的改，
0: 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1: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0: 太油了，
1: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
0: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1: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0: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 也吃过万年青，
1: 对，
0: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1: 对，
0: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嗯、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嗯，每一盒10几块钱，嗯，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嗯、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1: 夹心的，
0: 对，
1: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啊、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0: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1: 是，
0: 然后它的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1: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啊、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酥啊，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倒酥就要酥点，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啊、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哦、
1: 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
1: 对
0: 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啊、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嗯，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嗯，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嗯、
0: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嗯，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1: 下午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看没毛病，冷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嗯、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0: 嗯、
1: 就是早餐，对吧？
0: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嗯、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嗯、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啊，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0: 杏仁，
1: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嗯、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哦、
0: 但上去不苦的、啊、
1: 不是、啊、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嗯、对吧，然后你看、嗯、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嗯嗯、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嗯嗯，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嗯、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吧、嗯、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嗯，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0: 对，嗯，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嗯、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啊、万年青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嗯，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嗯、啊，6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嗯、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的，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嗯，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我这个杏仁香味很浓，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
0: 嗯，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哦、嗯，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哦，反式脂肪酸是。
0: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嗯，应该两口各3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嗯、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9。
3: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搿种啥个，嗯，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 好像有的嘴巴里会得杨头啦，老好的、啊。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烧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是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她，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是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

0: 打打下午茶吃，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上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1: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儿，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2: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1: 那、黑米，
2: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 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1: 对。
2: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1: 酥脆，
2: 对
1: 吧？
2: 因为老字号
1: 不是很油啊。
2: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1: 对，
2: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1: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2: 不用猪油，
1: 然后
2: 你看。
1: 这里面是
2: 黑米粉，
1: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2: 对，
1: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2: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1: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2: 我这个是核桃，
1: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2: 你看
1: 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好吃吧？
2: 只能小口小口吃
1: 啊，
2: 要不然。太脆了
1: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2: 核桃也很香，
1: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30-40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2: 对吧？
1: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啊？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2: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1: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2: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1: 什么？
2: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1: 是吧？
2: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1: 酥脆吧？
2: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1: 给
2: 我爸吃，
1: 爸爸妈妈吃。
2: 就我们今天中秋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1: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2: 对
1: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2: 对
1: 万年青饼干四盒
2: 对
1: 每盒是310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2: 这个是418克，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就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1: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2: 对，
1: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2: 对
1: 吧？也不是很油，
2: 是，
1: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在1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嗯，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
0: 种
1: 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哎呦，
0: 对，
1: 每一块拿着
0: 手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多惊奇，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样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11-511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各种啥个，各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去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们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堂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等这些东西。那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2: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90。
3: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是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一个不油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
0: 厉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过。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青。
1: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对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我希望能够带一些能够给对方带来滋补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同坛春堂，而且带来的这款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款全新品。因为刚来讲呢，就是同坛春堂它在深溶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见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全虚的，而且是生晒身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一等品，价格是非常的贵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只有100套的货，299能够拿到240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要早一点来下订单，否则到后面就没有。首先来看到啊，就是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很多朋友都说明天能不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假如说是想在大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对于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它也是我们传统的说对于人参当中的一些作用，比如说补我们的元气，补五脏之气，生津液，包括滋阴，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津液的作用都非常的强。那么它在吃的上面呢，就是方法会非常的多样，假如说大家泡水或者是炖煮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同坛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后呢，进来看到这边呢，是中华老字号，生味特别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泡水，第二天你把那个参拿出来之后，你的那个杯壁上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就是因为它的参龄达到了3到5年，所以它的参味就会特别的浓郁。再来看到道地的产地，我们都知道野山参的产地是辽宁的怀仁，对不对？来看到今天我们的产地就是野山参的同样一个产区，辽宁怀仁的那块地方呢，也是得天独厚的好的人参的这样一个产地，今天就带来了一等品，每一盒当中有12只，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啊，而且也没有吃过。之前呢，可能大家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特意赶在了春节之前，给大家拿到了这批少量的现货。这里面一共有12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啊，帮你进行了真空包装。这个就是全虚的，我拿下来啊，生晒身。它是带有虚的，不会帮你把这个虚拿掉，因为所有吃参的人都知道这个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虚比如说益气啊，生津啊，对吧？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啊，这个参是很就参虚是很重要的一块。今天我们是帮你保留了参虚的这一部分，然后头包括人参的当中的这一部分以及参虚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帮你保留。3到5年的参，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切成片炖汤，或者是熬水，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类的滋补品，都是相当不错的完整的一个。还有就是假如家里面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你想给他炖一只参鸡汤，大家有没有炖过啊？参鸡汤就你里面一只老母鸡，然后把这一只参放下去，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整个汤味特别的浓郁。我之前也是替大家提前先品尝过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么好的全虚的生晒身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是颅体虚残缺的三等品的参考价差不多是1.5元一克，如果是到了二等品，就是颅体虚，它是较完整啊，门店的参考价差不多是3块钱一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等品，颅体虚都非常的完整，门店的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啊，5块钱一克，大家看好了，因为是一等品嘛，本身的数量包括品质方面，如果又能到这个3到5年这样的一个参龄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我们240克是299，所以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今天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然后来说到今天啊，是同坛春堂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边带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怀仁的山参，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虚生晒参，它不是简单的生晒参，因为同坛春堂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多的滋补品，包括它也是做很多的参茸，这方面它是很内行的。它是要求说，这个参只有说是
颅体虚都完整，其实它的滋补才是能够最到位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款在《中华本草》的书籍当中也会有记载，说生晒身，性平偏温啊，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包括益肺，就是你假如最近有点咳啊，对吧，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嘴巴里面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它是可以生津的。另外还有安神，所以我说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抢了。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东方购物这个生晒身299是50克，今天我们同安春堂直接就是299拿到了240克，一共4盒。跟大家说一下，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大家也可以拍照来截屏。同含春堂生晒身啊，全虚的生晒身，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很多朋友在问礼盒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你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嘛。然后你大年初一初二，你可能走亲访友都需要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千万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家里的这个朋友要说到，这个就是同含春堂的一个金字招牌，299一盒，单克的价格就是5块钱。单支的价格25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是12支，一盒就是一共有60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299拿回去的是，先是这2盒120克，再有这2盒120克。如果说是走亲访友，礼袋都有的，大家放心，礼袋也有的，看到没有？这个是299的大礼啊，299的大礼，里面一共有240克的3到5年的辽宁怀仁的生晒身。全虚的生晒身，专柜的总价要将近1200元。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组合绝对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看到没有？这是所有的大家拿回去的构成，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风扇肾呢，它呢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苔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一批货源，我真的就很可能只能做这一次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安春堂第一次把它的全虚的生晒参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大家屏幕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只是独立包装，每一只是不低于五克，应该就是五克左右啊，五克。然后是带有虚的，因为实际上人参呢，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各个部分，它都是有。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在药膳呢，包括在药典当中记载都是有作用的。炉是什么作用，体是什么作用，虚是什么作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叫全虚啊，这一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它的参龄是3到5年，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想要去炖煮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炖一些家里面想要滋补的朋友想要去炖煮，这个是特别好的。它是温补的啊，它是温补的，非常非常的滋润的，然后又帮你生津的，温补生津补气的。原本我们今天的这档构成是299的两盒，我跟大家讲一下缘由，是120克，就是这样的两盒，原本是两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说，既然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一年下来2025年合作都特别的好，然后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顾客，今天直接 double， 所以大家自己偷着乐 double。240克，啊，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备货就由120克升级到240克，所以这个构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是帮大家就是一直重复的来介绍的，一直重复的有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生晒参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它毕竟是一等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礼盒，很漂亮啊，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如果是送礼的话，真的超漂亮。外包装就这样，然后是同安春堂门店这样的一盒60克的生晒参是299，全部是帮你已经独立包装的，就是这种，你放在家里面，你说你不放在冰箱里面都 OK 的，我都是直接放在家里的那个，我就放在客厅啊，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来，我是炖汤，然后熬煮，我就是放它就直接放一根，整个那个就是如果你熬那个参鸡汤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是泡水，像我这样的泡水我也做了。在家里也试了，就是泡完以后第二天那个杯子的那个杯壁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一款产品，同安春堂是帮大家选过货源的，专柜里面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单支是2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好，来看到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很漂亮，非常高档的，你自己吃或者送礼。你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人有点虚，人没劲儿，是吧？刚刚动了大刀子，因为它本身它是比较温补的，它是温补的，又不会上火，所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原本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两盒装就是120克。我们原本的构成今天是299的120克，就是这两盒。然后今天的这一档是直接变成了4盒。240克，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订几套，我一共就是10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然后我们的货源全部在后面摆在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了，4盒啊，然后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200块钱，在这儿，啊，4盒一共48支嘛，48支240克，今天我们是直降897块钱，299，算下来1块2一克。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算什么呢？我们都没有去算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我这些都没有算，因为我这个产品只是就直接帮大家谈到了299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偷着乐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参它其实是大补元气的，对我们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等品，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盒上面都写的是一等品，炉体虚完整一等品，门店参考价5块钱一克，二等品是较完整，三等品就是残缺，门店 残缺都要1.5块一克，我们今天全部是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的，每一只大家自己可以看啊，所见即所得，而且盒身上都标好了是一等品。这个是这样的，生晒参是一种，全须生晒参是另外一种啊。全须生晒参是要保留须的，而如果你去专业的书籍，你去查人参的须，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关于人参的须的作用，包括它补气啊，生津、安神，全部都有。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我们是全须生晒参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我只有100套，现在已经差不多走掉1/3以上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抓紧时间。《中华本草》上面生晒参是温的，性平的，偏温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然后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就是你假如最近一段时间，人比较累，或者是2025年过得比较辛苦，或者家里的孩子，对吧？在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2年当中，身体状态不太好，你想在春节时候给他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泡茶，这里面就是放了一根人参，再加食物，大家也可以泡酒哈。我今天就现场不给大家演示泡酒了，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习惯。这个是加石斛10克，加枸杞10克，这个是在同安春堂自己的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你买回去之后你要学着怎么用嘛。拿手机来拍照，把它定下来以后就拿手机拍照。现在137位顾客在电话咨询当中，我们商谈非常高，大家自己扫码啊。我就不再强调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货源紧张到不行。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好，我们镜头过来啊。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在你炖煮了这个鸡汤的或者鸽子汤，炖鸽子汤也很好的，鸽子汤也很补的。最后的30分钟左右把人参放进去。盖子不要打开，出锅的时候放了一点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滴几滴柠檬汁，这个汤大家自己带回去喝一喝，感受一下，很滋补。尤其是你眼睛也有点花，然后人也有点没力气，人的精力也特别不足，你就用这种温补的方式来滋补，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泡茶，对吧？很简单的方式，像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直接把它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泡成这种茶水，很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放了铁皮石斛啊，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立春了嘛，大家已经明显感到立春之后的天气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你喝一点这样的好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它的生味很浓郁啊，哎，很好喝耶。它的回甘的味道很浓郁，回甘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呢，所有的产品，没有预约，卖完就没有了啊，货源非常紧张。299，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40克。后来我们谈下来的是299120克，今天我们说春节前这一档直接给大家放马，把机制全部拉满，这一档就是让大家图个乐。299是240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自己可以看啊，很漂亮的数值，所以它生味很浓郁。我们说生味浓郁，盒身上也帮大家标出来了，它是这样的礼盒，很漂亮，看到没有？这里面一盒就是12只，一共有12只啊，就这样一只一只的拿出来。你要炖汤也好，你要做那种人参粥也好，都可以的啊，或者是泡酒，完全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礼盒啊，礼盒就这样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啊，它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生味浓郁，道地产地。道地产地，为什么说道地产地？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辽宁桓仁，就是在这个同安春堂它的野山参的自己的种植基地的那一块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儿，辽宁桓仁就在这一块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在这一块儿，所以我们今天是又是一等品，一等参， 喜欢的话自己来订啊，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有2盒直接升级到了4盒，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上台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1: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参是可以的。
3: 真正非常有传统，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4: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3: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5: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5: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前不久刚刚立春，立春之后其实吃全虚参哈是非常好的，因为立春嘛本身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就是从冬天的藏转为春天的这样一个生发，而全虚参呢它刚好就是性平的又偏温和的，就非常契合春天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滋补，比如说你泡这个枸杞参茶，对吧？你一般来讲哪里舍得有放这么一根参呐、啊？这样一根参，一般来讲市面上一根得要30来块钱吧，差不多40-50块钱总要的。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才多少钱呢？我们是，一根是5克嘛，我们差不多就是1.2块左右一克，就一根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6块钱一根儿。你想想看，你现在点一杯咖啡是什么价格？它比相对来说比那种红参要更加的温和一些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腻的那种参，它是比较清补的温补的参。所以今天的这个全虚参是专门在立春之后给大家上来，你看我们立春之前就没有上这个参，我们就专门放在立春之后来专门给大家上这个全虚参，就是考虑到大家立春之后的一个滋补的这样一个需求，大家可以来就是比如说煲茶或者是炖一些好的那个药膳啊，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足足48根，我们的性价比今天是做得非常高了，算下来6块钱一支，然后全部是同含春堂3到5年的，经过了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商大排队很高，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问题呢，现在集中在2个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礼袋，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快什么时候收到？最快你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了，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春节我们不关仓。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所以你可以就是放心，就是假如大年初一或者是甚至大年三十儿，你想要去走亲访友，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货源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我们今天的现货100套的现货，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剩下个15套到20套。应该是没有追加的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问能不能追加，我们今天供应商都不来了，就说这个价格他们都不想来了。今天我们就还有15套的现货卖完，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追加库存了啊。然后呢，最快很多人都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啊，绝对不耽误大家送礼。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很多朋友都是要拿来送礼的。但是你以前，你想想看，你要送个600块钱的礼物，你要花你这个要花到600块钱啊，你这要花到600块钱，那、啊、包括礼袋对吧？你如果要送到1000块钱的，你如果要送买4盒的话，你要花到1200块钱，因为就是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这个就是4盒就要花到将近1200块钱，1196块钱。今天东方哥我们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我当时看到我都惊呆了。后来说是其实原本是2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在过去的这个2025年，很多朋友应该都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包括野山参粉，对吧？你们都买过，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同安春堂相当于这一场是答谢，就2盒升级到了4盒，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粗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100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2套左右现货就卖完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就是立春之后，因为我们就同安春堂他当时也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立春之后放给大家。立春之后，因为本身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养生就变了嘛，你冬天是要藏的，但是夏天到了那个春天之后，你是要生发阳气的，就是生发阳气用这种生晒参是特别好的，把它转过来啊，生晒参就是特别好生发阳气的，帮助你腹脉固脱，生发阳气，然后滋补你的五脏之气，滋补五脏营卫之气，让你整个人的元气是非常充盈的。这个呢，你泡茶或者是煲汤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为了这次直播特意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拿到的是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野山参之乡的一等品生晒参，而且是那个这次同安春堂给到大家的是全虚。为什么是全虚？因为你那个人参的这个炉体虚各有各的作用，虚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益气生津帮助特别大，所以它叫生晒参，跟普通的全虚参是那个生晒参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全虚的生晒参。它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它的作用就是性平偏温，味甘，大补元气，腹脉固脱啊，而且它不太容易上火嘛，生津安神又益肺。你可以这样泡茶，像我这样就这样泡茶然后喝，感觉特别好，就它的那个滋味是特别特别浓郁的啊，整个的滋味是特别浓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是不多的。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它虚真的很漂亮，全部帮大家完整的保存好了。这个是之前的啊，就是帮你整个的都已经一只一只的真空包装好了，你要送人也可以的，就这个你要送人就是一盒一盒的来送嘛，或者是你要想跟小姐妹分享，拿几只给小姐妹，让小姐妹带回去煲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东西好，所以就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煲这种养生汤、养生粥、药膳粥完全可以。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炖了一只鸽子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滋补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预约，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19900。
3: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 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8月4号立春，然后立春之后整个大气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升腾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立春其实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从冬天的藏转向春天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虚生，就是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本档背后只有七套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到后面我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只剩七组了。今天我们299是拿回去240克，240克，48根深晒身，就全虚的深晒身，48根，啊，不是之前的12根，也不是后来谈的24根，而是直接48根。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构成，所有的人看到都惊呆了。对，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今天的这个48根是让大家全部带回去的。每一根全部帮你做好了独立包装，算下来呢，原本在专柜里面差不多应该要30块钱左右一支的，我们今天是6块钱一支，这个性价比来看一下，同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啊，门店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299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要拼手速了，那春天本来就是要解春困提精神嘛，对吧？你春天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整个的阳气会生发，然后提精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要

0: 是说奢侈一点，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现在不是都用那个钛杯吗？钛杯是可以泡这个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钛杯的那个保温杯里边，你出去出去逛商场或者说是爬山，你像我妈现在她出去前两天她刚好跟她小姐妹一起出去，哎呦，就是她的那个妹妹还有妹夫啊，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就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说，怎么她那么有精神？那我说秘密都在这个里面呀，因为她喝的那个保温杯里面都是有砷的呀，所以她精神头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就走路不累，然后人说话有力气。像这种就是你要是奢侈一点，你就每天来上一根啊，每天来上一根，那真的是太滋补了。它是补气又不燥，然后助阳气的生发又不容易上火，然后立春吃这种全虚参是特别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啊，又补而不腻啊，又让咱们这个整个的阳气生发。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假如出去旅游，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啊，出去旅游比如说要到江浙沪一带，你就带着，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给它一撕开，往你的那个保温杯里一放，对吧？然后喝一天，你不比外面那些各种饮料好啊，是不是？我们原本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哎呀，排队也没有办法，我加不了货，今天是真的没办法帮大家加货。这一盒是299块钱，一共是十二支，一共有12支。全虚生晒身12支，原本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说24支，已经够意思了，就是2盒24支生晒身299，专柜里面要60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这一档直播，只是在这一档啊，给大家4盒，一共48支，品级全部一样，全部是一等品，然后一共是48支的全虚的生晒身，专柜的总价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99，赶快来收，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了，真的是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1: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1: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1: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1: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1: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1: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你可以把它切成片，不是说一定要整根的。有一朋友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次一根弄完，当然不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像我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打一个小夹子过来哈，没关系，我就用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在家里，我的方式，我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然后就直接泡茶。哎，还能给我一个镜头吗？好，给大家看一下。

0: 来，我没有说是每天都是一根下去，我把它切成了片，就是泡这种泡茶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一天一根就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也可以讲究一个更加那个精细一点嘛。就刚刚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一次性就是当中就是丢了几片而已，但是我这片切的是很厚很厚的，感觉到了没有？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我不心疼啊。一整根，你这一整根你丢进去，你今天在东方购你才花到6块钱，你想象现在一杯咖啡是多少钱。我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参皂苷，我还要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眼人参皂苷好不好，因为这些人参皂苷对于我们增强抵抗力，对于年纪大的人，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人，或者气比较虚，或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其实你就是需要野生参帮你补补元气，然后呢帮你补补阳气，对吧，帮你补补胃气、营卫之气，包括五脏之气，都是需要有好的食材来帮你的。今天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现在跟大家看一眼，我们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那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支，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2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1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虚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那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支，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2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1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

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现在能感觉到上海确实是迈入了这个夏天的季节啊。有句老话啊，立夏尝三鲜，那其中一鲜呢就是海鲜，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吃的我们正宗的舟山皮皮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相信我们所有的上海的朋友哈，大部分都去过舟山普陀山那边，去到那边对虾、皮皮虾、大黄鱼都要吃起来。当地的皮皮虾非常贵哈，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皮皮虾，而且个头硕大，非常新鲜，可能比你在有些买菜软件上买回来的皮皮虾都新鲜太多了，因为
0: 是
1: 捕捞上来马上冷冻，然后急速送到您家里，所以真的非常好吃。
0: 是的，这个季节就是吃皮皮虾的正当季，我们给大家都是新鲜现捞现捕。
1: 四月到六月就是皮皮虾最肥美的时候。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大家来看一下啊。皮皮虾一共有到了六盒，一盒的话是整整的400克，就是福州手上拿的这样子的一克。对的啊，我们有到六盒，六盒的价格是199元。今天这样一算的话，其实一盒价格只要30来块钱。
1: 对，观众朋友，如果你去那个就是海鲜店里面吃这样的一盒皮皮虾，起码298。
0: 哎，真的很贵的。
1: 我们今天一盒才30几块钱。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里面已经拿出来几个了，它的个头真的非常非常十足。
0: 是的。
1: 这里边直接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潮宏源精选皮皮虾，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皮皮虾，然后水、
0: 食用盐，
1: 皮皮虾的这个占比是98%以上，所以就是身上沾了一点点水和食用盐了，所以真的固形物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12个月的保质期，冷冻保存就可以，足足有六盒，您在家里这样摞起来一盒一盒的，非常非常方便，冰箱里很好放，因为皮皮虾呀一次弄不完，你可能就是不好保存，或者隔餐不好吃了，我们一次就弄上这么一盒，你要是次次都去菜市场买，首先没有这么新鲜的，
0: 没错，
1: 第二你买不到这么大这么饱满的，第三你怎么可能买到舟山的呢，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六盒刚刚好好哈。
0: 没错，而且的话舟山的海鲜我们说皮皮虾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话我们水质很清，
1: 对的，
0: 而且气候也很舒适，您看到没有，这皮皮虾一个一个都特别大，
1: 舟山的海鲜
0: 手来比比，是不是？
1: 是的，你看跟我们家家的手来比差不多有你一个手掌的一个长度，
0: 好长哦，
1: 每个都非常的肥厚饱满，我随便拿出一只来给大家来看看啊。皮皮虾我们来选择，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惨白的苍白的皮皮虾，那种皮皮虾其实有点不新鲜了，
0: 是的，
1: 好的皮皮虾就像我们这样有点发青，颜色有点发就是深一点的颜色，
0: 对的，
1: 这才是新鲜的皮皮虾，眼睛还挺透亮，不是那种翻白的，不是那种浑浊的眼睛，然后您看它的肚子啊，我给大家来按一下，它的肚子是非常非常坚挺的，硬实的，不是那种一按软趴趴的肚子，里面空空的，没有什么肉，很坚挺的那个一身的那种腱子肉的那个感觉啊，
0: 对的，而且肉很厚啊，
1: 很厚实。
0: 对的，这样的皮皮虾的话，其实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肉是很结实的。
1: 我给大家
0: 简单来看一看啊，
1: 对，因为这个
0: 里面的肉的这个横截面啊，你就一看能够看到肉质特别特别的鲜嫩啊，特别的厚，哇，我看到了，
1: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肉，对，用剪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你看，
0: 是的，很直观，
1: 足足实实，全部都是肉，而且塞得满满的，没有那些中空干瘪，而且它的肉质很洁白，也不是那种好像有点不新鲜的肉质，就是我们的渔民打捞上来，第一时间在船上就冷冻了，所以让你享受到像渔民一样那么新鲜的口感。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皮皮虾给大家筛选过的，人工的3道筛选，
1: 是
0: 给大家把死虾呀、小虾呀、那种空口虾全部都筛掉了。
1: 对的，
0: 您拿到手的就是非常肥美的这样子的虾，而且它皮皮虾其实真的特别好吃，
1: 好做，
0: 各种各样的做法。
1: 皮皮虾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哈，观众朋友，皮皮虾洗干净之后。

0: 你把它沥干，一点点水放在空气炸锅里面4分钟翻一面，再4分钟，再把你喜欢的这个烧烤料啊，直接放到皮皮虾里面，再来4分钟，你就直接出来，椒盐皮皮虾就做好了。你看哈，多饱满，多大个，多脆！观众朋友，再看一下，我要不这个再给大家剪开看一下，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个是已经炸好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有多么多么的厚实。哇，
1: 嗯，哎，刚才啊，它这个虾在炸的时候，我就已经闻到了，特别香，哇，高黄的那种感觉都在，是不是？
0: 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肉汁哦，你想想看，你吃在嘴里面，那就有点像那个鱼的蒜瓣肉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又比虾肉吃起来更过瘾，又有那种虾的鲜美。鲜甜的味道，
1: 没错，
0: 炸了以后连它的这个肚子上面这层皮这层壳都非常好吃，
1: 真的很好吃。以前我在这个吃海鲜的店里边啊，我就经常我特别喜欢点皮皮虾，但是我觉得太贵了，老是舍不得点，因为就总是没吃够。但是啊，您看到没有，在这个海鲜店里面价格多少钱，椒盐的
0: 对
1: 皮皮虾香辣的128只有7到8个、哦、
0: 就是
1: 朋友们，真的，它的话母和公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母的要更加贵一点，148，看到没有，就是很贵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大家来看一下啊，整包带回家一共有到了6盒，六盒的话每一盒是400克，
0: 400克，
1: 六盒的话将近于5斤的皮皮虾带回去了，
0: 是，
1: 天哪，199，你这样一算的话，一盒价格只要30来块钱
0: 了，这么多才30几块钱、啊。其实如果你家里人口不多的话，这一盒你吃2次都没问题。
1: 是的，是的，没错啊。海鲜呢，在这个时间要多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的，
0: 对
1: 不对？主要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现场啊，那个炸香的炸虾那个香味啊，直往我鼻子里面窜。刚刚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啊，包括说白灼的，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吃？
1: 是
0: 很多的海鲜，其实好的品质的海鲜不需要你有很多的那种调味料，你加一点点盐，
1: 对，
0: 就吃那个海鲜的鲜味儿，对吧？现在吃海鲜，现在吃这个皮皮虾是正当季的，
1: 正当季，哎，4到6月份皮皮虾就是最肥美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嘛，什么季节吃什么上市的新鲜的好吃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就是吃皮皮虾的季节。但是你会发现，因为舟山离我们这里还是有距离啊，你要去菜市场买新鲜的皮皮虾，舟山来的非常难。有时候你买的是什么呢？冷鲜的皮皮虾。观众朋友，我真的上过好多次当，然后拿回去那个皮皮虾已经开始，那个肚子上面长黑斑了，哎呦，就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你吃到嘴里很奇怪的有一股煤油味儿，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跟我尝试过，因为喜欢吃皮皮虾，踩过很多很多的坑。您今天把我们的潮红园精选舟山皮皮虾拿回家尝试一下，完全没有你在市场上有可能会吃到的那种煤油味儿，不知道他们拿什么来养虾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是舟山的，非常天然的，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不加任何的什么泡发的东西啊。我们98%的固形物都是皮皮虾，
0: 没错。
1: 然后身上有一点点水，一点点食用盐，
0: 对的，
1: 就是这么纯净自然，而且特别新鲜。渔民打捞上来的第一瞬间就把它冷冻了，所以你吃到的就是特别新鲜的那一口。
0: 是的，就是新鲜还补上来那种那口鲜味，
1: 那口鲜。
0: 而且啊，现在啊，其实我觉得立夏的时候就应该多吃点皮皮虾。
1: 对，
0: 很多小朋友长身体的，是不是要多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虾类啊？皮皮虾真的要吃当季的。
1: 是的，
0: 如果说吃那种冷冻的，其实说实话，口感也不好，营养价值也不高。而且的话，如果新鲜的话，您吃这样子白灼的口味就能知道，它真的是很鲜美，
1: 对的，
0: 对吧？肉厚，
1: 肉厚，
0: 而且有的都有膏，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皮皮虾在那种门店里边、海鲜店里边，说实话，真的还是蛮贵的。这样咱们带回家的话，自己去吃，其实也不心疼啊。
1: 真的，一点也不心疼。我们今天一大盒400克，快1斤了，才3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如果你去餐厅，你要吃这一盒的量，你可能需要298、198。我们今天才30几块钱，关键是品质太好了，正宗的舟山皮皮虾，而且渔民打捞上来，第一时间就马上把它冷冻住了，所以比你买回去什么所谓冷鲜的呀，其实时间比较久的要新鲜太多。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带回家，整整的是6大盒，每一盒的话是400克，这样算的话6盒就是将近5斤了。哇，
1: 5斤的量。
0: 对的，你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盒只要30来块钱，性价比还真的是很高。
1: 对的，
0: 你在外面吃要划算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现在又看到了啊，很多这种外卖的店里边，这种截图上我都看到，500克的皮皮虾，椒盐皮皮虾，价格是99块钱一份呢。
1: 对呀，
0: 500克就比我们多了100克。
1: 是的，
0: 但是我们400克多少钱？3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吧？
1: 30来块钱，这性价比高太多了。而且它是不是舟山的？它有多大？你完完全全不知道。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真的个头特别硕大，我们请佳佳把手放在旁边，跟我们的这个皮皮虾比一比，每一个都是手掌的长度，手掌大小。
0: 你看都要关不住了，
1: 对，硕大饱满，而且每一个都是一样好的品质，没有那种惨白的、灰白的，它颜色是比较发青的啊，有点颜色的，这才是新鲜皮皮虾的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颜色。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剪开以后它有多饱满。你看一个皮皮虾是这个样子，刚才我们当着大家的面直接给大家剪开，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肉有多厚实。
0: 好厚实，
1: 里面啊就是半圆形，像个大白馒头一样的，全部都是满满当当的肉，没有一点空壳，没有一点干瘪。而且这个皮皮虾因为是舟山最肥美的季节，所以好 Q 弹好紧实。皮皮虾的肉好像跟其他虾都不一样，
0: 真的是不一样，
1: 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更加鲜美。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肉的厚度啊，就能够证明确实是新鲜最当季最肥美的皮皮虾。
1: 我们这边清蒸了一个给大家，也可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肉啊。对，因为皮皮虾的壳不是
0: 肉，
1: 我给大家来看，你看我们的肉多 Q 弹，多饱满，多好吃啊！我的天哪，看到这个样子，那口水都流下来了。
0: 真的啊，很多皮皮虾如果在市面上买到不新鲜的，你其实不太敢白灼。
1: 是，
0: 需要用一种很重的调味料去把压住它的那种不新鲜的味道。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好皮皮虾，您就放心去白灼，加一点点的盐，
1: 是，
0: 就它就那个鲜味就已经足够了，特别特别的香。
1: 赶紧来尝一尝啊！我这是白灼的一个，然后蘸点那个酱油，或者是蘸点那个料汁儿，你就直接吃就好了。
0: 哎呦，真的，市面上的你去那个海鲜菜馆去吃个皮皮虾一盘呢。
1: 直接吃了
0: 这么多的含量啊，一斤的价格可能要100来块钱了，对不对？哇，完全是不夸张的。
1: 就是刚刚那个空气炸锅炸到它下面的那个须，包括它腹部都脆了，都焦了，完全可以吃到肚子里面。所以你可以连着肉带着壳一起吃，非常非常的香。
0: 真的啊，大家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这个摄影棚里面全部都是皮皮虾的
1: 香味，真的太好吃了。
0: 立夏就要吃点这样子的鲜啊，吃三鲜。其中的一鲜就是海鲜，海鲜的话皮皮虾就是现在是正当时的也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的虾类，高蛋白低脂肪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什么还有什么椒盐皮皮虾，这个是蛋白还是椒盐的？
1: 椒盐的吧，应该是椒盐的。
0: 哎呦，真的很香，而且的话
1: 做香辣的也可以、
0: 哎、对的。
1: 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就是做菜的话，你可以把它先用油煎一下，或者油锅里炸一下，然后炒一点料，用什么呢？洋葱末，然后用那个青椒末，还有小米椒末炒一点料，然后再把皮皮虾拌进去，就有点红烧加椒盐的感觉，
0: 好香啊、
1: 那个料汁也好吃，皮皮虾也是裹满了那个蒜头末的那个香味，
0: 真的，我就一直在流口水。要不是晚上要运动，我真的要狠狠的要多吃一点。
1: 是的，
0: 包括说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样的皮皮虾的海鲜面。
1: 对，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了一个海鲜的一个面馆啊、就是吃这样子三颗虾，就三只皮皮虾，
1: 多少钱？
0: 加一点面。我记得是60多，哎呦我的天哪，加点点小扇贝嘛，你知道吧，特别特别的贵、
1: 比我们两盒皮皮虾的价格
0: 了。真的，
1: 但是我们两盒是有800克。哎，
0: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
1: 每个都很大，看到没有？
0: 对啊，都很硕大的。
1: 大，对的，哎，它这个面碗的直径很大，我们今天一个皮皮虾就有一个面碗的直径这么宽，所以这么大的皮皮虾你在市面上买真的非常非常贵，在外面别人帮你料理好了198、298，你可能只能吃到这样的一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盒只要30块钱左右，
0: 没错，而且的话配料表很干净哦，
1: 很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没有那些什么着色剂啊、添加剂、防腐剂，皮皮虾大于等于98%的固形物含量，然后就是身上沾的一点水、一点食用盐，所以大家放心，非常纯净，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舟山打捞

0: 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啊，真的我觉得和其他的虾这种鲜味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而且皮皮虾你知道吗？全中国人都喜欢吃，在天津那边叫虾姑，对不对？广东那边叫赖尿虾，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皮皮虾，就全中国人民没有地域之分，大家都喜欢吃。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看，天津的朋友、广东的朋友、江苏的朋友都在买，
0: 是
1: 因为真的，如果你说全中国人都喜欢吃的话，哪里的产地好？大家公认的就是舟山，
0: 是的，
1: 对不对？舟山的产区是特别特别好的东海产区。
0: 海水是非常的适宜的，温度也适宜，这个盐度也是一样。说皮皮虾呢，它这个肉质就很紧实，
1: 很紧实，很 Q 弹，
0: 味道特别的鲜甜啊。嗯，
1: 是的，而且它比北那个就是南方的海来说，它会更冷一点，所以皮皮虾生长的周期要更长一些。
0: 是的，
1: 做一个海鲜饭也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大家剥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皮皮虾它很新鲜，所以壳都很好剥，不会像那种反复化冻的、解冻的那个壳，你半天剥不下来。你回去试一下就知道，这种渔民新鲜捕捞，马上传动。它的壳是一整条就可以撕下来的。哎，
0: 真的，我就刚刚看到那个就是海鲜粥啊，我想起也是去了一个那种就海鲜的一个粥馆啊，他都不舍得放那种皮皮虾的，皮皮虾要另外加钱。
1: 皮皮虾
0: 常规的是基围虾，哦，然后皮皮虾可能就是要加个七八十块钱，
1: 是，
0: 然后上来了那么七八只，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嘛，你知道吧？
1: 对，
0: 我就就是忍痛加了一份，没想到就那么一点儿，
1: 是，
0: 但是确实煮进去之后啊，这那个鲜味是鲜得不得了啊。
1: 对的。皮皮虾就是经常小朋友说，哎，什么时候能够皮皮虾自由？因为皮皮虾吃起来你就会觉得没完没了。但是皮皮虾太贵了，有时候又买不到好的，有时候它都已经长黑斑了，还有一些它不知道在水里加了什么，你吃起来一股煤油味儿，挺带性的，你也不敢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今天我们舟山的精选皮皮虾，您就放心的给老人给孩子吃，而且三十几块钱一盒哈，真的全家人吃一餐一盒都吃不完，因为个头又大，肉又饱满，吃起来真的很顶饱。
0: 是的，是的，我们都。我们呢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去发的啊，而且呢我们是当季的最新鲜的皮皮虾，其实就这个时候皮皮虾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肉最厚的，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趁这个时机去下单。您要是再等的话，可能得明年才能够吃到这么好的品质了，对吧？
1: 对的，到六月份以后你吃皮皮虾，它就已经是要甩籽，要那个产下一代，它的肉就空了。现在就是肉最肥美的时候，所以现在要多吃皮皮虾哦。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啊，这个夏天啊，我觉得多吃点皮皮虾真的是非常好的。嗯，自己去做一个那种捞汁小海鲜，
1: 哎，很方便，
0: 对吧？
2: 你只要把它焯水了以后，把海鲜汁一倒上去就可以了，哎，
0: 真的很好吃。
2: 对的，但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皮皮虾都是咪咪小的皮皮虾，哎，可能就跟我这个小手指差不多多大的皮皮虾，观众朋友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市面上的皮皮虾跟我小手指一样大，然后我把我的小手指放在这个皮皮虾旁边，看到巨无霸了的感觉，
1: 真的虾王，哦，
2: 对，真的有种虾王的感觉。嗯，因为我们今天皮皮虾给大家选到的都是当季的舟山现捕现捞的新鲜皮皮虾，
0: 是的，
2: 而且都是你反过来看它那个肚子下面都会有个王字，哎，就是公虾母虾都非常非常薄。

0: 饱满，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很饱满的标志在这边。我打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盒包装的很紧实，我随便拿出来一个，哇，都很大，都很坚挺。
1: 咱们来看看，跟我的手有多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几乎是我的一个手长了，对吧？
0: 对，
1: 这个拿的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哦，
0: 没错，还不是最
1: 大
0: 的
1: 哦。
0: 而且我们就是个头都很均一，不是说这个大，其他的小，起码都是这个的大小。另外，你看它的颜色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你看它的尾巴哈，绝对不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那种，就是有点不新鲜的颜色。我们是渔民从东海从舟山捕捞起来，第一时间在船上就冷冻了，船冻，所以它保存了它第一时间捕捞上岸的那个颜色。皮皮虾一定要有一点灰青色的，如果惨白惨白的，那不是干净，那是不新鲜。
1: 对的，不新鲜。
0: 而且你来捏捏它的小肚子，非常非常饱满，很硬挺，
1: 对的，
0: 就连它的尾巴这个地方，你看透过它的尾巴，你都可以看到这块都是肉啊，朋友们，黑的这一块硬过来的都是肉，所以它的肉非常紧实。你剥开这一个之后，你吃这一个，你就会觉得哇，
1: 太爽了，
0: 吃皮皮它的吃皮皮虾的快乐，别的虾代替不了。
1: 真的啊，而且你要检验一个皮皮虾好还是不好的话，你就是那种白灼的，
0: 对，
1: 对不对？
0: 白灼的，
1: 肉很厚，你一下就能看得到啊，一目了然。
0: 直接给大家剪开了一个，有没有空洞，有没有干瘪，是不是壳长到哪里，它的肉就满到哪里？
1: 是的。
0: 而且你就是如果用空气炸过的话，下面这些肚子的部分都能炸得酥酥的、脆脆的，可以一起跟着肉一起吃到肚子里边，超级超级好吃。我们也白灼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白灼出来大概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真的肉特别特别的厚啊，
0: 给大家来
1: 看一下。真的，舟山皮皮虾这个品质是完全是不一般的，
0: 真的。
1: 大家带回家的也是这样子好的品质皮皮虾，
0: 好满的肉、
1: 哦、哎，高蛋白低脂肪，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哦。
0: 太棒了，
1: 天哪，
0: 甚至有点那种蒜瓣肉的那种感觉
1: 了，
0: 颜色特别诱人，特别新鲜。这样的皮皮虾怎么做怎么好吃，空气炸锅4分钟，翻一面4分钟，再放烧烤料4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有很多种做法、咱们喜欢吃烤的就吃烤的，喜欢吃这样的海鲜面就吃海鲜面，或者白灼的也可以啊，那个鲜味啊特别特别的鲜。
0: 哎呦，佳佳对不起，我先吃一口了，真的太好吃了。
1: 真的皮皮虾啊、大家平常舍不得吃，这次一定要带回家了，因为的话带回家这样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在外面啊要拿到的要划算很多了。
0: 肉好饱满，然后
1: 是的，
0: 下面已经炸，就是炸的有点酥酥的了嘛，所以我都不用剥壳，我就跟下面那部分的壳一起吃，把上面那部分掰掉就可以吃了。好好吃，
1: 真的。就福州这个吃法的椒盐皮皮虾，看到外面没有、外面的价格99块钱一桶哦，一桶是500克，咱们是400克，但咱们知道多少钱？只要30来块钱，这个性价比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高下立判了？
0: 对
1: 吧？今天我们带回家是199，到手整整的6盒，一盒呢是400克，那6盒的话就是将近于5斤的一个重量，
0: 真的没谁了。而且我们放在家里面，你不用一次都吃完，
1: 是的，
0: 一次吃半盒，一次吃一盒都可以，解冻起来特别的快，烹饪起来不占你的时间。
1: 是的，而且马上也到了这个端午节了，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应该多囤一点这样的硬菜呀、大菜。
0: 对，
1: 皮皮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给我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你知道每次我觉得皮皮虾一上市啊就是快到夏天了，
1: 对，夏天好像就是喝啤酒吃皮皮虾的那个感觉哈，
0: 家里就要囤了。
1: 对，
0: 像之前的话可能去到那种海鲜店里边你就总舍不得点
1: 皮皮虾，是最贵的，
0: 就抠抠搜搜的就点个那么几只也吃不爽。
1: 对，
0: 现在啊我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去买舟山皮皮虾，就是大家就是心目当中的虾王了，
1: 对
0: 吧？
1: 皮皮虾之王，舟山的产区，你每次去普陀山、去舟山，是不是都得在那边吃皮皮虾？当时就不管了，有多贵都得吃，因为你都来了舟山了，你能不吃皮皮虾吗？
0: 那是。
1: 今天我们在家里就能吃舟山皮皮虾，而且不用花那么贵的钱，不用一盘298、198，一盒400克，足斤足两，居然才30几块钱。如果你是三口之家，一次吃半盒，你未必吃得了，因为皮皮虾特别特别，就是有那种饱腹感，全是蛋白质啊，
0: 真的很香很香，就而且很鲜啊。
1: 对的，
0: 皮皮虾的这种做法是很多的，像清蒸的啊，椒盐的，清卤的，白灼的，葱爆。

0: 烧汤都很
1: 好吃，
0: 是，
2: 而且如果
0: 一有这个虾上去，这个鲜味就上来
2: 上来了。而且你说我想简单一点，我不想做烧汤那些什么复杂的菜，你就直接空气炸锅，4分钟翻面4分钟，放了爆烤料再4分钟就出锅
0: 了，
2: 椒盐皮皮虾。你去三亚吃一盘这个得多少钱？哇，你去普陀山吃一盘这个给多少钱？
0: 很贵的
2: 啊！
0: 前两天就是我有朋友去那个海边那边玩了，给我拍照说，哎呦，你看我吃这桌多少钱？我看有皮皮虾，有螃蟹等等的。那一桌小1000，我的天哪，
2: 而且它不一定有这么大，真的，你平时吃到的皮皮虾都比较小，因为皮皮虾就是贵嘛，太大了的那个价格又更上一层楼。我们今天都是手掌那么长的皮皮虾，刚才给大家直接看了，大货里面拿出来任何一条都跟家家的手掌差不多大小。
0: 没错啊，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吃皮皮虾的好时候，再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把握机会了啊，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们热情真的很高涨啊！皮皮虾确实是一般是没有上来的机会的，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能看到皮皮虾的直播？因为你平时在菜市场看不到这么大的虾王一样的超级大的皮皮虾。来，佳佳还要借你的手用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随便拿一个都跟佳佳的这个手差不多
0: 的
1: 长度，
0: 真
1: 的
0: 差不多长度啊，
1: 对啊，
0: 就随便一个的长度哦。所以的话，这个世界的皮皮虾咱们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硕大，而且这么鲜美的。
1: 我再随便拿一个啊，人家说我是不是选了一个特别大的？真的不是，
0: 只只都很大。
1: 只只都是这么大，
0: 很肥硕，
1: 只只都是这么大，你看没有？只只都是这么大，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它是有颜色的，不是那种惨白。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是不是都是苍白的、惨白的皮皮虾？那个就是放久了的意思。像我们今天这种有点偏青黑、有点带颜色的，特别是肚子这个地方有点颜色的、青色的，这才是新鲜传补上来，马上就给你急速冷冻，才能保持这种鲜虾的一个颜色。包括到给大家来看，它很硬挺啊，我用手捏一捏，不会捏出空瘪啊、干瘪的感觉。
0: 很肥
1: 厚。然后你看它的那个这个地方，都是通过这个线，你就可以看到它长满了肉的，就连尾巴上都长满了肉的。然后肚子也是圆圆鼓鼓，特别特别的饱满。你看皮皮虾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王字，说明它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我也给大家剪断了一个哈，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皮皮虾里面有没有空洞，有没有干瘪。您拿回去，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剪，你稍微化动一下，你来剪一剪，看看这个皮皮虾的肉是不是很紧实，它的壳长得有多大，它的肉就长到哪里。
0: 没错，
1: 壳很大，肉很空，只有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的话都是帮大家去筛选过 的，人工去有好几道的筛选。
1: 是的，
0: 帮你把一些死虾呀、小虾呀，或者是空的虾，
1: 对，
0: 都给您筛到了。
1: 没错，
0: 您带回家的就是这样子，肉特别厚的皮皮虾啊，
1: 清蒸。就是白煮，然后你自己对直接空气炸锅都可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肉活不活，朋友们？
0: 天哪，
1: 真的，您都可以感觉到它在你那个舌头上弹牙的这种感觉 ，QQ 弹弹的，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个肉清甜可口，除了很嫩，除了很有蒜瓣肉的感觉，它还很甜。
0: 没错，
1: 这是其他的虾肉没有办法比拟的。
0: 哎，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常规的话可能吃这样的一斤皮皮虾
1: 是
0: 要一两百块钱吧，
1: 一两百块钱，
0: 对吧？今天的话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六包带回家啊，每一包的价格这样一算的话，199一包的话是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多少。
0: 每一盒大看一下，满满当当400克，
1: 这
0: 我们用了很多
1: 了，我们用掉了啊。
0: 是的啊，一盒价格只要3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今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抢着订购啊，因为皮皮虾的话一般是不上，一上的话就得等一年。
1: 对，
0: 只有在这个时节，皮皮虾是最新鲜的。
1: 是的，每年4到6月份是皮皮虾最肥美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会吃的人都要狂吃皮皮虾，因为过到六月份它要甩籽了以后，它的肉就会有点空了。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肉特别饱满，虾肉特别鲜甜的时候，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舟山的皮皮虾。
0: 对，
1: 你每年去舟山、去普陀山吃海鲜，要不要吃皮皮虾？
0: 那当然了，
1: 一盘198、298，你眼也不眨，因为你知道都来了舟山，我肯定要吃皮皮虾。舟山的皮皮虾就是好吃。
0: 是的，
1: 今天把舟山的皮皮虾哈，渔民捕捞上来的那一瞬间，在船上就给你急冻，然后送到你家之间，没有任何的化冻。您吃到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皮皮虾特别新鲜的时候。
0: 是的，是的，真的啊，皮皮虾新不新鲜，咱们要看一个做法，就是你能够放心去吃白灼。
1: 对，
0: 白灼那种鲜味啊，立马钓起来就能够知道，这个皮皮虾真的是新鲜的，现捕捞的那种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嗯，
1: 真的，新鲜白灼没问题，你蘸一点那个什么小料汁啊、酱油啊吃。然后你说我想吃椒盐的，麻不麻烦？不麻烦，
0: 不麻烦，
1: 你就有空气炸锅。正反面各4分钟，再把烧烤料丢进去4分钟，再炸一下，出来的就是你在山亚198一盘，你在舟山198一盘的椒盐皮皮虾。
0: 是的。
1: 然后你想做红烧的话，先把这个洋葱丁儿啊、红椒丁儿啊、然后那个葱姜蒜啊稍微炒一下，炒点料，再把油炸过的皮皮虾放一起一拌，哇，好吃到真的掉眉毛，
0: 真的太会吃了啊，很好吃。因为皮皮虾的话，现在这个时节你去吃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
1: 老年人真的要多吃，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它里面的那个脂肪呢，可能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你想要的 Omega 3，这里面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还有钙、铁、锌、硒、维生素，所以老年人、孩子都要多吃。你说皮皮虾不好剥，我剥不了，告诉大家那是不新鲜的不好剥。我们今天这张超级新鲜，传动的，你把它煮熟之后啊，把那个壳可能一拉，整个都掉下来。
0: 对的，其实很方便的啊，很多人其实是想要去买那种特别新鲜的皮皮虾，这个就是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次错过之后，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啊。现在性价比也很高，199到195，整整的6盒，一盒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皮虾多吃一点是没有任何的坏处的，
1: 真的。
0: 高蛋白低脂肪，很多叔叔阿姨啊，怕这个身材有点负担的，吃皮皮虾是没有任何问题。海鲜嘛，对不对？
1: 哪里的皮皮虾好，就是舟山的，好，今天给大家选用的就是舟山的皮皮虾给大家看，每个都是手掌大小，非常非常硕大。这盒我们已经就是拿掉好多个了，
0: 虾王大家瞅一眼啊，跟我的手真的是一样长，
1: 非常非常的肥美，
0: 而且随便拿一个，你不说我就拿一个特别大的给你，
1: 是吧？
0: 随便拿一个就是你的，
1: 这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0: 这个特别特别肥美，因为的话这个是皮皮虾就是最新鲜最好吃，
1: 没错，
0: 六月份之前的皮皮虾，对不对？一定要

0: 就要尝三鲜，三鲜当中的某一鲜就是我们的海鲜了。大家回家不要客气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六盒，一盒价格只要30来块钱
1: 了，真的皮皮虾自由了、啊、关键是品质太好了，这么好的皮皮虾在外面你要吃这样的一盒198298，今天你自己随便做一下，30块钱的成本。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是真正来自舟山渔场的鲜活捕捞的精选的皮皮虾。舟山的海鲜大家都知道啊，海水的温度很适宜，盐度也很适中，所以养出来皮皮虾肉质特别的鲜嫩，特别的鲜美。而且现在正好是皮皮虾这个成熟的季节。
1: 对的，对的，4到6月份皮皮虾最肥美、最好的季节，我们要多吃皮皮虾。我们今天已经替大家预处理过了，它就已经是那种半熟的一个状态，所以保证了它肉非常非常的紧实饱满。因为大家知道皮皮虾放久了以后，它会那个化掉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给大家传动，急速冷冻在这个冷链里面，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您吃到的就是渔民捞起来第一口的那种新鲜口感。
0: 对的，
1: 肉很紧实很饱满，还有那种鲜甜的味道。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皮皮虾，6大盒，每一盒有400克，你要是一家三口啊，你可能一餐都吃不完一盒，你可能一餐只能吃半盒，因为各顶各的肉多好吃。
0: 对的，真的啊，你想外面就是炒一盒，这个一盘皮皮虾，可能里面有10几个，
1: 对，
0: 对吧？价格就要1-2百块钱
1: 了，而且越大的越贵。我们现在个个都是虾王的那种大小。
0: 是的，是的，好的品质咱们是看得到的，而且带回家之后怎么吃都可以，白灼呀，或者是清蒸啊，或者是椒盐的都很好吃，会用那个咸蛋黄炒一炒也特别好吃，
1: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有空气炸锅的话，每天都能很快速10分钟就上椒盐皮皮虾。
0: 是的，
1: 然后你喜欢做个海鲜面、海鲜粥，你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放的话，拿2个皮皮虾一解冻，3个皮皮虾一解冻，哎，就是成本几乎为零啊！但是你就吃上海鲜面、海鲜饭、海鲜粥了。
0: 对的啊，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皮皮虾啊，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
1: 对，
0: 有丰富的 EHA 和 EPA， 对不对？
1: 对，
0: 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这样子好的东西。
1: 老人真的应该多吃，小朋友长身体就应该多吃，女性朋友夏天管理身材，不希望自己有太多负担的，真的应该多吃。以前嫌贵，今天30块钱左右一盒，一点儿也不贵了。
0: 是的啊，让你吃到爽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欢迎收看咱们的节气养生栏目。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
1: 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所以民间也称其为芒种。芒种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豌豆等谷类作物种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芒种节气时，螳螂卵因气温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迎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